面对一道佳肴了哈，十个人的味蕾会吃出各种不同的滋味，每个人会吃出不同的口味出来啊。因为你说太咸，我说刚好啊；你说苦瓜很苦，我说苦瓜很甘啊。哦，啊，同理呢，有人可以一口呢喝出茶的品种的高下，但是我喝都一样啊，因为我不喝茶啊。哦，顶多是偶尔喝一杯呢，喝一杯这个半糖的红茶啦。哦，那每个人都在喝咖啡啊。哦，还会比较说，哎，这家的好喝，那家的不好喝。但是我也不喝咖啡，所以对我来讲啊，不加糖的咖啡我已经喝过一次了，根本就像是喝中药一样，我感觉是这样子，所以我只喝水。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000cc 以上的水啊，不包括你喝的这咖啡啊、茶或饮料，所以这些东西你喝多了呢，就会影响你喝水的量啊，尤其晚上睡觉前呢，或清晨起床后啊，都要适时的补充水分，才不会让血液太浓稠而容易中风。长寿因素前三名，第三名就是多喝水，第二名是多走路，第一名是好心情，生活有目标，人际关系好，这是第一名。我们曾经在读书会中有分享过健康跟长寿的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第66讲的喜悦是良药啊，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解说啊。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比较行为，当你想要改善自己目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时，会倾向于去跟比自己优秀的人去做比较啊，这个叫做激励自己啊，向别人看齐啊。可是当你需要一些安慰跟肯定的时候，你就会去向比自己差的人去做比较，比我们自己差的人呢，这个叫做比下有余了啊，从中产生信心出来啊，从中善待自己啊。所以人通常会选择跟自己年纪条件差不多的人去做比较啊，就好像球员不会去跟教练比啦，因为这两个条件不一样嘛。学生也不会去跟老师或教授比啦，因为两个的程度不一样嘛。那徒弟也不会去跟师父比啊，球员只会跟球员比啦，因为条件年纪差不多嘛，对。那同学也只会跟同学比啊，那徒弟之间也会互相比啦，那同事之间也是会互相比，因为同样老板、同样公司嘛，对。那太太们之间也是会互相比啊，那尤其是那个富太太之间呢，啊，更是比得凶啊。向上比较呢，会让人气馁。但如果以这个来激励自己的话，那就有可能呢，增强自己，提升自己啊。我要学习他，跟他学习，这是一种激励自己，提升自己啊。但是向下比较呢，会帮助自己提升自尊心呐，跟自信心呐，因为比下有余嘛，那这个是好处。但如果常常向下比，也会造成自我感觉良好，造成的孤芳自赏，这样就不会进步了啦。所以比较也不是说绝对的不好，这个不是绝对的，还是要看你所持的心念而定，因为法无定法了。所以比较也不是说绝对就是不好的，刚刚上面讲看你怎么比。网络还没有兴起之前，或我们小时候呢，大家都一样啊，都会去跟左邻右舍比较啦。现在呢，打开手机呢，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呢等着我们去做比较。脸书啊，在内部研究文件里面呢，有承认啊，这个 Instagram 会对青少年呢，尤其是对少女心理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什么影响呢？手机打开，怎么里面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比我们漂亮呢？都惊为天人呢？那我们怎么差人家一大截呢？那要怎么做才会跟他们一样呢？大家都是在比上不足了，这个是对少女而言呐。那这个就是社群媒体呢，增加了我们的自卑、抑郁跟焦虑。那这要怎么改善呢？
没办法改善别人呐、啊，只有从自己去改善呐、啊。那有一个可以拯救自己的方法，就是什么？减少使用手机或电脑的时间呐、啊，把每天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呢，减少到30分钟或不要超过一个钟头，就可以有效降低社群媒体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了、啊，对我们心灵的影响了、啊，啊、哦，但是好像很困难呐、啊。为什么困难呢、啊？因为现在的人是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啊，魂都没有啊、哦。其实我们也不能把这种负面的比较了归咎于社群媒体啦，也不可以怪他们啦，这个是时代潮流，你只能顺应，不能违逆，否则你只好被局势淘汰啊。这个两年半的疫情里面，大家都看到很清楚嘛，对。你控的相机跟柯达软片，不就是被潮流跟局势打败的吗？还不只是这两件，很多的知名的品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健康的心态呢，跟他相处。要随时提醒自己呢，向上比较是个无底洞，比不完的。你认为的优秀，它不会有一个永远的顶点。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比我们更有更好的机运的时候呢，做得比我们更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真诚的为他感到开心，也祝福他，同时呢也回来关注自己，我所拥有的，我有的他可能没有，他有的我可能没有，那我们就关注在自己所拥有的，而非自己缺少的，能这样想呢，就是正思维了。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叫做正思维。其实啊，世界很大了，别人获得成功呢，并不会减少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不必担心别人会抢走我们的光环，每一个人都是一根蜡烛，一根蜡烛的光亮很有限，但慢慢的十支靠过来，百支靠过来，千支靠过来，亮度慢慢的加强，却没有影响第一支蜡烛的 光亮，是吗？同理，一个人走会比较快，但是一群人走会比较远，所以要众志成城，而不是单打独斗。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会春满园呐、啊！所以不要一枝独秀啊，要万紫千红啊！一滴水很容易干涸，很容易干掉。但是把一滴水滴入大海里面，就会变成永不干涸的一滴水啊。好，以上我讲的这些句子呢，都充满了禅机啊。修行不能做治疗汉，要走入人群啊，才有机会学习这些了。离开人群就没有法好修了。2011年呢、啊，10月啊，哦，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呢、啊，到朝鲜去看灾跟赈灾啊。那个等于是12年前的啊，11年前的了。那发放结束后呢，照惯例我们都会去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去居家关怀，哦，访视的。哦，因为当地都是务农的嘛，所以呢，大多是一家大小呢同处一屋啊，过着物质十分贫穷简单的生活。可是当我们去问他们哦，你们觉得你们过这样的生活幸福快乐吗？每一户人家都是面带笑容的，都说很幸福。那北韩人民因为没有先进的物质嘛，所以相对的呢，也能够幸免落入物欲的轮回之中啊。当地人一般进出都是按部当车，高速公路也没看到什么车子，农作物收割也没有机械化，而是用人工播种跟采收啊。以前我常说斯里兰卡很贫穷落后，那朝鲜更是落后啊。但是也因为生活维持原始的淳朴啊，加上所有的物资都是国家配给制度嘛，所以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比较心跟计较心啊。这也是一种呢恬淡寡欲的人生。我们去访视了很多农村的家庭，每一户都是非常的贫穷，但是他们却自觉哦，什么都不缺哦，很穷没有错，但是我不缺少东西哦，所以是什么贫而不苦啊，很贫但是不苦。其实呢，我们去看了之后才知道说，他不只是贫而不苦，他还是贫而有理啊的国家了。因为呢，
朝鲜虽然是贫穷，但没有穷到教育哦，哦，教育还是很普及哦，很少有文盲的哦，哎，这个很不简单。一般我们就贫穷的国家啊，去赈灾啊，去访视都好，哦，贫穷的国家一般都会造成教育不普及啦，哦，尼泊尔就是这样子嘛，啊，朝鲜不会，连贫穷的农村都保有十分珍贵的、尊重的这个待客之道跟天伦呐，哦，而这样子的基本人伦礼仪呢，在我们这些自称文明先进的国家里面呢，随着人人呢物欲的高涨啊，而日渐式微啊。两者是强烈的对比啊，这种普遍贫穷的均贫呢，哦，勉强可以说是，勉强可以说是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为什么说勉强啊？因为一般人把“不患寡而患不均”呢，把它解释成什么啊？不担心财富少啦，而是担心说财富分配不平均呢，啊？一般人我们都是这样的解释嘛，对？这样解释就错了。所以我刚刚讲勉强的意思，哦，这样就变成共产国家的平均主义的嘛。其实这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这个均呢，不是指均贫或均富哦，而是指在公正的分配制度之下呢，得到自己应得的部分，这样解释才是比较圆满的，而不是说均贫或均富啊，哦，这样才是正确的解释。否则努力跟懒惰都是平均拿到一样的酬劳，这个就不公平了啊，对，变成共产主义了啊，努力的人财富会多，懒惰的人呢财富会少，这个是合理的啊。但是贫富相差太悬殊也不好，对这个国家社会不好，因为违背了中庸之道。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哦，过犹不及的啊，那尼泊尔跟北韩或斯里兰卡、缅甸、寮国等等呢，都是属于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但当地的居民并没有认为自己很穷苦，因为没得比较啊，没得计较啊，而且幸福指数都很高，都认为自己很幸福啊，因为他们是什么安贫跟清贫啊，都能安住于自己的贫穷，也因为很知足，所以很满足，所以才能穷而不苦啦，啊，尤其缅甸呢，它还是全球捐款人数最多的国家哦，很会捐善款了，全球第一名的，这个我们想不到啊，哦。但是这些国家都是安贫没有错，但是安贫却不乐道，清贫而不致富啊。为什么？因为虽然自己哦心安也亲安于贫穷的现况，但却没有乐于入人群、入菩萨道啊，所以没有向外走入人群嘛。所以虽然彼此不会比较跟计较，但也没有透过行经的方式呢，把大乘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个精神呢实践出来，所以才说很清贫，但是不致富。所以不是把经文拿出来用嘴巴念念，而是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透过行经不但去解除众生的苦难，同时也为自己的植福田、聚福缘啊，这样才有办法翻转国运、逆转人生呢，啊。所以对内安贫，对外乐道，这样才能叫做安贫乐道啦，也才会清贫致富，这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慈济菩萨道所强调的：法脉入心，中门入行，内修法脉，外行中门的道理啦，啊。哦，两个都是相应的。那正言上人呢，对尼泊尔呢的开示啊，有说到啊，他说上人说佛法虽然来自印度尼泊尔，但因为没有入人群而缺少事项，没有事项就难显真理啊，所以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人开始走入佛陀的故乡兰皮尼啊，就是要把大乘佛法的事项落实在尼泊尔啊。这是正言上人呢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的心愿跟期许。其实佛陀时代，佛教对尼泊尔来讲呢是外来宗教，现在尼泊尔有3000多万的人口，里面的印度教占86%，佛教徒才占7.8%而已，而这个7.8%的藏传佛教徒里面呢，
修菩萨道法门的一定是比 7.8 更少嘛。所以尼泊尔国家整体的文化跟思想还是受 7.8 更少嘛。所以尼泊尔国家整体的文化跟思想还是受到86%印度教

后面有充满了机会，啊，还是要去做，啊，那如果自信不足的话，啊，就会看到机会后面的困难。明明机会来了，你看到后面的困难而不去做，所以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啊，两个不一样啊。生活要有喜悦的话呢，不比较不计较是很重要的行动纲领，啊，能体会各中的道理，啊，就可以培养出平常心，两个是有关系的，啊，常常拿自己的家人去跟别人家比，啊，甚至拿自己的弱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啊，越比当然就越自卑，啊，信心也会因此而被摧残掉啊。举例来讲，一般人参加宴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盛装打扮，争奇斗艳，想透过华丽的服饰啊，来衬托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啊，这个是人之常情的。但却有一种人呢，他不拘泥形式，以朴实素雅的服装赴会，身处达官显要及红男绿女之间呢，也不感觉自己是低人一点，低人一等啊。这就是不卑不亢的涵养，这个不容易，要有超人的自信，否则不可得啊。因为他深深了解啊，这种人他深深了解的，生活之道不是去跟别人比，而是要跟自己比。跟别人比就能比人气死人嘛，对，啊，那做人处事的，我们常常去替别人设想。一旦站在别人的立场，用别人的角度来观察或审视事情了，那角度就会更客观、更超然了。我们也才能够更善解、更同理别人的立场，啊，这样就能减少人跟人之间的误解跟摩擦了，也能避免对立跟冲突。所以说呢，如果一定要比，那就将心比心了，啊，这样才会以心心相印了，啊，以心印心啊，别人也会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替他想嘛，啊，所以会感同身受啊。那其实婚姻关系也是如此的，也是这样的，啊，感觉先生不好就要先自我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做得很好而也跟着变好，那这样是最好。如果我们自认没什么不好，但是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做的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那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心先照顾好，千万不要因为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啊，就这样就会烦恼跟痛苦自己找，有押韵的啊。同理啊，如果有人感觉自己的太太不好，思考逻辑也是这样一样的，倒过来就好，这就是将心比心的同理心思维啊！一直想改变别人，但是改变不了自己，这是凡夫的弱点啊，就是如此啊！学佛有如学钢琴啊，需时时调音，乐曲才不会走调，这样才能弹奏出好音乐。弹感情就有如弹钢琴啊，不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只要能收放自如，也能如行云流水，那就是觉有情啊。有情觉悟了，不管是人比人或心比心，都会越比越好人啊，越比越好心啊，越比越好的意思了。所以刚刚讲不是比较就不好了，那我像这样比的话就很好啊。在人群中与人相处啊，要说不去跟别人比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因为呢，凡夫都有分别心嘛，会妄心分别嘛，也会执妄为真呐，啊，而让生活产生烦恼啦、埋怨啦、忧愁、嫉妒、厌恶、愤怒等等不同的心境，产生这样的心境出来啊。而这些心境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哦，心情好坏就会深深影响我们每一个日子的生活情绪啊。所以人一有比较的心，就有比上不足的苦，人一有分别的心，就会有妄心分别的执着跟执迷，喜欢事事计较的人也同样会喜欢到处比较，而喜欢到处比较的人呢

也都是出于一颗很爱计较的心呢、两个是互为因果。其实啊，比较跟计较呢，就好像狼跟狈，一旦狼狈为奸啊，这对我们原本清净的生活必定是如乌云罩顶，天昏地暗、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陷入混乱跟不安、我相信平常我们在生活中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体验、每个人都有了。但是有平常心的人呢，他不会去比较跟计较，因为他不会以妄心去分别人与事，他不会让人与事呢落入两极化的对立跟对立的局面。生活上呢，或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冲突跟对立，都是因为人跟人过度比较跟计较的心态脱离不了关系了。所以平常心的培养就是对治妄念的一体良方了。也就是说，平常心，有平常心的人，他比较不会去计较跟比较了、做事可以认真，但是做人就不要太认真了、这个不要太认真意思不是说不要用心的意思了，而是不要太认真，就是说不要太计较了，卖他领金啦，卖他计较啦，意思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个性很随和，不会计较，甚至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他也能忍气吞声，不动声色。能够做到这样，算是不简单喽。但这也只能说是啊，这个人修养很好了，还是属于世间法。他即使没有修行，他都可以有这种修养，所以是世间法。如果这种不计较跟忍气吞声是打从内心底发出来的，无所谓，也就是没有这个念头，也就是忍而无忍，完全没有忍不忍的念头，也没有计不计较的念头，那这个功夫就厉害了。这个就是入修行的境界的啦，是出世的精神啊。那佛法把这样的功夫叫做什么？无生法忍啊，这是忍的最高境界了，也才是彻彻底底的完全放下，那这个必须透过修炼才有办法了，不是天生下来就脾气很好，忍气吞声，不是，要做到这个境界，就要入修行的境界，就要做修行的工作了，如果表面上看起来不计较也忍下来了，但心中还存着我在忍你我不跟你计较心中想的如果心中还有这样一丝的念头的话，那还是没有忍，还是有计较，甚至呢，回家后心里还是不开心，或自己生闷气。我为什么要忍他？我不跟他计较不行。那如果是这样的心念的话，上人说这个也是种习气，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呐、表面上忍下来了，回到家是生闷气，那这样也是习气，忍住还不够。还不能有忍的念头，哇，这个实在是逼得你啊，不成佛都不行了。那聪明的人呢，比较会计较嘛，大家都知道嘛，也不愿吃亏，不吃眼前亏，还是这样子。那智慧的人，他不会计较，他把吃亏当吃补，这个也是要从小事去学起啦。如果自认为物质生活不丰富，那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如果精神生活要丰富的话，那就不要比下有余，要常常比上不足，要时时比上不足，这样才会进步啦。人群中呢，有一种人呢、虽然呢做了很多善事啊，但却一边行善一边爱计较，有一个好胜或计较的心，捐钱我一定要赢过你啊，那种心态。或者要人家赞叹他、尊崇他、赏识他，这样的人呢，如果即使做了很多的布施了还是落入阿修罗的果报。很会行善布施没有错，福报是有，但是还是转不了自己的业力的。为什么行善造福这么多，还转不了自己的业力呢？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警惕了。没有造福，当然就无法以福转业嘛。但有在造福，为什么还转不了业力呢？其中必有缘故。简单讲，转业力不是只有靠造福，还要靠修慧，也就是不是只有入宗门而已，
还要知法脉，一个是悲门，一个是智门，两者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啊。要靠这样子的福慧双修，才有办法去化解业力啊。所以不是造福而已的，还要修慧的。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梁武帝的故事嘛。这个我们在第100讲的主题叫做没有慧根就要慧根，这个里面有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想了解的人可以去参考，然后我们这边就跳过。有一个思维很重要，不是刚刚有讲嘛，不是说比较或攀比就一定不好，不是绝对的，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法不是死板板或一成不变的，更不是绝对的。那攀比这两个字呢，如果把它细分呢、就是有正向攀比跟负向攀比。正向攀比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比较，负向攀比是指消极的情绪性的比较。那正向攀比是在理性的驱使下的正当竞争，这个能够引发我们积极去竞争的一个斗志啊，从而产生克服困难的动力跟自我肯定呢，这个是好事。但负向攀比呢，会使我们陷入思维的死角跟盲点，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跟心理障碍，这个会造成极端的自我否定。为什么自我否定？因为比上不足啊，人家这么厉害我都不好，人家长那么美我长那么丑啊，自我否定啊，这样就不好。那负向攀比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味的或无止境的沉溺于比较之中而无法自拔，这个对别人跟对自己都很不利的。举例来说，大家一听就懂，生活中大家都会跟上潮流嘛，对，人家有的东西我也要有啊，就比如手机嘛，一直换，有还不够，还要换新款的先进的，拿出来呢，比一比，才有面子，我的是最新的，否则就会感觉低人一等啊。那电脑也是一样啊，明明还是初学者啊，也不会用到那么多功能呢、却买很高档的最贵的。高尔夫球也是一样，明明球技都不怎么样，偏偏要去买一个职业级的很贵的那个名牌的球袋，至少背起来的时候人家还以为他是 pro 级的，对不对？学位也是一样啊，一旦事业有成了，名片上呢少一个博士的头衔，好像会输人一截了。再怎么辛苦呢，都要每个月利用周休二日呢去修个博士学位啊。那不管自己有没有需要，也不管会不会用到，人家有我也要有啊，否则就会觉得差人一等。这些都是属于负向攀比的心念的。那父母的思维习惯也会影响孩子啊，所以才说父母亲是孩子的魔嘛，如果父母喜欢跟人家比较，觉得自己没有过得比别人好，那么孩子在多数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思维现象，所以自卑跟懦弱的性格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不如别人，明明能力跟别人都是一样旗鼓相当哦，我们才华没有输给别人哦，但是因为有自卑感跟懦弱，还是怀疑自己不如别人，甚至呢拿到别人跟别人一样东西，都还是觉得自己的，都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这就是负向攀比，这是不好的。我有两个女儿了，小女儿以前小时候呢也是很没有自信的，同样东西也姐姐一份她一份哦，她都觉得。他的比姐姐的差，好，你比姐姐差，那我把你的东西跟姐姐对掉，他还是觉得姐姐的比他好，你看多没有自信。后来念了马来西亚的美国学校以后呢，一切改观了。有一次呢，小女儿数学退步了，那我跟我家师姐就去找他们的老师了解原因，为什么数学退步了呢？想去了解嘛。我们在意的是数学退步啊。那个美国老师他在意的什么？是孩子的人格养成啊，他比较不在意那个数学退步啊。他说：“哎呀，进步退步都上上下下的，很正常。”但是他跟我们讲说：“恭喜你哦，你小女儿的自信心增强了很多呢。
还当了，现在还当，还被选为社团的团长，哎，哎，他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哎，我想的是数学退步，他想的是人格成长，这就是人文教育了。先进国的人文教育确实也是比较先进的，哦，美国跟日本都是属于人文之国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去美国留学，要去跟日本学啊？道理在这里。嗯，好，以上分享的就是人比人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心比心啊。心比心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啊。同理心是什么？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事情，透过换位思考、反向思考，体会他人的情绪跟想法。这样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呢，去理解跟处理事情、处理问题。这样对人际关系的建立来说呢，是一项很重要的沟通能力啊。同理心可以让我们跟别人建立好的社会联系，通过了解别人的想法跟感受呢，让我们做出适当的反应。同理别人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调节自我的情绪，这样才不会心存定见、自以为是或者误判形势。所以如果我们凡事啊都能将心比心的话呢，就不会有包容跟纵容之分的啦。对，一直犯错，那我们要包容他到什么时候？这样一直包容下去会不会变成纵容呢？有些人有这种疑问嘛。 对，那其实呢，心量大就可以永远包容了，只有心量不足的人才会感觉说在纵容别人，啊，在人群中呢，看到别人爱说是非，先不要去苛责他，要用善解的心去同情他，善解他是一个没有能力不说是非的人，啊哦，看到别人一直犯错，我们如果因此而不开心，啊，那就是拿他的错来惩罚自己，啊，也是要用善解的心去转念，啊，我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呢来转我的念头啊，我也是要这样子做啊。善解他是一个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的人，他不是很爱犯错，他是能力没有办法，他就是会犯错，能力不足，不是故意的。好，所以没有能力不说是非，或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啊，都不是人家故意的啦。啊，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被人家赞叹、被人家肯定、被人家尊重嘛，但他就是做不到啊，因为能力不足嘛。啊，我们也很可能有时候是能力不足的人啊，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因此的批评我们、责备我们嘛，甚至希望别人也给我们一点时间来调整啊。对，能这样想就是什么？心比心更贴心啊！啊，能够这样去善解跟同理别人呢，啊，我们的日子才会好过啦。啊，即使别人犯了再严重的错，我们也要这样子转念呐，啊，日子才会好过啦。对，能够将心比心的人呢，比较容易对别人的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呢，虽然可以透过学习来提升哦，但不可讳言呐，有一些是要靠天分。比方说了哈，有些人个性很机灵哦，从小就很机灵呐，很会察言观色，一下就知道哎，我对的是什么人，我该跟他讲什么话，分寸拿捏非常的好。但有些人呢，虽然工作能力很好，也很有才华，可是就是跟人的互动能力很差，那做人处事呢，常常就是少一根筋呐，啊，造成很会做事，但不会做人，甚至呢做得半死却被闲得要死，啊。我们生活周遭就有这样的人呐，啊，自告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呐，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哎，其实呢习惯呐、习性呐、或者习气都好啦。只要有心要改的话，还是可以有所改善的，因为事在人为啦，三分靠注定嘛，哎，三分天注定嘛，哦，啊，七分靠努力不是吗？啊，三分天注定，这是先天呐，啊，七分靠努力，这是后天呐，啊。先天如果已经不足了，后天又失调，那这个就很要命了，很麻烦呐，啊。正言上的呢，就是让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心比心更贴心的人，啊。有一次呢，我家师姐参加随侍啊，上人行脚，她参加随侍了，啊，让人很惊讶是，上人在忙碌的行程中啊，及日理万机之下呢，还会问随侍人员哦，此路有没有跟上来？突然间问说，哎，我家师姐有没有跟上来？哎，让人受宠若惊呢，
在这么忙碌的行脚过程中，可以大到处理天下大事，也可以小到继续民以关怀身边每一个人，这个是真正做到心系众生，很不容易。不只是对我家师姐这样子的，对每一位弟子都是这样子的慈悲等观，面面俱到，非常的圆融，非常的圆满。这就是大觉者晋级清晨的境界了，可以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呢，但心却是在宁静的山泽里，心思可以细腻到这样，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只要忙碌于某件事情呢，就会疏忽关注其他事情的了。专注这件事情啊，就会疏忽另外一件事情的了。但是上人是异于常人呐，所以能够近者越远者来啊，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因为这样呢，才能够结这么宽广的众生缘嘛。那这种心比心更贴心的感受，只要你有在做志工的哈，啊，都会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这种的体会啊。好，那我们今晚读书会人比人气死人，心比心更贴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同修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在台中看到有一家小店，两个年轻人把它经营得很好，所以我吃了也很喜欢，我就告诉他我们来合作好不好，我把你这个品牌带到台北。有一道叫纽澳良烤鸡，卖得也很好，那一天大概卖十几只现烤的烤鸡。可是我们大概经营了一年，不管怎么尝试就是做不起来，每个月都在亏钱，那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决定要把它结束营业。那天我就开着车往台中的路上，那沿途一直在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还有没有什么可能。那大概到了三义往下坡的路段，开的速度就比较快，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有一只很大只的这个白鹭鸶从旁边飞过来，就撞个正着，这一撞就把它撞死掉了，流了满滩的血。突然的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脑里面，他说你撞死一只鸟这么难过，你们每天杀了几只鸡啊？所以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就很震惊，我就开始流了眼泪。有一个灵感，我就打电话回去给我们的主厨，告诉他，我说阿 Q， 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先不要关，把它转做素食的餐厅了。十分钟他就打给我，他说严总，我们决定了，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把它转做素食。所以从那一刻，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开始有一些改变。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2: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1: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2: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你的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偏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3: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4: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一个时刻能平安度过要感恩，每一天都是最重要的日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哦，是所有愿望的基础，但常常会被忘记。所以如果被问到啊，你有三个愿望可以实现，很多时候我们下意识反应呢，都会想着要五子登科，要钱，要金子，要银子，要妻子，要孩子，要房子，要车子、哦、所以许个好愿，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哦，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谈到了心愿。正言上人啊，每年岁末祝福都带着我们发愿，而他自己又许下了什么样的愿呢？如何让愿望实践？佛法当中有四如意足、欲如意足、念如意足、静如意足和慧如意足。简单说啊，就是要发大愿，心要专，更要持续做，用智慧让我们一步步的实现心愿。而树师父更延续着先前的分享，谈到富而有礼，提醒我们啊，年轻、健康、财富、地位都不是永远的，提升心灵，懂得缩小自我，人和人之间才有空间，更用感恩、尊重、爱来互相成就。希望富有的人不如自我实践，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带来的心愿。
1: 很感恩有机会可以在智共早会跟大家分享，我也是互相学习。那今天德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心愿，还有富而好礼哦。那大家对今年有没有什么期许呢？有没有为自己立下希望今年能达成的目标？那在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举办岁末祝福，送旧迎新，感恩过去一年的平安，然后我们还要为未来祈祷。那在祈祷的开示里面，上人都会说他祈求天下平安，无灾无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是他每一年的心愿哦，都没有变。那除了这些每年不变的心愿之外，上人在各地区不同的岁末祝福的开始里面也提到了他其他的心愿，譬如说上人祈求人人发心行菩萨道，也期待持戒能够度化家人行菩萨道，比如说家里面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孩子、孙子，然后成为持戒家庭，然后代代每一代都把持戒传下去哦。那也祈求大家入佛法，了解人生的真题道理，人人用爱、用虔诚的心走入佛法，好好为人间利益人群。那他还更期待人间菩萨不断的招生，汇聚在一起，为人间为爱而付出，更祈求人人心能和气互协，为人间为爱去付出。所以上人是希望佛法还有菩萨道能永恒的在人间哦，除了横的就是空间上的传，要传给广传给社会上的人，也要直的传，就是在时间上也要传，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要传给自己的孩子孙子，将持戒菩萨道传到未来哦。那现在的世界是苦难频多，很多天灾人祸、无常意外等等，需要菩萨去救拔苦难人。那人多力量才会大，需要菩萨多招生。那一个团体要能发挥这个团体爱的力量，就需要人人团结、和和互协。所以这个是上人的悲心哦，他的愿总是为众生着想。第一个是希望人人生活都平安，然后呢，如果是遇到了苦难，也可以得到菩萨的救助。那还要顾及人人的慧命，那学佛法就可以增长智慧，不造恶业，避开苦难，还可以造福去帮助他人。那这么大的愿，只是靠祈祷就可以达成吗？ 所以祈祷其实只是一个心愿，但是这个心愿会给我们一个方向。那要达成心愿呢，靠的就是要努力啊。上人就说要求佛一定要身体力行，如果说只有求，譬如说我们祈求 家庭能够和谐，但是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却是一直责骂家人，说这里不对那里也错了，然后而不是去想办法说要怎么样找到更好的沟通方式，那当然我们的祈求的愿望就不可能达成嘛。所以从祈祷一直到心愿的达成，中间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三十七诸大品里面教我们的事如意足。那过年我们都会去祝福别人说啊，祝你事事如意啊，心想事成，想要的事情都能够如愿的达成。那这事如意足的如意，它的意思就是所修之法如愿满足，这个足就是要齐步走，那这个足也是福慧两足的足，要具足福与慧。这个事如意足就有四个，一个是欲如意足，念如意足，静如意足，还有慧如意足。那第一个欲如意足是我们发了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还是两个都有？所以上人教我们要发愿，要不要发小愿，要只是为了自己，我们要发大愿哦。那我们这个心愿是要可以兼利他人，不但利益自己也是利益他人。如果我们发愿说啊，希望今年事都能如意，那这个愿只是利益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发愿希望今年工作都能事事如意，那这个愿就是利益你工作的公司。如果是跟上人发的愿比起来的话，上人的愿都是大愿，他祈求天下平安，无灾无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些愿都是利益众生。那就是看你的愿要发的多广多大，时间要多久，是一世呢还是生生世世。那立下了愿之后还要坚定这个愿力，遇到了困难要想办法去克服，克服了难关愿望才能实现。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困难就打退堂鼓，那我们的愿就会一直停留在愿的阶段了。那要发什么愿最好？上人说要祈求福慧，有福的话人生需要的东西都不缺，生活也不用烦恼，那遇到困难有贵人相助，还有因缘可以遇到佛法，那有慧呢人生的方向就不会偏差，那有智慧就可以运用我们的智慧来用我们的福去造更多的福利益众生哦。那遇到了困难有智慧也可以把事情都处理好，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祈求福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福慧哦。那再来就是这个念如意足，就是我们的心要住于正理，时时带有正确正念正确的观念哦。如果想要达成心愿但是没有正确的观念和方法，不按照道理去做的话，那当然就会很难达成心愿了。就比如说如果说想要身体健康但是却吃了过量和不健康的食物，那身体怎么样也都不会变健康哦。那心也要专，就是说不要有善心杂念，如果静下来静静的看观察自己的念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常常都是处在于杂念之中哦，有时候是想过去，有时候也想未来，然后有时候呢，很多时候应该都是在烦恼当中啊，所以我们的心都是被这个杂念给分散掉了，那没有办法把心专注在我们的心愿，把握时间去做，当然这个心愿也不会达成了。那上人的心是完全都是专注在他的心愿中哦，在很多场的岁末祝福这个祈祷的开示中，他都有提到说他的心就是不断在祈求天下平安，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家家平安，人人发菩萨心，造福人间，这是他的时时日日月月分分秒秒的心愿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当我们的欲望很强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时候就会发出一种行动力，那心念集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力量。那这个就是静如一组，精进直前，功无间断，把心投入在心愿中，也有正确的道理，很准确的向前进，一直往我们的目标没有停歇下来，或许会花很久的时间，但是假以时日，终究心愿会达成。那最后是这个慧如一足，我们的心愿是利益众生，所以要用智慧来思维，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他人哦。那不同的苦难，不同的帮助的对象，那就是要找说用怎么样适合他们救助的方式，就好像不同的疾病要对症下药才能达到疗愈的效果。那在帮助人的同时，我们也会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和知识，增长我们的智慧。那事如意足，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定力，那发了一念心，要维持这个心愿，要有行动力、智慧、方法，才能达到愿望哦。那持戒一甲子，今年已经60年了。那这样子60年走过来，如果没有持续的坚持，如何建立四大志业，然后做到全球都有持戒人，还能够关怀天下的苦难人呢？所以持戒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的心愿哦，其实就是佛心施志。那每一位持戒人都是用事如意足来实行这个佛心施志哦，所以持戒已经走过了60年，这是很不容易。未来呢，还要再继续无数个60年哦，所以这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接下来我想要延续上次我在志工早会的分享哦，就是这个富儿号里的系列。上次有讲到印尼的慈济人很多都是实业家，很富有，那上人给他们修行的方向就是放下身段才能更上一层楼哦。那从放下身段这个道理就延伸到了孔子的教学，富有的人能够做到不骄傲已经算是很好了，但是如果能富而好礼去学道理的话，是更上一层楼哦。那上次也讲到说，我看到了一篇礼仪的文章，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抄写在他的笔记本里面的110条的社交与谈话礼仪哦。那我觉得这里面的礼仪规则很多还是很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哦，那学起来会对我们很有帮助。那这110条的礼仪规则就包含了礼的精神，有食衣住行，与人谈话的注意事项，还有自己的言语行为等等。那所有的礼仪规则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一条，与人共处时一举一动皆需对在场者表示若干尊重。那这一条上次已经分享过了，那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一条勿以成就或罕见的才智自傲，更不可因财富品德或家世自满。所以这一条是在提醒我们要培养谦逊不论是能力、成就、品德，还是外在的条件，譬如说财富啊，或者出身，都不应该成为自我炫耀或是轻视他人的理由。那看到这一条，我其实就想到上人曾经在成语讲的一个故事哦，一个佛典故事。在佛陀的时代，有7位婆罗门教的修行者，他们年纪已经不小了。那长时间修这个婆罗门教，不得觉悟，所以想要投入佛门，请求佛陀让他们出家。那佛陀很慈悲，就为他们剃度，然后让他们出家。那刚开始的时候，这7位很精进，可是过了不久之后，这心就慢慢懈怠了。那这7个人，他们住在一起，在室内呢，就会一起讲话嘛， 可是他们谈的内容都是世间的生活啊、社会的事啊、男女、财务等等。那有时候呢，还会放声大笑。那有一天，佛陀就走过他们的室外，听到他们里面在大声谈论世俗的事情，然后就用很严肃的态度，就跟这几个人说：出家应该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这个修行的环境中，为什么大声嬉笑，心这么放纵呢？社会上一般的人会这么放纵，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人间无常。但是你们既然已经出家了，要修行，怎么还能这样子呢？修行者心还收不回来，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还停留在五种障识。这个障识就是依赖，依赖你所拥有的。那第一个就是障识你还年轻，第二个是障识你的形态庄严端正，第三个是障识你的身体还很健康，第四个是障识你的世间的财富，那第五个就是障识你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大。那多数的人都是障识这五样。那现在你们七个人到底在障识什么呢？年龄这么大了，年轻也没有了，然后你们也老了，形态都变了，皮肤松弛，肌肉萎缩，也不是年轻时代那种端严的形象。那老了，你们身体也不健康了。那障识你们有钱吗？要修行，世间的财物一切都要舍去，而且财物是无常的，无家共有。那你们的声望大吗？名声地位也是没有啊。到底你们是在障识什么呢？人生的过程就是从年轻到老，从健康到病，人间的财物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无法阻止这些事情了。哪怕名利地位对人生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世间有什么好快乐的呢？那这七个人听了之后呢，就很惭愧啊，向佛陀忏悔。那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有时候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对于我这个自我的概念都是非常的维系哦。在佛法里面，这个我呢，这个我执就是第七识，那时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执着自我，而且要维护自我。任何的东西，只要第七识觉得会让自己有优势哦，都可以被拿来利用，啊，凸显自己的优越还有重要。譬如说，故事中提到的年轻，相貌端正，健康有力，财富地位，或者是说这个礼仪规则里面提到的能力、成就、才智，甚至品德，都是可以被这个我拿来利用了。当然有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身体健康当然很好，有财富也好，有才智能力也是很好的哦。但是呢，就是要小心不要被这个我拿来利用了，变成是自我骄傲、自我炫耀，就是抬高自己而轻视别人或是贬低别人哦。那就像佛陀说的啊，这些其实都是无常的，会变得不可靠。譬如说聪明才智，如果人的脑部受伤了，可能会影响到智力，若是得到了失智症，那智力也是会慢慢的丧失，出生地位也会变。那历史上就有很多例子啊，国家战争战败了，这个君王会逃走或是被抓了哦。战争战败了，这个君王会逃走或是被抓了哦。其实同样的事情在现代的历史还是重复的在发生哦。

0: 哦，会变成怎么样？
1: 的确，爱和大家人有个空间，爱和大家人有空间，人人都需要尊重我，大家人都有这个我，每一个人啊都有我，你也有，他也有，人人都有我，尊重我，这个我就会呢方向差毫厘，那就是慢，傲慢，我慢，总是你的我，我的我，我的我比你的我更大。每一个人所以都会起慢心，骄慢啊，这想过头过去，那就会被厌烦。所以讲吼，这修行无好修，我要很积极，凡事呢，我都是呢，一定要坐在别人的前面，我要说，也要说在别人的前面，我要大，也要大在人的更大。这种事呢，在一团和气中哦，总是会变成了大道虚，大到虚极啊。大道虚啊，大到让人家不认同，好、哦，所以还是呢，那是啊，爱善解包容啦、啊，啊，空间爱开大，啊，这个用什么功夫？就缩小家己，似乎对大家人吼、哦，都是很期待。期待人人呢，要有我该负责，但是我也要呢缩小自己，可以呢，让人目睭入去。师父较早定人讲，不要给人家吼碍目，卖大甲超过吼，挡着人诶目睭啦。所以吼、哦，要真正的缩小，而且呢，让人人心中有我，人人心中有我，我的他，他的我，他不会受到障碍。
0: 所以上人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自我为中心，没有考量到他人、哦、就会让人讨厌哦。然后我们的我如果是太大，自己也会空虚掉、哦。那前几天前不久，建师傅在志工展会上，他有分享说，慈济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团体哦。那人人要把爱的力量汇聚起来。那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我、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把这个各自的我，这个小我变成了这个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为众生哦。那我们是共同发一个愿力，这个愿力就是佛性施智，然后和和互协，然后天下苦难的众生就是很多，其实世界也是越来越不平安的哦。像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打，那前几天中东又爆发了战争，那所以人间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不如意的，可是就是因为不如意，那我们不想要世界变得更恶化，所以才要更努力来行这个事如意足，去达成我们理想的净土，就是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哦。那以上就是德叔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
2: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净思金舍德树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心愿，还有富而有礼。金霞听着听着就想着说啊，富有的人，有福的人，哎，你愿意你想做哪一种人？树师父当中

更提到了这一段金霞笔记哦，有福的话，人生需要的都不缺，生活更没烦恼，而遇到困难就会有贵人相助，更能有因缘遇到佛法，有智慧的人生方向让我们不偏差，让我们能够知福惜福，还不怕用尽福分，因为能用智慧来造更多的福，结好缘做好事，福慧双修。感恩师父给我们的祝福，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慈济歌选《我愿》。歌曲过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

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我愿》哦。那回顾过去的二三十年来，因为《我愿》这首歌呢，歌词简单，旋律动人哦。2008年的这个三月发行的497期的这个月刊的《纳履足迹》当中哦，上人就提到说，很多人都说孩子是因为缺乏父母的关心才会如何如何，上人说实则不然哦。那上人就会去赞叹说，哎，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案例哦，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孩子，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却能自动自发专注学习，这就是在此际正向教育下呢，孩子懂得感恩父母，并且自爱以报恩哦。那上人提到说，懂得感恩自爱的孩子是社会未来的希望。1991年哦，10月17号的这个静思晨语开示当中，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某一个佛学院的学生就来问上人说，上人那么多的经典，那到底我要以哪一部经典为重要呢？啊，上人就回应到说，佛的教法经典每一部深含妙理，实难取舍，但人的寿命有限，所以要一门深入，用心去体会，并以身实践，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才能融会贯通，这也才是真学佛者。上人都持续的告诉我们说，听得再多，知道的再多，如果我没有身体力行，那样的法也不是妙法，对我们来讲也就是读过而已，也没有什么用。所以真正的知行合一才是真理实地哦。生活化的佛法呢，要容易记，而且方便我们去行动去利他，那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1989年，高信章先生跟我们的净缘老师呢，就将上人的这个随缘开示哈与信众的对话内容等等汇整成正言法师静思语，所以自然浅白、寓意深远的内容，成为许多人的修行格言。这样子好用的这个静思语呢，要怎么样去理解了之后，要行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发愿哦，所以世俗人都喜欢许愿啊，生日许愿，新年的时候也要许愿啊，我今年要怎么样，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许愿，佛菩萨啊，谁呀谁呀来帮助我吧。更是这些愿呢，通常都是为自己而许的。那么圣贤或高僧呢就不一样了，他们常常都是为众人发愿。那么出自宜山然禅师发愿文的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这两句偈文呢，是学佛者都熟悉不过的发愿词哦。其实上人也常在开示当中来勉励静思弟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包太虚周沙界一般的心量哦，要无比的这个宽大，但是呢，愿要大，志要坚。那这些愿发了要做什么呢？只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哦。虽然啊，这个我愿里面我们的歌词哦，这首歌呢以静思语为主轴，串起一个小朋友或者是成年人每天都可以许下的这个平凡愿望，珍惜光阴，与人结好缘，天下无灾，看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它蕴含的却是在像这样的无常乱世当中对平安哦真切的渴望。好，所以921地震之后，像这一则故事呢，是在2000年的希望工程安心方案里面呢、哦。我们在希望工程学校里面，我们就会去带动唱这首《我愿》哈、哦，这首慈济歌选啊，《慈济道旅》里面，他就去写到一位慈青学长，他说他在带动这首慈济歌选的时候，一遍一遍带着大家唱。我有一个小小心愿，我愿好好珍惜每一天，把那时间当钻石一般发挥良能过秒关同学们常常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分享他们的感动。哥哥姐姐，我会更加珍惜生命，疼惜地球，或是谢谢是故事博，让我们学会不同的生活方式，给我们不同的体验和成长，而那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我愿的歌词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首歌就串起几句上人的静思语，谱成了我愿这首歌。那真的唱到最后，其实在很多活动当中，当音乐响起，当一直重复的唱着我愿人人心手相连，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其实美美的我也常常会湿了眼眶，因为它就是那么的令人感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愿。好，那其实真诚的发愿，不管愿多么的小，我们只要确实的去做到，那么人间净土就会出现了。会唱的大家现场都大声唱出来哦。

0: 今天的慈济歌选就分享到这边，希望我们每天都唱一次我愿，那真的预约净土就不远了，感恩。
1: 所听到的这首慈济歌选我愿，好，透过这孩子们的歌声传达我们的心声，也祝福我们的愿望都能够圆满如意。而接下来这一段呢就很有趣哦，要带大家来寻找内心的微光，和您介绍在七月份人文之夜在台北华山1914特区版特展，来邀您看电影、听讲座，还有线上线下的互动展。活动开始前，这一次的展览呢不只是看历史、听故事而已，更期带大家一起走进来玩起来，感受看看。那里面呢刚刚提到有一个非常特别设计的一个互动展，叫做微光谱公因，可以让大家透过小小的测验看看自己比较像哪一种微光，也许是温暖的微光，也许是陪伴的光，甚至是默默付出的光。大家如果您的 LINE 里面有加入我们大爱之友的话，现在可以点开来看看哦，一起来大爱之友测验一下。那如何参与，我们就来听到维玉在志工早会的分享，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七月将在华山1914登场。
2: 我们人文之夜的同仁有来分享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特展，所以看到这四个数字呢大家很熟悉，就是1966年29岁五毛钱还有60年，这四个关键字呢共同组合成我们慈济60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字。那当然其中29跟60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慈济人文特展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字。好，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特展呢是办在1914华山文创园区，这是台北呢年轻人很喜欢去的一个假日去的一个地方，看展览啊或者是逛市集走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次办在这边呢，我们的一个五大厂区呢，其中一个叫做微光广场，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一个场域。那这个微光广场里面有什么呢？其中一个是微光声响，就是呢我们有邀请了很多的表演团体，那这些表演团体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是青年，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一次29放光29岁跟青年这一个主题是相呼应的。那其中呢我们右下角的一个艺团也是我们慈济家人自己组合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乐团，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微光声响呢就是在表演团体的部分在广场上面都会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来到华山，来到我们这一次29放光慈济60周年特展的时候，慈济人文特展的时候呢可以来共襄盛举。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微光蒲公英，这个蒲公英很有趣哦，就是呢要测试你是什么样属性的微光蒲公英，这个是一个网络上很有趣的一个互动，那我们做出来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你是一个什么样属性的一个微光，因为每个人都是一点点的微光，累积起来就可以照亮世界。好，那中间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相传呢世界上存在了一颗微光蒲公英，它不会发光太耀眼，却能在最黑暗的地方重新照亮这个世界和照亮这个希望，只要你找到它你就可以明白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你也踏上了旅程。那我们踏上旅程之后呢，就会看到现在画面上的一个样子，就会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做一个问答，一个情境式的一个题目，例如说像这时候你拿出了 一本书，在搜寻微光的一个线索的时候，你觉得它第一次被发现的地方是在哪里呢？这个没有正确答案，大家觉得自己心里面感受最深刻、最连结最深的地方，你就可以选择，可以是中药草原吗？还是第二个选项爱心捐款箱？又或者是学校的操场上？又或者是你觉得我觉得在电影的放映室里面？那每一个选项都对应到了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 五题到六题，一分钟之内可以快速的作答。作答完之后呢，哎，你就可以获得不一样属性的你的一个微光。那我们就来举例，像我昨天按一按，发现哎，我是善良系的微光。哎，这时候微光蒲公英就认为啊，哎，你是一个具有慈悲同理的能力，可以擅长主动发起善念行动的。那这边也埋了一个小彩蛋，就是说在约莫60年前，一位青年也曾经点亮了善良系的微光。那也谢谢你可以愿意的延续光芒。那这个彩蛋里面讲的60年前那一位青年是谁呢？没错，就是大家的一个精神领袖，是我们的正言上人，我们的施工上人。所以呢，每一个属性的光芒呢，里面都有对应的一些小彩蛋跟一些属性的故事，让大家来作答，然后也可以了解背后的故事。好，那所以呢，我们回归到了1966年上人29岁的那个初心，然后29和60这两个关键字都会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也希望大家呢，哎，如果想要玩刚刚那个测验的话，这个 QR code 呢，马上就把它截图，或者是赶快扫描传给你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马上就可以作答，然后在我们的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都可以分享出去。好，那所以最后呢，让伟瑜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慈济人文特展的资讯，就是我们呢29放光慈济60慈济人文特展呢，展出的时间在7月3号礼拜五到7月12号礼拜天，也就是横跨了5、6日两个5、6日的时间。我们的地点在华山文创园区，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希望大家每一个微光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聚集每个人的力量，照亮华山，也可以照亮世界。好的，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谢谢大家。
3: 非常感恩伟玉师兄的分享，的确是29放光哦，慈济60，感恩人文之夜这么用心的哈，在这样子一个特展哈，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哈，如果大家有因缘呢，一定要去看看哈，看到这样子的微光展览哦，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呢哈，感恩您的分享。
1: 所听到的是惟玉和我们分享哦，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从心灵的微光到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七月份呢将在华山登场，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奇哦，自己是哪一种光呢？哈，不只是来看看我们慈济60的故事，更是一起来找一找自己在生活里其实也有一点点那微光，可以被看见。被发现，7月3号到12号，欢迎大家到华山1914文化创意园区来走一趟，来看电影、听讲座，也亲自体验看看。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光，接下来回到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太阳光大，这阳光啊，要和您分享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彭瑞辉医师。对于皮肤科医生来说啊，这个阳光虽然对身体有帮助，但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反而可能增加皮肤病变甚至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晒太阳有方法，怎么样正确的防晒，怎么擦防晒乳，让我们在享受阳光的同时，让阳光不是来伤害，而是能够帮助健康。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医院皮肤科的第三年住院医师彭瑞辉。那今天要讲的部分是这个太阳光。那大家都知道说太阳光其实是里面有是电磁波嘛，那它有从很小很窄的光源，一直到就是波长很长的光源。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光源大概是400纳米到780纳米这个可见光的部分，在更长的光的波长的话就是红外线的部分，但是在更短的波长的话就是紫外线的部分。那大家可以记得一个重点，就是说波长越短它的能量越强，但是呢因为我们皮肤很致密，所以越短的波长它就会没办法穿透皮肤到很深，虽然波长越长的话它能量越弱，那对人体的伤害也是 越轻微，那它同时也可以穿透的更深。那我们其中今天要来看的是100纳米到400纳米这一段的紫外线的波长。那这个部分的波长它可以分 UVA、UVB 跟 UVC。 那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太阳光其实三种都会发射，但是呢，刚有讲到波长越长穿透越深，所以 UVC 它就是波长最短能量最强的，它被我们臭氧层几乎百分之百的阻挡。那 UVB 呢是 能量介于中间，波长也介于中间的，它的话大概有 5% 会落在地表上。穿透最深的是 UVA， 它大概有 95% 的我们可见的 日照里面的一个紫外线都是 UVA 的这个成分。好，那像刚刚讲的就是波长越短穿透的越能量越强，但是穿透的越浅，所以我们皮肤里面受到 UVA 的影响会比较深，就是它可以穿透到真皮层。那这两种波长它对皮肤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一个简单的口诀，就是 UVA 就是 UV aging 就是老化，那 UVB 就是 UV burn 就是会烧伤晒伤。那大家都知道说紫外线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癌的部分啊，包含说这种很恐怖一看就知道是不好的东西的，就是一些皮肤的三大皮肤癌都跟光照有关系。但是呢，讲光的坏处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是有的齁，就是大家都知道光照跟维他命 D 的生成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有看有一些族群特别容易缺乏维他命 D， 那其中有很少晒太阳的人，但是要不要因为这样子特别去晒太阳呢？很尴尬的就是维他命 D 生成的这个波长刚好就是落在就是会晒伤会致癌的这个 UVB 的这个波长，所以以皮肤科医师的立场来说是不建议特别为了增加维他命 D 去晒太阳，日常的日照应该就是足够了。那再加上说如果有特别一些族群比较容易缺乏的话，可以使用食物补充的方式。那食物补充的方式呢，其中素食者可以吃的包含木耳或者是晒干的香菇，还有如果是蛋奶素的话，牛奶也是很好的来源。那再来讲防晒，那防晒的话有分物理性的防晒跟化学性的防晒，它两者的差别是物理性它是直接只有作用在就是直接作用在光本身上，它会把它反射或者是折射。那化学性的话，它会吸收光的能源让它转化成热能。其中的话，化学性通常会被认为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高，但是其实这边的重点就是你找到自己适合的防晒擦就可以了。那防晒乳常见的这个指标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说大概有这个 SPF 这个部分啊。那 SPF 其实它15、30跟50的差别其实都是可以阻挡大概 93-90% 以上的紫外线，就是 93-97 跟 98 之间的差别。所以 SPF 不是说选越高越好，大概30以上就够用，但是呢重点是要擦足量擦够。那再来就是可以选，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有 PA 加加加，台湾有时候会卖。那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指标齁，这表示说它同时也可以阻挡 UVA。那防晒怎么涂呢？我们大概记住就是两只手指，食指跟中指，整只手指齁，把防晒挤满这两只手指，这个量大概就是可以涂全脸。那其实宝宝从六个月大，美国皮肤科医学会就已经建议可以开始涂防晒了，所以这个可见说防晒的重要性。那这两只手指的量可以涂全脸，然后每只手臂左手涂两只手指，右手整只手臂涂两只手指。那如果去海滩露上身，整个前胸涂四只手指，整个后背涂四只手指，大概是这个量。然后这个量大概呢什么时候开始涂？在晒太阳前的15-30分钟开始涂。晒太阳前15-30分钟，然后依照你的运动量，比如说你如果去潜水或是去流很多汗，那你可能每2小时就要补一次。那如果是平常在室内的话呢，可能大约一天擦一次或者是中午补一次就可以了。谢谢。
5: 感恩哈，感恩彭医师为我们分享哦防晒哈，尤其现在是气候变迁哦，热的时候很热哈，给我们这么好的知识，感恩你哦。
1: 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1: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五六十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2: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就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1: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那我不晓得说师兄师姐们大家今天快乐吗？快乐，好，那很不错。其实希望人人抱持着一份快乐的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学习。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其实在于方便品，大家应该是蛮熟悉的，蛮熟悉的。可是在于方便品之外呢，我们其他的书籍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2022年的那里足迹夏之卷已经出版多时，秋之卷还未出版，可是在第400页当中，上人讲到他很看重德，所以上人也给我们第二代的弟子都有一个德。那每一个人呢，当然法号不同，但是在今年我们也有新发一菩萨即将要出家，也要恭喜他们。我想法王座下有天孙是一件非常高兴欢喜的事，可是上人讲说他这一生都在养德，那也上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养德。那不晓得大家刚刚养的是欢喜心，那是不是日后能够养到佛心，跟佛法有接触，还是你每一天的心情都是在起伏，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改变了我们自己的心与性呢？是朝向更好的目标，还是我们一直不断的低落呢？在于净师法随妙莲华1137集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富罗那尊者。那他呢，他的一些言行举止，我想大家已经透过于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了解，他的国度是非常的光明。那有这么好的国度，可是呢，这一些都需要靠我们自己修行。所以上人讲说他一生都在养德，那我们不晓得在养什么哈，或许养气。养什么气呢？养生气，养很多的自己内心不平衡。可是在1137集当中呢，讲到了就是上人的法随哟，法随。所以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共同来念诵上人的法随。自在庄严威德三昧，威而不猛，谦恭为德，温厚力行，笃爱为德，折服为威，摄受为德。请放掌。所以或许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养德，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个德，虽然我叫德禅，但是呢，我对于这个德呢，我觉得哎呀，好像还是有很多需要去理解的部分。可是呢，上人在这一天的开始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威而不猛，谦恭为德。对人处事当中呢，我们给人是一种感觉，一个态度，别人看到我们的呢，也只是一个外表。可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是不是我们也能够有一个丰厚的德行，温厚力行，笃爱为德，而且要折服自己啊，不是去调服别人哦，我们是要折服，折服，让我们呢的给人第一个印象就有一个不同的感觉。所以折服为威，摄受为德，希望大家都能够收摄好自己的心念。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需要去收摄好自己的心念。心念呢非常难控制，但是呢，如何能够在分秒当中，我能够多赚到这一秒的调伏之心的这一份可以讲说自我控制的本领。所以进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呢，今天想要以3个单元来跟大家分享。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先恭喜我们今年呢即将要受证，在年底受证，上人在这个月也就会行脚，也就会行脚，从南开始到中，然后作为第一梯次的行脚。可是呢入佛门当中，我想大家都一定有很多的问与答。虽然是大家已经受证了，那跟包括我们今年即将要受证或者是见习培训，只要您进到这个
门里面，我想第一堂课叫做学佛行仪。那学佛行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学习佛陀的心外表，仪呢态度，让我们很清楚佛陀的教导不只是教菩萨法，而且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如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上人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在座的很多的菩萨都已经受证多年，那对于我们的学佛行仪，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习佛陀种种的，包括在法上用功，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有去在学术研究，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呢？所以透过我们全球连线第一个时间呢，就想要让大家看到上人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为什么都要称上人？那其实我来金色的时候，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叫上人呢，因为以前我来的时候，当时的师父们还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都只有叫称师父而已，没有称上人哈。然后要跟上人报告事情的时候，我们也都只有去跟上人讲说师父啊，然后接着我们要报告的事情。可是上人呢？怎么样子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的讯息，以及包括我们已经上完学佛行仪的这一堂课，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上人啊，其实它是汉传佛教的术语，对于出家人的一种敬称而已。但是呢，它有内外的含义，内至德，外圣行，比如出类拔萃在人之上，因此有这个称谓。所以就已经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再一次的去复习到何谓上人。但是呢，这个圣行至德，或许我们知道圣行又是什么意思呢？圣行是知行，知易行难，行胜于言，不是不言，而是言必求实。我觉得这个从我跟随上人就是开始出家修行之后呢，我觉得上人就如同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文字一样，没有丝毫的偏差。所以上人讲他一生都在养德，以行来证言。所以我们既然都在讲上，那是不是大家可能也会想到，那上是对下呀，那小对大吗？那在这里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其实佛门用语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对字性，那只是一个称呼而已。那什么是不是对字性呢？比如说小，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会想到，哎，您如果有孩子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小犬，对吗？哦，现场已经有人跟我回答，我想连线的所有的菩萨们其实应该也都跟我回答，在家里有小孩，我们都会称他为小犬。那这个犬呢，它代表什么？不是狗，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就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可是我们讲小犬，会有没有人讲大犬？我好像也没听过。可是这个犬呢，这个犬我们中国字非常的好，这个犬啊，一点的时候是点在哪里？点在上，对吗？点在上，所以它是犬。那犬的时候，大家一听到犬就是会叫，好，那希望大家不是乱叫的人。可是呢，这一点如果点在下面呢，变成什么？太太呢，就是一家很重要的这个核心主轴，那如何能够安定这整个家庭？所以太太有太太的身份表达。那如果擦掉这一点，可不可以？大，对。所以呢，小又就一定会对大吗？不见得。可是这一点，如果我们把它画长一点点，而加到上面呢，变成天。所以我们都是在天地之间修行的人，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努力，我们能够了解在佛门上的用语。所以那如果说我们在讲上下的时候呢，那上下何时用啊？
那既然师父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了，那都没有上对下的这样子一个区别了，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上下是在哪里呢？那透过今天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做复习，所以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以居士呢来问师父的名字。那当然有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子问，所以他可能会问说，师父请问您的名字是什么？好，那这样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学佛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上下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佛门用语，它没有特别的意思，没有上对下的意思。所以如果请问师父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如果是我们是见面的，那我就会讲说我是德禅。那如果是不是呢，我们透过电话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会表达于说我们是出家人的身份，所以可能会跟对方讲我是德禅师父，或者说我是师父，就是只能就是这么回答。所以上人其实非常的简单，是什么呢？就是直系长辈的称呼而已，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小，也没有上对下，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所以借由这一堂课呢，能够跟大家稍作复习，在于问与答当中呢，那当然进入到课程，上人一定就是会回顾。那在这里刚刚提到的问与答当中呢，也很想要再跟大家稍作说明这是曾经有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有人告诉你说某某师父要急着用钱，要跟您借钱，请问您要怎么回答他？要不要借他啊？你们要借他不要借他。您要告诉他其实所有的呢，好，那我就打电话回来金色问问看，而不要听到说啊，这个师父是我认识的，我跟他很好，我很熟悉，所以呢对方跟你讲了这个名字，因为现在在网络上要找我们的名字太容易了。所以请大家如果有接到这样子的电话的时候，也请不要说哎呀，师父只有要跟我借10000块而已啊，不会，师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一定是金色来处理。所以在这里呢，想要给大家非常清楚能够了解。所以我们进到前行总回顾当中。那为什么是总回顾呢？因为今天就是我们在于今年度2022年的精进日最后一堂课，也就等于是我们方便品即将进入到尾声。那明年当然还是有明年的课程，接着还是会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法华三部当中呢，无量易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经。那这一个开经的部分呢，上人也已经告诉我们，其实开经的重要性，法华经的精髓就在无量易经里面。所以无量易经的核心就是从那一道光明开启，非常的简单。它开启之后呢，我们进入到7卷28品的法华经里面。在7卷28品的第一品呢，就是序品。我们序品就是序分，接下来是正中分，接下来是流通分。所以序分呢，一般不论在任何的经典，它都只有一品，因为呢它是一个前情，它需要去介绍。那我们看得到的，那在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读经。经书是佛陀所说，可是我们如何来读法？那法呢，是上人引用过去2000多年前佛陀所开示的经文当中，配印在于现代的慈济人慈济士，我们一起结合，让过去呢以及现在目前的当代，我们都有所了解。
就如同在十分钟的影带当中我们也有看到的，因为帮大家剪的这样子十分钟带，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剪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很欢喜，因为呢在于新闻一定要多看，我们能够了解全球，可是在这十分钟当中我到底想要取什么样子的精华能够让大家知道。所以刚刚应该也有看到尼泊尔、兰毗尼，那这些呢佛陀的故乡我们到底能够了解多少。那过去呢或许我们只是在经文上，可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实际上菩萨的涌现，让当地呢已经在带动，而且呢将这样子一个精神能够更深入更深刻在于深植他们的心中。所以呢我们从序品开始，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有弥勒菩萨跟文殊菩萨，其实这样子这整个的部分当中呢，上人已经开示的非常的详细，而且也让我们非常的清楚。可是除了弥勒菩萨、文殊菩萨之外呢，我们也有读到的是妙光菩萨跟两万的日月灯明佛同一名字的这些 大菩萨们。那我们在读经当中或许大家觉得说哎，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拿张纸拿个笔，我们先把人名重要的人名记录下来，那您自己再去串联，比如说提到了妙光菩萨，那他有弟子吗，或者是他是有王子吗，那日月灯明佛他是有弟子吗，或者是有王子吗，那他到底在听谁说法，是谁听谁呢，那哪一个人是在说法的。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或许不是这么清楚，可是当您稍微把它记录之后写了之后呢，或许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的去了解在经文上的义理含义。所以呢从序品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方便品，也就等于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的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为什么讲重要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哎，为什么师父会讲重要，因为呢第二品是从开经之后，所谓的开经是序品的序分，所以正中分的首品就是我们的方便品，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一个开展的时候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那在法上呢进入到方便品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简报的部分，这是上人的文稿，上人写的是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那大家应该也都很习惯看到我的简报，其实文字非常的简单哦，就是红跟黑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而已。又于方便品专说实相，以下皆说譬喻说因缘。所谓的以下呢是接着皆为引导中下根同名佛圣之意。所以这是我们在于正中分首品当中很重要的给大家看到的。那在书籍里面我们也有配上页次以及上人当天的开示，这些都希望让大家能够回归到不是只有在听课而已，因为听课有时间限制，只能够把所有的一起浓缩下来，而上人的开示是非常的清楚明白，只要我们大家愿意。我一天或许大家觉得说哎呀好难，那没关系，一天听一次可以吗，听两次可以吗，有一天我们就听懂。可是您连这个一您都不想要去跨出的时候，您永远都无法跟法一起来连接，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懂。那怎么样子可以听得懂，也不是师父在这里跟着大家一起做分享就是代表懂了，不是，而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鼓励我们能够先在这一辈子努力的在法上多看多了解，有看一定有感觉，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我们进入到
第三个单元，就是等于是我们在于所有的方便品进入到第十章。那第十章正直舍方便里面有八个单元。

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佛师方便全教呢？为什么佛陀在于过去他所说，为什么不要一开始就来讲这个法华大法，让弟子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要之前讲了这么多的经典呢？因为呢，这都是一种引导，让我们可以很清楚明白的。所以就只有这几个字，为说实相。这个实相就是很实在的，不虚的，那很清楚的，让我们可以了解的。梦、幻、泡、影，这一些都可以称为虚。那什么是很实在的呢？如何在这样子一个实在当中，让我们能够不是只有有所感觉、有所体悟，而是能够真正了解法的含义。所以接着呢，我们先来诵上人的法随以及配印的经文，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世间种种方便法，帮助无为地道理，教化有为法住显，众生真如法常住。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大菩提道直，恒古直至今，诚心正意愿，性根实相法。今我喜无畏，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请放掌。好，我们先看到这一章的简报，也就是我们的经文当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个就是我们第十章的主标。那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刚刚给大家看这个更以义方便，在于经文是第四册，那为什么我们已经讲到第五册了，我们还要去看第四册的这个经文更以义方便？我们不是就已经在讲方便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提这个义？好像是不同的感觉，那不同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好，我们接着来看的是在于印顺导师，就是师公的开示当中，有一本呢书籍是《净土语禅》。我们看到的这一段文字出自在于这一本书籍里面。那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呢？有很多人都觉得说，有时候上人在开示，我们好像配应不到。所以呢，在第四册我们讲到义方便，可是在第五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正直舍方便。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义方便啊，这不是不要方便哦，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正直舍方便也不是不要方便的意思，而是说在一生的大法中，要舍弃那不合时机的方便。不合时机，什么是不合时机呢？阿含最初，还是什么最初？华严最初，对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那为什么才三七日就讲完了呢？因为听不懂。可是如果不晓得大家听不懂，会不会再讲说后面的就不会了？因为大家都听懂了，了解了，可是呢实际上不了解，因为那是大菩萨。那所以大家既然不了解，好，没关系，那再继续讲，讲到最后告诉大家，那最简单的教你在这一条路上好好走，那是不是很好了？好像也不是，因为呢有
大小

的这个大小肾的这个根基不一样，所以也不太相信。那如何能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更用一种方便来显示这个第一义的这个道理？所以这是配音在应顺导师里面开示的一个部分当中，从这样子的文字已经让我们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但说。这个但说呢，就是有这三个意思，是只有、唯一跟唯独，只有这一条菩萨道上能够真正的成就在我们日后的生生世世。所以每个人都想要成佛啊，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成佛？当然要改变的是非常的多，您才能够成佛，而不是我现在我不贪了我现在当下不贪，我可能下一秒钟又看到好的事情，我又喜欢了啊。那如何能够真正呢？就是觉。我们本来是只有学而已，可是如何能够透过学当中，让我们可以见到、知道之后呢，我们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觉悟当然就要时时刻刻看到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看到方便其实有两种，一个是义方便，一个是正方便。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要配音在于我们第四册的经文来给大家看到在经文上讲说的这个义方便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正直舍方便，我们先来看这个正跟直的这两个部分。正呢大家都知道叫做不邪，就是没有歪没有偏邪没有走上那个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正呢就是不邪，可是直呢就是没有弯弯曲曲，就是很直。那正直舍方便，所以把这一条很好的道路如何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我们如何去用方法。您要有方法才能够进到佛法，您如果连方法都不用，所谓的方法是什么？助我们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听、耳闻、听经、看书，我们多了解这一些呢，都是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上的一个更加的坚持。所以在之前呢，我们也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有一只牛，然后呢在寺院里面晒经书，可是这个牛这样子走过去，可是它的来世能够转成人，当然或许它的业报已尽，可是当他转成人的时候呢，他就是有闻过的这个经啊，他非常熟悉，倒背如流。可是没有的呢，就好像感觉到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在这一条菩萨道上。那当然努力的结果一定要坚持，因为菩萨道上太孤单了，而且太多太多，可能有很多的那种节外生枝的事情，让我们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人云亦云之后呢，也影响了我们。很希望呢，大家既然选择了这样子一个法门，在这个宗门里面，我们都应该要勤行道，我们要好好努力，一起来走上这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我们来看一下上人的就是文字，跟包括在业次里面呢，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佛经正直舍方便，称心随佛意。有看到吗？随佛意而说真实道，不复随众生根性而为方便之说也。这里非常重要哦，这里非常重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正直舍方便。正直呢比如说六祖慧能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有提到了，有讲到了这样子一段后，菩提自信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菩提是觉悟，
所以在自信亲近上呢，本来是非常亲近无染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杂染太多了，所以我们用不了慈心，很难成佛。那方便呢，所谓的方便是什么？佛陀不是一来人间他就成佛，他也是经过了，比如说身为太子，那这一些呢，跟包括他的苦行，他的所有的种种的，这是一个方便。所以修行就是这两条途径。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直之说是到底说什么呢？正直之说，我们所说的部分但说无上道，因为在经文上呢，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说无上道，无上至高无上，只有这一条啦，不要再去选其他的，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难得有机会有因缘能够来当人，而且还是富贵人家，对吗？至少我们想要听闻佛法都有，我们想要做善事也都可以，而不是在于很多还需要去开发他们，或许还走不到他们的地方。所以我们是有福之人，这个福不是你很多金钱呢。我看到了很多，像这一次我听到的分享当中，听到了我们的根生人在于弘法利生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护持。那在于受证的菩萨当中，他们有的人呢是很坚定坚守在自己的道场上。我就听到有一位大陆的菩萨，哇，他就非常的努力哦。当他受证的时候，当上人帮他受证的时候做什么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的时候啊，因为在以前海外的菩萨们都能够回来台湾受证嘛，所以呢上人就跟他讲说，回去要把会所照顾好。听说这一位菩萨哇多努力啊，所有的来的人参访的人他都做什么事呢？他都帮他拍照。那因为年纪大了不见得能够写得好，可是他帮他拍照呢，他能够去讲给别人听，留下的就是一份历史。希望大家人人都是留史人。那不晓得说大家平常有没有到会所到静思堂去，还是说只有活动去或者是上人行脚去的时候我们才去。那平常大家，抱歉，好，那平常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有真的把它看中，这个就是我的家，我的道场，我需要去经营它，好好的固守，让这个地方呢能够接引更多的菩萨进来。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我们随佛意呀，随佛陀，佛陀他想要讲他自己的，那怎么讲呢？好，那我们请合掌，我们来念诵，这是上人的法随。佛为众生而修行，亦为众生而成佛，自求觉道弘大圣，随佛意说唱本怀，请放掌。好，随佛意说唱本怀，这里非常重要，因为呢要畅言本怀。那畅言什么本怀呢？就是要开权显示，这个是我们大家很难去理解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能够来了解佛意呢？可是我们在于方便品，大家还记得吗？方便品呢，佛陀要讲的时候多少人离开啊？500哦，不止500耶，多少？好，这个哦，虽然是一个数字，可是大家要记得哦，不是只有500哦，这不是随意的，因为这毕竟虽然是佛治时代没有经典，是靠弟子日后呢在佛涅槃之后揭露下来的，可是啊，就像我们在讲慈济历史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讲得清楚明白，让人家可以真正的了解，那这个数字就非常重要啊！多一个零少一个零，或许大家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呢50000跟500000就差很多了哦。50000跟500000，你如果捐50000可能可以，捐500000可不可以？哎，有可以哦，好好好，有人点头，那不错，恭喜你们哦，大家都是富贵人家。所以呢他是5000人耶，5000人就坐立而退了啊。那闻法要说法不容易，要听法也不容易耶。
你看哦，还是佛陀的弟子。那这个是代表我们的什么呢？佛陀当时在正法时期就这样子，那如何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够成就为自己是正法的众生？就是要听法，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要听，多听一定有帮助哈。您不听哦，其实不听的时候吃亏也是自己啦，那一天过一天也是自己哈，那昏昏沉沉呢，跟包括有很多就是让自己的行为无法控制，这一些呢都是希望呢，我们都是一分一秒的进步，让我们的分分秒秒都能够与法来相应。好，我们请合掌。自古来经法如是，无量善法施三圣，随顺根基法度心，法器入心小了法。从久远劫来，暂是涅槃法，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好，请放掌。好，看到这一章呢是经文，所以只要看到简报是这个蓝底的，在这几次的如果大家有收到简报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这个蓝底的话就是经文，那这个呢就是上人的法随当中。所以自古来经法如是，无量善法施三圣，无量的善法在于施三圣当中。三圣呢是什么？小圣、中圣、大圣。所以呢随顺根基法度心，因为啊众生的根基都不一样，您看佛陀要开显大法的时候，结果五千人就这样子走了，多不容易啊。那我们还能够安住在上人的法下，我们能够好好的努力的坐在现场，哇，这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个因缘。所以我常如是说，我们来看一下，从久远劫来呢，顺其法则法不应机，顺其机呢则不达法。所以佛为众生长时间顺他意语说三圣法，有看到这个顺他意语吗？顺他就是顺着对方的意思，而不是佛陀想说的法，只是随顺现在目前所有的人的这个根基不同的方式，所以呢要开显大法，那多不容易啊。因为呢听的人闻必不信，怎么样不信呢？起邪恶念啊，或者是谤佛法身啊，或甚至于破正法，这一些呢都是闻必不信所做的这种种的。那我们自己闻必相信吗？也时常是不信哦。那我们比较相信什么呢？人云亦云的话。那每个人对于听到的别人讲这个别人讲现在讲慈济什么，可是我们自己清楚吗？我觉得说自己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语它一共呢，我们来看到字面的是随自意语以及随他意语。那我们刚念诵到的是随他意语跟随自他意语这三种。那什么是随自意语呢？随自意语，我们看到字面上是佛随顺自意而说，自己所证一时等法之语。随自意，我自己想说，我需要这么说，我想要让说的时候大家能够更清楚明白，那我就要用方法。所以随我自己的心意想要去讲这个法，让大家更能够了解。那随他意语呢，就是随佛呢随顺他机而说方便之法，引导众生之语，引导众生能够走入
真正的菩萨道，能够真正的在这个菩萨道上好好的发心。所以佛随顺他机，或是佛随顺自意。那第三个呢，我们所看到的文字上是伴随自证，也伴随他机，就是可以讲的就是见机行事吧。或许讲见机行事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一点，就是当我在讲的时候他已经不爱听了，那我可能再讲一个小故事，让他可以再把这个专注力呢集中过来。那已经看到他专注了，那所以呢，那我可以再讲一点点其他的，让他更深入的能够去了解到的。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帮助我们非常重要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佛意呢？所以重要是一回事啊，收摄是一回事，我们自己呢看到自己又是一回事，所有的都是一件事。可是如何将这一件事全部把它集合起来，那如何能够真正的集合呢？当然在集合上的时候我们要修行，因为人生太难得了。我们讲六道轮回，不是你每一道都可以来当，每一世都可以来当人呢，不是哦。佛陀的时候也诚心在畜生道上，但是呢，他所有的只有两个字，就是慈悲。那他也感恩提婆达多的这个大善知识，能够成就他的道法。但是我们千万别发愿说，那我也来做提婆达多。你没有那个功夫，大家知道吗？其实提婆达多也是非常有修行的，他也是非常有修，要不然他障不了佛陀的道。佛陀一共有32相，可是呢提婆达多有30相，他是非常的庄严，所以之后他能够扰动僧团，把人就这样子带走了嘞。那希望呢我们能够安定僧团，每一个人呢都是在于说法上的一个说法者，如何让我们的言行能够真正的一致，让我们在佛法上呢能够真正的努力用功。所以我们接着要请合掌，我们再来念诵的是上人的法随以及配诵的经文部分。人生难得已得，佛法难闻已闻，即使得生闻法，不信净法难说。诸佛心出世，玄远直欲难，正始出于世，说是法复难。好，请放掌。好，为什么只有一点点想要就让大家先看这样子的经文呢？这个说是法复难，哎呀真的太不容易了哈。这个难就是不易啊，大家都知道哈，难当然相对就是简单，不难就是很简单嘛。那如果很容易呢，很容易当然就更好了哈。所以众佛出世，众生的根器不等，未必就说此法。所以我们是多么难得能够听闻到法华经啊，因为众生每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所以还不见得。你看啊，诸佛都讲完法华经涅槃，但是不见得每一位佛每一尊佛都能够听得到，或者是能够讲说得到。那我们是何其有幸啊，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团体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去行菩萨道而已，我们是在法上。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希望人人是解行，解跟行呢是要一致的，所以解行一定要并重。好，接着我们再来很快的进入到法随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
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施人亦复难。请放掌。哇，这么多的难呢，人有二十难，难上加难哦。可是如何能够转难为易呢？我们看到的上人告诉我们，信为道源功德母，希望我们相信，不只是信而已，是相信，不只是相信而已，而要深信。所以信为道源之母，佛为第一导师，能够教化众生，说世间真实法，法甚微妙入心。这个佛法其实或许大家觉得非常的深奥，可是大家有想到吗？在法上其实点点滴滴都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吸收，让我们很清楚，能够真正的去明了明白。所以无量无数劫闻是法亦难，这个无量无量就已经数不尽了。我觉得说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无量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害怕，因为呢，怎么样子？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啊，无量无数劫，这个劫是一个长时间哦。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无量无数劫当中，我们都不能够听闻到佛法，那我还真的不晓得我们到底能够干什么。所以闻是法亦难，能听是法者斯人，能够听。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耶。在佛之时代，佛陀啊，他一个国度里面九万个人，三分之一是比较有福报的。这三分之一是什么呢？能够见闻，好，能够见到，见到佛陀，又能够听闻，能见闻又能够听闻，能够了解，好，那很不错。那第二种呢，是见不到，见不到，可是他听得到。不是耳聪目明的人就能够听到跟看到哦，而是要有因缘。所以佛门我们讲因缘法则，这个因缘啊，那我们也是跟着上人的有缘之人。所以每个人在这个缘之下呢，我们只要好好的努力，我们终究有一天，我们不只是发愿能够生生世世跟随上人，而是我们自己本身都能够有法来鼓励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一层。所以能够听法的人也不多，才三分之一。那另外的三分之一要做什么呢？就是既见不到佛，也从来没听过。在佛陀的故乡，还不见得是每个人都知道佛陀呢，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听闻佛法呢。所以有96种外道，在印度当中呢，到现在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了解的，还是一样啊，还是有很多的道。那终归这一条道呢，已经非常清楚明白，在菩萨道上能够好好的我们用心用功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宗喀巴大师他曾经讲到这样子的一段话，我们可能就很清楚了。佛非随喜众生罪，亦非手拔有情苦，非将己得自于余，唯为说法令解脱。这什么意思呢？佛非水洗，我们的罪业不是用水可以洗除的，那也不是啊，那个我们有苦哈，佛陀就帮我们拔除我们的苦，那也不是佛陀呢将他自己的德行，有修行的德行呢，然后来给大家。只有一条叫做闻为说法令解脱。那说法呢，佛陀也讲经说法49年，那上人讲经说法也很多年，到现在目前上人还在讲经说法。那所以在这里预告一下，我们2023年全球共读，不论您在社区您现在目前读什么都没关系，那也不是说只有读法华经的譬喻品哦。虽然是全球共读，但是很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好好读，好好读。那其他的比如说那里主机也可以读，地藏经也可以读，很多的经书可以读，但是全球共读的是明年在
法华经的譬喻品，细读、精读、研读，看我们自己要怎么读。最后还是以这一章今年的岁末祝福主题来做结语：慈悲行善福满门，智慧处世德传家。希望我们既有慈悲又有智慧，我们相对并行，让我们的福满整个天下，那德呢能够让我们的家庭世代都有德能够传出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的，
1: 爱漂亮，
0: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她跟她姐姐小时候站在她家门口的照片。
1: 欢迎来到我们断舍离的专题，我是 PP。 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聊，上次聊完纪念品以后我发现有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哎，可以拍照留下它。天哪，我们的柜子里有的时候就是会翻出那么多的回忆录，回忆的照片，尤其是你知道回到老家的时候翻开那一叠一叠的厚厚的相本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天哪，这些照片真的太多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来问问我们遗物整理师，也是第一位的这个居家整理师的廖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我觉得关于照片的这一块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以前的大家都会把照片洗出来，
1: 对，
0: 然后超多，真的超多。可是你真的要整理的时候，反而光一张一张看，你都快要看不完。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主题的相簿，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去游乐园玩的相簿，然后这个可能是去樱花树下的照片，你要不要同一个主题选个精华的几张？
1: 就好了，
0: 抽起来你要的，而不是一直看哪一些我不要，因为看我不要的太困难了。就是你假装你是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一定能挑出哪一张拍的光线很好，然后气氛很好，那眼神是对的，那你就留下那几张你要的就好了，
1: 不是挑不要的。
0: 对，
1: 是挑要的。
0: 对，挑要的，就想象你要去相亲，你要拿哪几张，这样就可以精选出你需要的。
1: 对，然后就留下那几张，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数量就会变得比较少。
0: 对对，就会变比较少。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可惜，每一张我都要，那你就只能数位化，就是把它们全部扫描，但是真的要花蛮长时间的。
1: 在学生时期啦，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留下很多的毕业纪念册，里面有超多同学的照片。像这种毕业纪念册，到底该丢还不丢呢？
0: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只 care 你们班，因为其他人你可能不太认识，那你就割下来你们班 那一份就好了。我觉得毕业纪念册不一定要留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想看，你同学也会有，你可以跟他借，或者是学校也会有，你也可以去学校借。但是我问你，你留了毕业纪念册这么久，你翻看的次数是多少？
1: 就是搬家整理的时候才翻呢。
0: 对，发现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才翻，其他时间真的不会，或者是突然提到了某一个人的名字，
1: 他去翻
0: 谁呀？到底是谁？他这是我们班的吗？然后就只是为了确认而去翻。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毕业纪念册真的可以不用留，我觉得啦。假设你真的觉得很有意义，那你可以留下没关系。但我发现到最后都拿来盖泡面啦，或者是其他功能这样。如果你觉得求学时间就这么短暂，每一本都要留，那也 OK， 可以留。对，只是说会看的频率真的不高。
1: 其实我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人物，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断舍离的速度的。
0: 对，
1: 然后或是在整理过程的时候看到自己。天哪，曾经我怎么那么瘦那么美，然后什么时候然后就停下来。
0: 那如果你真的被回忆卡住了，还有一个方法，你放手机或者是番茄钟在旁边，30分钟内要挑完这一本。那时间快要到了，它会噔噔噔噔，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行不行，我要加速，反而是有时间的压力你挑得更快。对，
1: 帮自己定时是吗？
0: 对对对，
1: 定时挑照片，
0: 没错没错，让你每一本可能都只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把它处理完。
1: 所以等于说，如果没有时间压力，我们就会
0: 对，就是弄了一整天也才挑个三张，
1: 对，然后一本都还没看完。
0: 对，然后还有像我觉得有朋友或是有专家在你身边的好处是，我们不会让你
1: 停下来吗？
0: 绝对不会停下来，而且我甚至是两张两张一起给你看，
1: 你说比较吗？
0: 对。那这两张呢？然后就那这边好了，好，那这样速度就会很快。那是不是一轮完之后，再把这一轮再给你看一次，你再精华一些些，然后就很快，这一轮就结束了。
1: 哦，
0: 对，我是两张两张一起给你看。
1: 哦、
0: 对，因为一张就我当时真的好漂亮，这件衣服到底在哪里？然后它回味无穷。我想起我有一个案子，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摄影的人，就是小玉的爸爸，就是你有看过小丸子里面那小玉爸爸，无时无刻都拿着相机。一直拍他们，
1: 对。
0: 然后这个客人拍了无数张照片，然后他们家全部的柜子都被相簿给淹没，甚至是整理箱里面全都是相片。然后在爸爸过世之后，他们看着这整面墙的相簿脸歪掉， 不知道怎么整理起，整理好几年都还是这么多，然后觉得很恨爸爸，就觉得你为什么当初拍那么多，
1: 从爱变成
0: 恨，然后真的很气，就觉得你为什么留那么多。然后后来我教他一个方法，你只要挑出爸爸妈妈，就是以他们两个为代表，因为爸爸妈妈都过世，然后挑出他们两个代表，如果是妈妈的家人，你就把他还给比方说阿姨啦，然后这些就是他的亲人，把这些照片还给他们，然后他因为里面有他嘛，他会很开心，那就交给他们处理了。然后如果你拿出来，这里面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比方说爸爸的同事，爸爸谁，那就算了，
1: 就可以丢掉吗？
0: 速度极快，对对对对。然后比方说因为他跟妹妹，然后妹妹已经嫁人了，然后所以就说哎，妹妹如果有你的你就拿走啊，姐姐的就拿走，这样就是分别用人来，任务就会被拆分成很小，然后速度就会很快。
1: 哦，那有没有那种只有一张，比如说家族的大合照
0: 也可以？那比方说如果是家族的大合照，就看谁要认领，就是看姐姐要或者是妹妹要，这样一个人拿去，这样也 OK，
1: 就可以。
0: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会看到一些很糗的照片啦，或者是自己很丑的照片，然后说哎，黑历史这丢掉了。
1: 哎，可是以前都会想要留下同学朋友黑历史，你知道吗？尤其是现在
0: 超坏，
1: 哎、就是欸，他好丑，然后拍起来，然后洗出来给他看，然后我帮你保留。然后就是留在我自己这里。
0: OK， 那如果你想要害他的话，现在就是 Facebook tag 他，求爆哎、欸，他恨死你。但如果黑历史真的也是可以销毁的，不要这样子害别人。如果你有黑历史在别人手上，你应该也会很忐忑，
1: 真的。所以相片你都会通常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多久整理一次？
0: 实体的相片，等你有空的时候，就是假设你有十分钟，那你可能整理一小本的。那如果说你有三十分钟，你可能可以整理超大本的那种，然后或者是超大碟的这种照片，这样速度就会很快。最好是每天播出一点点，然后不痛不痒的就清掉了一些。最好是这样。那我觉得手机的更可怕，手机你一回程里面全都是小孩跟宠物，然后已经看不出来就是哪一张有不一样。
1: 差别。
0: 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天睡前就把你的截图啊，或者是你这些今天拍的照片先挑一轮，每天挑比你一年后然后已经成千上万了，然后你要拉回去看好多了。
1: 为什么我们在挑照片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就是纠结，你觉得？
0: 因为照片记录的是当时那个瞬间啊，当时的美好，当时的天气，当时的样子，就全部都在照片里面，所以加上有人啊，就像你说有人，所以你就会被拉进那一天，然后你就陷入回忆里面，
1: 就回到那个历史的那一刻。
0: 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然后把它部分断舍离，但是如果可以真的也不用洗这么多照片出来了，就是留下精华，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也许你真的想要记录，那你可以比方说一年，然后挑出几张，然后每一个月份可能有几张，这样就很有意义了。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可以找出最喜欢的那个瞬间。刚刚我们就一直有提到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开始整理这些照片，或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遗物的整理。然后廖哥其实很鼓励大家从现在就开始做遗物整理。为什么？
0: 像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时候来，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每一天都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会有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对未来就不会惶恐，而是你更能珍惜这个当下。因为我现在留下的东西都是我现在会用的，我现在觉得美好的，我爱我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多我们会累积这么多东西都是活在过去，我当时这么优秀，我当时这么漂亮，我当时这么瘦，活在过去，或者是担忧未来，比如说我怕我以后会用得到啊，万一我以后如果真的想用那没有怎么办，
1: 对，
0: 就是一定都是浮动在这两个，所以你的东西才会累积的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开始整理遗物，活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当然现在的不算是遗物，现在还算是你的物品，可是当你走了它就会变成遗物。所以如果可以你把你现在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安定，然后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1: 从现在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物，而不是让别人来整理我们的遗物。
0: 对，我觉得像之前我们有去访问过一个妈妈，她就跟一个老妈妈，她就跟我们讲说不要紧啊，东西啊叫您处理的好啊，就是她完全不想要去动她的东西，因为她觉得麻烦现在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我死掉你们就全部丢掉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可以，你应该要面对你这些东西，因为如果身为女儿，我们不知道 你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嗯、那所以后来啊、我们去协助他整理的时候，他突然慢慢软化了。他在看到他那个壁橱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嗯、然后里面乱七八糟，还被老鼠咬，然后还、东西倒掉，里面还湿湿的什么，他突然觉得如果今天呢、啊、换成是我我女儿来整理这个，她一定很崩溃。就是我走了，我女儿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重要的，然后里面又乱七八糟，又有老鼠，真的会崩溃。所以在她跟我们一起整理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她最后只留下一个东西，就是一条那种矮巾，就是当时背小婴儿的那种背巾。他留着那条背巾，然后他就觉得这条背巾啊，就是我背了这么多我的小孩，我把他们拉拔长大，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你看你挑出了这个背巾以后，你的孩子就知道对妈妈而言这个背巾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对。然后也谢谢妈妈就是这样一路把我们背着背着然后拉拔长大。
1: 哦，我觉得好感动哦，
0: 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你是当事人，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
1: 嗯、
0: 不然我们失去你了，然后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一边哭一边做，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你要的。
1: 留下来的居然是背自己孩子的那个背巾。那对那些孩子来说，其实他们也是有连结的。
0: 有连结啊，我曾经在这个背巾里，然后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妈妈的背上，然后妈妈是这样子背着我们到处去，然后我哭的时候，妈妈这样摇着我们。就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看到这背巾的时候，会想起妈妈的怀抱，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1: 哇，瞬间变成传家宝哎！
0: 对啊，所以并不是什么一定要很有价值的东西、嗯，而是你们之间的连结，那个东西、那个遗物，甚至是那个物品，才会唤起你们之间的记忆。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这遗物整理？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呢？
0: 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东西就开始断舍离，比如说你确定你不会用到的东西就可以清掉，比如说啦，衣服啦、鞋子、包包这种，就是你平常可能会累积很多的，或者是书等等这些东西，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不需要的东西捐赠啊，然后送人，其实你东西少了，你反而多出更多时间精力可以活出你想要的生活、
1: 嗯、
0: 所以没有一定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你每天的时间来看，比如说我今天时间很少，就只有五分钟，那没关系，五分钟也许你可以把你抽屉里面断水的笔清掉，也许可以把食物柜里面已经不能吃的坏掉的零食丢掉，就这样一天一点点，就算不是为了不是生前整理，就算只是日常的整理，其实也是在帮助你以后让你的遗物变少
1: 哦。
0: 对，因为你已经知道哦，原来东西少少的生活过起来是这么的清爽，你当然就会有意识的不要再买那么多东西，或者是不要拥有那么多东西。
1: 当初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往衣物整理师这块去发展呢？
0: 其实那真的是误打误撞，因为我是台湾第一个到府的整理师，然后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她是住在高雄的一个小姐，然后她请我去教她收纳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塞，你们家超大，你们家80平只住你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她就是说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过世这样，结果后来在他们家整理完之后，她跟我说哎，你可以陪我去整理我妈妈的家吗？在台北。然后我说好，就也没想太多，就去的时候发现这是遗物整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3年，但这3年来她都不敢踏入那个家，因为光靠里面的东西她就会想起她妈妈，所以在陪伴她一起整理完她自己的家的时候，她觉得她好像有勇气可以面对这一切了。因为我去跟她一起整理遗物的时候，把妈妈可以用的东西捐赠了，然后把妈妈的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轮。那时候妈妈是癌症，然后因为妈妈已经嫁到日本，然后后来因为已经癌末了，然后回来台湾养病。她说我离我妈妈这么远，但是我妈妈在家里养病的这3个月是我最接近她的时刻、
1: 哦、
0: 所以在我们整理的时候，有什么妈妈癌症的 X 光片啦、药袋啦、
1: 嗯、
0: 这些有负面情绪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把它丢掉。但是最后她只留下2个东西，一个是妈妈生前穿的一件皮草大衣，因为她说我妈妈是贵妇、嗯、我小时候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戴着墨镜，然后穿着皮草大衣，天哪，超像女明星。所以她说我想要留下她最漂亮的样子，所以她留着那个皮草大衣，然后也留着一个小小的南瓜的琉璃。她说我妈妈卧床的时候啊，就会把玩这个南瓜的琉璃，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日子，所以这2个东西是我想要留下的。
1: 然后剩下的就
0: 全部都可以捐的捐了，然后可以清的清了，然后就是让当这个家完全净空的时候，他本来他是唯一我看过就是情绪就是最稳定的嘛，然后他就在整理遗物，都没有哭也没有伤心，就是很冷静的整理完这些。那因为我体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我那时候要知道我要遗物整理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我很怕有干扰。嗯，然后但是在我整理完之后，我们看着空空荡荡的家，然后关上门的那一刻，走到楼下，我就转过来跟他说，我体质比较特殊，你知道的。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妈妈没有在这里，她没有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我觉得她应该是往更好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整个就是泪崩，就是他终于完成了妈妈最后的心愿，然后把妈妈家整理好了。这样，
1: 这个故事以后你就开始踏上遗物整理师。
0: 对，就越来越多。因为我后来突然发现，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觉得我很害怕就是磁场会干扰，然后我可能会疯狂的呕吐，
1: 不舒服。
0: 对，不舒服。然后他说，你想哦，你是台湾第一个做收纳整理的人，然后再跨到遗物整理，如果你不做，那到底谁能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就在想，对，那其实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带给很多人力量。因为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家，他是十年来都不敢踏入他们家。
1: 哦，更长、啊、
0: 更长。然后我每次跟他约，他都只要时间快要到，他就说他有事。然后约到第六次之后，我跟他说啊，没关系，那先不用好了，这样子。如果我们都约不成，他就突然吓到，不行不行，我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所以他说好，那就下礼拜好了。结果我去他家，他其实住在台北，但是他妈妈的家在嘉义。他拿着那个钥匙的手一直抖，一直抖，他连那个洞洞都插不进去。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傻眼，里面哦，就是有五座衣橱。里面暗的要很暗的要命，然后地上的灰堆的跟雪一样高，超惊人。那个
1: 十年的灰尘吗？
0: 对对，脚踏进去全部都是，
1: 很像电影的情节。
0: 对，很惊人。他说就是我妈妈过世十年，但这十年我都不敢回来这个家，因为我就是跟妈妈的关系没有很好，而且我不知道要怎么整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前面有一张日历，他们的一份日历在那边在墙上。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那日历上很明确的写着一句话，就说永远要找一个对你来说是太大的工作。你知道吗，我是收纳整理师是很轻松的，但是我在遗物整理是很沉重的，我很怕我做不来。但是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神的召唤，好像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这就是我 这一生的使命。那我开始跟他一起整理这些妈妈的衣橱里面的衣服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因为你知道那些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全部都在那个买衣服的那种花袋里面，就代表这东西都是
1: 新
0: 的都没有穿。
1: 天
0: 哪，然后整个五座都是很多新的衣服，全部一直倒出来的时候堆成一座山在床上。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不爽，就我妈怎么乱花钱。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妈是人家的小妾，我跟我姐是他领养回来的，因为他不会生。然后呢，只要我爸爸没有来这里找他，他就会很不开心，打我们出气。我有一只耳朵就是被他打聋的。然后所以他小时候对于妈妈是又爱又恨，所以在他十八岁之后他就搬出去住。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回来，可是他都有定期的寄钱给妈妈，让他妈妈可以过生活。所以当他回来看到妈妈把他所有感觉好像那些钱都拿来买衣服的时候，
1: 还摆着不穿，
0: 对，真的超气。他就很气，然后我们就除了找出很多新的衣服、新的内裤啦、新的袜子等等，很多很多新，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内裤全部都有。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看呢、啊？我给他那么多钱，他也是乱花。但是你知道吗？遗物整理师有一种能力，我们可以在他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这个往生者最后想要传达的话。结果我看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这个少女的内裤、女人的内裤，还有这些里面这个花袋里面的衣服，都是买给这个女生的。都不是妈妈的衣服，都是一些
1: 都是等她女儿来穿的。
0: 对对，然后我就说，欸，你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呢，你看妈妈帮你准备好了， 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的内裤，他每一刻都在等你回来。可是你从十八岁背好了，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的内裤，他每一刻都在等你回来。可是你从十八岁至今都没有再回来了。妈妈就是等你回家说。

0: 来又整理到他妈妈的化妆台，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的，
1: 爱漂亮，
0: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他跟他姐姐小时候站在他家门口的照片。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每天打开化妆台拿出那张照片怀念她的孩子，因为那个边边角角都已经捏烂了，就是她每天都在想念他们，都在想要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回家，然后那张日历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一天。也许她觉得自己去个医院很快就可以回来撕下下一张，但最后就停在那一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是让我真的深刻体会到遗物整理师有多重要。我们帮他把他家所有东西全部清空归零的时候，我对这个空间深深的鞠了一鞠躬，然后也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们家整理好了。然后那女儿就是眼眶泛泪的一直跟我说谢谢，然后看着家里所有家具都被搬走，然后这个房子最后也要就是卖掉然后清掉，然后他也觉得我一直以来不敢回家，但现在我真的为了妈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把他的家净空了。那我也觉得遗物整理师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人的人生归零，你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离开。
1: 确实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曾经的很多的岁月痕迹，
0: 对，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轨迹，
1: 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到底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0: 嗯，
1: 这个是帮别人整理的时候，
0: 对，
1: 但是这个留给别人整理的时候确实整理的人心里的
0: 很痛，
1: 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爱的人去处理这些我们会让他难过的事情，不如我们从现在开始自己做起。
0: 所以我会很希望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离开了，但是你留下的东西让他这么痛心，然后他失去你，他已经很伤心了，但他还要拿着每一样你的东西揣摩，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爱的，这东西有没有意义，
1: 到底是留
0: 给谁的那种感觉。对，你现在就可以把你所有东西好好整理一番，然后甚至是像我这样每年都写下遗嘱，写下你这些东西的去留，你想要怎么做，这是最好的，
1: 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想要留给谁的东西
0: 都交代清楚，
1: 都交代清楚，
0: 对，对，
1: 每年都去把它交代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更理解我们到底该留什么东西在自己身边，然后什么东西对自己来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我曾经有遇过让我们很困扰的遗物，比如说像我们曾经有遇过有一个妈妈，她也是住在日本，然后就是她回来台湾的时候买了一座非常惊人的武士盔甲，然后放在他们的日式的家里面，然后在这个妈妈过世之后，这女儿就是很苦恼，她看着这盔甲真的超恐怖，你知道她就在走廊的尽头，然后跪在那里看你，你真的会被吓死，就厕所就在旁边，你根本不敢尿。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她也很伤心，可是看到这盔甲，她真的就好，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所以丢了更恐怖，你可以想要一副武士然后躺在路边这样很可怕吧。所以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你可能要去找有没有人需要，然后你可以卖给他，然后就有人就是可能开价4000跟他买这个盔甲，其实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一定不止4000，但是有人收就好，所以后来他就便宜卖给他了，这样那至少有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武士可以去别人家了，这样就好了。但是说到这个我就在想，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最近遇到太多太多长辈，不管是过世或者是失智了，或者是可能在安养院了等等，他有很多他以前的收藏，比如说他可能很喜欢字画啦，很喜欢古董啦，很喜欢玉石啦，玛瑙啦，你想得到奇奇怪怪的东西收集一大堆，然后甚至是古书等等，然后把他们家都塞爆，结果呢他现在可能失智了或者是去安养院了，家人要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苦恼，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你请那种别人来估价，然后别人也跟你讲说这个其实没什么价钱，你真的会昏倒。还有什么名酒啊老酒之类的，我们甚至是请那种 别人来把这个老酒收购的，能收购的都收购走了，结果剩下的什么茅台酒什么的

0: 结果那个封膜都没拆，都是新的，然后拿起来
1: 很轻，
0: 酒已经蒸发了。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很希望，如果你是一个有收藏的长辈或者是家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你还意识清楚、你还活着的每一天，你先认真的把玩这些东西，然后送给别人，送给你有需要的朋友，嗯，然后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而不是最后等你走了，或者是等你失智了，然后你的子女面对整层楼每一层楼都是你的收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其实听我们的 podcast 的人可能比较年轻一点，嗯，那如果他们家里确实有这样子的长辈，我们该怎么引导他去做这样子的整理？
0: 就是可以让他唤起他对空间的渴望。比如说，爸，如果你想要一个写书法的空间，但是你佛像就是收集这么多没办法，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空间限制数量？就这个柜子摆满了就不要摆了，我们等于是轮展。哦，轮展就是我们不要摆那么多出来，我们其他没那么喜欢的，我们先放在我们的整理箱里面，嗯嗯，不要一下子就让它清掉，先放在整理箱里面，嗯，然后可能过了两年三年之后，你就说你现在展出来是你最喜欢的，那这个已经放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就是看要不要把它捐赠或卖掉之类的。哦，对，就是也许有一些雕塑啦，或者不一定是佛像啦，应该说是雕塑或者是喜欢的玉石之类的。 嗯
1: 就是唤起那个空间的感觉，
0: 对，不是让它增加更多的柜子，而是限缩它的柜子，让它东西只能摆少少的，这样是更好，
1: 然后把某一些东西先离开它的视线，
0: 对，离开它的视线，久久之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断舍离，好好的面对自己，好好的去想自己到底应该要留下什么，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慢慢的去跟自己对话。
0: 因为我觉得断舍离它像剥洋葱一样，尤其是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比如说你上一秒想喝水，下一秒又突然觉得好想喝奶茶，每一个状态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的东西也会随着你的心情、你的长相、你的样子，甚至你的生活状态有所不同。你不可能以前小 baby 的衣服然后你现在还想穿，不可能，你已经长大了，所以当你状态改变，你的物品也要跟着改变。那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让你每天都检视一下我想要什么，那我希望可以留下什么，然后在你的所有物品里面做抉择，这是最好的。
1: 好，太好了，谢谢廖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也用整理遗物的心情整理自己的东西。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在浴佛过后呢，七月份我们会在台中有无量义法随诵的经藏演义，所以我想应该海内外的社区师兄师姐们就会开始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演练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法文法入心然后入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做系列的过去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的一个溯源，就是一开始就像四号师兄讲的即为尘即为光，就是说当事件在发生而我们在当时那个情境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说往后的影响是很大，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其实每一本经典它有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流通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佛陀一定会告诉弟子说哎，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流传到后代，所以要大家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这个就是要传佛法。所以历代2500多年下来，其实从结集经典然后易经啊、说法、见识、照相，中国从宋代开始其实它流行说书的这样的娱乐形式，所以很多的佛典故事其实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变文，就是说一直不断的传播开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传播经过这样的一个长的时代，你赫然发现说慈济的经藏演义其实是对佛法传播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这个独特仿佛在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参与，他不是用说的他也不是我只是假装上去演一下，是真正的当我入到那里面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元素呢，就是说我们的经藏演义里面一定有几个元素，就是音乐，我们有自己创的音乐，然后有手语当然还有这个经文经过淬炼的一个歌词，所以它的特色就是那个曲跟文字是合一的，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个佛典的意涵，然后在歌唱当中来传达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每一场会看到它非常壮阔而且非常的色心让人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感受到什么叫道气祥和，还有色受入心，就法入心法入行，整个演绎其实就是一场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灵山法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手语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我们也来做溯源大概1981年9月，就是上人在台南结束这个全台的这个贫富探访以后，上人就感觉到说在家访的时候遇到那个聋哑的人士常常不知道怎么去进一步沟通，所以在那一次的九月的慈济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就有跟志工说要学习手语我们既然不舍众生嘛，那我们去我们总是要了解他的苦，他说不出来有口难言，那我们能够跟他用笔的能够了解。所以1981年9月12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到台南富察平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就70几岁的妈妈照顾一个这个半身不遂又聋哑的哑障的儿子，那变成就慈济照顾，长期的照顾。那上人这一次去呢刚好就妈妈不在，只有那个儿子在。那因为上人以前在俗家的时候他家里面有雇佣过这个哑障的员工，那员工就会比手语，所以上人看他们在比差不多能够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可上人说过了20多年了差不多都忘记了，要问他说妈妈在哪里的时候只知道妈妈就是这样起来的一只手这样比一下，就说比妈妈，可是想问他说去哪里就忘了要怎么比了还要问他说有没有收到慈济每个月的补助款，也不知道怎么比，没有办法沟通，就去外面问人才知道说这个妈妈去哪里了。从台南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应该要学手语，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跟这个哑障 的人士来沟通。那上人说我们在做救济工作的时候应该要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哑障者，所以要学手语，而且要学到能够跟他们沟通的程度，所以不是比那种花式的，是 正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手语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到1989年的时候，富专成立， 哎，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手语课，就上人希望说学生在医院啊也能够跟这个聋哑的病患沟通，所以当时上人说啊，是不是哈啊开一个那个手语的课程？那当时静音师姐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她就去向专业人士学习。所以我们以前花道课哈，就是那个现在的普书来给我们上，然后我们有手语课，有书法课，我们都运用慈济的资源，所以她就来上课了。那一直上到大概快要到学期末了，他才发觉说这是一个正式的课程，是有学分的，他是要出考题的。那后来呢，哎，他也觉得说光这样好像又怕自己可能不够专业这样，所以他就请了台北启聪学校的陈美丽老师，就真的在附专正式开设手语的课程。那我记得当时，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附专哦，我们的静音师姐每个礼拜都陪陈美丽老师来，每个礼拜来回，所以我说常常会看到在志工的身上去感受到那种，当他们要去带一个人的时候，是自己啊这样子这么用心的花时间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齁，跟这样的一个陪伴。那你看这样再过十年，到1999年我们的音乐手语剧就开始了。那这就是说郭沫有老师齁，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指挥，那他呢就跟慈济结缘，他觉得上人的东西真的很好。所以呢，他就依上人当时讲的37铸道品讲义的一个阅读，他就用寄语的方式啊把它编成曲。那因为37铸道品其实呢刚好是他就342517，把他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是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他写出来以后呢，就请静音师姐把它编成手语。所以以前呢我们那个手语队齁，每一个师姐齁啊，我们都称他们仙女这样子齁，因为他们那个身材啊，然后那鼻出来都是很柔柔的齁，非常吸引的。那这样一开始就在岁末祝福就成立了一个静思手语队，岁末祝福的时候他们就去随师，然后呢就一场一场的啊这样去做表演。这个是慈济啊首度以手语来演绎经藏，那这个优美的曲调还有精辟的歌词还有手语的动作，真的很符合这种耳听眼看心想的习惯方式。那上人也很认可，上人觉得说哎，这样可以把义理啊普传到众人之心。那37铸道品哦，他不是就是主要是上人讲过之后，上人大概在1987年齁7月12到10月12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齁，那上人说很多人日日精进啊，却说学佛是很深远的法门，他到底要从哪一个门哪一条路进入呢？其实37铸道品就是37条路齁，可以这样子来做，生活中不离佛法，佛法最能契合众生的根基，尤其跟心契合，跟生命同行，所以佛法要生活化，而且要什么样的佛法最契机可以不离生活，就是37道品啊。所以上人说这个是我们修学的基础方法，让我们一心向佛道，没有颠倒乱想，可以解开人生的迷惑，真的是可以到达这样一个究竟的境界。那所以呢其实上人当年在讲经的时候，上人就自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表啊，上人自己写啊，所以我们就看到3425支7单8。所以我都跟那个委员师兄师姐，我每次上课就跟他们讲说，你就记住一组电话号码叫3425-1718啊，那你就很容易记住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啊，然后五根五力哈，然后七觉知、八正道啊，你备注了，然后再往下念啊，那这样子就很容易啊把它入心，因为我们慈济人的 logo 都有一个莲花，那这个莲花上面的八片花瓣呢，其实就是啊。八正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1999年12月5号北区的慈景跟慈青的岁末祝，上人就说啊，因为就开始演了，上人说很感恩手语队啊，郭教授啊，就是上人几年前啊，就是他上人讲的三道品有要学佛行菩萨道这个次序37种方法，那上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讲，那郭教授从当中啊就取了这个精华，手语队来比，上人说每一句都是经哦，不是唱歌哦，是诵经哦，所以我们现在在道场共修，有时候我们还会诵37铸道品哈，我们还会这样子的来念，好，然后还有印证阳先生就是把它唱出来，所以上人说诵经啊是身口意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的经藏演绎哦不是表演。它是对经典的一个演绎，所以呢上人说一定要很用心，用眼睛听，用耳朵看，上人说我没有说错哦，这句话大家要多用心，用眼睛听，眼睛是看，可是你要同时听到，耳朵呢是听，可是你要同时看到。好，那在这个我们讲37铸道品，其实在慈济在各个社区啊 有非常广泛的这样子的一个读书的共修，在那旅足迹里面也提到三十七助道品。那上人觉得身口意如果常念善巧，可以净化身心，具足慈悲跟智慧，所以慈济共修的方法，上人有教导到慈济共修的方法不是死骨不化的拜念经拜佛，就是你在那里拜在那里念，而是说，你念诵共修以后，你一定要安排心得分享，就是大家要有互动讨论这样的一个法义。那你看这样的雏形一路一路下来到我们今天，就是很成熟的读书会，各地都有开这样的一朵一朵的莲花来分享这个见证佛法的一个义理。那上人也特别的强调，慈济已经建立了人间佛法，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慈济宗门全球应有的共修范本就从三十七助道品开始。那这个歌词啊，这就三四二五一七一八那个八正道里面，我其实非常喜欢三十七道品。然后我们自己也上台比过，我跟各位讲那个八正道叫做一个字一拍，手也要动，嘴巴也要唱，然后脚也要动，你就看到它一直这样进退进退，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啊，就看起来追得非常的瑟缩，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能够速度跟得这么快，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就八正道已经到最后的镇定了，上来最后两句就是慈济世界感恩心，爱为天下众生生，就菩萨所愿远古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我想我们从一直以来，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上人期待的就是要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只是他需要时间的一个累积，那这样子的一个三十七助道品的讲述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在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有信有方法成就道业，没有正确的信仰很容易走向偏，就是最怕的就是，如果没有信仰也就罢了，偏偏你就去信到邪道，所以选择方法以后一定要例行精进，每天如果有境界的诱惑起起落落没有定向，离开迷惑，你就要用一条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诀道，你选择了就是要精进，然后要有欢喜，然后你正念就会清安。所以有一些热衷修行的人精神错乱，我想这个上人在很多的讲经里面不断的去提到，因为他接触到的宗教太过高深莫测，就是听不啦，就很玄很虚，脱离了现实的人生，就去追求一种意象一种神通，那你还没有得到呢就先精神恍乱。好，这个是三十七道品。然后2000年呢，从1999年嘛，然后到2000年呢，净思手语队呢，他们就开始演人有二十难的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人有二十难上人讲了两次，第一次是1990年，第二次是2000年，中间隔了10年。那第二次就是上人以这个王副总就写了人有二十难的这个寄送为本，上人就把这个寄送了又重新讲述，那这个我们都全部重新整理过了。那这个就主要是上人为了要让大家方便背诵，就人有二十难其实就是二十个难，就请王端正居士来编写这个句诵，还是请郭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曲子，所以慈诚再来就更多人了，本来是净思手语队嘛，现在叫慈诚啊委员手语歌唱动作来演绎这样。所以人有二十难，很多很多，第一个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你就觉得说不会啊，我们在慈济好像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弃命避死难，当时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印度的，这个灵医会的这个神父啊，他们就是要进去，这个所以上人当时也重新再一次的提醒说，真的是弃命避死，他们是抱着避可能不会回来的这样的决心要进去，做这样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念佛经也很容易的得度，所以我们仔细的看下来，就一个一个的难，最后善解方便难，那我们现在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也都能够学习到。2000年9月3号南区龙董净思生活，上人说慈济三十几年来为社会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建设，最重要的是净化人心，那可是人心就是贪，永远不满足，不满足的人生，就是苦恼的明争暗斗。那刚好呢，因为这个净思生活营，他们早上都会听成语，那个时候成语上人就刚好讲到什么，就刚好讲到人有二十难，而且刚好讲到富贵学道难，所以上人就要特别提醒他说，我不是故意讲这个的，因为净思生活营有很多企业家嘛， 那你刚好就讲到富贵学到难，好像是刻意讲给他们听的，可是不是，是就刚好讲了。所以我们常讲因缘不可思议啊，富贵以后可能很容易忘记自己，迷失自己，当初生活困难又富又贵的时候你就迷失掉了。上人说这是凡夫的见解，如果能够超脱凡夫的话，智慧分析就知道世间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同样都是人。2000年12月28号北区岁末住，上人说师父为你们祝福，最重要是你要自我发愿，要虔诚祈祷。那手语队会带来一个经藏哦，就是人有二十了。哎，每次新的经藏出来，一定是先从岁末祝福的随师开始做演绎，然后再来才是到各个社区，然后再来到各个海外的这个国家地区哈，大家来。虽然说其实人生 何止二十难，可是佛陀说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这二十种困难，要怎么去对峙呢？那贫穷布施难啊，富贵学道难。虽然说有心，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困难，有心啊，生死解脱也没有困难哈，完全没有困难。那这个歌就是二十难写出来的啊，手语队来表达哈。虽然说你们听完之后要虔诚的祈祷发愿。发心，原来上人用这么多的一个法来度我们。2001年在慈济35周年的，我们1966年创办的嘛，演了静思寰宇慈济情，哇，这个就是一个更大的。所以我在看这个日期，今年叫2023年，也就是在23年前的静思寰宇慈济情，是一个不是以经藏就是佛典为主，而是以慈济的故事来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那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把无量义经然后跟慈济的整个开展的过程做了一个结合，所以你就看到的那个脉络哈。这那而且这一次的演出是有门票的哦，是在新舞台公演，这个是要捐助，因为1999年刚好921大地震嘛哈，然后要捐助希望工程的基金。那他演什么呢？他就从上人创立慈济到发展四大八法，全是35年来的筚路蓝缕。那我们2023年的五，从去年的2022年的无量义法随诵，我们就在把慈济57年来的，所以相差就有22年哈。那这里面有演员哦，也有慈诚队，有龙董啊、慈青啊，演艺人员80个啊。所以志工早会上说，这个是台湾的企业家同台演出，那个画面很漂亮，很多人看到都哭了。这个在新舞台是要门票，可是同台演出的哈，这些委员成。他们演的就是人生的故事，一连串哦7、8场的演出啊，听说票都要抢购这样子哈，还买不到，因为企业家想自己上台演哈，所以也不能太闹亏，对不对？他要发动这个很多，所以票还真的是非常难买。那个上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上台去演绎，其他都不是专业的演员，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非常难得哈啊。然后呢，那几天你知道他们在哪里练？他们在关渡，叫关起来渡，好，就是手机要关掉。然后呢，慈月师姐，我、哦、那个时候真的，她真的很凶，她现在好多了。她都是直接念杜俊元、杨仁禄、汪端正、吴东贤。上人公你都看温柔几数啊了，你莫安内啦哈，一直讲，因为大家也没什么经验，手机关的好专心，真的是万事放下哈，真的是很美，就是关起来度哈。你看啊，那时候满子师姐也还在，还有美月师姐，然后李一慧师兄哈，李一慧师姐还有他家先生。他说：“戏如舞台啊，舞台人生怎么样扮演的好，扮演的善，扮演的美啊，你自己要自爱啊，你身心健康，所以你上台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这样的形象，哇，也觉得真的很棒。生活要自在，就是要去付出，真正为普天下人服务，自爱是报父母恩，为人群服务啊。”就是报众生恩。2001年5月12号，这是全球干部的精进研习，就是我们以前每年啊，我们到了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的全球慈济人会回来，上人有出席的这样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说在台下从晚上6点多开始看着静思寰宇慈济演出，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复杂，看到剧情有很多的感想，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心酸，很美的回忆都在这一个钟头里面展现。全球菩萨们可知道，为了这一场演出，委员慈诚龙董将近2个多月不眠不休，一再的排练，还有作曲作词的人，真的是很用心的编排。那这里面从头开始演的时候，就是35年前在花莲第一步走出来的就是慈善。上人说看到舞台上的那一幕，我心里还在滴血，因为地上那一滩血，它是成就慈济的起因。 但是最原始的那一颗种子，也最让我心疼，让我产生出家的念头的是我父亲的突然往生。所以要去追溯上人的出家的这个，不只是光那一滩血，还有这个就是上人父亲的突然往生。上人说看到舞台上一个从幕后一出来，如果各位都有参与过，我现在讲了我都有参与过，就一出来他抓着那个心脏，然后啪一个就倒下去。上人说这个时刻令我最震撼，我看到人生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一颗种子是最深刻的起因。离家以后心想出家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探讨生命吗，生命何在，还是迷迷茫茫。但是因为那一滩血突然让我惊醒，人世间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最痛苦的不就是病痛，病痛又缺医缺药，不就是人生的一大事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因缘。所以上人说我启发了这一念心啊，组成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陀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老是看那个老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个穿起的那个制服，然后以前大家的头发都很乱这样子，都有一个佛心啊，一个菩萨心，人多力量就大嘛，只要呼吁脚踏实地的做。虽然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爱心，最重要是我相信自己没有私心，所以上人没有私心啊，只要大爱无私，这个力量一定可以普遍全球。果然35年后的现在，慈济人遍布30几个国家，那个是在慈济的35周年。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慈济的57周年，我们已经遍布了足迹遍布了128个国家，而慈济人也分布在67个国家地区。2001年8月11号，这是大林慈院的1周年，因为大林慈院是2000年的时候起业，那上来就在晚会上提到，他说前天我到台北跟一位龙董说，感恩你们寰宇慈济情啊，一眼募921的希望工程的这个钱啊，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没有师父，我们要感恩你。他说我们平常去看别人演唱都要买门票，他说感恩你让我们可以表演给别人看，有机会上台表演，还有人要来看我，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很开心很善解。其实上人说菩萨游戏人间，真的很感谢这些大企业家的门票的表演啊，门票不知道要多少他们跟大家同欢同乐快乐。当然他也告诉我说，师父我好感动哦，连医生也无悔无忧，在忙中啊抽时间来比手语来学习诊队啊，他们让我更感动。就我们有很多医生啊教授也都投入来比这样的一个手语。所以上人说啊，上人有跟慈月说啊，你怎么不到前面，就是前面有一个知音可以比给他们看，不要让他们自己在那里比到就你看我看我看他，然后都比不对，这样会不会漏气，那些医生比得出来吗？慈月说，师父你放心，他们有的是缺陷美。果然上人说我观赏的时候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势都没有比错，只是不整齐而已，就是说那个节拍啊抓不准，所以总是慢了半拍这样子，但是呢诚意感人。虽然说这就是缺陷美，美得很可爱，就是那一份诚恳的心。所以37道品，然后人有20难，然后敬师还语慈济情，那我们想一想说，这个世间那么多的困难，可是上人轻易的化解。从57年前，贫穷布施难，富贵邪道难。上人说，慈济就是怎么样去教，到现在全球就让你1块钱、5块钱这样的投，教济贫、教富、教富济贫。净思语里面说，不要把难放在心里，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了。所以对上人来讲，普天之下没有困难的事情。但是上人说，有一件事，就是要不说感恩真的很困难。所以上人总是时时感恩，日日感恩，我们要学习这一份感恩的心。好，感恩大家。

0: 临床营养期刊，针对妇女有吃早餐跟没吃早餐来做比较，看到没吃早餐的话呢，他们一整天的平均热量摄取会比有吃早餐的多摄取100大卡。再来就是胰岛素跟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表现呢，优于没吃早餐的这一组。早餐的部分，我们是建议可以把热量摄取在300到600大卡。饮食种类呢，我们可以以碳水化合物，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搭配着蛋白质。那我们都知道早餐的蔬菜呢，它的量都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可以用大番茄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生菜来做补充。掌握健康早餐的原则呢，第一个我们就选择天然的全谷类，第二个就是少油脂，第三个就是少盐，第四个就是少糖，再来就是少加工制品。那记得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我们把饮料用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低脂或全脂奶来做替代。
1: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2: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1: 六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2: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3: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4: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3: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0: 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5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美伊两国的最新消息。经过多次的协商，他们终于在15号宣布达成结束战争协议的框架，并且预计在19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在瑞士进行正式的签署仪式。到时候呢，双方不再炮火相向，而和默兹海峡经过100多天之后，也终于能够重新开放。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副外长证实，双方经过超过14小时谈判之后，完成了备忘录文本，但是正式签署之后，伊朗才会履行相关承诺。而消息公布之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布兰特原油和美国原油跌幅超过4%。未来能源供应危机可望缓解，不过协议的全文还没有公开，美伊对后续安排也还是有歧见。伊朗主张先解冻被冻结的资金，但是美方并没有接受。气候异常应该是极度寒冷的南极半岛，尤其现在还是冬季，过去6月的平均气温都应该在零下，可是今年阿根廷位于南极半岛的希望基地在6月6号的时候却测到了摄氏15.4度，是创下当地6月的历史新高，打破了1998年13.3度的记录，比同期的平均气温高出超过20度。研究人员指出，基地已经连续3个星期每天气温高于冰点，周边大片区域几乎是不见积雪，冰层也以异常速度融化。这次热浪的重要原因呢，是暖空气持续南下，加上南极西侧海冰大幅减少。科学家警告，冬季海冰不足恐怕会冲击企鹅、磷虾、海豹等极地生态，也可能加速冰棚与冰川的崩解，进一步推升全球海平面上升风险。再来关心菲律宾强震，过了1个星期，灾情的数据还在变化，罹难人数呢攀到已经超过60人，还有40多人下落不明。而在地震之后呢，当地居民还有研究人员就发现了海岸抬升，海岸线也移动了200公尺。这个不只代表地震威力之强，从海水下被抬升的海岸也让许多生物被迫离开水面，面临死亡。
1: 民众在洪水中奋力推着摩托车前进。菲律宾强震过后，重灾区沙兰加尼省部分地区遭到暴雨侵袭，许多民众又被迫返回避难所。灾难接二连三，教宗也心系灾民。
2: Prego per i defunti e i loro familiari, per i feriti e per tutti coloro che soffrono a causa di questa calamità。
1: 这次强震除了造成严重伤亡，还引发海岸抬升现象。
3: Shoreline we have shifted seaward, and on measure Satuma Kaobab is about 200 meters.
1: 海岸抬升是一种垂直运动，曾经被水淹没的海岸线往上升起来。专家表示，这是由哥打巴托海沟移动造成的。海岸往上抬升约2公尺，包括沙兰加尼省的格兰以及西纳毛省和塞阿巴德桑托斯这两地的南部沿岸。
4: May posibilidad pa rin na baka may mga iba pang area no kapag napunta na ng mga field personnel natin yung ibang area. So pwedeng madagdagan pa yung area na nagkaroon ng coastal uplift.
1: 当地居民在地震2天后会通报海底变化，是因为担心自己可能会被腐烂的海洋生物产生的气体而中毒。环境部门派往当地的团队也的确发现大片裸露的珊瑚礁上躺着死鱼和贝类等生物，但由于需要勘测的区域面积范围很广，他们目前还无法确定受影响的地区有多大。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其他消息要来关心，如果人口过多，住房就会拥挤，交通也会变得拥塞。在欧洲国家瑞士，现在人口大约有910万，于是长期主张反对移民的当地政党人民党就提出了2050年要人口不超过1000万人的提案来进行公投。14号的时候公投登场，如今结果也出炉，结果将近有55%的选民都投下了反对票。
5: 瑞士是否要对人口上限踩刹车？全国公投结果出炉。
6: J'ai voté pas plus. Oui, parce que ça donne beaucoup les. Qu'est-ce que ça donne beaucoup les problèmes aussi, hein?
7: Moi, je pense pas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Je pense que ça va avoir un impact sur l'économie suisse, mais aussi sur tous les rapports qu'on a avec le reste de l'Europe, qui sont quand même importants et qu'on a besoin.
5: 瑞士14号举行公投，将近55%的选民投下反对票，否决一项具争议性的反移民提案。提案主张2050年前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一旦达标就必须终止与欧盟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虽然提案主打移民涌入导致租金飙升，加重社会负担，但选民显然更看重经济稳定。
8: Par leur décision d'aujourd'hui, les citoyennes et citoyens.ont donné un signal de stabilité, d'ouverture et de fiabilité.
5: 目前瑞士人口已达910万，其中非公民占将近30%。企业界和民调专家指出，这项法案一旦通过，瑞士将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经济危机。官方对于公投结果表示欢迎，但也承诺会积极解决民众对于住房和移民的担忧。欧盟则表态将继续与瑞士携手合作，共创双赢。大爱新闻张立编译。
0: 同样是人口管理，再来看到日本，日本政府为了防堵外国人利用空壳公司取得居留资格，去年呢大幅收紧了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条件，让取得签证所需要的资本金额从现行的500万日元大幅提高了6倍之多。未来原本在街头随处可见的印度尼泊尔咖喱店，如今就可能会面临一波倒闭潮。
9: 香气四溢的咖喱端上桌，老板热情招呼客人。这类印度尼泊尔料理店近年在日本快速增加，全国估计已有约5000家，其中不少店家其实是由尼泊尔人经营。
10: なんか美味しいのと、確かに雰囲気もいい感じなので。
9: 然而这份香气背后却隐藏着不少外国业者的生存焦虑，因为日本政府从去年10月起大幅收紧外国人在日本创业所需的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条件。
11: 実態調査にも一層努めながら、適切な在留管理に努めてまいる所存であります。
9: 由于近年接连出现外国人钻漏洞，利用原本500万日元的低门槛设立空壳公司，不当取得签证，入国管理局除了将资本额门槛一口气拉高6倍到3000万日元以外，还派出调查官加强实地抽查。
12: 10時はオープンになっている時間ですので、本来であればいるのかなっていう時間なんですけども、いないですね。
9: 根据法务省统计，新政上路后的5个月内，每月平均申请件数从以往的1700件暴跌到只剩大约70件，跌幅高达96%。虽然被视为有助遏止不当申请，但提高到3000万日元的资本金门槛，对许多店主而言仍是一大压力。
13: 実際会社が実際ですね、3000万はちょっと厳しいですけど、税も払ってもちゃんとルール回っても。ビザ降りられない外国人だからビザいないとここビジネスしない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すね。
9: 专家指出，打击不法申请虽然必要，但不少合法经营、常年缴税并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的外国业者也可能因此受到冲击。如何在防堵制度漏洞与保障守法经营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日本政府接下来必须面对的课题。大新闻综合编译。
0: 慈济遍布全球的足迹，靠慈济人一步一脚印慢慢走出来。接下来来看到，在印尼慈济医院有一位担任翻译员的李建全，他小时候从5岁开始就很热爱中文，在医院服务，来是医护人员与患者沟通的桥梁。而除了工作，他在休假的时候也会穿上志工服来参与慈善访视，将慈悲同理心落实在每一天。
14: 我 这里工作也是志工，可是也是志工。
1: 身为医院的翻译员，李健全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沟通，也要同理病患的处境与立即的需要。
14: Ya ketika itu, pasien yang sedang mengalami serangan jantung di hari Minggu, beliau dengan pagi-pagi telepon ya dan ya telepon kita, tetapi tanpa berpikir dua kali kita segera ya datang ke rumah sakit dan mendampingi pasien ya yang sedang menghadapi serangan jantung.
1: 有些病人其实不在医院常住，李健全也体悟到慈善访视是一股支持病患家庭的力量，像是罹患脑麻的儿童瑞汉和母亲的故事，对志工来说是成长慧命的资粮。
14: Kami sebagai para relawan merasa terharu dan itu yang memiliki rasa syukur yang sangat mendalam terhadap Rehan. Jadi melihat perkembangan Rehan, ya.Semakin bagus, semakin baik, stabil, itu merupakan hadiah paling indah yang bisa kita miliki bersama gitu. Bagi orang yang peduli dan sayang kepada Rehan.
1: 生命的多重角色，李健全以爱以善为核心，利用假日邀请妻儿参加环保活动，付出得喜乐。大安新闻郭嘉文拉登印尼报道。
0: 现在正是午餐时间，您吃午饭了吗？不过在吃饱之后，常常会有血糖升高、探晕的问题，让人难以集中精神面对下午的工作。如何缓解？我们下一段新闻回来一起了解。
15: 哎，喂，阿伯，一定是恁哥偷的去的啦，
16: 阿公。你出门前把20000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15: 我真正是吃了啊，什么都记得清楚。
16: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17: 我这件代志啊，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啊。他说你会当去接受伊，就别这么艰苦啦。
18: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啊！
17: 你若想要保养你的基地，你会当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15: 做环保，嘛会让基地变好。
17: 卡叔，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影啊！
19: 感恩阿祖。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讯息：午餐吃了吗？吃饱饭之后血糖飙升，总会让人很想睡觉。尤其如果吃的又是精致淀粉，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说法，就叫做碳晕。不过如果想要避免昏昏欲睡，除了多吃原型食物，掌握饮食顺序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会有帮助，那就是饭后马上动起来。其实也不需要多激烈的运动，可能只是站起来轻松走一走，甚至是洗碗做个家事，都能够达到降血糖的效果。
3: 想稳定血糖，不少人都选择掌握蔬菜蛋白质先吃，淀粉放最后，最根本又有效的进食顺序，加上多吃原型食物。不过这招对控糖也很有效。
4: 饭后马上就是开始坐起来，就是肌肉有一点微微的在活动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需要能量的时候。那这个呢，这个血液中的葡萄糖就可以马上去作为我们肌肉使用能量的来源之一。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会让我们的血糖比较不会升高那么多。
5: 很多人很怕说，我今天只要饭后忙运动就会胃下垂，可是实际上你有轻度的活动，你可以在血糖上升的这个过程当中迅速的把这些糖分给用掉，那你就不会造成饭后的高血糖，也不会有那种昏昏欲睡的状况。
3: 不用担心做不到，简单运动就能成为控糖好帮手。尤其餐后30到60分钟是血糖最高峰，国外研究就证实，相较饭前饭后30分钟去运动，吃饱饭后马上运动的效果最好。只要简单散步10分钟，长期下来能达到血糖下降22%的效果。
5: 今天是饭后可能1-2个小时再去运动，那个血糖其实高峰已经开始慢慢往下降了，那可能它已经到细胞里面储存起来，可能变成热量储存了，所以这个时候再去运动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好。
4: 站起来看电视，或是站起来清理他们的餐桌，或者是说跟家人一起去散步啊，或是慢走等等的方式，去让我们的肌肉有开始活动。
3: 不要一吃饱就当起沙发马铃薯，起来动一动就能开启身体的健康机制，也是守住血糖的关键。大爱新闻陈美杰、黄宁浩台北报道。
2: 空间活化再利用，来看到高雄市中山国小旧校区摆脱了蚊子馆还有老旧形象，现在是成功转型成为古山运动中心。先进的运动场馆有专业健身房、多功能球场，还能跳有氧瑜伽。尤其现在人口老化严重，长者有一个安全场域可以就近运动，都相当开心。
6: 只有60公斤的，
7: 这主要是练什么？
6: 练大腿跟屁股这个啊。
8: 腿推肌锻炼腿部，提升下半身力量。64岁林先生毕业多年，重返校园，蜕变成运动中心的旧校区。
6: 我毕业很久了哈，50几年了。因为运动中心哦，这个让大家能够有个活动的地方，那年纪大了还可以训练一些肌力，可以减少一些这个退化的一些问题，哎，我觉得蛮好的，一定会常常来，哎，这个来这里哦，就少用一点健保卡。
8: 先进的体适能设备、有氧瑜伽跟社区课程，最夯的室内匹克球场，这里都有，附近民众全动起来。
9: 旧的校舍呢，也可以有很好的运用，过来这边做运动，我们也超开心的，是一个很棒的新的好邻居。这边有来跳芭蕾、皮拉提斯，然后还有匹克球
10: 场。因为现在老化嘛，这些老年人的可以一个活动的地方。健身
11: 对这个社区的那个居民很方便，很好，随时就是有很高的机动性，想要运动就可以过来。
8: 古山运动中心是由中山国小旧校区转型而成。
12: 这边以前是旧校址嘛，盖了一个就是最先进而且最完善的一个设施，然后来造福地方的乡亲。
13: 那我们高雄市在调查是全台湾最胖的城市，市民朋友多多能够利用运动中心，不仅让身体更健康，也能够达到这个 减肥的效果。
8: 闲置的旧校区活化，转化为全民运动馆，老校区注入新生命，全家人都能来挥洒汗水，适度运动更健康。大安新闻陈立伟、林玉信，高雄报道。
2: 慈济六十人物改变系列报道，今天主角也是一位生命勇士，叫做江永旭。他和慈济相遇在2013年的通报关怀，而在这之前的日子对他来说是非常难熬，因为19岁那一年一场工作意外让他从高处跌落，从此失去了行动能力，瘫痪在床长达了10多年，天天就只能仰望着天花板。之后是有人通报了慈济，志工和医疗团队开始前往关怀，而他的人生也有了转变。如今他走出阴霾，成为一位艺术家，也时常用自身的例子来鼓励伤友，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7: 对我自己说过，只要有一天我可以自己走出去的话，我一定会做志工，回馈帮助需要的人。
14: 很黑嘛，哈，来拉一点点进来，好让这个瓶子蓝色的反光在杯子上面，这样更好。
15: 高位颈椎受伤，双手瘫软无力，江永旭用嘴巴咬画笔，慢慢描绘色彩。
7: 牙齿会酸，嘴巴会酸，脖子也会酸。刚开始是不知道那个技巧啦，所以咬到嘴巴牙齿就很痛。
14: 笔有重量，那你咬下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到5个小时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你必须要克服这个困难，因为没有克服好，它一定边画边流口水，甚至有人就咬到牙齿断裂。所以永旭已经度过那个时期了。
16: 随意人生，脊髓损伤的髓，艺术的艺。
15: 学画7年多，参加许多画展，作品屡屡获得肯定，老师是背后最大的助力。
7: 我是被老师感动到，因为我刚学没多久嘛，老师就是很细心的在教我。
14: 永旭非常的认真，慢慢的从一点一点的累积到现在已经有很好的成果，非常有专业的素质了。
17: 一滴善念点亮心灯，
14: 非常有专业的素质了。
17: 一滴善念点亮心灯，不错。
15: 从口足画家摇身一变成为

0: 为什么躺在这里？是我，我跟我爸妈说，你那时候你动手把他丢过去啊，丢过去就走了。
1: 身体动弹不得，心被无形囚禁，长达十多年，待在一坪多的床上，天天仰望天花板。
2: 就伊笑诶，伊困完前我穿衣啊，
3: 困好久
2: 啊。我睡了咧呐，我两间用过被起的时候，我先听被困啊，我那门打开，伊就我所困啊，我被起困加多啊。
1: 生活全仰赖妈妈照顾，曾经暗淡到看不见光亮，是蓝天白云走进家门，慢慢有了转变。
4: 讲迄种诶，洗脚甲即卖脚臭侪啊，对无？嗯，脚臭恐怖吼。
1: 因长期卧床感染，双脚溃烂，志工求助台中慈济医院。2015年9月，简守信院长亲自上门看病。
5: 安排最近的本身就不用要
1: 的。医疗团队持续照顾，温暖江永熙的心。他奋发振作，努力复健。始终陪伴的护理师张华如和他成为好友。
6: 真的，安抚一个人的心其实是不容易。他给我一个思维，就是说，原来我可以这么做。原来我的护理价值可以这么做，就是陪伴病人走出来。
1: 热爱运动的张华如带着他突破极限，参加马拉松。
7: 他可以坐着他的轮椅看到外面的世界，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就是陪着他往外看他的世界。
0: 第一次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让我也想走出来的方面，就是我看到一位妈妈推着一个小麻痹的小孩。他都是萎缩了，人家他不怕另类的眼光在看，那我还怕什么？
1: 参加路跑，彻底打开禁锢的心灵，生命从此更开阔。
0: 蛮珍惜说我现在的一切，挺感谢。
1: 怀抱感恩心，2021年11月，永续正式受证成为慈济志工。他勉励自己不忘初心，不定时跟着医护人员走入个案家中关怀。
0: 鼓励一些像我们这样走不出去的个案，用自己的经验去鼓励对方。
1: 43岁的兵哥，2年前车祸，颈椎6-7节受伤，胸部以下都没知觉。
8: 我在交病房那时候，我有真的自己自杀过，医生又给我救起来，看天花板，哦，我怎么还在这里？我不是走了吗？啊，怎么还在这里？那时候意思就是想说，为什么我要活这么轻？
1: 原本自暴自弃，直到认识江永旭，让深陷低潮的兵哥有了往外探索的勇气，甚至开始学习画画。
8: 你怎么活得这么精彩？他就跟我说：“你可以的。”我说：“现在我可以的吗？”他说：“可以。”
9: 可能我们医护人员给他的一些提醒吧，所以他就把握这样的因缘，希望把这样的影响力，让这些正在处于非常心情低落、对未来可能想要放弃的人，提供一点力量。
1: 现在的江永旭努力发挥生命价值，上网卖咖啡自力更生，也能用微光照亮他人。
0: 希望我可以去鼓励一些商友，把日子过得精彩，不要向命运低头，勇敢地走出来。
10: 天气最新消息，气象署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邀请民众多多留意，接下来关心下午的详细数据。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6度，最高温28度，降雨几率落在60%-8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5度，最高温27度，降雨几率80%-90%，都偏高。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6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最高落在宜兰有80%。最后，离岛最低温25度，最高温28度，降雨几率50%-7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一婷，我们再会。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大家来到真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请打开此季月刊第695期，时间来到了8月29号到30号，解开心结。静思小语是：心灵打结，直线变成曲线，心门敞开，世界才会开阔，有人关心，种子才会萌芽。8月29号，聆听人文志业徐斐丽、徐永树等同仁报告非洲的采访行，上人表示非洲的范围广大，苦难人很多，慈济志工的人数还是太少了，即使有水也难以普遍洒入干旱大地，也没有种子可以及时播种。事在人为，我们既然发现了，有心去做，有心才能使力，才会有种子。一颗颗种子种入土里，要有人常常关心浇水，才能够萌芽成长。上人说，国际间的慈济人默默地做慈济事，没有经过报道的曝光，一般人不知道有人过得如此苦难，所以常说见苦才能知福，要让人人看到人间的苦相，还有慈济在做的事。人人也都很有爱心，人文志业要发挥媒体传播力量，用心传导和呼吁。上人很希望此时有更多人发心，到各个有因缘做慈善的国家带动，结合在地的力量，让志业稳定运行，就有翻转苦难的希望。有相的瓶还可以救，心灵的瓶很难疏通。上人在这几十年不断地将人心开通，一项项不断地对大家讲，边讲边做边签，已经开了一条路，也走了不短的距离。不过自然法则无法阻挡，接下来又靠大家再把这条路再扩宽铺平，让更多人走上这条善道。康庄大道直直走就对了。8月30号，上人和资深慈济人谈话，指出大家都还是凡夫，所以学佛是为了去除凡夫的无明烦恼而觉悟，但是要如何学，学什么，就是学菩萨法，行菩萨道。这条路是宽敞笔直的康庄大道，如果用很单纯的心学佛，就是认定方向，在这条路直直往前走，不要让直线变成了曲线。佛陀形容三界如火宅，凡夫欲念引发各种烦恼，让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如同起火的大宅。上人说，地球各个角落都充满凡夫的欲念，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且因为种种的人我是非起了争端，让人间不平静。人越多，是非越杂，造成彼此之间打结了。要解开人与人之间的纠结，必须先自解心结。上人提到，静思人文每一年都会出版春夏秋冬的4本那履足迹，是随师的常驻团队记录上人每天的对众开示或者访客对谈。最早有灾后录，是记录早灾后的对众讲话，而后德宣师父记录随师见闻，出版了随师行记，再来就是那履足迹，等于是日记，记录每一天互动的人与事。如果说那履足迹是记录上人的脚步，起初在精舍，在花莲的小范围打转，从花莲转到全世界，早期的篇幅很小，内容不多，但其实当时每一位来访谈话的人都在慈济历史的开端，谈的是他们在各县市各社区所做的慈济事。慈济人总是说，师父要做什么事就让他们去做这些事。后来慈济人越来越多，慈济事也越来越多，范围越广，这条绳子就越拉越长。随着时日衍生出许多的人与事，难免会松散，但是突然要再用力拉可能会断掉，所以要厘清每一个阶段，重新的牵起来，并且从源头到末端都能够很通顺。
上人说，各国慈济之业都是起于一念单纯而真诚的心，每个国家的绳子也是越拉越长，本来是很单纯的一条直线，却会因为人与人之间观念不同、习惯不一样而起摩擦，以至于绳子起起伏伏，此刻要拉起绳子就会打结。慈济人、慈济事，人人事事都与上人有关，要上人如何不担忧呢？只要知道人与人之间不和，就会增添烦忧。你我有缘，彼此成就。到现在大家都有年纪了，不要说此地不留人，更有留人处。这个地方已经由大家用心打好基础，有土地也要有种子，否则成不了丛林。大树要小树来陪衬，地面也要有小草保护土地不流失。人在群体中一定要相互依靠，彼此互爱，如果真的有心结就要赶快解开。上人说，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如果不说出来别人不会知道，如果不经过沟通无法圆满人与事。人间之所以复杂，关键在于人心，一定要学会心宽念纯，还有善解包容。大家既然都爱上人，要保护上人，就要让上人欢喜，所以要和和互协。上人最担心就是将来不在了，慈济就会中断，因为苦难人间不能缺少慈济。虽然整本纳履足经里面看不到佛讲经，但是就因为这一位大觉者的因缘，让上人走入佛门，从佛门开启这一扇慈济大门。上人期待净思法脉不断，宗门永远敞开，永恒利益人群。要达到这个目标，各自的心门都要敞开，否则无法容纳很多人。要学会善解包容，把心调整好，缩小自己，生命世界才会开阔。感谢您收听今天纳履足迹单元，我们下次见。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一个时刻能平安度过要感恩，每一天都是最重要的日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哦，是所有愿望的基础，但常常会被忘记。所以如果被问到啊，你有三个愿望可以实现，很多时候我们下意识反应呢，都会想着要五子登科，要钱，要金子，要银子，要妻子，要孩子，要房子，要车子、哦、所以许个好愿，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哦，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谈到了心愿。正言上人啊，每年岁末祝福都带着我们发愿，而他自己又许下了什么样的愿呢？如何让愿望实践？佛法当中有四如意足、欲如意足、念如意足、静如意足和慧如意足。简单说啊，就是要发大愿，心要专，更要持续做，用智慧让我们一步步的实现心愿。而树师父更延续着先前的分享，谈到富而有礼，提醒我们啊，年轻、健康、财富、地位都不是永远的，提升心灵，懂得缩小自我，人和人之间才有空间，更用感恩、尊重、爱来互相成就。希望富有的人不如自我实践，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带来的心愿。
1: 很感恩有机会可以在智共早会跟大家分享，我也是互相学习。那今天德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心愿，还有富而好礼哦。那大家对今年有没有什么期许呢？有没有为自己立下希望今年能达成的目标？那在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举办岁末祝福，送旧迎新，感恩过去一年的平安，然后我们还要为未来祈祷。那在祈祷的开示里面，上人都会说他祈求天下平安，无灾无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是他每一年的心愿哦，都没有变。那除了这些每年不变的心愿之外，上人在各地区不同的岁末祝福的开始里面也提到了他其他的心愿，譬如说上人祈求人人发心行菩萨道，也期待持戒能够度化家人行菩萨道，比如说家里面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孩子、孙子，然后成为持戒家庭，然后代代每一代都把持戒传下去哦。那也祈求大家入佛法，了解人生的真题道理，人人用爱、用虔诚的心走入佛法，好好为人间利益人群。那他还更期待人间菩萨不断的招生汇聚在一起，为人间为爱而付出，更祈求人人心能和气互协，为人间为爱去付出。所以上人是希望佛法还有菩萨道能永恒的在人间哦，除了横的就是空间上的传，要传给广传给社会上的人，也要直的传，就是在时间上也要传，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要传给自己的孩子孙子，将持戒菩萨道传到未来。那现在的世界是苦难偏多，很多天灾人祸、无常意外等等，需要菩萨去救拔苦难人，那人多力量才会大，需要菩萨多招生。那一个团体要能发挥这个团体爱的力量，就需要人人团结、和和互协。所以这个是上人的悲心哦，他的愿总是为众生着想。第一个是希望人人生活都平安，然后呢，如果是遇到了苦难，也可以得到菩萨的救助。那还要顾及人人的慧命，那学佛法就可以增长智慧，不造恶业，避开苦难，还可以造福去帮助他人。那这么大的愿，只是靠祈祷就可以达成吗？ 所以祈祷其实只是一个心愿，但是这个心愿会给我们一个方向。那要达成心愿呢，靠的就是要努力啊。上人就说要求佛一定要身体力行，如果说只有求，譬如说我们祈求 家庭能够和谐，但是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却是一直责骂家人，说这里不对那里也错了，然后而不是去想办法说要怎么样找到更好的沟通方式，那当然我们的祈求的愿望就不可能达成嘛。所以从祈祷一直到心愿的达成，中间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三十七诸大品里面教我们的事如意足。那过年我们都会去祝福别人说啊，祝你事事如意啊，心想事成，想要的事情都能够如愿的达成。那这事如意足的如意，它的意思就是所修之法如愿满足，这个足就是要齐步走，那这个足也是福慧两足的足哦，要具足福与慧。这个事如意足就有四个，一个是欲如意足、念如意足、静如意足，还有慧如意足。那第一个欲如意足是我们发了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还是两个都有？所以上人教我们要发愿，要不要发小愿，要只是为了自己，我们要发大愿哦。那我们这个心愿是要可以兼利他人，不但利益自己也是利益他人。如果我们发愿说啊，希望今年事都能如意，那这个愿只是利益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发愿希望今年工作都能事事如意，那这个愿就是利益你工作的公司。如果是跟上人发的愿比起来的话，上人的愿都是大愿，他祈求天下平安，无灾无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这些愿都是利益众生，那就是看你的愿要发得多广多大，时间要多久，是一世呢还是生生世世。那立下了愿之后还要坚定这个愿力，遇到了困难要想办法去克服，克服了难关愿望才能实现。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困难就打退堂鼓，那我们的愿就会一直停留在愿的阶段了。那要发什么愿最好？上人说要祈求福慧，有福的话人生需要的东西都不缺，生活也不用烦恼，那遇到困难有贵人相助，还有因缘可以遇到佛法，那有慧呢人生的方向就不会偏差，那有智慧就可以运用我们的智慧来用我们的福去造更多的福利益众生哦。那遇到了困难有智慧也可以把事情都处理好，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祈求福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福慧哦。那再来就是这个念如意足，就是我们的心要住于正理，时时带有正确正念正确的观念哦。如果想要达成心愿但是没有正确的观念和方法，不按照道理去做的话，那当然就会很难达成心愿了。就比如说如果说想要身体健康但是却吃了过量和不健康的食物，那身体怎么样也都不会变健康哦。那心也要专，就是说不要有善心杂念，如果静下来静静的看观察自己的念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常常都是处在于杂念之中哦，有时候是想过去，有时候也想未来，然后有时候呢很多时候应该都是在烦恼当中啊，所以我们的心都是被这个杂念给分散掉了，那没有办法把心专注在我们的心愿，把握时间去做，当然这个心愿也不会达成了。那上人的心是完全都是专注在他的心愿中哦，在很多场的岁末祝福这个祈祷的开示中，他都有提到说他的心就是不断在祈求天下平安，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家家平安，人人发菩萨心，造福人间，这是他的时时日日月月分分秒秒的心愿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当我们的欲望很强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时候就会发出一种行动力，那心念集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力量。那这个就是静如一组，精进直前，功无间断，把心投入在心愿中，也有正确的道理，很准确的向前进，一直往我们的目标没有停歇下来，或许会花很久的时间，但是假以时日，终究心愿会达成。那最后是这个慧如一足，我们的心愿是利益众生，所以要用智慧来思维，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他人哦。那不同的苦难，不同的帮助的对象，那就是要找说用怎么样适合他们救助的方式，就好像不同的疾病要对症下药才能达到疗愈的效果。那在帮助人的同时，我们也会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和知识，增长我们的智慧。那事如意足，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定力，那发了一念心，要维持这个心愿，要有行动力、智慧、方法，才能达到愿望哦。那持戒一甲子，今年已经60年了。那这样子60年走过来，如果没有持续的坚持，如何建立四大志业，然后做到全球都有持戒人，还能够关怀天下的苦难人呢？所以持戒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的心愿哦，其实就是佛心施智。那每一位持戒人都是用事如意足来实行这个佛心施智哦。所以持戒已经走过了60年，就是很不容易。未来呢，还要再继续无数个60年哦。所以这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接下来我想要延续上次我在志工早会的分享哦，就是这个富儿号里的系列。上次有讲到印尼的持戒人很多都是实业家，很富有，那上人给他们修行的方向就是放下身段才能更上一层楼哦。那从放下身段这个道理就延伸到了孔子的教学，富有的人能够做到不骄傲已经算是很好了，但是如果能富而好礼去学道理的话，是更上一层楼哦。那上次也讲到说，我看到了一篇礼仪的文章，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抄写在他的笔记本里面的110条的社交与谈话礼仪哦。那我觉得这里面的礼仪规则很多还是很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哦，那学起来会对我们很有帮助。那这110条的礼仪规则就包含了礼的精神，有食衣住行，与人谈话的注意事项，还有自己的言语行为等等哦。那所有的礼仪规则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一条，与人共处时一举一动皆需对在场者表示若干尊重。那这一条上次已经分享过了，那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一条勿以成就或罕见的才智自傲，更不可因财富品德或家世自满。所以这一条是在提醒我们要培养谦逊不论是能力、成就、品德，还是外在的条件，譬如说财富啊，或者出身，都不应该成为自我炫耀或是轻视他人的理由。那看到这一条，我其实就想到上人曾经在成语讲的一个故事哦，一个佛典故事。在佛陀的时代，有7位婆罗门教的修行者，他们年纪已经不小了，那长时间修这个婆罗门教不得觉悟，所以想要投入佛门，请求佛陀让他们出家。那佛陀很慈悲，就为他们剃度，然后让他们出家。那刚开始的时候，这7位很精进，可是过了不久之后，这心就慢慢懈怠了。 那这七个人他们住在一起，在室内呢就会一起讲话嘛，可是他们谈的内容都是世间的生活啊、社会的事啊、男女财务等等，那有时候呢还会放声大笑。那有一天佛陀就走过他们的室外，听到他们里面在大声谈论世俗的事情，然后就用很严肃的态度就跟这七个人说，出家应该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这个修行的环境中为什么大声嬉笑，心这么放纵呢？社会上一般的人会这么放纵，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人间无常，但是你们既然已经出家了要修行，怎么还能这样子呢？修行者心还收不回来，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还停留在五种障识，这个障识就是依赖，依赖你所拥有的。那第一个就是障识你还年轻，第二个是障识你的形态庄严端正，第三个是障识你的身体还很健康，第四个是障识你的世间的财富，那第五个就是障识你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大。那多数的人都是障识这五样。那现在你们七个人到底在障识什么呢？年龄这么大了，年轻也没有了，然后你们也老了，形态都变了，皮肤松弛，肌肉萎缩，也不是年轻时代那种端严的形象。那老了你们身体也不健康了，那障识你们有钱吗？要修行世间的财物一切都要舍去，而且财物是无常的，无家共有，那你们的声望大吗？名声地位也是没有啊，到底你们是在障识什么呢？人生的过程就是从年轻到老，从健康到病，人间的财物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无法阻止这些事情了，哪怕名利地位对人生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世间有什么好快乐的呢？那这七个人听了之后呢，就很惭愧，向佛陀忏悔。那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有时候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对于我这个自我的概念都是非常的维系哦。在佛法里面，这个我呢，这个我执就是第七识，那时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执着自我，而且要维护自我。任何的东西，只要第七识觉得会让自己有优势哦，都可以被拿来利用，啊，凸显自己的优越还有重要。譬如说故事中提到的年轻，相貌端正，健康有力，财富地位，或者是说这个礼仪规则里面提到的能力、成就、才智，甚至品德，都是可以被这个我拿来利用了。当然有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身体健康当然很好，有财富也好，有才智能力也是很好的哦。但是呢，就是要小心不要被这个我拿来利用了，变成是自我骄傲、自我炫耀，就是抬高自己而轻视别人或是贬低别人哦。那就像佛陀说的啊，这些其实都是无常的，会变得不可靠。譬如说聪明才智，如果人的脑部受伤了，可能会影响到智力，若是得到了失智症，那智力也是会慢慢的丧失，出生地位也会变。那历史上就有很多例子啊，国家战争战败了，这个君王会逃走或是被抓了哦。其实同样的事情在现代的历史还是重复的在发生哦。从国际的新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所以这些外在会变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那什么才可靠呢？就是我们的佛性，它不生不灭，然后每一个众生都有，所以众生是平等的。虽然说是众生平等，可是每一个人还是有我，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我太大了，会变成怎么样？
2: 的确爱护大家人有个空间，爱护大家人有空间，人人都需要尊重我，大家人 都有这个我，每一个人啊都有我，你也有，他也有，人人都有我。尊重我，这个我，就会呢，方向差毫厘，那就是慢、傲慢、我慢，总是你的我、我的我、我的我比你的我更大。每一个人，所以都会起慢心、骄慢啊。这修怪头怪气，那就会被厌烦。所以讲吼，这修行无好修，我要很积极，凡事呢，我都是呢，一定要坐在别人的前面，我要说，也要说在别人的前面。我要大，也要大在人的更大。这种事呢，在一团和气中哦，总是会变成了大到虚，大到虚极啦，大到虚呀，大到让大到虚呀。大到让人家不认同，好、哦。

0: 可以呢，好让目睭入去。师父较早定人讲，不要给人家吼碍目，卖大甲超过吼，挡着人诶目睭啦。所以吼，要真正的收下，而且呢，让人人心中有我，人人心中有我，我的他，他的我，他不会受到障碍。
1: 所以上人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自我为中心，没有考量到他人哦，就会让人讨厌哦。然后我们的我如果是太大，自己也会空虚掉。那前几天前不久建师傅在志工扫会上他有分享说，慈济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团体哦。那人人要把爱的力量汇聚起来，那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我，所以我们要学习把这个各自的我，这个小我变成了这个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为众生哦。那我们是共同发一个愿力，这个愿力就是佛性实质，然后和和互协。那天下苦难的众生就是很多，其实世界也是越来越不平安的哦。像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打，那前几天中东又爆发了战争，那所以人间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不如意的。可是就是因为不如意，那我们不想要世界变得更恶化，所以才要更努力来行这个事如意足，去达成我们理想的净土，就是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哦。那以上就是德叔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
2: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净思金舍德树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心愿，还有富而有礼。金霞听着听着就想着说啊，富有的人，有福的人，哎，你愿意，你想做哪一种人？树师父当中更提到了这一段金霞笔记哦，有福的话，人生需要的都不缺，生活更没烦恼，而遇到困难就会有贵人相助，更能有因缘遇到佛法，有智慧的人生方向，让我们不偏差，让我们能够知福惜福，还不怕用尽福分，因为能用智慧来造更多的福，结好缘，做好事，福慧双修。感恩师父给我们的祝福，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慈济歌选《我愿》。歌曲过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

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我愿》哦。那回顾过去的二三十年来，因为《我愿》这首歌呢，歌词简单，旋律动人哦。2008年的这个三月发行的497期的这个月刊的《纳履足迹》当中哦，上人就提到说，很多人都说孩子是因为缺乏父母的关心才会如何如何，上人说实则不然哦。那上人就会去赞叹说，哎，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案例哦，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孩子，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却能自动自发专注学习，这就是在此际正向教育下呢，孩子懂得感恩父母，并且自爱以报恩哦。那上人提到说，懂得感恩自爱的孩子是社会未来的希望。1991年哦，10月17号的这个金丝成语开示当中，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某一个佛学院的学生就来问上人说，上人那么多的经典，那到底我要以哪一部经典为重要呢？啊，上人就回应到说，佛的教法经典每一部深含妙理，实难取舍，但人的寿命有限，所以要一门深入，用心去体会，并以身实践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才能融会贯通，这也才是真学佛者。上人都持续的告诉我们说，听得再多，知道的再多，如果我没有身体力行，那样的法也不是妙法，对我们来讲也就是读过而已，也没有什么用。所以真正的知行合一才是真理实地哦。生活化的佛法呢，要容易记，而且方便我们去行动去利他，那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1989年，高信章先生跟我们的净缘老师呢，就将上人的这个随缘开示与信众的对话内容等等汇整成正言法师净思语，所以自然浅白寓意深远的内容成为许多人的修行格言。这样子好用的这个净思语呢，要怎么样去理解了之后要行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发愿哦。所以世俗人都喜欢许愿啊，生日许愿，新年的时候也要许愿啊，我今年要怎么样，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许愿，佛菩萨谁呀来帮助我吧。更是这些愿呢，通常都是为自己而许的。那么圣贤或高僧呢就不一样了，他们常常都是为众人发愿。那么出自宜山然禅师发愿文的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这两句偈文呢，是学佛者都熟悉不过的发愿词哦。其实上人也常在开示当中来勉励净思弟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包太虚周沙界一般的心量哦，要无比的这个宽大，但是呢，愿要大，志要坚。那这些愿发了要做什么呢？只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哦。虽然啊，这个我愿里面我们的歌词哦，这首歌呢以静思语为主轴，串起一个小朋友或者是成年人每天都可以许下的这个平凡愿望，珍惜光阴，与人结好缘，天下无灾，看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它蕴含的却是在像这样的无常乱世当中对平安哦真切的渴望。好，所以921地震之后，像这一则故事呢，是在2000年的希望工程安心方案里面呢、哦。我们在希望工程学校里面，我们就会去带动唱这首《我愿》哈、哦，这首慈济歌选啊，《慈济道旅》里面，他就去写到一位慈青学长，他说他在带动这首慈济歌选的时候，一遍一遍带着大家唱。我有一个小小心愿，我愿好好珍惜每一天，把那时间当钻石一般发挥良能过秒关同学们常常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分享他们的感动。哥哥姐姐，我会更加珍惜生命，疼惜地球，或是谢谢是故事博，让我们学会不同的生活方式，给我们不同的体验和成长，而那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我愿的歌词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首歌就串起几句上人的静思语，谱成了我愿这首歌。那真的唱到最后，其实在很多活动当中，当音乐响起，当一直重复的唱着我愿人人心手相连，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其实每一每的我也常常会湿了眼眶，因为它就是那么的令人感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愿。好，那其实真诚的发愿，不管愿多么的小，我们只要确实的去做到，那么人间净土就会出现了。会唱的大家现场都大声唱出来哦。

0: 今天的慈济歌选就分享到这边，希望我们每天都唱一次我愿，那真的预约净土就不远了，感恩。
1: 所听到的这首慈济歌选我愿，好，透过这孩子们的歌声传达我们的心声，也祝福我们的愿望都能够圆满如意。而接下来这一段呢就很有趣哦，要带大家来寻找内心的微光，和您介绍在七月份人文之夜在台北华山1914特区版特展，来邀您看电影、听讲座，还有线上线下的互动展。活动开始前，这一次的展览呢不只是看历史、听故事而已，更期待大家一起走进来玩起来，感受看看。那里面呢刚刚提到有一个非常特别设计的一个互动展，叫做微光谱公因，可以让大家透过小小的测验看看自己比较像哪一种微光，也许是温暖的微光，也许是陪伴的光，甚至是默默付出的光。大家如果您的 LINE 里面有加入我们大爱之友的话，现在可以点开来看看哦，一起来大爱之友测验一下。那如何参与，我们就来听到维玉在志工早会的分享，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七月将在华山1914登场。
2: 我们人文之夜的同仁有来分享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特展，所以看到这四个数字呢大家很熟悉，就是1966年29岁五毛钱还有60年，这四个关键字呢共同组合成我们慈济60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字。那当然其中29跟60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慈济人文特展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字。好，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特展呢是办在1914华山文创园区，这是台北呢年轻人很喜欢去的一个假日去的一个地方，看展览啊或者是逛市集走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次办在这边呢，我们的一个五大厂区呢，其中一个叫做微光广场，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一个场域。那这个微光广场里面有什么呢？其中一个是微光声响，就是呢我们有邀请了很多的表演团体，那这些表演团体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是青年，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一次29放光29岁跟青年这一个主题是相呼应的。那其中呢我们右下角的一个艺团也是我们慈济家人自己组合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乐团，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微光声响呢就是在表演团体的部分在广场上面都会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来到华山，来到我们这一次29放光慈济60周年特展的时候，慈济人文特展的时候呢可以来共襄盛举。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微光蒲公英，这个蒲公英很有趣哦，就是呢要测试你是什么样属性的微光蒲公英，这个是一个网络上很有趣的一个互动，那我们做出来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你是一个什么样属性的一个微光，因为每个人都是一点点的微光，累积起来就可以照亮世界。好，那中间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相传呢世界上存在了一颗微光蒲公英，它不会发光太耀眼，却能在最黑暗的地方重新照亮这个世界和照亮这个希望，只要你找到它，你就可以明白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你也踏上了旅程。那我们踏上旅程之后呢，就会看到现在画面上的一个样子，就会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做一个问答，一个情境式的一个题目，例如说像这时候你拿出了 一本书，在搜寻微光的一个线索的时候，你觉得它第一次被发现的地方是在哪里呢？这个没有正确答案，大家觉得自己心里面感受最深刻、最连结最深的地方，你就可以选择，可以是中药草原吗？还是第二个选项爱心捐款箱？又或者是学校的操场上？又或者是你觉得我觉得在电影的放映室里面？那每一个选项都对应到了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 五题到六题，一分钟之内可以快速的作答。作答完之后呢，哎，你就可以获得不一样属性的你的一个微光。那我们就来举例，像我昨天按一按，发现哎，我是善良系的微光。哎，这时候微光蒲公英就认为啊，哎，你是一个具有慈悲同理的能力，可以擅长主动发起善念行动的。那这边也埋了一个小彩蛋，就是说在约莫60年前，一位青年也曾经点亮了善良系的微光，那也谢谢你可以愿意的延续光芒。那这个彩蛋里面讲的60年前那一位青年是谁呢？没错，就是大家的一个精神领袖，是我们的正言上人，我们的施工上人。所以呢，每一个属性的光芒呢，里面都有对应的一些小彩蛋跟一些属性的故事，让大家来作答，然后也可以了解背后的故事。好，那所以呢，我们回归到了1966年上人29岁的那个初心，然后29和60这两个关键字都会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希望大家呢，哎，如果想要玩刚刚那个测验的话，这个 QR code 呢，马上就把它截图，或者是赶快扫描传给你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马上就可以作答，然后在我们的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都可以分享出去。好，那所以最后呢，让伟瑜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慈济人文特展的资讯，就是我们呢29放光慈济60慈济人文特展呢，展出的时间在7月3号礼拜五到7月12号礼拜天，也就是横跨了5、6日两个5、6日的时间。我们的地点在华山文创园区，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希望大家每一个微光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聚集每个人的力量，照亮华山，也可以照亮世界。好的，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谢谢大家。
3: 非常感恩文玉师兄的分享，的确是29放光哦，慈济60，感恩人文之夜这么用心的哈，在这样子一个特展哈，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哈，如果大家有因缘呢，一定要去看看哈，看到这样子的微光展览哦，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呢哈，感恩您的分享。
1: 所听到的是维玉和我们分享哦，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从心灵的微光到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照亮别人的光。7月份呢，将在华山登场，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奇哦，自己是哪一种光呢？哈，不只是来看看我们慈济60的故事，更是一起来找一找自己在生活里其实也有一点点那微光，可以被看见。被发现，7月3号到12号，欢迎大家到华山1914文化创意园区来走一趟，来看电影、听讲座，也亲自体验看看。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光，接下来回到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太阳光大，这阳光啊，要和您分享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彭瑞辉医师。对于皮肤科医生来说啊，这个阳光虽然对身体有帮助，但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反而可能增加皮肤病变甚至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晒太阳有方法，怎么样正确的防晒，怎么擦防晒乳，让我们在享受阳光的同时，让阳光不是来伤害，而是能够帮助健康。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医院皮肤科的第三年主任医师彭瑞辉。那今天要讲的部分是这个太阳光。那大家都知道说太阳光其实是里面有是电磁波嘛，那它有从很小很窄的光源，一直到就是波长很长的光源。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光源大概是400纳米到780纳米这个可见光的部分。在更长的光的波长的话，就是红外线的部分，但是在更短的波长的话就是紫外线的部分。那大家可以记得一个重点，就是说波长越短它的能量越强，但是呢，因为我们皮肤很致密，所以越短的波长它就会没办法穿透皮肤到很深，虽然波长越长的话它能量越弱，那对人体的伤害也是 越轻微，那它同时也可以穿透的更深。那我们其中今天要来看的是100纳米到400纳米这一段的紫外线的波长。那这个部分的波长它可以分 UVA、UVB 跟 UVC。 那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太阳光其实三种都会发射，但是呢，刚有讲到波长越长穿透越深，所以 UVC 它就是波长最短能量最强的，它被我们臭氧层几乎百分之百的阻挡。那 UVB 呢是 能量介于中间，波长也介于中间的，它的话大概有 5% 会落在地表上。穿透最深的是 UVA， 它大概有 95% 的我们可见的 日照里面的一个紫外线都是 UVA 的这个成分。好，那像刚刚讲的就是波长越短穿透的越能量越强，但是穿透的越浅，所以我们皮肤里面受到 UVA 的影响会比较深，就是它可以穿透到真皮层。那这两种波长它对皮肤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一个简单的口诀，就是 UVA 就是 UV aging 就是老化，那 UVB 就是 UV burn 就是会烧伤晒伤。那大家都知道说紫外线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癌的部分啊，包含说这种很恐怖一看就知道是不好的东西的，就是一些皮肤的三大皮肤癌都跟光照有关系。但是呢，讲光的坏处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是有的齁，就是大家都知道光照跟维他命 D 的生成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有看有一些族群特别容易缺乏维他命 D， 那其中有很少晒太阳的人，但是要不要因为这样子特别去晒太阳呢？很尴尬的就是维他命 D 生成的这个波长刚好就是落在就是会晒伤会致癌的这个 UVB 的这个波长，所以以皮肤科医师的立场来说是不建议特别为了增加维他命 D 去晒太阳，日常的日照应该就是足够了。那再加上说如果有特别一些族群比较容易缺乏的话，可以使用食物补充的方式。那食物补充的方式呢，其中素食者可以吃的包含木耳或者是晒干的香菇，还有如果是蛋奶素的话，牛奶也是很好的来源。那再来讲防晒，那防晒的话有分物理性的防晒跟化学性的防晒，它两者的差别是物理性它是直接只有作用在就是直接作用在光本身上，它会把它反射或者是折射。那化学性的话，它会吸收光的能源让它转化成热能。其中的话，化学性通常会被认为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高，但是其实这边的重点就是你找到自己适合的防晒擦就可以了。那防晒乳常见的这个指标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说大概有这个 SPF 这个部分啊。那 SPF 其实它15、30跟50的差别其实都是可以阻挡大概 93-90% 以上的紫外线，就是 93-97 跟 98 之间的差别。所以 SPF 不是说选越高越好，大概30以上就够用，但是呢重点是要擦足量擦够。那再来就是可以选，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有 PA 加加加，台湾有时候会卖。那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指标齁，这表示说它同时也可以阻挡 UVA。那防晒怎么涂呢？我们大概记住就是两只手指，食指跟中指，整只手指齁，把防晒挤满这两只手指，这个量大概就是可以涂全脸。那其实宝宝从六个月大，美国皮肤科医学会就已经建议可以开始涂防晒了，所以这可见说防晒的重要性。那这两只手指的量可以涂全脸，然后每只手臂左手涂两只手指，右手整只手臂涂两只手指。那如果去海滩露上身，整个前胸涂四只手指，整个后背涂四只手指，大概是这个量。然后这个量大概呢什么时候开始涂？在晒太阳前的15-30分钟开始涂。晒太阳前15-30分钟，然后依照你的运动量，比如说你如果去潜水或是去流很多汗，那你可能每2小时就要补一次。那如果是平常在室内的话呢，可能大约一天擦一次或者是中午补一次就可以了。谢谢。
5: 感恩哈，感恩彭医师为我们分享哦防晒哈，尤其现在是气候变迁哦，热的时候很热哈，给我们这么好的知识，感恩你哦。
1: 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那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把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5: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4: 在台湾，大约每4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80%，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6: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5: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7: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密防跌。在台湾为什么会变成是世界上数一数二骨折比较高的国家？因为我们的日晒率普遍不足，血中的维他命 D3 的浓度其实是不够的，就会让钙质的吸收降低，所以会建议每一天都要有30分钟的日晒时间，并且呢做负重的运动。再来就是补充钙质，有一些食物，比如说像是硬的蔬菜、深海的海带或者是黑芝麻，里面都有丰富的钙质。
8: 根据卫福部国人饮食指南，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补充1200毫克的钙质，建议每天可以喝2杯的牛奶，再搭配1碗的干丝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就可以达到一整天的建议量了。吃全素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小方豆干，另外再多摄取1汤匙的黑芝麻以及1碗的高钙蔬菜，这样子一样可以达到1200毫克的建议量。
9: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10: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手指轻轻

0: 是大爱广播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玲，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很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戒欲品的第三。那我们今天就进行第一册第一章喜闻真实法，以及第二章受记舍利弗的部分哦。那在第一章的部分，喜闻真实法总共有八小节，那等会就会一一和菩萨们来做分享。那现在就请大家我们一起合掌来攻读经文。尔时舍利弗踊跃欢喜，即起合掌，瞻仰尊严而白佛言：今从世尊闻此法音，心怀踊跃，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欲思事，甚自感伤，失于如来无量之界。世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是我等就，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说所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圣而得度脱。然我等不解方便，随以所说，初闻佛法，欲辨信受，思维取证。世尊，我从昔来终日敬业，每字刻责，而今从佛闻所未闻，未曾有法，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遗忘皆已除。昔来蒙佛教，不施于大圣，佛音甚稀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尽，闻亦除忧恼。我处于山谷，或在林树下，若坐若惊行，常思维世事，呜呼声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金色三十二，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我独经行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我常于日夜每思维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量如是事。今闻佛音声，随疑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我本着邪见，为诸犯智师，世尊知我心，拔邪说涅槃。我昔除邪见， 于空法得证，而实心自慰，得至于灭度，而今乃自觉，非是实灭度。若得作佛时，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众，龙神等恭敬，是时乃可谓永尽灭无余。佛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悉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也。佛以种种缘譬喻巧言说，情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好，我们攻读到这边，感恩大家，请放掌。那什么是譬喻呢？其实譬喻就是用种种变化不同的事物来说明不变的真理。比方说我们看到画面上有镜子，还有水，还有田，那上人用这镜子、水跟田用来比喻什么？哎，很棒，有人说对了，就是来比喻我们的心啊。我们镜子，我们的人心要像镜子一样，虽然外境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心要不随境转。那我们心也要如水，要能够随方救援，无处不自在。那我们心呢，更要像是一亩田，要勤耕心田，播下善的种子来成就善的心田。所以镜子、水跟田都是来比喻我们修行，其实就在修什么？我们的那颗心，期盼我们人人在心地下功夫，能够回归真如的本心。那不管从黑夜到白天，或是花开到花谢，或是右上角大家看到那个是高倍显微镜下人体细胞不断在新陈代谢这样的变化，其实它都在说一个不变的道理是什么？哎，就是三理四相，也就是呢，只要有生就会有灭，而且它不是突然灭的，它是无时无刻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这样的老去，这样的败坏，分秒都没有间断过，这就是行运。所以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它是三理四相，是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真理。那上人说呢，这都无不带给人间是一种的苦难困扰，甚至是无明丛生。而当我们了解道理后，我们就知道要把握时间，造福人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辟者比旷也，欲者小训也，托此而比彼，既浅而训身。那提到既浅而训身呢，其实他在说明真理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是这样的甚深微妙。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明白那个故事，那个比喻，它这浅浅的故事中所蕴含深深的道理是什么，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所以上人在这边就讲一个故事哦，上人提到游婆与比丘。他说呢，在无央树节以前呢，有位老婆婆，她采麻榨油来为生。那有位修行者呢，就向老婆婆乞油要来供佛。那老婆婆知道哇，这个油是要来供佛的，所以老婆婆很欢喜哦，就每天呢榨油给这个修行者，让他有一小杯的油可以供佛。那这个修行者呢，日日供佛油灯，哇，年久日生哦，就跟大家结了好多的好缘。那佛陀很欢喜也很赞叹，最后就为这位比丘受记，他将来也可以成佛。那佛那个老婆婆知道之后也很开心，她就跟佛陀说，那这个油是我提供给这位比丘的，那佛陀您是不是也能为我受记呢？那佛陀说，我为比丘受记，那将来呢，这位比丘成佛后，他也会为你受记哦。哇，那位老婆婆经过几生几世的修行，最后终于成佛，那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故事哦，浅浅的道理却蕴含着什么天长地久的因缘。那看到游婆跟比丘这样的因缘，那就想到了，那 我们与上人的师徒缘不也是这样子的，是累生世一点一滴的功德累积，才有这样的恒古不变的法随缘吗？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弟子哦，但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老师，甚至成为师父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要在菩萨道上行愿接力，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而这样的菩提心不会改变。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一脉相传，生生世世。那上人曾经开示哦，他提到东非啊，一代风灾发生的时候，有一家七口人，他们就手牵手啊，在水势滔滔中要逃生。渐渐的哦，就一个人因为抓不住嘛，水势太大就掉下去。过不久又一个人流走，然后又是一个人的拉不住，接连着四五个人都这样的随波而去了。那上人就说了，看到最爱的亲人手牵的手，拉着的手，到底能拉多紧，牵多久？那就如同上人在这艘法船上牵着我们每一位弟子的手，但是如果看到我们弟子一个个因自然法则离去，或者是因为起了退转心而离开，那这样紧紧拉住我们的手，到底还能拉多久呢？所以上人就期盼我们能够回归过去的热忱，我们人间菩萨要拉长情，扩大爱，这份缘是生生世世的法随缘，我们要不隔缘不绝缘，也要不断缘。那接着上人手当写着哦，上人就像佛陀一般是四身持缚，在滚滚的欲海中道驾慈航，救人的心呢，从来没有放弃，就像父母心一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一一救拔，度化众生，回归清净的本性。那就想到啊，那我们凡夫啊，都在欲海中浮浮沉沉，那当有人来救，就像佛陀如果在法船上，他抛出了救生圈，那我们在欲海中，我们也要自己怎么样？愿意去拉，而且要用力拉紧，我们才有办法得救。所以同样道理哦，我们虽然听了这么多的法，但是如果一旦无明烦恼出现时，也要怎么样？靠自己来清理，立即要再自立，要靠自己转对啊，转错为对，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要靠自己来转方向。那就想到我们大殿是不是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地藏王菩萨他的手其实拿了一串什么念珠，那这个念珠是在念谁？他是在念，我在想他是在念自己的法号，自己的名号，他也在念地藏王菩萨，也就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时时的反观自性。所以有一句话说，念菩萨拜菩萨，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也要怎么样做观音。所以修行要自己修，路要自己走，福缘也要自己造。那经文提到哦，施于如来无量之间，就是佛的智慧觉海很深很广，但是对于中圣或小圣的菩萨来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即使是智慧低的舍利佛，还是不了解佛的知见。那就想到，那我们对上人的知见又了解多少呢？我们与上人的距离有多远？那刚好在今年二月，慈亲呢在金舍办了新传营，那营队中呢有一位高雄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的四年级慈亲郭义轩同学哦，他说啊，他在这个四天三夜的课程中呢，被上人那个为佛教为众生的那一念心所感动。他说事工上人的这念心既是慈悲又是绵长，而当我把这一念心放在心里的时候，我发现上人说的话我都听懂了，哇，心中很法喜哦。可是也感受到其实慈济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跟沉重。所以以前呢，营队结束之后，他下了高雄火车站，他都是坐公车回家。可是他这一次哦，他说他不要坐公车回家，他要背着行李走回家，因为他想要体会 上人那种扛天下汨罗的重量。哇，所以呢，我们的郭同学就把行李背上肩，他说行李很重，但是想着上人肩上背负的是天下汨罗，所以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忍耐。那在这四天的营队中，他看到苦难的众生，心里忍不住难过心疼，也更是难过自己的心胸如此窄小。他说才几天的时间，他就沉痛到觉得快被压垮了，他担忧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怎么样都开心不起来。就没想到隔天志工早会，上人就说，人世间有什么可以说的啊，快乐快乐，一直乐不起来。哇，仿佛上人也知道郭同学的心，回应了逸轩的心情。所以之后呢，德秀就鼓励逸轩哦，你看看上人虽然难过，但是上人马上会转念，面对世间的苦难，因为那时候刚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那上人是马上关心现在慈济要如何的及时行动，物资是要如何的出关，能够将这厚厚的毯子及时送到灾区为他们尽心力。那逸轩听了之后耶，他也转念哦，他把他沉痛的心情哇打开心门化作行动，他也坐车从高雄北上到我们的内湖园区，一起来协助物资的整理。他说看到现场，哇，这么多的爱心物资，这么多的志工齐聚在这里，他相信呢，只要点滴汇聚大爱跟情谊，人间就自然没有苦痛与悲戚。所以上人说，有形的距离其实可以用心来拉近，只要当我们法入心穿透心，我们的距离就很近。那是要如何穿透心呢？就是我们的心要像琉璃一般的清明透彻，没有一丝丝的执着，一点点的杂染，让法整个穿透润自我们的心灵世界，那我们就能与上人心贴着心，距离就很近。那可是同样的法音，同样入法性，为什么菩萨有的人号就是可以一文千物就发心立愿得佛受记，那我们却不能呢？舍利弗心中就起了疑惑哦。那我们进入第二小节。哇，舍利弗知道其实佛陀说法是都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佛陀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体会佛心，一直觉得自己根基小，然后很自卑，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上人在这里就说了一个自信独角牛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最后呢，这个独角牛为什么能够帮主人赢回那2000两的金子呢？原因就是他找回了自信心。所以上人说，牛的力量其实是在那一只脚，其实重要是在那份自信。所以我们也要建立什么样的信心呢？要建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的信念。那信心建立之后，我们要如何成就菩提大道的因行呢？上人手札写着，佛慈谆谆教，弟子孜孜学，始自是圣地，终至是弘誓。所以佛法的起点是是圣地，而最终一定要例行什么弘誓愿，就是回归如来本性，找回自信佛的不二法门。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我们来恭听上人开示如何谈四弘誓愿。
1: 进师法脉很清楚，然后呢就是勤行道，那是要精进，所以要精进呢，要先把方向呢清楚了，开始精进就不会偏差，人人更能清楚净思法脉，勤行道，要成正信时，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度众生的实在是很重要，但是自己不度，你如何度别人呢？所以呢，自我众生啊，要好好的度，度好自己呢，才能度别人哦。 烦恼无尽。是，是啊，你不断烦恼啊，话如何入心啊？满心都是烦恼，已经呢塞得满满了，没有空间，话如何进去呢？所以呢，一定要断烦恼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哪里去学法门啊？对的事情啊，我们做就对了。法门在哪里呀？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所以呢，这样的法门啊，都是无量法门，就是在人群中，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无量的法，他们说的话呢就是法，他们说的话呢都是他们感受过来的，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种对的话就是法，希望人人呢都还要发一个更大的无限量的心，那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都是在学佛的人，学佛不成佛，那你就不要学佛了。最重要的，佛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要学什么方法，回归到自己的佛性吧，这就是启开我们的智慧。
0: 感恩商人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弘誓愿跟四圣地的关系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缘苦地，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而烦恼无尽誓愿断是缘极地，因为苦从哪里来？因为从极，极什么？极很多微小的无明，无明呢又成为习气，习气又不断的复制而产生的无量的烦恼。所以要救度众生，要断习气，而且是要连根拔除。那法门无量誓愿众生叫断习气，而且是要连根拔除。那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缘道地。那刚才上人又说

0: 要转凡为圣，所以想成佛呢，一定要行菩萨道，要透过行菩萨道呢，要回归，要记得我们那一念的出发心，一定要发四弘誓愿，才有办法做到上人首达写的觉证天体宇宙以圣圆顿之法。所以舍利弗啊，以前看到佛陀赞叹菩萨或是佛子为菩萨们受记，所以舍利弗心里也会吃醋哦，好像自己是养子，自己呢都是不如菩萨。那现在呢，他终于破除心中所有的疑惑，将真实法入心，他有信心，也明白只要愿意发心，我一样能够成佛，成为自利利他的真佛子了。所以进入经文，舍利弗他断诸疑悔，生意泰然，快得安稳。所以上人说呢，觉与迷是相对的，有迷啊就不会悟，那有悟呢，迷才会消失。所以六祖慧呢也说过，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一念觉，一念佛；念念觉，念念就是佛。上人说，有了迷的因，就会得迷果，沉入六道；但是，一旦有了觉的因，就能超凡入圣。所以，迷跟觉就在一念间。我们学佛就要时时重觉因，努力回归与佛同等的境界，找回与佛同等的心地风光。如果我们能够心与道会，法与意合，方向对准的大圣法，而且不只是你说我来听，更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汇合在法中，才能到达寂寂清晨那种安稳快乐、心宽念纯的心境。那舍利弗啊，已经了解究竟的一圣实法，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是真佛子。那什么是从佛口生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用最虔诚的信心接受，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从法化身呢，是我们能够将烦恼化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知道一切法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当我们找回清净的自信，就是在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那什么是涅槃的境界呢？就是净寂清晨，自玄虚末。当我们甘愿在人群中付出，不受人群污浊而产生烦恼，就是涅槃。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绍记佛种，持道传法，因为佛子越多，佛种就不断，能够一生无量。那现在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来看这位中炯元师兄，他如何的由迷转悟，能够让佛种一生无量，
1: 永远永远都不愿意再当受行菩萨。
2: 好，太棒了。我当人间菩萨，
3: 曾经迷茫进出感觉六拜轮回六拜上人的慈悲，无去验到我是一个根生人。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就是行善跟行孝，绝对不能等。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姐姐写信进来说，妈妈病危通知，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就请示了我们的监狱的屏东团队蔡美惠师姐。她当下跟我说，你一定要用忏悔的心去诚恳祈求我们的菩萨能够保佑妈妈，所以你现在要开始如数。我报告上人，我在监狱就开始读书。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妈妈竟然脱离危险期，让我更加坚定说，我未来的路就是要走持戒菩萨道路。这段期间我在监狱里面，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能够再像走以前的路。所以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听到上人的一句法语，世间上无歹人，敢若有做唔到代志的人，即句话轻轻拍入我的心肝内，互我产生着信心、毅力、勇气。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这一些上人的法语，我要带进去所有的监所。我只要讲出这一句法语的时候，他们都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师父吗？我讲无，我们都是上人迷失的弟子，上人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啊。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明明白白，我就是要走入学校，走入监狱。我们的慈警开会，坐下去的时候，有二十几位我们慈警干事，全部都是警察退休的，还有现任的警察。我就坐下去，左看看，右看看，东抽西抽，贵不还难得。这个画面只有在我们的慈济能够看。有一次，我们的屏东啊。

0: 简历邀请我回去见证分享。我回去见证分享的时候，遇到啊有一个同学叫做吴少敏同学，听到我一场分享之后，他说我决定出去要跟炯文师兄一起去做慈济。结果他初一之后，连初一的衣服都没有换哦，他真的在期待我们去。包括少年，他现在也是在我们的慈师傅的陶瓷坊上班。而且他上班的第一个月的薪水，他还把所有的薪水拿去买素食的，把这些素食寄进去我们屏东监狱，跟那些同学分享说他吃素很高兴啊。那个吴少敏的姐夫是一个现任的警察，他就告诉吴少敏说，你如果能够改变，我就跟你姐姐一起来见习。所以他们今天，我们的吴少敏的姐姐跟姐夫，他们今天也会来哦，他们现在也都是见习的行列哦，而且姐夫现在也是我们的慈警干事哦。哦，所以说谢谢你们今天的见证哦。上人，我很高兴我今年的2020年的11月28号也荣获我们的法务部颁了一个训亲奖，这一个奖项是我感恩上人，你给我机会去领这一个奖。我第一时间听到我得奖的时候，我就跑去我们的妈妈的面前，我跟跪着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做到了，我都把上面的话谨记在心。我从我初一那一天跪着跟我的爸爸妈妈奉茶，到现在虽然妈妈不在了，我还是天天跟爸爸奉茶。因为上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你要每天做，你的心才不会酸。所以我就是以孝为本，以善为根，这就是因为上人给我一生无量。我很感恩上人给我这一次机会能够去领略这个奖，这个奖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这个奖是因为有上人这样给我机会，让我在慈济这样子改变，才有今天的奖项。所以这个奖项是属于上人的哦。所以我们今天带了团队，所有的团队都很感恩上人能够给我们机会走入监狱，去明明白白去没感恩的所有的观世菩萨供。我们上人没有放弃你们，你们都是我们迷失的上人迷失的弟子哦。让几个几个他吹灯啊，感恩上人。
1: 感恩。我看到了一颗天下最大的钻石，常常很多人都拿出来说，师父，这粒是几百万，好不起眼，拿来。我就说，几百万挂在你镜头啊，会害一个孩子，这一颗很有分量哈。所以啊，生命有价值，要朝着生命价值要精进。
2: 所以钟炯元师兄是不是真佛子啊？哇，真的，上人对他说，像父母奉茶要天天做，心不会散。所以同样道理，我们法也要怎么样，日日寻法种，才会天天成长。钟炯元师兄他做到了上人手札写的文思修持戒身定慧，他将上德法呢，不仅听进心，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归自信。所以他真的是如来家的真佛子。所以呢，佛心如镜哦，学佛就是希望能够体会佛的知见与佛心相应。当佛法在心中的时候呢，佛知佛见就能够一段一段一直成长起来，这就是得佛法分。所以舍利弗啊，他从养子转变成真佛子，那我们也要从学子变成觉子，也就是佛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走跟着做，从做中学，学中觉，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如来家的真佛子哦。那在地藏十轮经啊提到说，要成为一个大圣的觉者呢，要有三种第一。哪三种第一呢？就是要受持第一清净律仪，还要修行第一微妙善行，最后是要具足第一坚固惭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节，要如何的发入忏悔归向自信。那上人手札写着，心地若能极静的无处不是道场。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错，我们就要赶快升起惭愧心，因为它是我们改过向善的原动力。他还记得法譬如水中曲有一句叫做，忏悔才能洗重罪， 免受苦难再轮回。对，我们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只要我们愿意，没有改不过来的习气，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们只要勇于认错，改过自救，我们的慧命就能够得救了。但是要记得哦，不要听法的时候觉得要改正，而离开道场就依然故我，不要让心变成是非场哦。尤其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善人更是告诉我们，现在要向天忏悔，对地感恩，灾难临头，觉悟要抬头。此时此刻，我们要用心的接受这样的大灾教育，而且不止自己受教，更要影响他人共同来受教。那舍利弗啊，他就很自责，过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小圣里面求解脱，那现在呢，终于知道自己也能成佛，所以他发了弘誓愿。那发弘誓愿，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如果没有跟众生结好缘，如有哪会有什么办法来度众生呢？啊，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啊，一相见就觉得好欢喜、好投缘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哎，结好缘的重要哦。所以第五节提到，百善为福，广益众生。上人手札写着呢，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为一庄严相，三二个百大福，庄严三十二相。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总是一个缘字，就是要结好缘。佛陀有三十二相呢，就是代表佛陀曾经累积许多的善因缘。那到底要累积多少个呢？经过统计之后呢，要累积3200万个善，才能成就庄严的三十二相。可是上人说，我们对这个善呢，不要去计数，不要去着那个相，着那个数量。只要我们一念善心生，这时时无不是善，有善就有福。当福圆满的时候，我们的相也就圆满了。所以我们每天每天就是要不断的累积，在分分秒秒乃至飞秒中，都是慈悲，都是爱与善，都是利他。只要我们以这样的真诚的心来付出，自然能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就能广结好缘。那经文提到80种妙好18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那80种妙好是形容佛啊，让人见到就打从内心的欢喜，就一心想要皈依。那18不共法是指佛陀的种种智慧功德，不是小圣、中圣，甚至连菩萨都不能彻底体会到达的智慧。那有人就说啊，连菩萨都做不到，那我们凡夫有办法吗？那上人说，绝对有哦，只要有决心、有信心。成佛之道是人人走得通的路，只要精进，不能原地踏步。那舍利弗啊，他就说，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哦，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舍利弗也进行什么生命的盘点了，他就问自己，我是不是失掉行菩萨道的法，我只有利益自己，没有利益他人，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人人都能够成佛，但是如果不行菩萨道，没有与众生结缘，没有造福，就会失去成菩萨的缘哦。所以舍利弗就想到啊，过去啊，在聚落的地方，他到一位年纪很轻十几岁出头的女孩子，她全身很破烂很破落，在向人乞讨，但是布施给这个女孩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那佛陀就对阿难说，阿难啊，你拿一些食物给这女孩子，那给一次，给三次，给五次。舍利弗看了就很不认同，他觉得啊，佛陀一直在鼓励人人要布施，要供佛供僧，那为什么没有鼓励这位女孩子要懂得供佛，反而是叫阿难一直给食物呢，让她有食物可以吃。那现在舍利弗回想呢，他觉得自己的心啊太狭窄了，佛陀在广饶益众生，可是自己那时候呢却不以为然。其实佛陀是要让大家知道哦，虽然过去呢对方自造业因，但是我们仍要扩大爱心，等施慈悲，利益对方，这才叫做行菩萨道。所以学佛呢，要学得真如实智，要拨开形象，我们的那份虔诚慈悲的心 必定要是平等的，要以感恩、尊重、爱这样的心来相待，这是慈悲等观。那除了对人慈悲，那对动物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施工的小牛，也就是陈愿师兄哦，他对动物的慈悲，这是他发生在他13岁的故事。就那天下大雨啊，然后大雨过后呢，小牛和妈妈走在路上，小牛就说：“妈咪啊，好多蚯蚓都被大雨冲到马路上，等一下车子来会压到他们。”于是小牛就蹲在路上哦，忙着用树叶一只一只的转送蚯蚓到草地上。那妈妈就说：“哎呀，这么多蚯蚓就不玩的啦，那是他们的姻缘，不要去打扰他们。走了，走了。”哇，妈妈心里又嘀咕哦，已经13岁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大小虫都要救？小妞继续说：“妈咪不行啊，晚一点车子就会出来，你先去散步，我等一下就会跟上。”哇，小牛头也不抬，手脚忙得很，一直在救蚯蚓。那这是小牛陈愿师兄的近思维哦，他说下过雨后啊，很多蚯蚓跑出来，在路上很苦，有一位好像流血，身体没有动，但是还活着。有时候觉得看到众生的苦，看到众生在辛苦中不能解脱，要怎么样才能让众生不再到同样的地方受苦？哇，所以这是小牛哦，从蚯蚓看到众生的苦，而且小牛想着怎么样，如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小牛怎么想呢？他说：“哇，想想真的还是要结善缘，陆地爬的蚯蚓未来也是可以成佛。”哇，想到这个时候呢，小牛就觉得好庄严也好期待哦。所以小牛说，有机会结缘的时候要很感恩，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慈悲智慧的极点是什么？上人说，慈悲智慧的极点就是众生平等，是真正的平等，这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真理无上的智慧，无上的正觉，也就是佛的果位。那舍利佛不断的反省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的所知障，觉得自己知道一些就障碍自己，不知道除了小乘法之外，还有无量圆融的十乘大法。所以舍利佛他现在终于迷途知返咯。那上人说到了，欲念一动呢，贪嗔痴烦恼起，就不明白道理，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那每生每世如果都差一点啊，这样子做没关系啦，差一点点无所谓啊，那就会越差越遥远哦。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学的新的方向要正确，修行的一大事就是要把失去的心念再找回来，回归本具的清净佛性。那方向要正确，那个方向就是大觉者为我们所立下的方向，我们要深信不疑，精进向前，不要在原地踏步。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学步娃他才1岁7个月，他的方向在哪里呢？
3: 好高兴啊，
2: 这是2月24号早上在台南麻豆的路上。
3: 你要去哪里呀？
2: 看看，还要去哪里呀？它的方向在哪里呀？看到了没有？哇，这位小菩萨名字叫，他乃名叫小波提，他的方向有没有正确？有哈，这是那个2月24号早上啊，在台南麻豆进行木星木外土耳其的援助中呢，那个人文真善美，台南区的人文真善美陈和生师伯的小孙子哦，他今年才1岁7个月，就可以这样的方向正确，而且心印坚定，勇往直前。那想想看，那我们在菩萨道上还能有一点点的犹豫吗？还能起退转心吗？好，我们此生能够在这菩萨道上，一定要能够坚定，步步不差错，将来的男生才能像这位小波提一样，能够找到生命的方向哦。 所以舍利弗他现在也很开心很欢喜，因为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的心已经回小向大，要皈依真实大法了。所以人人都有习气，不过呢不是受别人扰动，其实都是受谁，受自己的执着在扰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省自觉，才有进步的希望。那舍利弗说呢，闻如是法音，已毁悉已除。好，那修行要学什么呢？就是要学听闻，要会善听，也就是不论恶声、骂声、吵声、怪声，都要如观音菩萨能够化为清净之音，就是善听法音。有时候啊，听到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欢喜的飘飘然欲仙。上人说这也是危机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升起共高骄傲的心，这也是增长烦恼与无明哦。那如果听到别人的恶声，我们明明做得很辛苦啊，就别人就骂我们，不止前面骂，后面还不一定也在重伤我们。哇，听到了有人就说啊，我就很生气，那我就不要做了，我要离开这菩萨道。其实这都是障碍自己的精进哦，错失了磨练自己身心成长智慧的机会，真的很可惜。所以学佛呢，要在人群中，不论什么声音都不会障碍我们，那就是要修。那要修什么行呢？修观世音的行。观世音菩萨他的耳根圆通，能化一切声音为清净音、梵音，也就是对我们赞叹我们要警惕，对我们辱骂我们要懂得感恩，好，用感恩心来破除伤害，一切的境界呢都是增长我们慧命的肥料。所以上人说，能够了解自己，包容他人，化恶为善，就是善解。那提到善解呢，就想到姚仁入先生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看懂不完美。哇，姚仁师兄说，破碎的不完美呢，其实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怎么说呢？就想到2021年发生的0402泰鲁格事故。那时候呢，历劫归来我们慈济医疗事业的策略长张胜元师兄呢，他的一段真心话。他说他很后悔哦，过去对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事情呢，他都表达得很直率，得罪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而度过了生死关卡，他更学会了祝福。他说，不管以后啊对我有意见或是任何负面批评的，我希望他们越来越好，而我也会跟着好。哇，这是不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哇，他希望人家好就是要利他，而且自己也要好，也就是自利，那不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这样的佛心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自然能够此心安然，安如海。就像经文所说的，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妄断。疑惑让人很辛苦，而听闻佛法就可以断除疑妄。就像我们原本被网子网住了，但是如果能够用剪刀把网子剪开，我们就解脱，我们的心就能像海一样的宽，像天地一般的宽阔。所以就像那位策略长，过去他是用习气面对人事物，不但障碍自己也扰乱他人，但是一旦用佛性来看待人事物，就能够度己利他，觉行圆满。所以上人说，宇宙大觉者他觉悟了宇宙万物的真理，打开心胸，包容乾坤。而我们的心要比太虚还要大哦，才能包容天地万法，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章，终于舍利弗可以得受记咯。好，那第一节提到无量诸佛全时双运，经文写着，现在未来佛其数无有量，亦以诸方便演说如是法。不论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诸佛出现人间就是要度众生转法轮，要将迷的心转为觉的心。那我们知道啊，佛法让我们体悟诸行无常，人生多苦，那五蕴皆空的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本来就没有我这个人，也没有我所有永远拥有的东西，所以来去都是双手空空，还要执着什么呢？ 当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自然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能够备成和觉，也就能够得转法轮。那我们听法呢，不仅自我改变，还能帮助众生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众生付出，施展自爱爱人的心，这就是在转大圣法轮。而且一旦对准方向，转取大圣法，就要转无量义经的转不退转法轮，要让这样的法轮是永恒在人与人之间，普及在人人心中，不断的运转。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转生妙实法，来成就我们的慧命。上人说呢，修行未成佛道，以大事为众生，善法如水循环，如车轮转大法轮。那舍利弗呢，他就发愿哦，我呢就要发大愿转大法轮，要好好的来承担，现在好好学，未来我要好好教，要教人人都行菩萨道。可是上人说，要教化菩萨，一定要谁先当菩萨啊？对，自己要先当菩萨。所以佛陀在人间转法轮，希望人人先学会做人的道理，才懂得要行菩萨道，而懂得行菩萨道才能成佛。那我们现在就透过一段影片，我们来看看莫桑比克有位志工哦，他可能他就像现代舍利弗一般呢，我们看看他如何转动自心心轮，并且辗转的在带动别人，让法轮运转不息。
4: Já começo a brincar com todas as pessoas, morei com todas as crianças. Enquanto antigamente as pessoas tinham medo de mim e não me aproximavam, mas agora já me aproximam porque já sou uma boa pessoa. Me sinto-me assim.
5: 与志工群开心分享金丝语，这位体格不算壮硕，看起来又有些腼腆的保罗，是莫桑比克梅图西拉村第一颗雌鸡种子。别看他年纪轻，现在大爱农场都是他在打理。
4: E temos um hectare meio que tem maçaroca e gergelim e pepino. E nestas machadas, na massa cheia, é que me motiva.Não há outra coisa que me motive a não ser os ensinamentos, porque com os ensinamentos da Master Sheng consigo também fazer o bem à outra pessoa, consigo respeitar a outra pessoa e consigo ver que isto é mal, isto é bom.
6: Cada sábado você anda de bairro, cada sábado de bairro você anda, cada sábado você anda de bairro você anda, mas não pode se sentir melhor, mas nem desde a pequena fundação, pensando que a gente tem duro, não pode andar mais assim, de calma, a gente pensando, não pode ficar baraca, não pode ficar bem alto, mas a gente não tem para andar assim.
2: 所以我们学佛呢，体会佛法的道理，就要开始转世成智，让我们的大圆智净智能够显现。那转世成智要如何转呢？我们要转第五意识为成所作智，也就是训练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境界产生的事，都要转为利益众生的好事。那要转第六意识为什么？妙观察智。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要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那就想到啊，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啊，我们台北慈院收治了一位70岁的施阿嬷，因为阿嬷她失智又有恐慌症，所以她在密闭空间会非常的焦虑，她甚至呢有两度拿那个汤匙要来敲开病房，想要逃出去。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就灵光一闪，他就做了一个什么？对，气球人偶哈，用气球隔离衣做成人偶，让阿嬷觉得这个房间有人。哇，果然阿嬷情绪就稳定住了，也愿意配合治疗，最后也顺利的出院。那护理师呢，他发挥视病如亲的平等性质，然后运用他的妙观察智、成所作智。做出了气球人偶，那一心只为了让阿嬷好好的接受治疗，这是不是大圆净智的显现？哦，所以那份大圆净智其实是来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而这样的佛心，其实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本心。 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样的心，自然能够敬师如师在，法就能入心，承担起度化天下的责任。所以学佛呢，就是要学菩萨道，而且不是名称的菩萨，是要成为实质的菩萨，也就是要入人群，要无人不度，无处不在，要立下这样的心愿才是恒慈。所以在这边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寻找我们修行路上的永恒。什么是修行路上的永恒呢？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在这条菩萨道上不退转呢？就是上人手札这四句里头的意念恒是初念。我们要意念什么？要意念我们的出发心，源于因地立宏愿。那个因就是我们的第一颗种子，我们最初所发的那一份心愿。如果我们能够顾好最初这个念头，守得出这个因的种子，就能得其果。就像合抱之树始于毫芒，我们如果种下菩提树的因，照顾好它，它永远就是菩提树，成就菩提果。而果熟蒂落之后，种子再次的发芽，一样又能够成为菩提树，这样的循环不已，这不就是修行路上的永恒慧命吗？好，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天长地久，无不蕴含着无量数的因与缘。那我们就是要记得，要在这条菩萨道上要持善种，发四弘誓愿。佛陀传法脉，那我们佛子就要成大法。那佛陀在此时为舍利弗受记，就是希望他能够随这样的因缘保护好这颗种子。那什么是好种子呢？上人说，真与正就是心中的好种子。当我们心田撒下善种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是真正清净。而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带着善恶的种子到来生，那我们的依报业报在哪里，也都由不得自己。那如何让我们的依报正报都能够在清净的国土中呢？上人说，菩萨是众生所依止，若生生世世都能造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那将来我们所得的依正业报就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进入了第六节，菩萨为宝，善人齐聚。上人手札写着，心净报土净，净因藏世中，善因成福缘，因在心上之，因和果海果彻因缘。那个因啊，就是那颗种子，它虽然很小，一丁点大而已，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力量却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将它种下，因缘具足，就会开花结果，果实累累。这就是因和果海。而不论历经几年，结多少果实，透彻那颗源头，就是最早的那颗种子，就是果彻因缘。当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不造作染污心的烦恼，不做恶事，能够如此，一切的静因、粒粒种子皆是善而清净，未来的传承也是长长久久的清净。所以舍利弗受记之后呢，皓月华光如来，佛土结明，大宝庄严。那为什么是大宝庄严呢？因为是以菩萨为大宝，在那边国度的人民都是这样的号耀佛法，都在行菩萨道，行法华之安乐行，具法华佛果圆满，所以才能成就大宝庄严的佛净土。那最后想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上人的宝？对，上人说我们慈济人是慈济的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佛心施智，依教奉行，甘愿欢喜的行法华安乐行，圆满自利利他的法华佛果。修行要相信因缘，师父是一个因，缘我们要自己把握，报佛恩是一个因，也要把握缘来做。所以慈济菩萨们除了自己把握因缘，我们更是将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遍撒在有情世间。 你看在台湾我们听到一句超感动超感恩的一句话，我们的路人看到我们木心木啊，他说什么，我们等你们来募款等很久了，哇，这就是大爱共善的真诚等待。那在非洲马拉威呢，他们办了精进的研习，哇，那个本土志工问着我们的菩萨说，你可以告诉我慈济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精神是什么，本土志工是这样的一心求法。而在佛陀的故乡，我们更是看到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结合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并不仅要翻转他们的生活，更要把正法带入人间，让他们共同成为人间菩萨。所以佛法不能忘记四个大字，哪四个大字？没错，就是慈悲喜舍。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种子，把这样的精神很扎实的，就如同耕耘大地一样，将种子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耕耘起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心灵的种子都是这样的丰硕结实，而这样的种子我们还要不断的撒播，不断的延续，弘法利生是我们共同的方向。那佛陀的永恒世界是什么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佛陀的永恒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而且不是一世，是生生世世实现永恒的佛国在人间。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也无量的感恩，阿弥陀佛。
7: J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8: 哎，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9: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0: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9: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10: 欢迎收听
11: 《慈大校园周报》。
1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12: 欢迎收听
11: 慈大校园周报。
1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13: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育。
12: 培育，最近的校园真的很热闹哎。虽然这个开头跟之前都一样，但是这个热闹的感觉又不太一样哎。
13: 这间校园真的很热闹，从前几个礼拜啊，都有各系在陆陆续续的办活动，包含心理智商室啊、外语系啊，他们都有办一些关于他们系上的活动。那子萱，你有注意到吗？最近在介仁跟中央校区好像有一个非常浩大的活动诶。
12: 没错，就是由传播学系和国际数位媒体科技学士学位学程，也就是 DMT 共同举办的Cultural Quest 七号地球的活动。
13: 这次的活动规模可不小，从5月25日到5月27日一连三天在两个校区登场，也算是这两个科系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合作。
12: 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换个方式来聊这一次的活动。
13: 没错，因为我们的主播子萱呢，他刚好就是这次的活动的总招。那想要先问问子萱，七号地球这个活动啊，它叫做什么？为什么会叫做七号地球呢？
12: 其实七号地球的概念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用七个国家来去呈现小型的地球村。现场呢有圣文森、菲律宾、台湾、越南、蒙古，还有马来西亚，还有印尼，总共种种有七个摊位。每一个摊位呢的国家，他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文化。也为了因应我们传播系和 DMT 的同学未来要走上合并的道路上，所以呢特别想要举办这样子的活动，除了让我们自己的学生可以互相交流认识彼此之外，也可以透过活动来更深入的把这些不同的文化也带给学校的每一位同学。
13: 听起来这个活动啊，像是把一个小型的世界去搬进学校里面。那这次呢，子萱也有提到说，这是传播系跟 DMT 的第一次合作，过程应该不简单吧？因为我记得 DMT 他们的学生都是以外籍学生为主，那在沟通啊、布达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12: 其实是有的。在这活动的一开始的前期，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密切的讨论，就是包含和对方的会长啊都是有的。那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文化差异上有些大，所以可能我是觉得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会习惯处理的方式或是模式跟他们系本身在对应不同事情上面的观点其实好像也有点不太一样。那再来的话是在这场活动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是由台湾的传播学系的学生和 DMT 的外籍学生们一起主办的。那有两个不同的国家，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其实很多同学的反应都会是沟通跟语言，因为本身台湾的国语中文就不是他们的母语，而英文也不是我们的母语，所以在沟通上其实尽管我们英文能力没有到那么的差，但是不是我们熟悉去使用的就很难去做表达，这也是我们两国学生在合办上是遇到最大的问题的。但是其实很多同学的反响都非常好，他们都说其实用肢体也是一种表达，肢体好像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语言这样子，
13: 已经可以想象到那个画面了。总之方法总比困难多，
12: 我觉得我们彼此最需要学习的就是包容跟互助这个部分，毕竟我们都不是同一个出生的环境，都不是同一个背景，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走到一起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又一起做合作。那如果想要把这场活动办得更好，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包容跟互助。
13: 包容跟互助真的很重要，尤其是第一次跨系合办这么大的活动，然后分配了各小组，要从上面的消息一直流通到下面，其实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消息被遗失或是遗忘也很有可能发生。那各组的组长在这个活动中就担任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想问问子萱，在人力的分配上啊，组长呢他们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像是商品设计吗？或者是现场的人力协调，或者更多的是讯息传达呢？
12: 我们这一次的组别其实还蛮特别的，就是不管是我们单一的摊位组别，然后还有我们的就是各个的干部组别，就像是我们有总务、有设备、有公关这些组别上，就是很特别，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合作，所以呢，同时一个组别里面会有台湾的学生，也会有我们的外籍的学生。那在这个组别上面的组合，组长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最主要，组长就是可以把我们所传达的指令然后落实，甚至可以把这些指令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组员一起去做发想，一起去做设计，然后再把这些就是不同的发想设计然后串接在一起。每个人的共同目标呢，都是希望可以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好。我觉得组长呢最重要在这个活动上的角色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做，这是最大对于他们的期待这样子。
13: 这样听下来，组长的活动并不是单一专注在某一个项目上，像是全部都要去顾及。那在这一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与挑战，当然他们也会有各自的学习与心得，所以我们来听听同学的分享吧。
12: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4: 我是传播学系大二的赖之贤。
12: 之贤同学今天出现在我们中央校区是做了什么样的活动呢？
14: 我是负责台湾组的，就是宣传一下台湾的文化这样。
12: 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其实台湾组是很特别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同学是台湾人吧？
14: 对，大部分的同学是台湾人，但是因为慈济大学也是有很多外国的学生，所以可能他们也没有说到很了解台湾的文化。那我们是就是用两种游戏，一个是地理的大考验，就是全台湾的一些景点，然后对看他们知不知道相对县市地点是在哪里。那第二个就是闽南语的游戏，就是带着他们学习台湾的简单的一些闽南语这样子。对
12: 哦，
15: 其实算是还蛮特别，是把台湾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景点，好让更多人知道。那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啊，有没有是台湾人但他其实不知道的？
14: 有诶，我们那个地理大考验的部分，其实我们自己组内的组员有些还真的会放错位置这样。
15: 那你自己在活动过程中有没有最有心得或是最有成就的部分？
14: 就觉得就是看大家来玩，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因为我算是刚开始设计游戏的人，那其实觉得说这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但其实发现哦，原来很多人不会，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教他们，然后宣传台湾的文化，就是蛮特别的体验。
15: 那很棒哎。那在活动当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14: 我这次是组长的身份，就是带领组员，然后去设计这个摊位这样。
15: 过去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14: 过去没有摆摊过的经验，所以这次算蛮新鲜的。
15: 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啊，或是特别突破或是挑战的地方吗？
14: 因为这次是第一次当组长，然后因为也没有摆过摊，所以就是在设计方面，就是还有分工部分，就是因为组长都要起头嘛，所以就算是第一次的挑战，有一点困难。
15: 那后来怎么有突破了吗？
14: 算是有突破了，然后像因为我们还有卖饼干啊什么的，所以也不能说花太多钱什么，所以成本计算方面，因为也是第一次这样，所以也是有比较用心的去思考这些的问题，
15: 额外花一些心思。哇，听起来组长很辛苦呢，不但是台湾组的组长，也是我们传播学系公关组的组长。那在公关的方面又刚好是传播学系，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运用呢？或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在这段时间可能做什么样的努力？
14: 这一次因为是七个国家嘛，然后也是两个系一起合并办活动，所以对于所有同学来说应该也算是第一次的体验，所以在宣传方面我们也是想了各种办法。那这一次就是用就是拍各个组长各个国家的组长然后的海报，然后让他们宣传说哦，这一次的游戏啊是怎么样，然后运用发现洞的方式，然后让大家都有机会滑到，然后介绍这样子。
15: 原来就是也是运用平常上课所学的这样子。那这一次你给1到10分，给你自己或是给这个活动打几分？
14: 给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就是有9.5分到10分啦。但是
15: 怎么那么高？为什么？
14: 我觉得说算前期的准备，就是两个系第一次这样办活动，都会本来沟通语言就有一些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活动方面还算是很精彩的，就是到了当下还是觉得哦，就是那些努力都感觉有被回馈到，很有成就感。
15: 那对于自己呢？
14: 自己对于自己吗？我觉得台湾组的方面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公关组的部分，我觉得影片方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想的方案应该还可以再更好，但是因为时间方面没有管理好，太紧迫了，所以说没有拍得很好这样。
15: 原来哇，所以一场活动其实也可以让一个人学到很多不样样面面的地方，尤其是在沟通的方面。那同时也辛苦同学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就是付出了那么多的心力，那也是因为有同学的努力才可以让这场活动可以变得这么样的完美，有一个完美的句点。谢谢同学。
14: 谢谢。
13: 刚刚听到台湾组组长的分享，可以感觉这次的活动在前期的协调上花了不少的心力，也牵涉到很多跨文化跟跨组别的沟通。
12: 没错，就是在活动的正式开始前，其实我们在对于沟通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因为其实台湾的学生相较于外籍生在表达的方式上我们是属于比较内向的，所以呢对于分享表达是比较胆怯的。那在这一次的合作上，我都很鼓励大家可以主动担任分享跟表达的这个职位，才可以让自己的心里的想法或者在互助上可以更加的顺利这样子。
13: 沟通真的很重要，沟通就是每一次的活动啊，不管是系内 办的活动，或者是与外系合办的活动，只要沟通上出了一点问题，那运作上就会出现问题。那除了前期的挑战之外，当活动真的开始了之后，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有成就感的瞬间呢？
12: 当然有啦，我觉得完完整整的看到大家投入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就是让我最感动的了。因为其实我们传播学系大家都非常的忙碌，那大家也都有自己各自的专业领域，那平时的生活中呢，大家甚至排了打工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所以要凑齐大家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活动三年可以看到大家都一起亲身的加入在活动当中，就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个瞬间。
13: 可以看到我们传播系的同学虽然平常看起来比较的内向，也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但是办起活动来一点也不会输其他系的学生。子萱，这次传播系这边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自己的文创摊位吧？
12: 没有错，我们的文创摊位，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也是我非常感动的原因之一。因为其实这些作品都是很多的传播学生没日没夜的一起赶工，甚至我还依稀的记得那一天的晚上跟清晨，我们是没有睡觉的，一起在一个小会议室里面一起赶工做那些文创的商品，就为了这一天的活动。那里面呢，有我们的每一位同学他们自己的摄影作品，那我们来去做成明信片，甚至有一些大家自己手绘的贴纸，还有我们善用 AI 的方式来创作的贴纸，甚至呢还有非常难制作的热缩片，也是我们同学亲手完成的哦。
13: 这次在逛摊位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系上的同学个个都非常的有创意，除了有好看的明信片，还有刚刚提到的创意的贴纸，还有热缩片做成的吊饰之外，最印象深刻的呢是洪千纯同学，他就提供了自己日常拍摄的摄影作品做成明信片，让大家可以带回去收藏。
16: 哦，大家好，我是来自传播系一年级的洪千纯。我们就是会有很多不同国家当地的文化，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小游戏，然后和我们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玩这样子。
12: 哦，原来，那很好奇学生在这一次的活动是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或是你是在哪一个摊位做负责的？
16: 哦，我是在菲律宾摊帮忙翻译的。
12: 翻译的，
16: 对，
12: 你本身是在菲律宾的摊位跟菲律宾的学生做交流。
16: 对，是的，因为菲律宾的学生他们大多数不太会讲中文。
12: 然后常常在学校会出现台湾的学生，所以呢你就当这个翻译官，然后帮忙做语言上的交流跟翻译。
16: 是的。
12: 那很好奇菲律宾摊这个摊位都是在做什么？如果你是一个翻译员，应该很清楚在这个摊位会做些什么事情。你们是怎么把菲律宾这个国家带给学生们的？是有做什么样的活动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介绍呢？
16: 哦，我们就是有菲律宾当地的小游戏，就是可能就是我们有分两个游戏，一个是就是原地转圈，
12: 原地转圈
16: 让你等到很就是很晕眩，然后再去向前，然后去弹瓶子上面的荆棘，把它弹出去。然后有些同学可能就是原地转圈五圈，然后
12: 就
16: 是对
12: 头晕
16: 的，就感觉有那种喝醉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哦，好像很有点困难这样子。
12: 所以其实是真的很困难，
16: 算
12: 是五圈很少哦，还好。那你自己本身在这个活动当中，除了在菲律宾摊，刚才有小小的听说在传播学系的摊位上面，你也有一点的贡献啊，是什么贡献呢？
16: 哦，就是我们在我们传播系的摊位呢，我们有自己印制明信片。那明信片这些照片呢，就是由我去拍摄，然后我也是花了好几天的半夜在整理，从一大堆的照片中整理出我觉得适合做明信片的照片。
12: 哦，原来自己对于这一次的活动跟明信片啊，或是所有的交流，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感触呢？
16: 我觉得这次跟 DMT 的同学们一起交流，我也是体验到很多他们不同国家当地的文化，还有一些小游戏。然后我们在过程中也有用英文或是肢体语言来交流，然后其实发现这些交流其实不会那么的难，就只要就是面带微笑，然后就一些肢体动作也是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交流，这样子。
15: 哦，所以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肢体就是一种国际语言。哇，那这一次的活动听起来是很丰富，然后也因为这个活动让传播学系的学生跟 DMT 的学生有很深的合作，也把这样子的机会带给学校的更多同学。也谢谢同学的分享，让我知道这么多，谢谢，
16: 谢谢。
12: 其实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品被看见甚至可以被带走去收藏，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不一样，也让我们的活动多了一层温度。那再利用这个活动把大家作品体现的像是一个展览的一样的概念，然后让大家去认识，然后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3: 大家好像上大学之后就会说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但是经过这次的活动，相信同学们对自己这一年来的收获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子萱，那么在现场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是印象特别深的瞬间呢？
12: 有，其实现场很多时候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帮忙，但其实我最印象深刻也是觉得最温馨暖心的是会看到有人临时会去支援搬东西，有人很主动的帮忙补上货架，有人呢虽然就是一开始并不是的那么的主动或是比较害羞一点，但是慢慢的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会慢慢找寻到自己的步调，也慢慢的跟同学之间培养到一种非常有和谐的默契。
13: 像子萱刚刚说的，在活动实际的进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突发状况啦，像是动线的调整、人力支援或是临时补位等等。
12: 其实现场虽然的非常忙碌，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临时的人力调整，慢慢的累积出我们团队里的默契。
13: 对于这次的活动之后有没有什么延续或者传承的想法？因为这么大型的活动实在是不少见，还是跨系的合办，在执行上本来就会有一些困难。
12: 其实我自己觉得啊，这次是真的有非常大的收获，不只是可以把一个活动办得完成，我办得成功，而是也让我开始学会怎么样当一个好的领导者。也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有在下一次的合作，我们彼此呢都可以在互助之间找到共同的目标，也可以擦出不同样的火花。
13: 这次的活动真的是史无前例，在我们的传播系上也能算是我有印象以来的第一次跨系活动，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标杆。
15: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4: 你好，我叫邱文琪，来自传播学系。
15: 哦，同学你的口音很特别，你是台湾人吗？
14: 我是马来西亚人。
15: 马来西亚人，所以你今天刚好站的位置也是马来西亚组咯？
14: 对。
15: 哦，那你们今天这里的国家总共有几个啊？
14: 七个。
15: 哦，有七个国家，有七个国家里面，然后你们是怎么分配自己在哪一组的呢？
14: 因为我那时候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想反正我是马来西亚人，而且马来西亚族也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就刚好直接一起，然后沟通起来也比较方便。
15: 那在这一次的合作上面跟我们 DMT 的同学，你本身是认识那些同学，马来西亚的同学吗？
14: 有认识
15: 啊、哦、以前
14: 对对，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其他活动，然后就
15: 有交流过。那在这一次的交流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14: 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比较少时间可以一起交流到，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线上。
15: 线上讨论、所以你们本身私底下有在开会？
14: 没有，就是我们都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难，所以基本上
15: 互相分工。
14: 对，都是互相分工，然后大家都也有在做事，所以就很方便。
15: 那在这次的活动当中，你有觉得遇到什么样比较困难的吗？
16: 因为我是组员嘛，所以很多事情其实也不是我们在做组，就是组长放、分配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一起做，就这样。对。
15: 那你觉得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16: 其实整体都还好啦，就是可能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交流比较少，就是可能会更认识他们，然后在一起做事上面就会比较有
15: 更密切，
16: 对，就会更团结一点。因为现在就好像分配了，然后就各做各的这样。
15: 就好像没有太多的互动。那你们在前期有互动的交流吗？
16: 其实我们就只有一次互动，就是那一次。一开始的交流会，
15: 一开始的交流会，然后是只有马来西亚人吗？还是
16: 有、还有跟其他人一起交流啊？
15: 所以是所有的传播系跟DNP都在一起做交流。那一次活动是做什么啊？
16: 就是玩游戏，然后认识对方啊。就是虽然时间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5: 就让两个系都先认识交流，
16: 对，
15: 大家再选择自己想要的组别，然后去做

0: 听说我们恩琪同学也有意愿想要承接传播学系的系学会的会长副会长职位，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你自己有什么规划可以让两个系未来越来越好吗？之后好像传播系跟 DMT 会做合并。
1: 我就是希望可以多办一点两系的交流。嗯，对。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对你来说不会是排斥的？
1: 不会。
0: 所以是会继续想要合作发展的。所以你本身对于就是两个系在互动上觉得可以再多一点，然后之后也可以再多办一点这样的活动。
1: 对。
0: 那你觉得这次活动你对你自己打几分？
1: 我自己哦，我觉得也是一样打一个6到7分吧。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我也是有做事情，但是可能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没有想到，就可能会缺失这样。
0: 像是什么？
1: 就像比如我是要介绍那个马来西亚嘛，但是我就可能觉得我自己很了解马来西亚，所以我也没有提前去看 PPT， 就到当场我才看。就一开始可能跟前面一两个人讲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很别扭，很尴尬的感觉。就是如果去多看几遍的话可能就会更好，
0: 可能更介绍的更
1: 仔细。对，但是到后面的话也还行我觉得。
0: 那这三天的活动累吗？
1: 有一点累。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下午没有时间休息啊，但是我觉得是不错的体验，就是还是很开心的。
0: 所以你是觉得满意的？
1: 对，
0: 喜欢的。
1: 嗯，
0: 之后还会想要继续的。
2: 其实啊，从整体来看，这一次的活动也让人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型活动不只是完成，也是让每一个人每一层的协调与学习累积出来的结果。
3: 从7个国家的摊位到同学的创作，再到整个筹备的过程，其实 Culture Class 七号地球已经不再只是这次活动的名称，更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世界，让我们在校园里就能体验到合作、理解跟沟通的重要。也期待未来在慈大校园里面还能看到更多类似跨系、跨文化的合作活动，
2: 也让不同的声音可以一起的被听见。也希望每一个地球世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连接。以上就是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
3: 如果还想要听到更多校园周报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2: 我是主播庄子轩。
3: 我是主播林培宇。
2: 我们下次再见，
3: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很多人对于消耗品是没有防备心的，反正这个总有一天都会用得完，特价就买，喜欢就买，
1: 是失去理智。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你相信生活环境能够间接映照出自己内心的状态吗？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刚整理完的房间维持不了一星期又乱了？想想看，你的家里是不是也常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甚至是包色的呢？又或者看到日常消耗品在特价的时候就一箱一箱的买，如果你有以上这几种症状，绝对要收听这集，因为你可能需要的不只是整理，而是需要先认识一下自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整理收纳专家于芝琳老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师芝琳。
1: 东西呀，为什么会刚整理完就马上又变乱？
0: 我觉得这一定是用了不正确的整理方式。的确有很多人他一直在整理，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在自己家里面。你说到底什么叫会整理，什么叫做会收？像我婆婆其实就蛮厉害的，我婆婆家呢东西蛮多的，没有说用什么很特别技巧，也没有太多收纳用品，但是他东西呢他都找得到。哦，比如说我跟我老公回婆家，然后说妈妈家里印象中有一个什么小锅子啊，还在吗？他去找一下马上找出来，而且他走的位置一定是对的。那很多人其实他做不到这个程度，是他找东西呢，譬如说茶几有抽屉我要翻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可能电视柜下面再找找，电视柜下面也没有，那会在哪里呢？那有可能也许书房的书桌的抽屉会有吧，再去找一找，他可能要好几个地方都去找找看，他不太确定在哪。可是像我婆婆就是蛮厉害的，他就是可以直接就知道这个在哪里，这个在那个榻榻米的那个下面的那种要挖宝的地方，或是在哪个餐边柜这样子。首先大家可能要先定义一下，就是什么叫做会收，是要把空间收的就是淋漓尽致，然后完全利用到任何一个就是很巧妙的空间这样子，这样叫会收吗？
1: 我之前有碰过，比如说抽屉看到有一个方形的位置，就觉得这个东西刚好方形可以放进去，然后就放进去了。
0: 这叫做见缝插针法啊，这就是我们所谓无效整理的一种
1: 啊。所以这样叫做无效整理，可是我把东西都收得很干净的。
0: 毕竟身为一个整理师，然后我又是处女座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一个东西放到一个位置，然后刚刚好，
1: 完美，
0: 对，就好像它是为了它而生的，就是我能理解那种很满足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东西放到这个位置，它不见得是合理的，不见得是有逻辑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位置，它只是因为大小跟它刚刚好一样，所以你把它收在这。好，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常用的，你可能会觉得放在这还 OK， 都找得到也记得住。但如果你今天收的东西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常用的物品，搞不好你下一次用是半年后、一年后了，那你觉得你还有可能会记得吗？其实很难说哟，对不对？因为毕竟一个家会有这么多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东西的位置它不合理，它不合逻辑，它不是在这个空间用的，然后你把它收在这，那下次你要找，你肯定就是花一点时间去回想，还不一定想得起来。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就是要用啊，只好再去买喽，
1: 再去买一个新的。
0: 对，然后你就会花很多重复的时间买重复的东西，然后花重复的金钱，然后你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小。那连带着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找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维护这些物品，然后你做清洁工作也会比较辛苦，所以这都是无效整理。
1: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整理的方式错了，所以才让我们东西越来越多，甚至是花了很多倍的时间在找东西。
0: 没错。
1: 那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当我们发现了这么多不知不觉囤积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0: 曾经有过卫生纸之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常常出现。
0: 对，好几年前
1: 每年
0: 曾经有过一次嘛。
1: 对对对，
0: 就说可能会买不到卫生纸，这样大家就开始囤。疫情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是大家连口罩买都买不到。
1: 对，
0: 我觉得经由这几次的这种新闻事件还有社会事件之后，大家好像就会开始有一点恐惧，然后对未来会有点担忧。尤其疫情持续了这么久，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会有这种觉得我要未雨绸缪啊，我要先买。你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觉得我是不是趁现在买得到先买，反正它不是什么单价非常高的东西，
1: 而且感觉上它没有很大。
0: 对，因为
1: 它
0: 是一个消耗品，
1: 对，然后用完。
0: 很多人对于消耗品是没有防备心的， 就是他只要觉得说反正这个终有一天都会用得完，像卫生纸啦、口罩啦，
1: 对，
0: 反正我都会用嘛，对，他们就会就失去了那个警戒，然后就是有特价就买，喜欢就买，这边现在好像有可爱的造型什么就买，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在用，
1: 就失去理智。
0: 对，对，就我们的委托人其实都是有一点那我会觉得其实你如果足够的了解你自己跟你的家，其实你完全就不会落入这些商人的陷阱里面。举一些例子好了，像我家里放卫生纸的地方是厕所的那个水槽下面有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呢，就是我知道它大概是可以放几包卫生纸，我也大概知道我每一包卫生纸用的速度，那大概用到剩几包的时候我要再买，其实我很清楚，所以当我很清楚这些小细节，我去到卖场，我就不会因为今天特价要不要再买，我明明就知道它现在是满的，放不下，我为什么要再买？买了我要放在哪？没有比较划算，你知道，因为我家一瓶很贵啊，对不对？你换算那个坪效，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并没有赚到。
1: 所以你都会很清楚，这个空间现在不能放，你就不会再去买了。
0: 对，用空间限制量，这是整理师很常说的。
1: 空间限制量，
0: 对，你这个抽屉能放多少，你就买多少。你这个玩具柜能够放多少玩具，你就买多少。如果放不下了，就不要再买了。我昨天就是整理了一个储藏室嘛，然后这个家其实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他们不是在购物哦，他们在进货。就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进货的标准在下单。他的比方说我们常常遇到家里可能有两个小孩的，他东西可能会买两份以示公平，对不对？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但他们家的两个小孩呢，就是人人都有份之外呢，这个妈妈她每一次的下单可能都是八份起跳。但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1: 八份，
0: 而且不是很重要的物品哦，是比方说像挂在雨伞上面的一些小吊饰，八份起跳。他们玩的一些认字的那种 Burpurma 磁铁或什么，八份起跳。吃的喝的保健食品工具，还有未来就是好几年以后的桌游都预先买了。
1: 等一下，你刚刚说小朋友多大？
0: 一个两岁，一个五岁，
1: 一个两岁，一个五岁，然后买了未来会玩的桌游。
0: 对，就是现在其实最大的才五岁，对不对？他们可能已经买到十二岁去了。就是我们
1: 这很像那个，就是我先把你十八岁以前的生日礼物都买好的那种感觉。
0: 这要看有没有条件呢、啊？第一个是经济条件，第二个是你空间有没有这个条件嘛，对不对？那你看，像他们家明明是有储藏空间的、哦，很多家里连这个空间都没有，
1: 房子里面的不是另外的那种储藏室。
0: 就是在大门旁边而已，他们在那个餐桌区旁边
1: 塞得满满的，里面超多，要么挂着，要么放在那个架子上，然后都是一箱一箱的，
0: 对，
1: 都没有归类。
0: 我觉得其实看到那些箱子底部呢，你会发现他原先有试着归类，
1: 哦，有试着归类
0: 箱子的
1: 最下面，
0: 下面是同一类的东西，但是呢，他可能第一是也许生活习惯不好，就是有坏习惯，没有办法说从哪里拿放回哪里去，这是一种。再来就是他的东西已经多到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了，所以当东西可能拿着拿着有在用进进出出，然后最后呢又加上一点点的懒惰、这种坏习惯，没关系，先放这里有一个洞先收、下次再处理，
1: 就刚前面说的无效整理，
0: 对，然后最后久了久了他就会到一个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地步，然后
1: 也看不出来他原本是放什么，对不对？
0: 对，他有标签哦，他其实原先是有贴标签的，但是他标签跟里面的那个内容完全不符
1: 一样，
0: 对啊，所以你最后那个标签等于没有用、你根本没有参考的意义了，因为它里面就是什么都有。它原先可能是写保健食品，可是你会发现里面其实也有吃的啊，也有扑克牌啊，然后也有一些文具跑进去啊，反正就是它，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收纳的空间了，很多东西都会进到这边，所以你外面那个标签有等于没有，就很可惜。其实我们去他家整理不只是储藏室，所以我们是整理的第一次呢，我们就顺便评估了一下储藏室会不会需要收纳用品，那在第一次整理其他空间的时候，我们就先帮他直接下单， 当然要跟他讨论啦，因为收纳用品其实是需要一笔预算的。
1: 对，
0: 然后那这个妈妈也觉得说，嗯，要就整理的好，所以我们第一次整理其他空间的时候，顺便就已经下单收纳用品。然后等到昨天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些已经到货的收纳用品，把它拿出来重新分类、重新上架，就是也要预先量好尺寸。
1: 嗯、哦、嗯，
0: 我觉得量尺寸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会跳过。没有
1: 尺寸是指收纳的空间的尺寸吗？
0: 收纳空间的尺寸跟你喜欢的款式、
1: 哦、
0: 你适合的款式，还有可能你预算中的款式，这全部都要综合考量。然后你预计放什么东西在里面、啊、像我们这个其实就有稍微量过它的收纳的容量是多少、
1: 嗯、
0: 那我们需要挑什么类型的，像我们每一层几乎都是三个大的篮子加上三个小的篮子，
1: 嗯，
0: 对，这就是量过了，我们直接把行路拿出来看，然后它的高度可以放一大一小
1: 哦。
0: 当然因为毕竟整理师会比较有经验嘛，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每个家里的储藏室会放些什么啦，所以我们大概评估一大一小，可以就是把东西分类的还差不多。我也会怕多买，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只估了一半、嗯、
1: 哦，没有一次买完所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因为像这个收纳用品，它本身是没有办法压缩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叠一个的，
1: 就是它要嘛就是叠上去，要嘛就是没有。
0: 对对，那如果我多买了没用到，是不是又要再把家里某个地方拿来堆这些篮子，对不对？那不是就是反效果吗？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呢，先定我们预估一定会用到的数量，
1: 嗯，
0: 然后加上呢，其实大部分的家里都不缺收纳用品。就是他家一定还有别的可以用，
1: 一定有别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收纳，
0: 然后不太会用、
1: 嗯、
0: 就是买回来之后我到底要放什么好，然后放在哪里比较适合，那里面要收什么东西比较省空间、
1: 嗯、
0: 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这样子的逻辑、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想说没关系，就买一半，那剩下的有需要家里一定还可以找得到很多多出来的收纳用品、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像这样这些收纳用品也要花大概八九千块。
1: 哇，后来还有再买吗？
0: 没有，
1: 大家真的是收纳用品不要看到就想买哦、喔、就是觉得家里需要然后就买了，
0: 真的不要，
1: 用不到，
0: 真的不要，因为
1: 空间还没量过还放不进去。
0: 对对对，就是我就丈量很多人会跳过，可是你一定要量、
1: 嗯、我真的都没有在量、欸、我那时候都想哎、欸、这可以放袜子好买，然后就买回去
0: 好、欸、就我们就拿袜子来讲，你有几双袜子，你有没有算过？肯定是没有，对不对？
1: 真的没算过。
0: 对，那你的袜子你会是用什么样子的折法？譬如说有的人包成一球，
1: 包成一球，
0: 有的人可能就是直接这样
1: 对
0: 折。对、嗯、那包成一球跟对折的体积是不同的，那乘以你的几双，你就大概可以知道哦，其实这样子就够了，或者是哎、欸、不行哦，我可能要长一点的，因为我的衣柜长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有一些空间啦、啊、其实你目测就知道到底放不放得下。
1: 嗯，
0: 当你觉得哎、欸、有点机会好像刚刚好哦，这种时候一定要量，
1: 一定要量。
0: 对对对、okay、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1: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0: 因为收纳用品买了不会坏，你要放很久，然后你又处理不掉，然后你丢了你又觉得自己很浪费。
1: OK， 家里要整理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些方法，才有办法把它真的整理好，而不是无效整理。之前有看到啊，很多人会就是囤食物，冰箱冰满满，零食柜摆满满，你知道超羡慕的，就是好像随时有东西就可以吃。我每次看到人家零食柜超多食物都超羡慕，说我好想要有这种零食柜，
0: 会很困扰，因为这种人通常都会来找整理师啊。
1: 是你们很困扰，
0: 是你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些零食，可能还要买柜子、
1: 嗯、对，
0: 然后因为你收的不好，你找不到，你没有吃到，然后你还要再花钱请整理师，真的有比较划算吗？
1: 好贵啊。
0: 对啊，整理师的钟点费算高欸、
1: 嗯、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像我自己啦，我就挑了一个地点还不错的位置，就我家楼下是一个很大型的美妆店、
1: 哦、
0: 所以我其实很多东西我都不用囤货啊，我需要买的时候我下楼买就好。
1: 哦，
0: 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住在很偏远的地区嘛、
1: 嗯、
0: 我们要买东西都那么方便，就是回家的路上顺路去买一下补个货其实都很轻松、
1: 嗯、
0: 就算你真的不方便买，你那个网络上手机手指动一动你就买到了、
1: 嗯、
0: 真的不用囤货，
1: 真的不用囤货。
0: 对，
1: 但是像这种冰箱堆满满的人、啊、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会想要一直堆满？
0: 我
1: 是怕饿到吗？
0: 对，其实是哦，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艺人分享说，他小时候蛮穷苦的，常常饿肚子，后来呢当他有能力了，然后也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之后，他就 觉得他一定要随时把冰箱补得满满的，他不希望他的子女跟他有过任何一刻是肚子饿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内在的一些匮乏或是不安全感，需要用实际看得到摸得到的物品来补足他的这些各方面的不安全感，这样子他看到了摸到了他就觉得放心了安心了。所以其实很多不管是冰箱还是家里的柜体的什么囤物，很多都是因为就害怕失去，害怕没有，害怕要用的时候找不到，所以他预先他替未来担忧，替未来准备，然后把空间全部留给不一定真的会用到的东西。
1: 嗯，就像刚刚前面说到仓库也是这样，五岁买到十二岁，
0: 没错，这还不是个案哦，是很多家庭真的都是这样
1: 。嗯，每次我们看到这么多囤积的东西，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囤积症，然后或是觉得家人一直堆东西，是不是他有囤积症？对，
0: 其实有没有囤积症，这个没办法由我们自己来说有没有，它是一个需要医生来判定的一个病名，然后它也是有程度的，
1: 轻度、中度、重度，
0: 它是分级数的。然后网络上其实也可以找得到一些譬如说这种等级的，大概家里是长什么样子，这样有一个那个表可以参考。我自己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囤积症这件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般人呢，如果你跟他说，哎，这个喝完的水是不是可以拿去回收了？他可能会觉得 OK 啊，这就是垃圾嘛，对不对 ？OK， 拿去回收，拿去丢掉。可是如果有囤积症的患者，你那种很显而易见的垃圾，你如果要丢掉，他都会跟你翻脸，他会没有办法接受，然后
1: 不能丢，
0: 不行，
1: 千万不能丢那
0: 种，都不行。然后即便他就是垃圾，也不可以。
1: 你之前有看到过类似这样子的？
0: 其实我有亲人是这样
1: 哦，
0: 然后而且囤积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像我的亲人是拾荒型，会去外面捡回家的那种，
1: 捡回家，
0: 对，去拾荒老人那种拾荒。他的东西就是家里，譬如说点外送会有一些那种碗，对不对？吃面的碗啊，可以叠到快要到天花板，就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叠，然后罐头也是。不知道有没有洗，然后就这样滴滴滴滴滴到很高，然后最后当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就发现家里呢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你知道，就是两只脚的这个宽度哦，然后你就是这样子从这一条走去房间，走去客厅，走去阳台，什么就是这一条路，其他全部都是东西，然后已经看不到家里的沙发了，看不到家里的原先有个茶几，然后床都没有，你会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通常这不会是我们的委托人，因为他不接受你的协助，他不觉得他需要，
1: 他不觉得他需要丢，或是他需要去做一些整理，
0: 他觉得他没有问题，他不需要帮忙，你不要来动我的东西就好。通常会来寻求帮助的都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就是受不了了，我该怎么办这样子。可是除非当事人同意，不然我们整理师真的没有办法去强硬的介入，你有时候变公卿辨识主嘛，对不对？再来就是，这明明是一个好意，家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你就是来丢我的东西的，这是我家，这是我的东西，你凭什么来就把，你就说你为我好，我不觉得啊。然后这可能你的出发点会变成一个就是一个争吵的开端。
1: 之前我好像听芝玲有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可能没有囤积症，但是呢，家人觉得他有囤积症。
0: 我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女儿跟老公来委托，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妈妈有囤积症，可不可以来帮我？他们是同住的，跟太太的妈妈一起住嘛，等于就是岳母嘛，对不对？然后我想说，好啊，那当然要先问一下妈妈是愿意整理的吗？她知道我们整理师的工作的形态是什么吗？对，他说 OK， 妈妈都 OK。其实光是这一句妈妈都 OK， 我就觉得妈妈有可能不是囤积症的。然后到了这个家实际这样看一下，其实这家很棒啊，他们
1: 没有你想象中什么很
0: 就是很漂亮的家，是很漂亮的家哦，就是随时邀请朋友来家里
1: 都可以的
0: 哦。他跟我的所有委托案相比真的太舒服了。然后后来我去了一下妈妈房间，我觉得妈妈充其量就是可能购物狂啦，就是喜欢买，然后东西如果收进柜子里，妈妈可能没有看到，她会以为没了，她就再去买一个，然后妈妈的东西稍微有一点从房间蔓延到就是外面的走廊这样子，就是你说她是囤积症吗？她 一定不是。然后整理的过程中，妈妈其实也是愿意把一些穿不下的衣服淘汰掉，
1: 哦
0: 要捐出去也可以，有一些状况不好那就丢掉都 OK、嗯、这就是正常人一般人都会有的行为。
1: 嗯，
0: 后来我就跟那个委托人说，其实我觉得你妈妈
1: 没有囤积症。
0: 对啊，我觉得她没事耶、欸，他就是爱买了点，然后会忘记还有没有，就又补货了这样。但你说要他丢，他也丢啦，他也淘汰了好几袋那种大垃圾袋的衣服。嗯、但结果这个太太就说：“芝玲，我觉得你要不要先走？”然后我想说，
1: 发生什么事？
0: 对，发生什么事？我哪里就是踩到谁的地雷了吗？他说不是，是我觉得我老公快要生气了，我老公要发火了。他说他老公没办法接受的点是，他们觉得我们都花钱帮你请整理师来了，为什么你妈还这么不配合？
1: 他
0: 老公这样想，
1: 丢东西。
0: 对，我说可是妈妈丢了蛮多的，然后现在衣服也全部进得去衣柜啦、嗯、有什么问题吗？
1: 都整理好了那种感觉。
0: 后来深聊之后发现，就是老公的原生家庭就是有点像住在样品屋那样子的。
1: 哇，
0: 从小他就是觉得家里就是要这样，
1: 嗯，
0: 桌上就是干干净净的，可能就是一个植物、卫生纸、遥控器，可能就这样子而已，嗯、不应该再有别的东西。所以他对于他的岳母这样子的行为，跟整个家都那么漂亮，岳母房间很乱，他对于这样的行为他非常不能接受。然后这个太太就说：“没关系，我觉得你等下告一个段落，你就先走，剩下的我们自己处理就好。”因为她觉得她老公真的快要发火，然后想说：“好吧，那就可能还是需要他们好好沟通。”
1: 嗯，
0: 对。后来我就真的先离开了。然后后续有在收到这个太太的回复，她就说：“其实当天他们也算是有把话讲开，然后彼此都觉得有点委屈。”
1: 嗯嗯嗯，
0: 妈妈会觉得说，我放了那么多东西也是为了之后你们即将生小孩的话，小孩子的婴儿车什么的都放我房间，也是因为我出于一个想帮你们照顾的心、嗯、你们请整理师来，我也丢东西了，我也愿意去配合，说以后东西就在我房间，不要蔓延到房外。
1: 嗯，
0: 但为什么你们还是觉得不满意？就是女婿也有讲出，就是他会觉得啊，家里都花了那么多钱弄得漂漂亮亮的，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一直出门就要带个东西回来？
1: 嗯嗯，
0: 对，那难道这东西不够，我们不能自己处理吗？我们也可以补货啊，对不对？就、嗯、反正最后大吵一架，但是我觉得至少他们有听到彼此最
1: 希望
0: 的，对对，
1: 家里的状态是怎样？
0: 是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人之间标准不一样，不见得你家真的多乱，
1: 嗯，
0: 可能只是有一个强迫症跟一个比较懒惰的人住在一起，就容易吵架。
1: 对，嗯、就观念价值观不太一样，对于家里的定义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其实刚刚前面就有说到，就是在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要去了解自己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嗯，什么样的家的状态，
0: 是
1: 也算是在认识自己，对吗？
0: 对，我觉得断舍离它不是一个可以一步登天的事情，你不能给自己一个期待说，好，我今天要来断舍离，然后你今天就做到。
1: 嗯，
0: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断舍离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
1: 嗯嗯嗯，
0: 你可能第一次整理，譬如说今年的大扫除好了，我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一定不能丢，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嗯、明年的大扫除你还是留下来了
1: 同一个东西，
0: 对，你还是觉得嗯，这东西我真的就是很需要它，我不可能把它丢掉。到了第三年了，你可能有点犹豫咯、
1: 哦、
0: 想说这东西好像真的也没有用到、欸、
1: 一两年都没用到。
0: 在第四年你可能就会怀疑自己，你会告诉自己说，我到底留这个东西留这么久要干嘛？
1: 哦，
0: 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1: 嗯、
0: 每一个阶段任务需求都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说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永远都一样的重要，或是一样的常用到，或是那么必须，
1: 嗯，
0: 它一定是会改变的。那所以我觉得整理家里断舍离啊这一类的，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检视你的过去，
1: 嗯，
0: 因为你现在整理的东西都是过去那一阵子你带回家的，
1: 嗯，
0: 你现在家里的样貌都是过去那一阵子你的生活习惯造成的。你那一阵子可能好，我都要物归原位，然后我都要好好的把它就是收拾。你现在家里一定是干净、
1: 哦、
0: 那一阵子的你如果说稍微工作压力大，有点懒啊，不想弄，改天再弄什么的，欸，你可能因为没有清洁，油垢就变厚了，水垢变多了、嗯、家里变乱了， 对不对？所以你在整理的是过去的你、所以你在整理的过程中你会更加认识自己，然后譬如说哦，原来那一阵子我这么疯哪一件事、买了好多塔罗的东西，
1: 当时不知道，
0: 对，
1: 现在才想，
0: 还是我自以为我会去爬山，结果我全套装备买了之后、我其实只爬了两次。
1: 有，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在那个时候我要去运动了，然后就买了一堆运动用品，然后就没有去了。
0: 对，大家想做什么事都是先买装备，但你不是实际去做。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借由整理这个过程去回顾一下过去，反思一下，那你会借由这个过程你会更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什么该留下，什么该丢。基本上你有经历过这个整理的过程，其实你不会在丢东西或是什么要留这件事情上纠结太久。
1: 你刚刚说到他其实就是在整理过去的自己嘛。其实在生活环境跟内心的世界都是会互相影响的。那到底我们应该要先整理的是生活环境，还是先整理我们内心世界呢？
0: 虽然我们看得到的混乱都是在现实中的物品、但我觉得会造成这些物品的混乱有很大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你自己心里也不够清楚，脑子也是乱的，所以我觉得更需要的是先把心里的想法先梳理好。你看到一个房间或是回到家觉得家里好乱，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我觉得不用着急去想要整理什么，你更应该做的是你先冷静的想一下，你希望你家里是长什么样子，你希望你家里比方说有人希望我想要在客厅摆瑜伽垫，我想在这边冥想或是做瑜伽或是怎么样、有的人是希望说我真的一直很喜欢一个衣橱或是很喜欢一个餐桌，我好想把它买回家放。我觉得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初心就好了，我们就借由你想要让家里成为什么样子来做一个出发点。那你如果想要让家里变成这样，然后你会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再根据做这些事情需要什么样子的物品，其实想清楚这两件事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多的了。对不对？
1: 先去想象你自己希望的空间是怎样的、以后再去重新检视自己的家。
0: 对，而且我觉得比起先整理不如先不要买了
1: 先不要增加就对了。
0: 对啊，因为你要丢掉一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说很辛苦、可是你要买进一个东西这是天天无时无刻都可以做到的，
1: 太容易了。
0: 对，就我们就拿纸袋来说，大家都会留纸袋，觉得有一天会用到。
1: 对，
0: 你真的对你真的要把一个纸袋送出去或是把它用到烂掉，其实很久才会发生一次。可是你随便出去今天逛个街什么，你就有个纸袋纸袋其实增加的速度远远来不及你消耗掉的速度。
1: 对，
0: 所以当你觉得我不想丢东西，我就整理好累什么的，那你就先不要买了，因为其实家里一定也没什么缺的。对，我相信大家家里都不是很缺啦。
1: 好啦，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先从自己尽量减少购买的东西。
0: 对，也不是说不能买，是你可以买需要的，但是想要的东西你可以想一想，
1: 再慢一点。
0: 对，
1: 让自己再慢一点。
0: 再慢一点，就冷静的想一下，真的要买吗？家里有地方放吗？家里有没有一样的了？有没有同类型的功能的物品？还是买了它，我可以把所有不太好用的全部淘汰？对，就想一下再买就好。
1: 有一种以上的理由再决定要不要买。好，今天很谢谢芝琳，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
1: 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到1958年。第64页，多空袭。美日等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火日趋激烈，无情地串烧到台湾岛上。1943年11月25号，盟军轰炸机飞临台湾上空，猛烈轰炸日军新竹飞行场。这是首次对台的大空袭，台湾就此沦为烽火战场。1944年秋天起，560万居民开始日日躲空袭。总督府宣布停止一切非战略物资的生产，进入了决战时刻总动员。太阳下山后，家家户户必须拉上黑色窗帘，将烛火罩上黑布，严防灯光透出，成为空袭目标。每家门口必备消防水和消防沙，以备空袭后灭火。每人每天仅配给400公克的食物，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米。空袭下瞬间就会灰飞烟灭的房子，比不上可以换米的鸡鸭鹅。一只鹅可换一栋老阿祖，成了荒诞的现实。清水东边有大肚山环绕，每年节气过了清明，相思树的小花将大肚山染成一片的金黄色，花期可延伸到立夏，尤其谷雨前后开得最盛，在诗人眼中好似为春天送行，也为游人送行。清朝诗人陈兆兴的《大肚山道中集锦》就说道：大肚山前大海西，清奇道路古来迷。绿堤一带相思树，日为行人送马蹄。然而逢此决战时刻总动员，许多家庭送行的是被征召到前线作战的子弟。随着战事升温，台湾总督府将志愿兵政策改为征兵制。到了1945年，所有青年男子都必须入伍，再小学生也被征为学徒兵。至于一般民众，则被动员去挖地洞筑战壕。在清水小镇军事及行政中心准备移往山区，动员民众开挖战备道，从鳌峰山半山腰开始，足足挖了4公里，通到大甲溪南岸横山北路，称为横山战备道。11岁的吴秀琴早上为人帮佣，下午就被动员去挑水，供应给被征调到清水挖山洞修战壕的外地人洗澡。清水人王衍基用8个字形容战时人们的任务：掘山、填海、挖防空洞。

为什么人要自相残杀？就读小学二年级的景云，于是放学途中听到天空传出了巨大的声响，快看，有飞机，飞机！十几架飞机一字排开，到城上不是愁滋味的孩子们仰头兴奋喊着，欢呼声未落就响起机枪扫射与炮弹爆炸声，战机划破天空的湛蓝与宁静也在孩童心中刻下了一道阴影。面对夜以继日的轰炸，清水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葡萄架下或是大树下挖了防空洞，上面铺着稻草作为掩蔽，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就往洞里头跑，有时一躲好几天，因此里面的储备有粮食，甚至是铺了薄板放上了被褥。景云也像其他学童一样随身戴着风帽，这是里面塞着棉花的头套，以防空袭的时候被爆裂物所伤。这天听到的空袭警报响起，他赶紧戴上风帽，奋力地迈着脚步跟着大人跑。战机从空中俯冲而下，地上的人们惊慌奔逃，终于跑进最近的一座防空洞。机枪扫射和炮弹爆炸声排山倒海而来，一阵的剧烈天摇地动，防空洞上方的沙土纷纷掉落，仿佛是要塌了下来。景云听见大人们声声呼喊：“观音妈，妈祖伯，求你慈悲灵感，救救我们，把炸弹推到海里去。”话声未落，砰的一声巨响，又是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一颗颗惊惶的心更加无助。天公地母，赶快来救我们啊！哀叫声此起彼落，挤在黑暗的防空洞里，景云的心中担心着家人的安危，不知阿爸阿母甘有平安，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洞外的天地被炮弹声填满，洞内的时间在众人惊恐的呼喊中分秒难熬。终于战机远去，炮弹声平息，警报器响起的一阵长鸣解除空袭，大人小孩纷纷走出洞外。景云看着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离防空洞不远处被炸出了一个大洞，几分钟前大街上的漂亮屋舍现在已成为了一堆废土，家具和衣物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脚踏车和三轮车被炸弹的高温融毁，大树倒了，电线上挂着民众被炸断的手脚，以及血淋淋的肠子、内脏。从防空洞出来的人身上也是左一个伤口右一个伤口，原来警报响起时正值中午做饭的时间，妇女们有人拿着锅铲，有人还握着菜刀，惊慌起躲时不少人手被划伤，衣服被割破了，遍地都是伤亡的人和牲畜，幸存者惊魂未定，勉力帮忙着伤者，安抚着痛失亲人的人。无情烽火造成的惨烈景象深深烙印在年仅八岁的小女孩心中，景云心中升起很大的疑问：为什么飞机上执行轰炸扫射的是人，地面上惊慌逃跑的也是人，
两边的人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让对方家破人亡。不是观音妈无灵感，人们瞬间失去了所有，在断垣残壁中哭喊：“苦啊，观音妈为什么不显灵，把炸弹移到外海？为什么不让战争停止？”凄凉的哀叹声声声落在锦云耳里。一位留着白色的长胡子，穿着黑色对襟衣衫的老人家，听到了众人的埋怨，对大家说：“你们不可埋怨啊，观音妈很慈悲，不是她不爱我们，是因为人们不肯听话。观音妈很无奈，从有泪哭到没泪了，现在哭出血来了。”身形瘦小的老公公以年迈的嗓音感叹着：“人们造了很多的罪业，才造成天下大乱。人们是自造业，就要自受苦啊。”8岁的景云尚不了解世事，但战争的可怕已经是刻骨铭心。老公公的话回荡在他的脑海中：“人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带着这份的疑惑和不解，小女孩只能祈勉自己：“我一定要做个听话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让慈悲的观音妈哭泣了。”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这一系列其实能够做到这么大的一个演绎，是因为我们原来有开头从人有二十难，然后到三十七道品。那我们今天要来回溯的呢，是父母恩重难报经。大概在所有的经藏演绎里面，我们带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全球大概展演的最多的，甚至海外的很多国家他们也都做了这样的一个演绎。那这个其实是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一部经，其实在1989年，这个大概从二月到六月有四个月的时间上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到社会那种家庭伦理道德已经在薄弱，所以上人就在每个月的那个时候有全台的委员联谊会，就是在那个时间来开始父母恩重难报经。但是那个时间点哦，他讲了三分之一啊就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1989年，我们现在马上就想到1986年是医院企业嘛，那1989年就护专，就也创校，所以又有开学典礼，又有创校的这个，又有医院的三周年庆，这两个都在九月，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让人家来两次，所以这个三周年院庆跟创校开学典礼是在同一天，9月17号办。医疗跟教育一直在往前走，实在是需要很多的心力跟时间去关注，所以呢，这个讲了三分之一呢就停下来。后来到1990年的时候，2月16号，上人在每日，就是我们类似现在的静思晨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又重新讲，那上人是往下接，所以他等于是两个不同的时段，但是是同一部经，然后这个七月就圆满。那这个书我们也已经出版了。那1989年的2月26号在委员联谊会，上人就有特别说明，上人说我们每个月有一个共同聚会的日子，就是委员联谊会。那委员会员啊会聚在一块，为这个月的寿星来庆生。那那个年代呢，慈济有30多万的会员，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唱祝福你无量寿，祝福你无量寿，然后上人就会发这个蜡烛给大家。所以上人说，只要我们能够彼此祈祷跟祝，就这么多的人来为你祝福，每一个人都为你念一句佛号，你就可以得到无限的祝福。可是也要了解为什么要庆生，庆生不是说买一个蛋糕啦，或者像刚刚那个淑儿师姐讲说，他们决定把他们的可能开庆生的 party 的钱，然后拿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要庆生？其实生日就是母难日，因为妈妈在生孩子的这一天其实是历尽艰苦，就是为什么要了解为什么有我，这个我到底是用来做什么。所以我出生的这一天其实母亲是很痛苦，那爸爸也是很紧张啊，所以为什么要报答父母恩？那父母恩要怎么样来报答？所以祖师大德有讲嘛，就父母恩重如山丘，所以这个像山一样的重。那为了要让大家了解父母对我们的恩德，行善行孝不忍，所以上人说我们就在每个月的庆生会，上人就来讲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个就是上人讲，这个要教大家行善行孝不能等。1998年3月15号的志工早会，上人就在提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其实这个时间点，上人说我已经讲完了。那这个经呢，一开始其实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就知道说我们在演绎的时候，不是就有这个佛陀啊，然后看到一堆白骨，然后跟阿难尊者在路上就叠得像一个山丘一样，佛陀就跪地礼拜。那这个是一个很对阿难来讲很大的冲击，佛是这样的一个大尊者，怎么会这样来礼拜这样一堆完全不知名的白骨？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你人天导师为什么？佛陀就说这个应该是他成佛前在轮世世间，他你每一生每一生一定有一对父母，生生世世的父母的骨头累积起来就有这么多。所以佛陀就跟阿难说，你把这些骨头以男女不同的性别分开来。阿难很为难，能活着的时候你看那个形态就男的女的很清楚，现在变成白骨要怎么分别呢？所以这里面在讲到那个妈妈的那个恩就佛陀讲纯白色是男性的骨头，变黑变黄的是女性的骨头。为什么从印度的这个时代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嘛，所以男人生活比较清闲，他可以入伽蓝然后可以去听讲听经闻法求道很充裕。可是很多出众的工作还是女性负担，我们到现在看到的还是一样那他们要生子又要离家，然后还要去外面工作，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不只是怀孕生了小孩，还要给小孩子这样喂母奶，所以呢骨头就会变色。所以我说我们喝的奶水其实是由妈妈的血变出来的，所以母亲多么辛苦，那父亲其实也是啊，为了家庭也是这样辛苦的付出。所以上人说做人最根本的道德就是孝，所以世间两件事情不能等，一个就是行善，一个就是行孝。所以父母是堂上的佛佛，堂上敬堂上的佛佛就是众将的一个大福田。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因为后来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啊，其实在每一届的毕业典礼里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演绎，因为把一个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真的很多父母来参加毕业典礼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孝的跟感恩的一个表达。那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会变成音乐手语剧，其实是2001年的时候上人就请这个副总啊，就王副总把这个经啊可以把它编成这个词，那郭沫雍居士呢就来做这样的一个谱曲。所以那当时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无量义法随诵唐老师这一团还有幽人的这个团啊，每一次回来会跟上人就是请示说这一段这样编好不好，那一段这样编好不好。那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到2001年啊，这个郭沫雍师兄他跟外语队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他就是放了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序曲跟终曲，那也请了王静慧师姐献唱，就请上人指导。那上人就说你这个调你这个一定要大众化才能广度众生，要人人都能唱，人人听得懂。现在的这个幽团在做这个范拜的时候，上人也是会说这样好像比较广一点啊，这样好像比较近一点啊，就说上人对于这样一个因为音乐本身的一个传法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上人说曲调不要太高，要让大家能够朗朗上口啊。所以想想看，你看，所以他们都说上人才是真正的导演，上人能够很精确的去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才是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还有上人说歌者的咬字要清晰，不要像含在喉咙里面啦啦啦啦啊，听不清楚，让人家一听啊就知道你在唱的这个字意是什么。法无高下，贵在能用，能用才有价值，如果用不上不能用，价值就打折扣了。所以你看郭老师在唱，然后我们的这些师姐们很优雅的在这里的比着一个手语。2002年啊1月19号这个北区的岁末祝福，那这个就是因为净思手语队就会随我们大概所有的经就一开头的部分一定是净思手语队会随师岁末的时候先随师巡回演这样的一个片段，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在社区啊做广大的展演。那上人就特别啊在这个岁末祝福里面啊去开示，上人说经不是用念的，也可以用唱的啊，文化也不只用看的，是可以用听的。哇，你看这个是一个多么先进的哈，多么的一个开阔的哈，这样子的一个对于佛法传播的一个见解哈。那在5月6号，2002年的5月6号，这个是慈济36周年庆。那当时呢有176位志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讲这个数字，因为我们在净思环宇慈济勤劳师是80个，包括企业家啦，包括慈济慈诚委员还有慈勤是80位，那到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时候是176位，我们到水忏的时候是1024位，我们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1680位的志工的一个投入。哇，想想跟这个队伍浩荡长，如果没有一开始这样小小小小的，怎么可能就好像中正纪念堂的这玉佛哇怎么这么浩大，因为那是很多年很多年的练习。好，他们就来呈现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上人说啊，这个是在那样一个晚会，上人说看到父母恩重难报经就想到周遭有许许多多的恩很难报答，这些人也不是专业委员慈诚龙董，大家好几个月不断的排练，一次再一次从3个人嘛上台我们看到那边是方琦吧，是不是还一直延伸到序幕已经是队伍放到那，因为那时候就演那个新婚嘛演那个孩子的那个所以上人说从一开始然后就开始慢慢把这个国际赈灾就开始放进去了，就放到那个剧情里面去，阿富汗啊印尼很多国家国际间的救灾。上人说不是一件做完才做另外一件，是前后看到的一幕一幕援助都是重重叠叠，就是日不落嘛这样子的一个慈济，分分秒秒日日月月，这是慈济人对父母给的身体好好的运用。 上说要把普天下年长者当成自己的父母，这个就是大孝。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长者，说不定过去生是我的父母啊，也说不定来生是我的父母。这些因缘啊，重重叠叠，人生啊是有戏中戏，可是最重要的是自己生命的本来的角色是什么。那当然也上人也肯定哈，慈悦师姐哈，能编能导，每一次大活动都能抓得住那个美的感觉，也是一再一再，他也是每一次都回来不断的请示上人说，叔安内后伯今天安内降编可以吗，可不可以怎么样。所以我们这条路走过来就是一直都是很正很正确的。而且上人说慈悦师姐也很会编排，台上这么多人啊，每一个人的姿态表情都要啊，搭配歌词跟内容啊，还有这个曲的这个韵律，而且好几场的一个大戏在指导，委员们合心合气，互爱协力，真的是和和互协哦。刚刚四号师兄也谈到，如果没有这份和和互协，那个在彩排的过程哦，真的就是有时候你就是一直在等，然后有时候一改再改，所以那个时间都是很长，大家都很甘愿被指导，用心演好自己台上的位置，因为人人都在说法。2002年7月9号，东区慈济人来报告这样一个《父母恩上难报经》的演绎成果。上人说现在是暑假啊，慈青啊、慈少老师、校长办过很多生活营了，所以他们的每一个生活营里面，一定会把《父母恩报难报经》的舞台剧的片段，一般就是时恩还有子过，时恩就是妈妈这个怀胎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子过就是小孩子长大以后不听话，父母的伤心难过。很多青少年看了以后都会觉得说，哇，才知道原来妈妈这么辛苦，看了以后才知道平常对父母的态度啊是不对的哈，让他们柔软下来，知道当时对父母的刚强那个反弹那个态度是不对的。上来说我还要再推动，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听到音乐，看到这样的歌词，有些孩子还没有长大以前一家人和乐融融，可是长大了坏朋友一拉，哎呀就出去了，你也没办法，很无奈。上人说这不就是现在的家庭写照吗？那有的是还没有娶太太的时候哦，对父母就很乖了，毕恭毕敬，娶了以后啊，太太瞪个脚哦，马上就转头，就变成了就跟着太太去了，那父母对他说话就摆出一副那种啊，撒嘎拉king，就是那种闽南语的，啊，是啊。上人说其实在座啊，可能以前也有这样，可是很好，因为进慈济之后自我美化自我进化，我们现在就要用这种文化来净化家庭。上来说我们不是推销产品哦，我们是在推动净化人心。社会的希望就要有家庭伦理的生活，家庭的希望就在下一代的一个教育，要现在就是要用这种有声有影有词来让大家接触。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精湛演绎其实从来没有停过，就是实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2005年8月20号到8月21号，这个是父母恩上难报经这个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的苏州在这个大戏院公演。那因为呢很多很多的因素，所以后来就改名字叫清恩浩连天。后来海外很多演父母恩上难报经的呢展演，他们都改成叫清恩浩连天。那但是在台湾呢，我们就会叫父母恩上难报经。而2005年9月14号，这个是教育置业的这个校长会议哈，上来说啊，这个苏州父母恩上难报经的音乐剧公演，那个第一医院的人民医院的吴德佩医师，他是很有名的医生跟教授，他上台去演那个逆子，演了6场，膝盖都磨破了，他是演得很用力哦，很用心的在演。那上台表演的还有一些高干啊教授，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人文啊，你看我们把人文带到那里去，而且这个是可以影响孩子，影响很多的学生。所以上人为什么讲这一段，就说连大陆他们高干都可以来演这个，都可以来推崇这些人。所以上人要跟这些校长们，尤其是我们自己学校的校长们要讲，不要常常觉得太慈济啊，因为常常会有这个校长啊老师跟上人会说，哎呀那不能可以太慈济啦，这样学生不能接受。上人说太慈济就不要在慈济里面啦，可是他就已经在慈济学校里，就你已经在这里了啊，就是已经在这里，就要让他们知道你来到这里要懂人文。虽然说我不要求宗教，可是我要求人文品性，不要迷糊，懂学不懂理，就只懂得这些学术不懂道理。我希望能够教育出自爱的孩子，希望他懂得感恩，要知道人生的路本来就是很坎坷，那我们在这里帮他铺得这么平，那他还是要注意啊，有时候北北楼嘛是会跌倒啊，北北楼还会出车祸，所以弯弯曲曲坑坑洞洞洞的路啊，车祸反而少。上人说我现在讲话比较直接，上人以前都很客气，客气到有时候自业体的主管没有听懂上人在说什么，所以上人后来说我讲话要直接一点， 大家有志一同，都是师父的弟子啊，希望跟师父走，教育就是要导啊，道之下就是寸，那才是引导嘛，学生的导向要正确，分寸都不能差。2007年9月24号，那这个是因为8月28、29这个清哈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四场公演，那时候呢台湾净思手语队有到当地去协助他们做一些教学啊，所以当时呢这些领导教授学生他们感受到这种真情，触动内心，泪流不止啊。圆圆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参与的南京医科大学的同学，他因为演出就唤醒了他这种孝道的觉，激动的打电话回家，当众跪着跟另外一端的父母哭泣忏悔自己过去的不懂事，就是那个当下他的心被触动了。他一路上来说一路平安顺利长大的孩子没有办法体会父母心，那有这个机缘演出这种经文的义理， 体会到父母恩重难报，人人表达内心的可以最诚挚的话语，所以慈济人文无论是说笔唱演无不都是一股清泉源源不断的涌现，感恩这一群弟子们无畏辛苦身体力行啊，随处说法，把辛苦化为感恩与幸福。就我们净思手语队去到那里，然后呢亲自的去啊做这样的一个指导。2012年10月9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是上人讲到澳洲20周年庆的时候，他们办了4场爱心晚会，都是以父母恩重难报经的手语剧来演绎。他说这一大群慈青哎，澳洲的慈青啊，慈济人。你要知道他们地方是很远的，他们住的地方很远，要这样彩排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呢老的小的慈济人都可以上台演讲，而且演得很逼真哦，很感恩，真的是亲恩浩连天，每一场都有500多人来看，每一场感动很多人落泪，年轻人也很后悔啊，自己会留下忏悔的泪水来。那在那一场呢也看到郭孟用居士，然后他刚好因为好久没有回来金色，上人说居然看到在那里看到他，原来他去了澳洲，而且他带他儿子一起去。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公演是要钱的，一张票台币600块，四场门票，收入呢就是做慈善啊。那海外上人当时给的就是自力更生嘛，哈，就是给他们四个这就地取材 啊最重要是教育，所以就感动了很多人。那有一个法师呢他也去看了，他到澳洲已经20多年了，他也常常说法劝人家要孝顺做好事，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感人深入人心的剧，所以他很感动，他也很赞叹澳洲慈济人那么遥远可以把道心顾得那么好，而且和和互协，上人真的是啊，给他们称赞，然后呢也希望他们大家要珍惜这样的一片净土。那2013年2月20号，这是菲律宾分会，好，他在这个新港的艺术剧院也办了2场父母恩重难报经的音乐手语剧，有400多人来观赏。好，那这个是啊，2013年2月27号，上人就讲说看到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演了很多场，新加坡也有入经藏的画面，多么令人感动！佛法可以用故事展示出来，佛经可以用韵律唱出来，感动了多少人啊！这种入经藏智慧如海，这种弘法的方式来自于那一念信心，还有那一念的愿力，这样的愿力信心就是显现在身体力行，没有做不到的事。那上人说好几年前啊，就是在菲律宾这一次公演的之前，有时候因缘不成熟就没办法，那慈月师姐还有一群朋友到菲律宾帮忙彩排，也是那时候也是要演父母恩重难报经手语剧，可是很困难，第一个要上台很困难，人数不足，很难训练，欸，可是到这一次哦，哇，就因缘就具足了。当时有一个吴充满居士，他大企业家，他有一个很大的剧场，大概靠几千人，他就提供给慈济使用。那那样的画面真的很壮观，而且他自己、他弟弟也都上去演啊，所以菲律宾的慈济人、华人啊、志工混在一块，大家真的很让人家流泪跟感动。那吴居士的弟弟吴充龙啊，他上台他就讲到自己的妈妈，因为一次跌倒，然后伤到脑部，然后母亲就失忆了。所以他回家看到妈妈的时候已经不认得他是谁，他也体会到行善行孝不能等。那马来西亚也有一个真雅音菩萨，他母女心结几十年了，他从小呢看着妈妈的行为不检点，所以很瞧不起妈妈，到母亲年老了住进养老院，他也嫁出去，接触到慈济才感觉到说啊，无论如何啊，其实过去不应该对母亲这样子的一个排斥，入经藏以后他就常常去看望母亲，还来得及啊，要把握当下。所以然后再来一个是啊，这个父母因为恩重难报经音乐手语剧啊，其实整个第一场是在美国德州分会的活动中心揭幕，就台湾演了，然后海外的第一场是在美国德州，接着就是美国各州，然后澳洲、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 大家都很积极的促成这次手语剧的演出，都是为了宣扬孝道，启发佛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一场真的是老的小的大家都可以上台，大家都可以入金帐。那我们当时在演的时候的谢幕之前，在这个2001年就这一段，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个演到后来会有一段上人的开示。那当时上人的开示呢，打在这个荧幕上，就上人的声音出现，上人说感恩就是要付出，因为你的身体都是父母给的，有的父母健在，有的已经没有了，可是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虽然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可是你要把父母给的身体好好的利用，让父母不管健在或是已经过世，最起码他们给你的身体你再造福人间，去付出，这个就是功德，这个就是报恩。我觉得这段话非常非常的经典，就是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父母把我们生来这个人间，我们到底是要用来做什么的。然后我们的谢幕里面啊，最后唱的就是最美的笑容。那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高明善的居士的妈妈94岁，哇，那时候还让这个老菩萨这样子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这样羡慕，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影片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流眼泪，因为它有太多太多的画面，就真的到今天我们都还是有同样的心情，在异乡游子的睡梦中看见世上最美的笑容，深深的皱纹是爱的痕迹，温暖的手心抚摸着受伤的我，也许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但是上人温暖的手心啊，到现在仍然抚慰着我们所有的这些慈济的子弟们。好，感恩各位。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三十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颜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四五十
4: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5: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十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能力到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2: 美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
1: 《上智慧法语》，
0: 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
1: 那
0: 点足迹。那今天呢，上人就要来跟我们扩谈，然后有关于念跟事。
1: 这个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
0: 地方，看这个念就是精心嘛。那现在的这一颗心，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上人说一念之间呢，其实往往都是在善恶拔河的。那这一念之间，可能我们的人生方向也就会朝向不同的这个走向了哈。有人就是追求财富、权力、名贵等等的，那当然也有人就是与世无争，但是呢是尽本分，把握每一个时刻。那当然这个也就是顾好金之心，顾好金之念，那这个是念这个字。那么智呢，就是事跟心，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有智之事。那如何做有智之事呢？就是要有明确的精神理念，明辨人间的是非对错。也就是说，这一念心是要在正确的方向来做出人间的典范。所以呢，以往我们都说是这个义工嘛，哈，那个义还是有一个我哈。那有时候因为这个我放得太大了哈，那常常我们还是不自觉的在团体当中。那么在付出的同时，可能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气，然后呢甚至就是带着过去的一些可能是财富、权力、名贵这样子在做。但是呢智功则不同，就是有智之事，那么智之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我们在这个人间，我们所为何来哦？那当然也是要先辨别人间的这个是非对错，才有办法真正在面临很多的考验的时候，我们都还能够握紧方向，笃定这一念心。所以当我们这一念之间，的确善恶拔河，一念之间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走向。所以呢，最好的道场在哪里呢？还是要从心出发哦。我们到底要从我们自己的八识田里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种下什么样的一些种子呢？我想还是要从金心此时此刻这一念心开始。那当然我们立定的方向，我们就是要朝着依循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所分享的上人开示，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2: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上人开示哦。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走入了在大街小巷的很多店家当中来推广这个富有爱心店哦。那到2026年这个六月，也就是到今年六月呢，已经超过了7万家。那这不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无数善念的汇聚。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开示。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0000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我一向对这样的术语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啦，都是人人可付出。
1: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是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2: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0: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上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用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啦，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哈，所以说是哈，人人呐。啊，众喜呢？看到了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亲像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载舟，好、哦，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就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咱何以为爱开始呢？就讲安尼，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每餐呐、啊，米。倒落去迄个鼎底，一锅一锅的米倒落鼎底，才探索坐在鼎底呢，再拿一把大细杯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啦。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啦，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枕头当齐来。安尼多，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多的范围哈，一个小山丘起来，它就可以呢， 再回馈在那个地方再救几乎、这种平民啊，那帮助贫穷人、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这都是爱的能量啦、所以说、不是为了钱，在这个爱心店、不是为了钱、有人去买东西啊，以前甲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底家，好、这种爱心店呐、也会有一股力量呐、啊，大家人上重要的是做的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不是为着钱，是为着每一天啦，启发善心。就如我开始慈济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时候，你就在菜单说我今天要欠五角银，那买菜的人都会说、五角银要创什么，顺便跟他说五角银要救人啦、就买菜的人会感觉说我个人都会当救人，我嘛会用来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五毛钱呐、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多人。这是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有福就是福气啦，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就平安啦。所以宗教呢，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啦。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爱人间有福，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不是为着讲我爱钱啦，不是、就是爱。人多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啦，感恩。

0: 甘上人开始从60年前的竹筒岁月，一直到现在富有爱心店家，又或者是在缅甸的米铺满，其实所传达的就是一份的慕心慕爱，更是让善念可以代代延续，也让人间是更加平安的力量哦。其实宗教价值就是在引导人心向善，当人人愿意付出，愿意造福，那么也就能够凝聚福气，让社会是更加祥和的、哦、所以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当人人愿意透过我们的一点善念，那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加入行善的行列。所以呢，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小钱也是可以行大善的、哦、那希望呢让爱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自然流动，所以呢，别忘了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天天有这个爱的流动、哦、那大爱是可以共善，那么可以共聚平安的，那我们彼此祝福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就是跟您分享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今天的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哎呀，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哈，第一卖冰啊，第二是做医生。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这个爱心商店哦，真正都是卖冰啦哈。哎呀，但是呢，我又这个常年访问这个中医师哈，然后讲中医甲卖冰的有熟啦，真正讲是安尼呢。哦，来，我们今天赶快来介绍。哎，这个在节目现场有两位的好朋友哈，第一位呢是藤山，第二位是这个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来，我们先跟珊珊问好。珊珊好。
1: 大家好。
0: 是，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秀珍。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真的非常欢喜哈，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来先请这个珊珊来聊一下。珊珊，听说你是湖南人啊？
1: 对啊，没错。
0: 来台湾多久了？
1: 20几年了。
0: 20几年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可能生活的这个时间哈，比在故乡还久了哈。
1: 对，没错，差不多我20几岁就过来台湾了，所以我最重要的懂事的那一段时间，全部都是在台湾度过的。哦，
0: 是
1: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都很适应在这边的生活了哈。
1: 对，没错。
0: 哦，那当
1: 然现在是回去了，不习惯了。
0: 回去不习惯。
1: 回去就会想台湾了
0: 啊。真的哈。当初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到台湾来呢？
1: 就是遇到一个人了嘛。
0: 遇到一个人。
1: 对，然后就嫁过来了。但是家里面不同意，自己死命的要嫁。
0: 是哈，哦，这个
1: 对对对对，
0: 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对对对。
0: 好，然后一转眼20多年的时间。
1: 真的20好几年了。
0: 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哈。
1: 对啊。
0: 那这个经过这20几年的时间呢，啊，我想其实在这边留下很多很多这种生命当中重要的回忆跟足迹了哈。
1: 没错。
0: 那我就跟珊珊聊说，湖南啊，我也去过，我当年是去这个湖南汉寿。
1: 汉寿是我奶奶的老家。
0: 真的。
1: 我曾经很小就去过，
0: 是，
1: 但是反而长大没去过了。因为那边是天还没有黑就要睡觉，天亮啊还没亮就要起床。
0: 是。
1: 对对对对。
0: 我当年呢是这个
1: 汉寿。
0: 对，去那边赈灾发放，因为那时候就是水患嘛。那慈济从91年的时候开始进行大陆赈灾，然后一下子经过也这个30年的时间呢，真的过得好快呀。
1: 真的好快。
0: 对呀。
1: 因为那时候我们湖南那边讲真的，那时候蛮贫穷的。
0: 是，
1: 虽然我是在城市里面，但是跟现在比的话也是真的差太多了。
0: 对，30年前的台湾也是在这个发展中啦。
1: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只要愿意打拼愿意努力，那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番风景的。那珊珊已经来台湾20多年的时间，那也真的就像在这边根也扎得很深的啦。
1: 对，没错。
0: 是，
1: 所以所有现在的社交圈啊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福利全部都是在台湾了。
0: 是是是，
1: 反而是在大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在那边有，那时候当初为了妈妈买了一个房子给她这样子。结果妈妈也往生了。
0: 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真的这个人生一直都在改变。那，所以要珍惜姻缘。
1: 没错。
0: 能够，
1: 所以现在也很珍惜自己的每天的生活。
0: 每天
1: 忙碌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虽然有时候会喊很累累累，但是还是蛮开心的。总好比每天在那边躺着干嘛没事做。老大反而会胡思乱想。
0: 是，所以人生的这个意义价值。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能够去付出啦，然后有事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1: 对啊。
0: 那当然啦，这个珊珊这个也很愿意这个打拼啦。不过呢，珊珊就哎呀，就说起了自己会开了这一家卖冰的短袜工，这个冰甜品店那其实也是有 一番这个波折的啦。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1: 啊，
0: 你也是工作这样也是换过好几次这样子。
1: 我当初因为我在台湾，我工作的话我一般一做下去就是很多年。但是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要开一家自己的店。但是那时候可能第一个人的生的历练不够嘛，然后在经济能力不许可嘛。 然后就一直往后面去延续。虽然说那时候可以去贷款去做开店，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呢、啊、就一直在阻挡我，就变成我的那个意志一直消磨一直消磨。
2: 是，
1: 然后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呢，真的然后感觉快要失业了、
2: 嗯、
1: 然后就想说还是自己来开一家店好了。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要跟人家去应征啊，年纪大了人家不一定会又要用你，再加上薪水现在这样子做，我怎么可以把自己存到一笔养老金呢、
2: 嗯、
1: 所以就考虑再三，就宁愿自己去冒一点险，
2: 是
1: 去投资，然后要开一家店、
2: 嗯、哼，
1: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后后来为什么要去做了一个决定。
2: 嗯，
1: 然后才开始说下定决心，但是好下定决心的同时说，哎，要做什么比较好了？
2: 对、
1: 啊，因为虽然我是湖南人，大家都说，哎，你干嘛不去开一个那个餐馆，湖南餐馆什么的？
2: 啊、
1: 但是我就跟你讲，我很可惜，我妈妈煮菜很好吃，但是她都不教我。
2: 哦，舍不得你进厨房，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她舍不得你太辛苦，她说做这个不好。然后后来因为我在台湾的话那么多年了，我去到哪里出去玩了，我很爱吃冰、
2: 哦、
1: 因为在内地的冰哦跟台湾的冰都不一样，哎，台湾的冰好绵哦好细哦，我就很爱去吃，所以走到哪里我都吃冰。后来我就想想说，哎，台湾不是有一句话就像刚刚师姐讲的，
2: 得一杯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哎，不然来做看看，我就自然去考察。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多家的冰店、
2: 嗯、
1: 结果就吃到大王宫他们的冰真的很好吃，就让我迷恋上了。迷恋上刚好那个老板呢、啊、他刚好又好像要去开早餐店，他没有要做，我就直接去找他去谈、
2: 哦、
1: 他可能刚开始也可能以为我是说说而已嘛、
2: uh-huh.
1: 跟他谈他觉得哎 OK， 后来我就把他的店就这样抵下来了。
2: 是，
1: 对对对。

0: 有，我觉得很多事情当开一家店，这是我自己心得，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你不亲力亲为、你没有去很认真的去自己去认真的去做的话，变成后来你的成果不管是好与不好、你不会很去珍惜，就随随便便的、但是因为像我有朋友是卖房子的干嘛的，但是我都不会借他们的口，我都是自己骑着脚踏车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的店面
1: 是，
0: 然后呢，辗转几折，辗转几折。后来我其实找了有两三家店面，结果后来是现在博爱街这一家店面呢，他又答应我了，因为我就去外面去深造去学一些煮法嘛，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下子要租给你，两下子又不租给你，就搞得我心上七上八下。后来我心里就想说，随缘，你要租我就租，你不租我只是回去晚一年再开店，这样就好了。所以就经历过这一些。然后再加上我还奉劝所有的人，就是说以后啊，大家要去找店面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去打听，多去观望一些事情，就是不要免得说当一个钱投资下去了之后的时候啊，反而被人家掐住脖子了，这样讲就好了。因为之前我们有个老乡在我们的群里面也是问说，哎，要租店面就要一些什么注意的，我就把这一点最重要的去分享给他。因为我们创业不简单啊，拿着自己辛苦的钱拿出来去创业的时候，所以就每一个钱都要花在刀口上面。好，这第一个。好，第二个，好不容易呢，就是店面弄好，也很用心的照着自己要的目标去装潢啊，干嘛，装潢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想说，员工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员工的话，你要请到一个好的员工也不容易，然后请到一个不好的员工呢，就会让你的店里面呢生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有遇到一些，但是后来在我对于应征我的员工面前呢，我都是宁缺毋滥。
1: 宁可自己辛苦一点，如果找不到适合的，
0: 并且进来的员工我们一定要跟他讲说，我希望你把这个店当作是你们自己的店去经营，你做起来做出来有成就感，你才会有心得。我希望找进来跟我是一样的，当你付出到一定的东西的时候，我会绝对让你回收到的东西是一样相成正比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员工出身的嘛，所以有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我这一点会看到，像我以前的个性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一直被磨磨到那个为人处事啊，态度啊，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员工啊，就是磨练出一套有自己的一套的看法。因为当我们跟一个人讲，你说哎，你这个东西洗得很干净还好了，或者你说，哎，妹妹，你这个东西洗得很干净，就是让讲法的动作，哦，可以让一个人对你这家店啊有没有更认真的去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就变成自己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去压抑一下，想一想再讲。所以经历过员工的事情，结果又经历到疫情。开店没多久，因为刚好也是天气很没有很热，
1: 开
0: 始嘛，
1: 进入夏天
0: 啊，然后就疫情啊，疫情一来的话哈，啊，真的惨了。没有啊，后来想说既然都做了没关系，我就自己吃苦一点，认分一点。所以我每一个到目前为止我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店里面都是真的很真心用心的去对待他。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客人的话，我也应该会自己感受到这家店的用心。
1: 是，
0: 对，因为我觉得东西好吃是一回事，服务态度很重要。因为像我就跟我的店里妹妹讲，我说我就直接问她这样子，哎，你今天去到这家店，这家店东西很好吃，但是她的服务态度不好，你还会去吃下次吗？她说我不会哦。我说对啊，我说那如果说今天有这家店的话，她的东西普普，但是不会比人家差，但是她的服务态度很好，让你有亲切感，你会去吗？她说会。我说那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对啊，就是用这种的逻辑跟我店里妹妹去讲啊，所以就大家都用心的去经营，最起码有慢慢慢慢的有步入一些轨道，不会像以前一样懵懵懂懂，到底这个这么做那么做，就是一年多累积下来的一些经验了。
1: 是，
0: 对对对对，
1: 真的，
0: 并且还要很感谢我们的师姐慈济的学生，蛮对我们家的评价蛮好的。像你们那个学校的那个，他会去到我的店里面要跟我签约加盟，就是签约那个
2: 特约商店，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蛮感谢那些 帅哥美女们的。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哇，所以呢，这个真的要经营一家店哈，是非常的不容易。对，那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简单的了哈。那当然，珊珊刚开始想要创业，也是面临了中年失业
1: 、哦，对。然后转跑道，
0: 对呀、啊，其实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年纪开始渐长的朋友，但是又还没有到这个退休的年龄，
1: 对，就是
0: 其实难免都会有这样的，
1: 对对对，
0: 真的，哎，这个是不是未来自己可以持续一直做下去的？其实也会打问号。
1: 嗯、
0: 然后呢，真的要去找工作，又是不是又能够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当然这个都有很多很多需要去考虑的因素，不过还好啦，珊珊最重要是因为自己本来就喜欢吃，
1: 真的、啊、
0: 所以他是因为喜欢吃、啊、那像有的人呢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你才有办法就是说即使要加班，然后呢遇到了困难、嗯、都还会继续往前。
1: 对，
0: 那
1: 对对，
0: 珊珊呢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冰，所以也可以吃出到底什么是好吃不好吃，然后呢也知道说什么样的食材吃进去身体是比较好的。
1: 因为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在最早期十几年前的时候，台湾它很多的冰啊、
0: 嗯、
1: 是用一些什么腌过的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啊、对对对，蜜饯，
1: 所以因为没有对那种的我不太爱吃，因为我要吃的就是说、嗯、因为像我店里面目前不管是所有的豆类糖水、
0: 嗯、
1: 这个都是我自己现煮的、
0: 哦、
1: 就煮的、
0: 嗯、
1: 煮了以后，然后并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的水果都是采用当季的、
0: 嗯、
1: 当季的水果，
0: 是
1: 并且水果什么都不用去，就是切切摆盘啦、啊。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养生健康嘛，有的说今天你家里面也不可能买一堆很多的水果嘛、
0: 嗯、
1: 就可能这个买一两样那个买两样，像我那边就是买很多的水果，就是每一样都配不一样的水果，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开心。因为不然像我自己以前的话都找人家买苹果，那个红富士的苹果一箱我们两人一人半好不好，因为你放太久了也不行啊，
0: 是，
1: 所以就这样反而现在是每天都可以自己看得到水果看得到吃，这样子蛮不错的感觉对啊对啊对啊，
0: 是，所以呢真的兴趣很重要。
1: 对，
0: 那这个珊珊比较幸运的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冰，那所以呢就以自己来作为这个出发，然后甚至呢跟店里面的这个员工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也比较能够用同理这样子。
1: 对，因为像他们如果说真的万一有做什么事情是我不满意的，我只是问他一句话说，我说这个东西你敢吃吗，我说你如果不敢吃你可以买给你的客人吗，
0: 嗯哼，
1: 我说我们要秉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敢吃才卖给我们的客人，我们自己都不敢吃怎么可以卖给客人呢，
0: 嗯哼，
1: 这个我就是要讲。所以我在店里面的一些品管，比如说真的有的时候水果真的放最后会有一点整颗丢掉，整颗丢、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跟你讲说一定要保持，不要说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可以，这样都不行，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的品质真的很重要，人家第一次如果吃到这样的东西他下次可能就不会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当作是客人，
0: 是
1: 我们吃到会怎么样去做，这个我都是把我的观念这样子告诉他们，他们觉得说姐虽然他们的朋友都很爱来我们店里面买冰啊真的真的，他说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看得到的嘛东西、嗯、如果当一个员工就说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们也不敢介绍自己的朋友过来买嘛，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跟他讲一定要保持着服务态度品质，
0: 是
1: 因为我觉得我的店里面的环境不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因素，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强调，
0: 嗯哼，嗯，所以呢这每个试验都是良心试验、
1: 啊、真的要做良心、哦、你看到像我的奶酪我就是真的一滴水都不加的，
0: 嗯
1: 然后的话像有的凤梨，上次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的 Google 上面有打了一个凤梨说怎么那么贵，就是一碗凤梨冰，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那个凤梨是自己削自己熬了十多个小时出来的、
0: 嗯嗯、
1: 真的吃凤梨冰的真的有一定的客群哦。但是有的会是他讨我店里说妹妹你这个凤梨是自己熬的吗，我说对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个世界跟外面的就是不一样 我说谢谢你，那麻烦帮我打一个好评吧。因为真的是用心煮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吃起来是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我就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像我们的豆花，我都不用那种机改的，我都是用非机改的豆浆啊，这样子。
0: 哦，也都
1: 因为宁愿贵一点点。其实我们的人的嘴巴其实是很厉害的，吃过几家，吃过几家，哪几家的东西吃，他会感觉得到有印象的，就代表你这件就成功了。
0: 是，难怪哈，在这个，哎，有疫情，然后呢又要经历冬天，
1: 对，
0: 哦，这种季节性的很多的考验。都还可以这样子持续下来，不简单啊。
1: 对啊，就是也是要做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说用心很重要，
0: 是
1: 品质过好很重要，
0: 是啊。
1: 其实做，
0: 这个，也是跟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真的是经验谈啊。
1: 哎，讲起来真的还可以再讲很久，但是我觉得说，哎，这个是当我人生中后面一段的一个历程，也蛮不错的啦。
0: 是是
1: 是，对对对，
0: 但是呢，我觉得哈，珊珊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其实哈，即使就是这样子在做的过程里面，当然用心是不可少，但还有一个哈是那个善心跟爱心。
1: 啊，对对对对，刚好
0: 也来了。
1: 对啊，刚开始师姐你们没有来我店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加入了那个快乐狮子会，然后有时候会去做善事，然后的话就是怎么讲，我就说哎，可以帮助一些人也蛮不错的嘛，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店里面忙没办法去的时候，我也就没去，我就跟他们师姐跟我们的会长讲，哎，结果刚好师姐你们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说好啊，我想都没有想，我说好啊。真的，因为我觉得做一些就是说能帮助人力所帮助人家的一些事情也蛮不错的，像因为现在花莲的话也其实有很多偏远的地方或者小学同学啊，没有饭吃的也是有的，像我们之前也都是会捐那个叫什么去了，也都是会在外面大大小小去捐一些钱，虽然没有说很多，是，但是就是聊表自己的心意一下这样子。
0: 是 是, 是，好，所以呢，
1: 对啊，
0: 这个是珊珊，哎，之前就已经有开始在这个善的行动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啊，为什么会加入这个慈济的爱心商店哈？哎，我们让珊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孝母妈妈秀珍来分享一下认识珊珊。我觉得这个珊珊真的还蛮有这个湖南妹子的那种热情。
1: 对啊，对啊，师姐你讲，我们的缘分，我们的缘分。
2: 我的同学冠慧来到花莲，那他陪着我就是木爱心商店，我常对别人说他真的是来帮助我的，增加了300多家的爱心商店。那记得会到珊珊的大碗公冰店的话，是有一天我们车子就停在博爱街那边，那我们就开始一家一家的拜访，
0: 啊，是，
2: 然后珊珊看到冠慧的第一眼就说，哇，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
0: 很面熟？
1: 对，真的。
2: 那我觉得跟冠慧在一起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真的很多店家都说他看起来很面熟。那甚至也有不同的声音是说他看起来很像明星。也有曾经一个人说，你怎么长得很像观世音菩萨？对，那珊珊就是说，哎，冠慧看起来好面熟，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话，讲得很投缘，然后也那个过程当中，珊珊就也是当冠慧一问，他就说，哎，愿意加入爱心商店这样子，
1: 对对对。
2: 那个缘分就一直到现在。那珊珊，加入爱心商店之后，有一个跟店家很不大一样的特色
0: 哦，真的吗？
2: 他会把他的那个，会把我们的竹筒上面写一些字，而且他摆的位置哦，就是刚好大家，比如说我们要付费的时候，他刚好竹筒是放在需要付费的地方，
1: 对，
0: 很醒目，
2: 所以他的竹筒就很快满。然后，再就是我们有一次那个联谊的部分，就是有培训委员要出来就是培训，那他也是需要会员，我们就觉得，哎，我们金色慈发出的进会，我觉得 他的部分应该很适合珊珊，所以就把他推荐给他。
0: 是啊，
2: 所以我们那一次联谊的时候就选了大碗公，然后之后金慧也都会主动去互动，那珊珊竹筒买的都很主动会通知我们。
1: 讲到这个，我那天跟他讲，我说我的竹筒已经满了，这个他说好，过两天来。这个到第三天，那个里面是因为壁都塞不进去了。我说你下次可不可以帮我拿三个桶子？
0: 哦，
1: 他这次才拿给我的，我就一个桶已经满了，因为开始用第二个桶了。我说你可不可以拿三个桶？因为有的时候我的客人呢蛮不错，因为我都会跟他讲说，哎，我们这个都是做善事或什么之类的。有的大家说，哎，我每次来都是投，每个得投很多。我说谢谢你啊，这个都会有回报。对对，就跟客人讲啊，
0: 是
1: 自己起带头嘛，反正只要新的桶子我就先丢钱进去这样子。
0: 的确哈，真的是点滴爱心汇聚啦，不在于那个金额多寡，而是那个善行，有那个行动，其实就在祝福自己，也在祝福需要的人。
1: 对 啊， 对啊，
0: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啊。
1: 就是说我们多的没有很多，但是我们会慢慢持续的这样子去做下去。所以我的客人现在也不用去讲，他们就说、啊、我要买袋子，就自己看到自己去投也是可以的、啊、对对对对对，
0: 是是是，
1: 有的就会多投啊或什么之类的。
0: 嗯哼，嗯，
1: 这也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性。
0: 嗯，真的、
1: 啊、我们自己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然后当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你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是，所以爱是需要带动跟分享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这个养成好习惯，哎，看到了这个有行善的机会、嗯、就不要错过因缘了、嗯、
1: 对对对。
0: 好，所以真的这个缘字真好用啊。
1: 对啊，真的很好用、哦、
0: 是哇。所以呢这样子走下来心情怎么样？
1: 自己感觉到其实有做出来是有成长的、
0: 嗯嗯、
1: 就是说自己的付出不一定说得到了很高的一些的回报，但是最起码有成长我就很开心了。
0: 是，那真的是我们祈祝人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当然这个是一个人的心念是不够的，
1: 要大家一起，
0: 对，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真正来、消灭这个灾疫。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珊珊，
1: 也
0: 非常感恩我们的酵母妈妈秀珍。
1: 谢谢谢谢。
0: 节目最后呢，珊珊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
1: 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我的偶像的。
0: 哇，感觉就令人非常期待的一首好歌。
1: 好，对对 对， 对，
0: 那我们在今天呢最后就透过这一首好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祝福大家我们都可以把这份爱化作实际行动，那么让这个世界更平安，让这个世界可以充满着温暖跟关怀。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珊珊，还有感恩秀珍，感恩
1: 感恩，谢谢，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欢迎收听37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0页。阿舍世王忏悔，亲情不敌欲爱。佛陀在世用种种方法引导我们，以真人实事开导我们。比如阿舍世王为了篡夺王位，竟不顾亲情，将父亲打入大牢。人都有爱己之心，并且普及亲人，但亲情是不是很稳固呢？也不见得。亲情容易受到欲念推翻，阿舍世王就是一个例子。佛在世时领导弟子修行，弟子群中有一位佛陀俗家的堂弟，名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学佛之后，不但无法缩小欲心，反而放大欲念，他对佛起了不恭敬的心，甚至反叛佛的教戒，扰乱僧团，煽动500位出家人反佛。同时他也煽动阿舍世王背叛亲情，对他说，你做新王，我做新佛。阿舍世王受到了煽动，就将父亲频婆娑罗王抓进监牢，断水断粮。频婆娑罗王在位时执掌国政，尊重佛陀，他深深体会到佛陀的教法很好，却没有亲身尝过世间的苦。佛陀一再强调，众生的情与爱是一种无常，欲念会推翻亲情。尽管他听来有道理，心中总是有疑。他认为世间最可信的就是亲情，对儿子毫无疑心。直到阿舍世王反叛，将他关入深牢，断水绝粮，才亲身体会到佛陀是包容天地的大智慧者，透彻人性，了透亲情。原来人性会被欲念遮盖，原来亲情不敌欲爱，他非常慨叹苦恼，也受尽饥寒痛苦。他当国王的时候一点都没感觉到世间有苦，等到儿子将他完全断绝水和粮食时，他深刻地体会到，莫非是因果，否则身为一国之尊，国还在，就只是一子之反，他却受尽饥饿折磨。是什么障碍阿舍世王呢？欲念。阿舍世王原本就能够成为国王，父亲已经老迈，他若能安守本分，等父亲过世以后就能继承王位。但是为了享受名与利，他急着当王，才将父亲抓起来，不惜犯下忤逆罪，造这份业，所以现生就堕入地狱。提婆达多也是一样，因为光明的本性受到遮蔽障碍，也造了重业，杀佛害佛反叛佛。本来他能成就正果慧业，却因有了欲念，使他生起罪障。一个故事，三个人故。频婆娑罗王虽然信仰佛法，却没有亲身体悟，不知人性的苦难。等到他亲身体悟后，才体会到佛陀智慧的深广。提婆达多、阿舍世王两个人代表纯真的佛性，受欲念遮蔽，产生阴影，动摇信念。他们因为信念动摇，所以造就重大的罪业，不但佛果不成，反而造下地狱因。罪业的障碍究竟是自造
或是他造呢？无法成就道业，是自障或是人障呢？一切道业的障碍都是自己升起，罪业也是自造。所以学佛要以佛心轨己心，若能时时以佛心轨己心，看人人就是佛，就能包容一切众生，对人无怨，对事无尤，就不会起怨尤的心态。心能常常快乐，就能时时精进，不受外境障碍。大家要多对自己建立信心，对人也要有信心。不论是不好看的脸色，不好听的语言，或是不好做的事情，都要有感恩接受的心态，这样就能破除一切障碍。五庭心观的观是反省，也是观照。观这个字就是接受人事，要借事练心，我们要借外面的形态来反照自己，警惕自己。世间一切的动态无不是最好的教育，若是散乱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治散乱心呢？若是多贪欲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治贪欲呢？爱发脾气的时候，要用什么观念来破除呢？若是起愚痴、人我是非的时候，要用什么观念来对治呢？面对外境，要用什么心态来接受？就是用这五种方法来对治我们的五种障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该算是在快三年之前，那我跟朋友一起去找了一个中医师，那他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服用中药的期间要如素，所以我就开始了我这个如素的经验。我真心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让我慢慢去感受到说，哎，我要听我身体要什么，素食对身体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的身体变干净了，我的脑子也变干净了，我把我以前的框架也好，我给我自己的压力也好，全部都抛弃了，所以我现在看得到框架以外的东西了嘛。后来会告诉人家说，我就是觉得我很安心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如素了之后，你会看到你身体的不同，皮肤的不同，甚至于心情吧，心情的不同。其实生命中总是有不好的事情在发生，可是以前的我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很，台语说很阿杂，这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你全身就脑子也不舒服，全身也不舒服。可是我觉得如素了之后，就好像人家说，哎，你现在怎么都不会生气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让你好像比较稳比较定。当然因为我是在做教育嘛，那刚好我觉得说，哎，这也是一个教育，除了学校的学科的教育，其实这也是对生命尊重的教育嘛，或者对尊重自己身体声音的教育嘛。吃素让我感知很灵敏，内心更安定。
1: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2: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3: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2: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4: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5: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2: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6: 来充电喽，大爱行动。
7: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也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该记的要记得起啊，该忘的要忘得了。最怕的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这个就很要命啊，很麻烦啊。或者是师父的智慧法语记不起，凡夫的胡言乱语忘不了，或者是师父开示好多年我们都做不来，凡夫轻轻讲一句话你就不来，那到底你是皈依师父还是皈依那个人呢？以上这些都叫做颠倒。在心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嘛，大家都知道心经嘛，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等等等啊。心经里面的经文，一个人啊想要达到涅槃或清净的境界呢，首先要心无挂碍，还要远离颠倒梦想才可以啊。而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远离颠倒梦想，一旦可以远离颠倒，心自然就是会没有挂碍，无有恐怖，究竟涅槃了。所以如果把假的当成真的，把虚的当成实的，或者把应该忘记的却记得牢牢的啊，这就是活在颠倒之中了。记忆力好原本是好事一桩啊，但如果所记的都不是好事啊，或把记得好的，把记得的好事拿来自我陶醉，那最后就会变成我执，这样也是不好。其实老实讲，人生没有什么事呢重要到必须永志不忘而牢记心中了，没有这种事情的啦。然而有些人呢，不但将不愉快的事牢记心头啊，还一直在复制，本来是一个苦变成两个苦，本来一个烦恼变成两个烦恼，本来是中一支痛苦的箭或者烦恼的箭，后来再中第二支箭，最后呢苦上加苦啊，好像万箭穿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生活要清安就很难的啦。有人会说，他的记忆力很不好，这个不要担心，这个还要看呢是什么事记不起来。对坏事记不起也是好事一桩啊，但是对身心灵有益的也记不起，那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对不对？那有人说呢，他的记忆力很好，这个就要看他是记些什么，对不好的事情记忆力很好，这个就很不好，对好的事情记忆力很好，那这个还好，为什么讲还好不是很好，因为万一执着的话就很不好，对，好事执着也是不好，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而是笔记簿跟电脑，像我们现在在直播，如果要内容丰富也要就要言之有物，而要言之有物就要随时用心听法闻法，并引经据典勤做笔记，400多万 的字，放在我的电脑里面，你不靠电脑来记的，靠人脑啊，靠不住啊，不但靠电脑储存的，还要有备份，怕万一电脑出问题，对，30年来如果不是说勤做笔记啊，就无法做到今天，到现在120多集的直播啦，所以师父用科技讲经说法，我们也要用科技的行经用法，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不会被时代的潮流呢淘汰。人的记忆力有限，所以要用有限的记忆力，去记绝对不能忘记的事情，更不要用很好的记忆力去记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的，对身心灵没有帮助的东西就是没有营养了，因此最好的记忆力不是什么都记，而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这就是取舍的智慧了。同理，什么事要提起，什么事要放下，什么事要牢记心头，什么事要放诸水流，要对号入座还是要对镜无心，要广结善缘还是要到处攀缘
啊，要了生脱死，还是要醉生梦死啊？要欢天喜地，还是要哀天怨地啊？要风风雨雨，还是春风化雨？要步步生莲，还是步步空虚？要痛快痛快，还是要痛苦痛苦？等等，这些都是一念之间的取舍啦。啊，虽然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是要做足准备要几年功啊。同样的道理，一件事情要该记得忘不了，还是要该记得记不起，或要该忘的记不起，还是该忘的忘不了，这些在佛法上都叫做镜像取舍啦。哦，菩萨不但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但他也同时可以视而不见哦，听而不闻哦，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啊，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就是镜像取舍的智慧啊。所以镜像取舍也是很重要。有一句古话说啊，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他告诉我什么？是非善恶，或者要牢记或淡忘，都是属于镜像。学佛就是要学习镜像取舍，做得到叫做分别智啊。我们举例来说，大家听得更懂。就好像说，破布袋装着宝物啊，我们绝不会因为说装着宝物的这个袋子是破旧的，而不去取里面的宝物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也好比是哦，在深夜里面呢，大家正在迷路，而一位习气深重的、经常犯错的人呢，这个时候拿着一把火，要带领大家走出去。我们绝不会因为说，哎呀，这个人哦，过去人格有瑕疵的，习气很深重的，而不跟他走。大家应该不会这样子走了，而且很感恩他，对，在关键时刻他出现的，救我们一命，带我们出去。这样一讲大家就很明白了嘛。意思是说，善知识有很多的智慧，他即使有过失，我们还是要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依法不依人，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智慧。同样的道理啊，给猴子一根香蕉跟一条金条了，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猴子不知道金条可以买千万条的香蕉。给一个人一条金条跟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不知道智慧可以买千万条的金条了。所以在纷乱的人事境界中啊，能够做到清楚取舍跟理智判断，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这个非有心如止水不可，因为平静的水才会让人看清池底的景色，水波荡漾就看不清的啦。因此才说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啦，心不清自不明，每天都是无明啦，无明就看不到光明嘛。一个人如果心不清自不明啊，就很容易不断地在回忆过去或担心未来，不清不楚，这样就是身心灵不契合，生活就不会有喜悦，因为一直活在过去或担心未来。那如何才是契合呢？就是将有意心灵的牢记心头，将无意心灵的放诸水流，或者是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做得到，这样就是身心灵很契合啦。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对不对？这个宁愿记不起的意思就是说，好事记不起，就不会陶醉在过去或执着于过去。那坏事记不起，那更是好事一桩嘛。好，那不要忘不了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它忘记了。跟身心灵无关的东西就把它忘记。但是跟身心灵有关的事情就要忘不了，该记的就要牢牢记住，该忘的就要彻底忘记，清楚取舍。所以才说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清楚取舍。心中一定有杂念的，
但是我们把不好的丢掉，好的留下来，我们只能做这样子，心中不可能没有杂念的，所以他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嘛，就这意思嘛。所以要做到宁愿记不起，跟不要忘不了，也是不简单的功夫哦。有一句话说，人可以记忆，但不要回忆。这句话没有深入去体会，你会质疑哦。那记忆跟回忆有什么差吗？两个有差别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不过这句话要好好解释一下哦，否则会造成误解。因为哦，正言上人提醒大家，要常常回眸来时路啊，莫忘那一人啊，莫忘那一年啊，莫忘那一念啊，也就是什么莫忘初心的意思了。当初我来学佛，当初我来做志工，那一念清净的心，我现在还在吗？你这个要去，这个要去莫忘那一念啊。那这样是不是在回忆呢？对，回首当年，那这个是不是在回忆呢？会不会跟你讲的，你刚刚不是讲说跟你讲的回忆有冲突呢？两个没有冲突的。我们来解释一下哦，记忆呢是指啊，记取过去的教训当作学习，好的对的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不对的就不要重蹈覆辙。或者是我们想到过去重要的事情时，马上我们想要想了，我们想要去想过去重要的事情，马上就可以把它想起来记起来，并把它加深印象啊。譬如过去记忆，譬如想去记忆过去师父的开示，或者古圣先贤的语录，或回首当年那一件事情那一个人，希望把它记起来想起来，把它旧法新知温故知新，这个叫做记忆。好，那回忆是指什么呢？一直老想着过去，怀念着过去，不管是陶醉在过去的如意事，或后悔在过去的伤心事，或计较自己跟别人的过去，这些就叫做活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这个叫做回忆。两个不一样嘛，一听就出来了哈。简单讲呢，已经过去的事我们可以拿来检讨跟改进，但不要拿来执着跟计较。所以记忆跟回忆有维系的区别，分寸也要拿捏得好。其实人是越老越爱回忆的，刚刚不是讲都不要回忆吗？对，可以记忆不要回忆吗？人是越老越爱回忆，坐着就想睡，躺着又睡不着，很爱讲过去，讲过就忘记，说他好话吗？他记不起，讲他几句呢？他忘不了。如果有这种现象，就是真的老了啦。所以哦，人老心不可以老了哦。学佛有一个法门叫做观想或观照，观想也好，观照也好，不是要我们去回忆一件事情，而是去思考或记忆一个可以引起我们恬安淡薄的对象，来帮助我们获得心灵上的平静跟喜悦。这句话强调的是记忆而不是回忆啊，这个叫做观照法门。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更懂啊。我们常常都要举例子来讲，大家比较容易懂了哈。观想或观照我们这个色身，慢慢的呢，一定会从老、病到死，到最后变成一个尸体，而死尸最后将会变成一具骷髅，慢慢的呢，骨头一一离散了，直到化为尘土了，最后一场空了。这种观想的法门，对于去除我执我见，及去除对色身、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呢，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拿死尸的不净相，就是观身不净的意思的，来观想或观照呢，叫做不净观呐。不过刚刚讲的说那个死尸最后变成骷髅嘛，现在大家都没有用埋葬的，现在都用火化的啦，对不对？到最后呢，化成一堆灰骨灰而已嘛，对。好，那这个是讲到观想跟观照，顺便提一下了哈。以前我们有举过一个例子哦，提醒大家要活在当下。那今晚虽然是不同的主题哈，但是这个例子也是很值得我们再拿来印证啊，用在不同的例子上面呢，用在不同的主题上面啊。
如果你有10岁、20岁、30岁的相片，你试着把这些相片拿起来去照，对着镜子照，看看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呀、啊？是10岁的、20岁的、30岁的那个呢，还是站在照镜子的这个人呢、啊？如果全部都是你的话，那么现在的你至少有100人呐、啊，甚至1000000人呐、啊。每一张相片都是你嘛，不是吗？但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应该是站在镜子前面的这个人，而不是相片。这个中间有一个事实啊，即使岁月不断的变化了、哦、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实际的。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就是无悔。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啊、哦，不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这个是无忧。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回忆过去、怀念过去，或者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这个人不能算是活着，因为他正在忙着回忆跟担心嘛，那不是生命。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跟回忆中啊，而是必须实际体验的、啊，也只有实际体验才能让生命充满意义啊，而实际体验就发生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也就是现在。所以活在过去就不算是真正的活着，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能活在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活在当下就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咯。为什么？因为连接每一个当下才有可能成为永恒啊。那我们现在提活在当下，这个跟我们今天晚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哦。现在我们来详述。当你在活在当下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去胡思乱想了。啊，人不是想过去就是想未来，怎么可能想现在呢？啊，只有说想过去是杂念，想未来是妄想，没有人说想现在啊。我们的头脑无法想现在啊，要怎么想？现在要怎么想？啊，当下就已经是活生生的体验了，是现在进行式啊，所以不必想。人会想是想过去跟想未来了。哦，如果你现在是全然专注在现在此时此刻，专注在你目前所做的事情当中，你就不可能有多余的念头来胡思乱想或想其他事情的，不可能嘛，因为你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嘛。好，再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好，我们心不可能同时想两件事情的，对，想这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想同时想另外一件事情了，除非是一件一件想啊，这件想完了想那一件，一件一件想，对。那我们也不可能呢，同时坐两张椅子嘛，哦，因为只有一个屁股啊，哦，像我现在坐这里，我不可能同时再坐另外一张椅子，不可能嘛。对，啊，那同样的道理啊，把注意力转移到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上面，啊，例如看书啦、逛街啦、运动啦、看电影啦、跳舞啦，啊，等等，让自己全然投入其中，忙着做这些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说专心投入当志工也很好，啊，你就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了。也会让我们记不起那些缠绕在我们心中的负面想法。刚刚讲嘛，你想你投注在 那件事情上面，你就没办法专注另外的事情啊。这个叫做转移注意，佛家叫做转念啊。哦，那转念跟转境，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里面也分享了很多的了，哦，也举了很多例子的来以示显理啊。一般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苦思，也会误以为想久了就会想通。其实呢，心中一直反复思考或记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或者烦恼呢，这样会因为心念投入其中，只会把问题放大，越想就越烦恼，越想就越不通。心都不能通，路会怎么通？这种思考模式呢，在心理学上叫做反刍思考，很重要。意思是说，
聚焦在自己的问题跟烦恼，就会一直纠缠在那些问题跟烦恼，跟他捆绑一起啦，心浊尽的啦，心跟境界沾染一起的意思啦。其实人是这样啊，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会想到一些郁闷不乐的事情，越想心情就越郁卒，心情越郁卒啊，就会想到更多消极跟悲观的事情。就这样的恶性循环，而让自己沉溺在负面的情绪当中啊。这样子的反刍，刚刚讲反刍机制呢，一旦在我们的心中启动之后呢，就很难停下来。它会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占据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大脑对其他事情的思考，消耗我们的能量跟精力，减低我们解决事情的能力。这个时候会做出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就会令人防不胜防啊。因为他把负面的思维呢化为行动了，这个就很危险了。前一阵子啊，台湾有一位年轻的艺人呢坠楼往生了。在他坠楼之前呢，他的朋友还在门口跟他对话哦。一阵安静之后呢，朋友发现不对劲啊，怎么都没有声音，冲进去房间里面啊，来不及了，人已经跳下去了，朋友都已经在他的门口了，挡也挡不住。可见这种负面的念头是多么的强烈啊！佛法上叫做定业难转啊。日本有一位作家叫做陈毛真啊，他是日本前微软的总经理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社畜中年》啊，主要是教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呢，如何摆脱人生失败的命运呢？里面提到呢，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无法忘记，都忘不了，都记得牢牢的，那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因为无论谁呢，都会有不愿再去想起的回忆，都会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所以他认为，人是因为可以忘记，才可以生存下来。这句话有很深的道理，夫妻相处之道也是一样啊，床头吵，床尾就要和啊。如果一直在记忆对方的过错或者缺失啊，或者他的缺点呢，那就是荒芜的土地啊，长不出好的作物；纷乱的心田，开不出智慧的花朵。不是指对方，我是指自己哦。结果越看越不顺眼了，甚至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这叫做耐看，所以呢，因为可以忘记，所以才可以生存。这句话大家要把它记起来，不只对自己的家人，对我们身边任何人都管用。有一首歌大家都听过了，老歌了，《往事只能回味》了，这首歌拿来唱唱就好了，千万不要把它真拿来回味了。回味就是回忆嘛，回忆虽然呢很重要，但忘记的能力是更重要啊！这就是该忘的要记不起嘛。那《社畜中年》这本书主要是在教中年人如何避免过悲惨的老年生活，预先防范的意思了。其实呢，你也不必整本书都把它看完了，把这句话记住，把它做出来的话，就已经太厉害了啦！把这句话可以忘记，才可以生存。这句话把它透彻理解，就会终身受用不尽啊！不管是对别人、对自己家人、对自己的另一半，或对自己的孩子，都一样都管用啊！中年以后啊，免不了会担心记忆力减退嘛，但事实上呢，记忆呢不只将美好的过去留下印象哦，对令人难过的伤心往事呢，也不会放过啊。有些无意身心的事情搁在心里，日积月累啊，就像苹果里面的长虫一样，上次有讲过嘛，那务必制服而后重生，不是吗？好像苹果里面长虫一样，好像身体里面的癌细胞一样啊，它会慢慢的扩散呢，对，摧残我们的身体啊。日本还有一位作家叫三岛由纪夫，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啊，他说一句话：若不将回忆美化，
或不去遗忘厌恶的过去，人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诶，这句话也 非常充满的人生的哲理啊，跟刚刚那位日本的作家一样啊，再怎么缅怀过去也无法让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啦。所以练习遗忘的能力，才有机会向未来召唤更多美好的事情。

的过去。好，那讲得很容易啊，啊，要怎么锻炼这些呢？要怎么锻炼这些呢？好，我们不只讲理论，我们还要讲实际的具体的做法。那怎么样锻炼这种忘记的能力呢？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哦、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让脑袋接触新的学习，随时接受新的讯息，入人群结交善知识，走出象牙塔，扩大自己的视野，这些都是妙法。因为一直努力向前迈进精进的话，旧的记忆就会不断的被翻新被改写的嘛，是不是？而新的该记住的就会牢牢记住，这样旧的不必去记的就会自动遗忘，这个很有道理。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哦，常常要举例了，哦，没有俗事都无法显真理了。去年花莲发生太鲁阁火车出轨的事件，造成49位往生，213人轻重伤的惨剧。花莲县政府要求陪伴罹难者家属的志工，必须是有执照的社工人员哦，要有执照的哦。那时候我们花莲才10多位社工而已啊，根本就不够用。我们向证言上人报告这个问题之后呢，上人就指示我们了、啊，开始培训有专业素养的志工。其实这个已经不算志工，算是社工的啦，因为他有学有专精的嘛。好，因此呢，我们慈济就跟几个县市政府的消防局、卫生局及2家有专业培训的讲师呢，组织合作，哦，办这个研习课程啊。那参与上课的志工必须经过4天30个小时的专业培训，结业后还要考试哦，考试及格了就颁发证书了。而这样子的专业志工，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关怀士啊，这个是全球唯一的了哈，我们取名为关怀士。那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不是这个训练这个制度的问题，不是这个哦，而是参加的志工。全台湾有1800多位慈济志工啊，报名了上课啊，平均年龄是65岁啊，里面很多已经是阿公阿嬷啊、哦，那这个当然是受到证严上人的身教感召嘛，因为上人自己现在86岁了，每天还是精进不懈啊，还是分秒不空过啊，所以上行下效，这些志工活到老学到老，年纪一大把了还在考证照。那这个证照不是说用来养家活口，用来赚钱，不是用来利益自己的，而是用来为人群付出。这些志工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让脑袋接受新的学习啊，随时接受新的讯息，以及生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所以他们一方面要专注在新的学习上面，也要记住所学重要的东西啊，他们必须专注在当下。所以脑袋已经没有空间去存放过去那些应该忘记的东西了，这样就容易遗忘往事嘛，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忘记的能力的道理了，啊，这个是一个方便的法，啊，一旦我们能够培养出这种忘记的能力，也就是能够遗忘往事，啊，那这种把往事忘光光的道理呢，其实就是佛法所说的诸法皆空了。这个道理啦，也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就是以事显理的、哦、这样讲就是以事显理。然而这也不是意味着强调说一切要忘光光 还是有需要牢记在心不能遗忘的事情哦，叫做什么？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不但不能遗忘，还要永生难忘啊！啊，这个过程就是什么？这整个过程就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很爱回忆过去，不能绝对的说不对或不好，不能绝对。好事记得起，没有什么不对。不过我们可以问自己2点：你很爱记住啊，那就记住。第一个，记住这件事会让我健康吗？第二，记住这件事会让我快乐吗？如果答案是不会健康不会快乐，那就不要去记它嘛。
这个时候就要学习什么？

断舍离呀、啊，断舍离就是什么？断绝以好意为名的束缚，舍去对过往回忆的执着，离弃为他人而活的人生，断舍离。那阿含经里面也是有讲到断舍离哦，佛法里面讲的断舍离也是比遗忘或淡忘的范围呢更广更究竟呢、啊、哦，是从表面上的是从表浅的那种物质层面呢，进一步到生活的层面啊，再提升到心灵层面，也就是说从物质的断舍离呢治标，到心灵的断舍离的治本，进而去真正的除断烦恼，得到身心的清净安乐啊。该记的记不起来是一种烦恼，该忘的忘不了也是一种烦恼。佛法不是只有教我们记得起跟忘不了而已，而是正本清源呢、啊，直接从断除烦恼去下手。所以我刚刚讲说更为究竟啊，道理在这里啊。不过老实讲了、啊，学会记得起也忘得了，就算是很了不起的功夫了啦。有一天呢，我跟几位志工一起去访视啊，去医院探望一位罹患骨癌的照顾户哦。当我们在病房里找到这位年近半百的照顾的时候，在关怀他的时候，哎，旁边隔床有一位也差不多50多岁的病人呢，嚎啕大哭啊。那基于一份关心呢，哦，我就趋前去问他嘛，言谈间呢才知道说他是因长期的应酬啊、饮酒过度而导致肾衰竭，正在等待换肾或者洗肾呢、啊。那这位先生呢，边啜泣就看我来了，他就边啜泣边主动哦，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哎，我那头一想，哎，生病住院还不忘把名片带在身边，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啊，这个很令我感到好奇啊。我一看啊，原来他是福仁社某区域的总监呢、啊。好、哦，让他痛苦的不只是失去健康，而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呢，前来探病的朋友呢越来越少。过去呢称兄道弟的伙伴，如今呢他住院这么久了，大家也没办法长期的看他了，变成大家各奔前程弃他而去啊。那这个病人呢，由于忘不了过去的呼风唤雨啊，风光一时的岁月啊，更忘不了人心无常跟人情冷暖啊。他虽然呢病苦啊，身苦啊，那更心更苦啊。那这个时候呢，不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法到用时也是方恨少啊。这个时候再来抱佛脚，想用短短几句话来一语惊醒梦中人，谈何容易啊！因为他也不是慈济的照顾户啊，所以那一次见面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啊、哦，那也有一个慈济照顾户的个案哦，年近80的父亲呢、哦、是眼盲，两眼都盲的哦。那长子呢是智障，次子呢哑巴，唯一没有残缺的是70多岁的母亲呢、啊，负责操持家务啊。那由于这位母亲呢长期抑郁寡欢呢，生在这种家庭里面嘛，加上积劳成疾呢，导致呢体弱多病啊。那慈济志工每个月定期去居家关怀嘛，每次都要倾听这位母亲呢千篇一律的倒背如流的什么的发牢骚。回首当年、啊哦、所以他屡次当先生跟我们志工面前呢提起先生年轻时如何花心，并追问先生几十年前的那一笔钱你拿去哪里，记得很清楚，那一笔钱还记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当年你瞒着我、啊、去叫那个女生，为什么等等的往事啊。那这位母亲呢活在过去啊，她无视跟先生两人都已经是风烛残年，也无视先生身残体弱之余呢仅存一点点的人性尊严呢、啊、总是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拿出来加深记忆啊。每次一提起就越讲越生气，哎，不但自己因趁恨而失去安乐呢，同时也让原本的愁云惨雾的这个家呢，因他对过去的忘不了而复制烦恼，变成苦上加苦。后来这个老先生往生后呢，我们安排母子三人去住老人院了。很多人活在过去，经常用最好的记忆力
去回忆最令人伤感的往事，造成呢坐着吃不下，躺着睡不着，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变成苦难的众生。生命中应该时时牢记在心的事情很多，应该要淡忘的事情也是更多。如果我们要如果我们很难决定哪些事情要先忘记，那可以尝试下面几件事情呢，开始淡忘起啦。第一个，被人家欠的钱纠结在心上，好像也要不回来，那就把它忘了吧。因为以因果观来讲啊，这辈子人家欠你钱，代表上辈子你也是欠人家钱没还啦。哦，好，第二个，被别人冤枉、误解跟伤害，却等不到对方的道歉，算了啦，把它忘了吧。上次不是讲嘛，被冤枉就淡忘嘛，被误解就善解嘛，上次有讲过这个主题嘛，对。好，第三个，自己不小心犯错，害别人伤心难过，但是要道歉已经来不及了，或者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因缘了，那也不要自责不已啦，那就饶了自己，把它忘了吧。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解释啦，啊，但是最怕就是人已经往生了，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啊，对，我的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啊，在这里嘛。好，第四个，努力过后，但结果不能尽如人意，那就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吧，把它忘了吧。哦，那第五个，有职务的头衔而有特权，因此人家对你呢毕恭毕敬呐。当你退休或退位之后呢，失去这些职务的头衔的时候呢，就不要再期待受到相同的待遇的啦，这个也是要事过境迁，就把它忘了吧。以上这些如果都做得到，那就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潇洒人生啊。那如果做不到，那日子就会过得哀天怨地而怀疑人生啊。好，在向各位道晚安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听费玉清唱的晚安曲。大家注意里面的歌词哦，歌词里面有一句，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应该忘记的不再留恋啊。哦，这也就是该记得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的意境。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各位的聆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待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美伊终于达成和谈协议，荷默兹海峡即将开启，美国也打算解除对伊朗的部分制裁。他们靠着一台餐车炒饭跟热菜，让水患灾民露出笑容，炊烟越过了一堵墙。她是排湾族的亲善公主，却曾经落魄到一家五口睡公寮。她的生命没有奇迹，只有不断努力跟贵人相助。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5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提醒大家，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尤其在中部地区的连续暴雨现在又传出了灾情。首先在南投仁爱乡的例行产业道路再一次发生了山崩的状况，整条道路一度封闭，虽然下午已经紧急抢通了，但是呢，因为山坡的含水量实在太高了，就怕随时再有危险，呼吁民众还是禁止通行。而在台中的闹区则是有一块超级大的招牌突然从天而降，砸到了一辆汽车还有好几辆的摩托车，当时汽车上有人，虚惊一场，还好没有受伤。
1: 行进间的轿车行车记录器拍下惊险瞬间，美妆店快两层楼高的大型广告招牌突然掉落，白色轿车立马掉头回转，而掉落的招牌直接砸中下方的汽车，当时车内副驾有人。
2: 我带小孩下车进 7, 一分钟左右就塌下来了，就听到很大声音，我们就赶快冲出来看。我太太在车上等，还好我太太窗户摇下来说她没事。
1: 地点在台中市公益路，车流量非常大。晚上8点多，巨大的木质招牌疑似连日雨势，木头材料腐烂砸落。幸运的没人受伤，但多辆汽机车毁损。南投也传出多起灾情，仁爱乡多处道路中断，例行产业道路18.2K 土石流又快又急。下午1点半紧急抢通，但山区土石含水量高，易崩塌。民众入山前要先确认道路状况。大爱新闻台中南投综合报道。
0: 至于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是接连遭到了地震跟暴雨的侵袭，灾区都在同一个地方，所以灾民是两度受灾，两度撤离。现在有超过3万人是无家可归，接受暂时安置的状况。而且科学家还在地震的灾区发现出现了海岸抬升的状况，也就是海床往上升了2公尺这么高。原本是沉在海底的珊瑚礁还有一些生物都因为露出水面裸露在外而死亡。
3: 民众在洪水中奋力推着摩托车前进。菲律宾强震过后，重灾区沙兰加尼省部分地区遭到暴雨侵袭，许多民众又被迫返回避难所。灾难接二连三，教宗也心系灾民。
4: Prego per i defunti e i loro familiari, per i feriti.
3: 这次强震除了造成严重伤亡，还引发海岸抬升现象。
5: Shoreline, we have shifted seaward, and measure that my cowboy is about 200 meters.
3: 海岸抬升是一种垂直运动，曾经被水淹没的海岸线往上升起来。环境部门派往当地的团队，也的确发现大片裸露的珊瑚礁上躺着死鱼和贝类等生物，但由于需要勘测的区域面积范围很广，他们目前还无法确定受影响的地区有多大。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地球样貌改变，另一个非常极端而且很明显的例子是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即便是人烟罕至的南极洲亦复如此。南极洲这个半岛平常在6月的均温应该是-6度左右，可是看看这一年6月6号，就是上周测得了15.4度的高温所以它已经比往年平均值要高出了20度左右，这当然会导致人类面临很大的风险，因为呢太热，冰川快速消融，海平面上升，淹水的几率 就会增加。透过画面，我们带您来看到这个半岛位在阿根廷的希望基地，因为异常的高温，周边大片的区域几乎是看不到积雪，冰层也在迅速的消融当中。海冰不足会冲击到企鹅、磷虾还有海豹的生态样貌，当然冰川消融对人类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经过了100多天打打停停，美伊之间终于再一次的达成了协议。过去几次的协议其实都付诸空谈，这一次比较具体，双方都说在星期五6月19号左右，双方代表就要到瑞士进行合作备忘录的签署，希望这一次的停火协议是真的，而且荷默兹海峡很快的就可以全面的重新开放，当然是不收任何通行费的，这也让全球的能源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不过呢，关于伊朗浓缩铀的最终处置方案，或者是伊朗到底能不能被解除制裁，重新开放对世界贩售石油，都会在未来的60天之内透过双方代表继续的达成更多协议。当然这份协议当中也会包含以色列必须立刻停止攻击黎巴嫩。
6: 美国和伊朗终于宣布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预计19号就要在瑞士签署。
7: این رو دیدید که در موضعی که نخست وزیر پاکستان هم اعلام کردن این به صراحت قید شده که دیگه در واقع پایان دائمی و فوری جنگ اعلام شده در تمامی جبهه ها از جمله لبنان.
6: 伊朗表示，双方经过超过14小时谈判，已完成备忘录文本，但伊朗需待正式签署后才会履行相关承诺。由于荷默兹海峡是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布兰特原油与美国原油跌幅超过4%，市场预期能源供应风险可望缓解。
8: The first phase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n move on to the negotiations on the critical topics like the nuclear issue, but also other critical issues that are important for the stability and peace in the region.
6: 后续60天还将就核子计划与制裁问题展开谈判。欧盟表示愿意提供核谈判经验，协助推进下一阶段协商。另一方面，消息传出后，避居收容所的黎巴嫩民众已迫不及待返乡。
9: ولا صدر إنه نطلع على على الضيعة بس نحن ما هي الساعة 5 الصبح راح عائلتي بعد في أني هون.عم ضبضب ولحقيت انه عن جد تتعبنا كتير مش تيعتنا الفرحة لنقعد بأرضنا نقعد ببلادنا نقعد ببيتنا نقعد شو بدي إلا
6: 不过协议全文尚未公布，以色列也未参与谈判。以色列国防部甚至表明，以军不会撤出目前控制的黎巴嫩、叙利亚与加萨地区。因此，黎巴嫩停火能否真正落实，以及荷默兹海峡何时全面恢复航运，仍有待观察。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好，虽然听起来变数还很多，但是呢，即将要在法国举办的7大工业国的高峰会，世界各国领袖还是聚焦希望荷默兹海峡全面的重新开放，当然也要聚焦在1572天过去了，俄乌战争到底什么时候能停火。
10: Nous nous tenons prêts quant à nous à contribuer à sa mise en œuvre en accompagnant la reprise sans condition du trafic dans le détroit d'Ormuz.Et en apportant notre expertise, notre soutien à un accord global.
0: 除了原本的7大工业国领袖之外，还邀请了印度、巴西、南韩、肯亚以及阿联等国的领袖也能参与会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预计亲自出席会议，争取更多来自于世界各国盟友的支持。好，轻松一点的消息，来认识一位美国人，把他称之为神童，因为他从小就跳级考试，15岁已经从加州尔湾大学毕业了，成为这所学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这个孩子是来自于香港哦，从小在美国长大，他的母亲是他的头号粉丝，也是他的最大支持者。妈妈很小就发现他的孩子可能是一个神童，并没有鼓励他一定要往学术发展。 发展，反而是鼓励他能够五育并重。所以现在他除了学业功课特别好之外，他也是一位射箭高手。
11: 十五岁的年龄，多数孩子的人在烦恼升学问题，但一名华裔少年早已比同龄人走得更前一步。
12: I would say I am a talented kid, but mostly I work very hard and I'm self-motivated. And if I had any troubles, if I have any barriers, I would tell myself to keep going and that I could do it.
11: 两年前，十二岁的洪浩康从社区学院毕业，一口气拿下五个副学士学位。今年六月，十五岁的他再度创下新里程碑，正式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文学院毕业。他主修历史与人类学，成为该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毕业生。
13: 我今日觉得好开心啦 ，so definitely I feel really excited and happy because it's a very big achievement。
11: 这位来自香港的神童从小就展现与众不同天赋。移民美国后，妈妈因无法回答儿子的超龄提问，决定带他离开传统公立学校，一路陪伴他跳级。在他加入大学射箭队后，还每天清晨五点半起床，开车接送他往返校园与训练场。即使行程紧凑，他仍支持儿子依照兴趣探索学习。
14: 我覺得學嘢係要有passion 嚇，好緊要。你冇可能逼個人去學啲佢唔中意嘅嘢。咁如果佢係中意個嘢嘅話，咁咪由得佢去咯。
11: 除了人文学科，热爱飞机与无人机的洪浩康将在今年秋季开始攻读无人机开发与自主系统理学学士学位，同时修习化学与物理衔接课程。他透露自己最大的梦想是成为航太工程师与飞行员，而下一个目标就是等到年满16岁后考取飞行员执照，继续朝航空领域的职业梦想迈进。大家新闻综合编译。
0: 阿曼莎是洛信亚难民，她因为瘫痪卧床，身上长了巨大的褥疮。现在她得到了一个好的机会，要往人生下一站前进。最想感谢的是一路陪伴她的好朋友。休息一会儿，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5: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16: 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15: 戦後の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16: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供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15: 哪怕世界已经支離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17: 法律っちゅ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15: 亲身投入，无私承担。
18: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供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15: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19: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0: 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9: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0: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1: 如数我们。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2017年，也就是将近十年之前，洛欣雅的武装组织跟缅甸军政府发生冲突之后呢，数以十万计的洛欣雅人开始流落到世界各国，亚洲国家成为他们新兴的落脚地点，其中之一是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穆斯林为主的社会，跟洛欣雅人等于是同一个宗教的，所以有超过12.6万难民住在马来西亚，分属三大城市，北中南分别是槟城、吉隆坡还有柔佛州。他们因为是难民，所以在马来西亚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阿曼莎是其中之一，他呢因为车祸瘫痪之后卧病在床，身体上长了非常巨大的褥疮，这也是慈济人认识他的起点。志工一路是陪伴他就医，安排他到安养院接受专业的医疗照顾。最近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志工帮他申请到了第三国的庇护，阿曼莎即将要前往加拿大了。临行之前，想跟老朋友再见见面。
1: 臀部开了一个大洞，这个伤口是7年前因为车祸瘫痪、久卧在床而长出的褥疮。逃离缅甸来到马来西亚的阿曼莎，回忆起当年遭遇的困境，幸好遇到慈济志工。
2: Dulu saya tak boleh bangun, lepas tu belakang ada luka besar. Suci datang itu luka suci belakang lata ubat. Suci ambil hantar masuk Indonesia home. Dia orang jaga saya, jaga baik-baik.Sekarang saya pergi luar negara Kanada.
3: 看到他很开心哦，我也很开心，他可以回去见家人，一家团聚，家人的关心跟爱不一样的。
1: 2019年，阿曼莎的伤口需要特别照护，慈济志工就像妈妈一样，为她安排了疗养院，并且缴付费用，也安排复健师给予指导，改善她的生活品质。
2: Itu kan bukan sikit tolong, dia orang pun banyak tolong. Itu tak boleh lupa lagi satu. Suci ini betul-betul baik sebab saya mau apa dia kasih.
3: 病人的东西你不能够慢点，他要用到怎样你没有不可以的嘛。他一个人在这边哦，也需要人家照顾嘛。他讲什么我都会带给他啦。
1: 慈济雪隆分会将阿曼莎家人的现况资料补充给联合国难民署。经过多年的协调，他成功获得重新安置的机会。离开马来西亚前夕，他想和当年的贵人再见一面。
2: itu tadi itu abang first time pergi rumah saya itu time sikit pun saya tak boleh gerak. Dia mula-mula datang sana cakap banyak bye-bye lepas tu itu time mesti mau ingat lah. Kalau tak ingat itu apa orang itu bukan orang lah.
4: Saya也惭愧啦，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来探望他啦。他说要见我，当然是也感到很开心，然后我也是想要见他，因为这个案也让我其实有点牵挂。听到他被 resettlement 去加拿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开始。
1: 志工把一条看不见的回家路一步一步铺成团圆之路，一个在难民人生中原本不存在的出口终于被打开了。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江新燕、苏玉发，马来西亚报道。
0: 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我们的故事主题叫做《炊烟越过了一堵墙》。一堵墙象征着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象征一种藩篱跟阻隔；一堵墙也可能是人们心到心的距离。今天我们的故事发生在德国。德国一直是“井然有序”四个字的代名词。对于德国人来说，秩序就是他们的信仰。德国的汽车工艺也是著名的精准，德国的铁路曾经是全世界最为准确的运输系统。那么德国人心中好像有一把尺，感觉他们做事情就是这么样的方方正正。德国的西北部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叫做巴特明斯特，900年来世世代代有人住在这里。这里有一堵墙，它也是秩序的象征，因为多年来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灾，风来了水来了，墙一直屹立在那里。墙里的人们就这么样的走过四季，受到保护也受到秩序的安排。直到2021年的7月，有一场大雨，老城墙虽然没有倒塌，但是人们的心里 志趣却崩溃了，因为这场雨实在来得太惊人，短时间之内一天就把超过一个月的雨都给下完了。所以老城里不管是木造房屋或者是鹅卵石铺成的古老道路，统统都泡在水里。这一场雨还造成有184个人罹难，很多的房屋淹水，而且难以修复，是西欧国家近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水灾之一。那么灾后德国的救灾当然也是井然有序，很快的救灾人员就进到了现场，开始做排水设施的疏通，也开始清理街道，安置灾民，当然也开始提供粮食。但是呢，在日日提供粮食的过程就出现了一个状况了，因为当时送来的赈灾粮食几乎都是冷盘的食物，比方说炸薯条或者是炸这个洋葱圈等等，不只是灾民天天吃一样的食物，来救灾的人亦复如此。那么从德国的汉堡有一群志工来赈灾了，他们就发现天天吃冷的食物，肚子也许会饱，但是心里感觉总是缺了一块，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哦，他们去租了一台行动餐车，这台黑色的车子像变形金刚一样，就开到了灾区的市政府，停在门口，然后这台车就有了神奇的变化，因为志工开始在这里烹煮热食，每一天呐，这个车子就会飘出各式各样的香味。不管炒饭、炒面或者是豆腐、蔬菜等等，不但是新鲜、兼顾营养，而且是热腾腾端出来的饭菜。那么很多人哦，不管是灾民或者是来救灾的人，就被这个香味吸引到这部车子上来。我们来看看志工处理的过程，这台餐车每一天都吸引人大排长龙，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尝过亚洲热食的滋味，而且受灾以来也好久没有吃到热的食物了。志工就在狭小的餐车厨房开始烹煮了亚洲人喜欢的热餐点，炒饭、炒面等等，都是当地民众呢很少吃到却非常的喜爱。不止一天供应300份，他们还送进了社区里头，让没有办法来领餐的民众可以尝到这样的一份热腾腾的美味。慈济在德国汉堡联络处的负责人叫做杨文村，他说吃了以后，他们才觉得原来啊，中餐的素食可以做到这么好吃。这一道墙还屹立在当地，虽然一度秩序是崩塌了，可是灾后有一些东西越过了这堵墙，像是这一个温暖而香喷喷的炊烟。而在当地的民众也是第一次透过这样的灾难，他们认识了台湾，认识了慈济，认识了亚洲的食物。这一道炊烟所飘散出来的美好滋味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德国铁路简称 DB， 曾被视作欧洲铁道效率的标杆。一直以来，德国人都说时间就是信任，这样的文化执念对不少寻求稳定与秩序的人来说，移民德国常成为优先选项。1980年前后，就有不少来自台湾的慈济志工选择移居德国。旅居在法兰克福的林美凤，20多年来坚持以自行车代步，推广环保和茹素。2023年，她以家庭主妇的身份代表慈济参与了联合国气候峰会。旅居在慕尼黑的陈树威和已故夫婿范德禄，让欧洲各地的慈济志工由点而面，从不同的城市汇聚，远赴各地做慈济。2021年七月，一场百年难遇的暴雨冲垮了德国西部数十个乡镇。慈济选择了重灾区巴克明斯特艾费尔，将餐车开进了这里。当地居民说，我们的城墙守住了900年的和平，却没能抵住一夜的洪水。
5: 德国的建筑是非常坚固，当然 这是硬体方面，软体方面是受灾很严重。我们发现他们当地每天给灾民还有重建工作的工人，每天都是一样的冷食，或者是很简单的炸薯条、肠子这样。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拿出我们德国最拿手的热食，所以我们去租一个餐车，就每天供应不同的菜色给灾民。
0: 慈济人在灾后的黄金72小时就到了，直接把行动餐车开进了市政厅广场。
5: 我们的炒面啊、炒饭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炒给他们吃，或者是豆腐类，什么都有。他们吃了之后，他们觉得说，哇，你们中餐的素食可以做到这么好，而且也不会腻。
0: 古城里在多数背景为天主教的灾民中，他们接纳了来自亚洲的素食和关怀。在有形的制度之外，在灾民饥肠辘辘的时刻，慈济人守住了人性最需要的一块角落。最需要的一块角落。连锁饭店在全球的

0: 到了性洁癖，四大弟子终于深受性洁，他们究竟悟到了什么？
1: 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2: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有人因战火流离，有人因风雨失去一切，也有人在城市里被贫穷慢慢吞没，以工资代替救济，提供另一份选择。我们走进五个国家，看见以工代赈如何让人重新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2: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这周的天气重点是雨呢，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不过气温呢，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热哦。先来看到地面天气图，封面正在逐渐的往北移动。明天整体上来说呢，降雨都会比今天减少，但是啊，还会有受到一些西南风的影响哦。所以啊，在中南部还是会下雨哦。但是呢，到了礼拜三，西南风也要减弱了。礼拜四开始，太平洋高压就会逐渐的增强，我们就会开始转换成典型的夏季天气。那中南部明天就还是要留意降雨哦，因为啊，虽然整体这个没下雨的空档是变多了，但是呢，因为西南风的关系，还是比较会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哦。尤其呢是在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这些地方，都是今天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地方。另外还有在澎湖，明天也一样会有阵雨或是雷雨。到了礼拜三，西南风会减弱，降雨呢就会比较偏向是午后的局部大雨。那温度变化上，接下来各地高温也会开始回升了。明后两天在中南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啊，有机会会来到31、32度哦。到了礼拜四开始，天气就会逐渐变稳定了，高温会来到35度左右。生活Follow Me提醒您，出门在外要特别留意剧烈天气，避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在台中以北还有在台东要特别留意会有较强阵风，台东还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端午节之前是否大潮，沿海地区要慎防及淹水。接着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阴天，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呢都不超过50%，气温是24到30度。中部地区明天阴天，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是50%到60%，各地气温24到29度。在南部地区，明天降。

0: 雨几率呢是40%到50%，气温24到30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20%到50%，气温24到31度。外岛地区在澎湖降雨几率有60%，气温23到28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是慈济60周年的人物系列报道，今天带您认识这位叶小英，她是台湾族的亲善公主，但是呢，一度落魄潦倒，一家五口栖身在非常狭小的公寮里面。她一边打工，一边养大孩子，以38岁的高龄才考上了大学。求学期间，她跟自己的儿女一起申请慈济新芽奖学金，所以常常是母女一起上台领奖。多年来的努力，让她终于挣脱了生活的困境。现在她已经成为学校里原住民母语的老师，回想一路起来陪伴起他的贵人，那就像亲人一样，跨越着生命的山与河，彼此交汇，难以忘怀。

0: 呀，
1: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其实这个也是让孩子参与这个过程，就像人可能都会有起起伏伏，有精彩也有低潮。
0: 好海耶呀，好海呀，哦海呀，
2: 温柔婉转略带沧桑的歌声仿佛诉说着叶小英曲折的前半生。
0: 我的三个孩子就在当时的公寮，然后也在诊所上班的时候，三个孩子出生。
3: 我的家乡在南路啊。
2: 18年前，叶小英因为先生创业失利，一家五口住在自己用木板搭的公寮里。
0: 原住民在都会区生活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做那个建筑我们是靠天吃饭，所以其实基本上生活不是很稳定。
2: 随着孩子长大，开销增加，在压力最沉重时，他遇见了慈济人。
4: 你好，
0: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每个月都会不定期的来看我们啊，然后关心我们，看没有什么需求。
2: 当时从事保险，叶小英想提升学历养家，他边工作边读书，38岁考上科技大学。
0: 我跟他说，哎，我现在也是大学生呢，而且我的成绩很好，可不可以领奖学金？其实我那时候是抱着开玩笑的心态去跟他说，他说可以，当然可以，我帮你报看看。那后来他们就真，那时候就跟着孩子一起去领奖学金。
2: 出身台东排湾族，曾当选亲善公主，叶小英对族语文化一直有兴趣。毕业后参加族语推广人员甄试，顺利录取。
0: 我们不只是族语教学，因为我又做一些翻译的工作，做口译、教材编辑。还有族语啊、命题啊，好相关的工作都是跟族语有关，我就觉得还是有蛮大的使命在族语上。
2: 时隔12年，与当年关怀的志工再相见，重温点滴回忆。
5: 好，这个挑喜欢的位置，
0: 这个头目的位置啦，那个头目座。
6: 头目座，好，头目座。
5: 我们是小柔柔。
7: 两夫妻要带三个小朋友，那时候就是经济也不太稳定，还能够稳住自己的那个脚步，往自己喜欢想要的方向去前进，很替他开心。
0: 刚刚他们就想到当时他们来关心我们啊，就是那种很温暖很有爱的感觉。
2: 当时年幼的孩子们如今都长大，各自有稳定工作，叶小英也升格当了外婆。
0: 是啊，就是之前都会来家里的，领过他们的奖学金呢，他们也会提到，所以就跟他们讲说，你看我们以前在很辛苦的时候，有慈济啊，有这些很友善的单位帮助我们，所以其实我们未来如果有能力，其实我们应该也要做一些回馈。那罗哇那咿呀那呀嘿，那罗哇那咿呀那呀嘿。
2: 信仰基督的叶小英始终相信爱没有界限，不管走到哪里，她永远记得曾有一群志工在人生旅程中给了她关怀与善的力量。
0: 在那几年时间，其实很感谢慈济，不管是哪个宗教，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关心，都是爱。
8: 好一夜呀，哦海呀，
9: 确实关心与爱可以成就很多事情。接下来的故事讲到的主角是辅具。慈济从2017年成立环保辅具平台，到现在超过9年的时间，服务了超过9万个家庭。而全台最大规模的辅具平台就在台中的后里，实业家捐赠了700平的空间存放辅具，所以每一样辅具呢，从收件到送件都有一套标准作业流程，甚至还引入 AI 的管理系统。不过其实这里最重要的是有人每天来这里维护，人的温度与用心让这里成为物命再生的堡垒。
10: 为着每一个来做工课人的安全，吼，啊，咱来做这个消防的工课了后，咱再搁家拍机，拍机拍好，咱再去买这个紫外线消毒室，吼，这间就是紫外线消毒室。
11: 消毒清洗到紫外线杀菌，大中区环保辅具运作中心，每一件回收来的辅具都要经过这样的 SOP，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维护工作。
10: 每一个诶，这个辅具吼，回来做维修的时阵吼，咱拢爱做前两三四五六，上届无还佫做20项的检查了后，咱才有出门。所以讲，用的人会当真安心。
11: 占地700平，提供中彰投地区辅具的后勤与仓储。这座全台最大的辅具中心，服务量能达到总量的30%左右。
12: 我们慈济环保辅具平台在2017年3月成立到现在，协助了将近有9万多个家庭。 在今年来讲，我们今年整个全台的辅具平台的统计呢，受益的户次呢9000多户。
6: AI 以及资讯系统在上个月已经来到我们的辅具运作中心，所以5月份的统计啊，我们的志工出勤的人数就来到了763位，然后外区的这个志工也有90几位。
11: 这样的辅具中心成立后，在当地也带来善的循环，不少学校、企业团体都来体验志工服务。
13: 那公司在推广志工服务当中，然后与同事们一起回馈社区，然后要付出一点心力，在这个过程中也感受到这小小的付出也能够带来一些温暖。
14: 辅具的这个有生锈的地方除锈了，同样也是修去了我们的烦恼跟无明，原来辅具会动了，我们的心灯也明亮了，所以这是一片大的福田，感恩上人给大家在这边能够修福又修慧。
15: 没用的我们疼疼的亲像蜜毒，那如果更疼疼的里面还有铁，铁我们要更回收，剩的粪扫我们要怎么处理，这都是有用的。可是呢，我们要整理好清洁清洁，哪一个家庭需要要上山啊，我们也要动员啊，慈诚队这样呢去搬，用车载用人搬。
11: 开启辅具的第二人生，集中调度资源共享，服务效益持续扩大。大安新闻徐立芬、谢启全花莲报道。
9: 饭店是人们在旅途中暂时安置跟休憩的地方。即日起，在全台老爷酒店的将近1600间客房里头，可以看到静思心灵小语。
16: 一句话可以影响一个人，尤其就是说我们遇到很多人，就是说有些他是海外回来的，然后他们就说啊，那时候心情很差啊，在房间哎呦看到我们金丝仪特别兴奋来告诉我们哦，然后甚至也有人可能就是来做生意，然后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可是有时候房间的那一本书就如同一盏灯照亮自己的内心。
17: 看这个漂亮的照片啊，读好的这个读好的文章啊，静思语，我想对于来住的饭店的客人来说，这个心灵会有更平静的一个感受啊。
9: 这是老爷酒店集团跟慈济合作超过10年，静思心灵小语由上人的智慧静思语，还有摄影大师李平斌的作品在里头。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再回来了。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再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10集，爱心小猪猪。

0: 老师，大家都把菜打好了。
1: 好，那大家开动吧。
2: 老师请用，同学请用，大家请慢用，开动。
1: 想要学生改变，当老师的就要先改变。我真的见证了这句静思语的影响力，因为我已经很少听到班上同学叫起我过去的外号希特勒了。我也感觉得出来，班上同学慢慢愿意亲近我这个班导师了。
3: 老师，你自己加菜哦？
1: 对呀、啊，这是老师自己做的小菜，想要吃的人都可以来装一些去吃吃看。
4: 我要！
0: 同学，不能光是拿老师便当盒里的菜啊，要补一些自己的啦。
1: 没关系，没关系。
3: 老师，那我用这个跟你换。
1: 好好好，哎，不要给我太多，一点点就好了。
3: 老师，你这是腌的菜瓜吗？好像我阿嬷早餐都会配这个，哎，你怎么拿来配饭啊？
1: 这是菜心。老师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便当里面啊能够带这个菜就很高兴了。
0: 啊，好咸哦！老师只吃这个小菜，不就咸死了？
1: 就是因为咸，所以很好下饭呐、啊。
5: 可是我觉得不太好吃哎，现在应该也没有人这样吃了吧？
1: 谁说没有？我们去关怀的那个吴小弟弟，他平常就会去菜市场捡菜叶回家，运气好的时候，卖菜的会把菜心送给他，叫他腌起来啊，可以吃很久。你们觉得不好吃的腌菜心对他们家来说已经算是难得的宝贝了，你们知道吗？
6: 知道了。
1: 现在你们都已经轮流探望过吴小弟他们家了，除了做心得报告以外，有没有学习到如何像吴小弟一样做个让父母安心的孩子呢？
0: 老师，我有。我现在每天自己整理房间哦。
1: 很好。
3: 我也有，我每天帮我爸爸捶背。
7: 我每天替妈妈倒垃圾。
8: 我有每天帮妈妈洗菜摆碗筷。
1: 很好。
9: 我每天都先做功课再看卡通。
10: 我有每天把饭吃光光。
1: 都做得很好。那邱东明你呢？
5: 我每天乖乖在家陪我妈。
11: 这样也算哦？
1: 当然算啦，看到大家都能真正做到孝顺跟媳妇，老师很高兴。哎，我们教室里的爱心猪公什么时候又生了个小猪猪啊？
0: 老师，是我带来的。本来这只猪公是要捐出去救人的，所以我想说再带这只小猪铺满来，以后呢两个铺满我都会投硬币，希望可以帮助到吴小弟他们家。
1: 很好，不过呢你们只要尽力就好，千万不要为了捐钱帮助别人而造成父母的负担哦。
8: 老师，我和金梅已经约好这个礼拜要去市区捡钱。
1: 啊，捡钱？哪里可以捡钱啊？
9: 就是公共电话亭附近啊，常常有人掉了一块钱不要，我觉得很浪费，所以这些一块硬币如果捡起来不就可以发挥它的功能了吗？
1: 你们说的也没错，不过如果真的捡到钱包还是要交给警察哦。
3: 周先知跟李金梅也太搞笑了吧，还捡钱呢。
7: 我就感觉这样也蛮好玩的。
11: 不会吧，你也想去捡哦？
7: 不然呢，我们也没钱怎么帮助吴小弟呀、啊？
12: 我有办法赚钱、你们要不要一起来
7: 赚钱？
12: 要保密，你们周六中午吃完饭到我家集合，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到了，就是这里。
1: 这里？
2: 哇，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哦，邱冬敏，啊，累死我了。
3: 拜托，陈家庆，才骑25分钟而已，你体力很差哦。
2: 哦，对了，你体力最好了。
4: 邱冬敏，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来这里做什么了吧？
0: 你们跟我进去就知道了啦。
5: 哎，在这里剥毛豆真的赚得到钱吗？
0: 当然啦，剥一斤就有8块钱。我们四个人动作快一点的话，你说半天可以赚多少？
6: 可是我们家又不需要我赚钱。
0: 我们赚的钱可以捐出去啊。你想想看，这些钱如果换成白米，不就可以让阿迪亚他们家吃好几天饭了吗？
4: 对哦，那我也要毛起来剥。
7: 我也要，我们四个来比赛。
5: 好，
0: 好，开始。
4: 喂，陈家庆，你的毛豆壳都跑到我这里来了啦。
7: 谁把我剥的都拿走了？刘文鹏，是你对不对？
4: 哪有，这是我自己剥的。
5: 你们不要再闹了啦，太阳快下山了。
0: 对啊，我们只能在这边剥到5点半，动作快一点啦。
4: 好了，再快，再快。

0: 终于回到市区了。可以回家了吗？
1: 等一下啦，我们忙了一个下午，我想吃刨冰诶，我们吃完再回家啦。
2: 刨冰一碗要15块，吃一碗等于剥2斤的毛豆诶，你舍得吃哦？
0: 对啊，不能花今天赚的钱，你要吃冰的话就花自己的零用钱。
3: 赞成。
2: 那我不要吃好了，我没带钱，
0: 我身上也只有10块，算了，我也不吃了。
4: 你们两个不吃，那我也不吃。
1: 喂，那我一个人怎么好意思吃啊？
0: 对啊，干脆我们4个人合吃一碗10块的清冰就好了。
3: 对，一起吃。前面有家冰店，我们进去坐吧。
1: 走吧走吧，
0: 我去买，等我一下。
5: 今天我们一共赚了多少钱啊？
6: 你们来吃冰啊？
2: 老师啊，
1: 老师，你怎么随时都找得到我们啊？真厉害！
6: 我只是刚好路过，看到你们在这里。你们怎么都晒黑了？
2: 报告老师，邱东明带我们去剥毛豆赚钱。
6: 剥毛豆赚钱？
3: 对啊，这些钱可以帮助吴小弟他们。
0: 还有老师，这碗清冰是用我的零用钱买的，我们决定一起吃一碗。
1: 对，我们没有花赚来的钱哦。
6: 没想到你们能做到这个地步，改变这么多，我真是太小看你们了。
3: 老师，这些都是你教我们的啊。
6: 好，你们累了一天了，一定又渴又饿，吃完冰老师再请你们吃面线。
7: 老师请客，太好了。
6: 不过呢，还是2个人吃一碗就好，免得你们吃得太饱，回家之后啊，晚饭吃不下。
3: 老师，那我们帮你省了2碗的钱，你也要捐出来哦。
6: 那当然没问题啊。冰都融化了，先吃，我去隔壁叫2碗面线过来哦。

0: 妈，我回来了。
1: 妈，
0: 妈，你在家吗？妈，
1: 妈，
2: 阿明啊，你回来了。
1: 妈，你怎么了？我们家怎么变得这么乱？客厅好多东西都摔坏了。
2: 是妈妈在打扫了，不小心的啦，不小心就变这样了啦。
1: 是不是老爸？是不是你们又吵架了？
2: 没有啦，没有啦，你不要胡思乱想。妈妈先去客厅整理一下哦，免得你等一下不小心跌倒了。
1: 妈，你先休息一下啦，我来打扫就好了。
2: 好好好，要不然你去客厅打扫，妈妈等一下就去煮晚餐哦。
1: 嗯，那我先去拿扫把哦。

不行，我不能让阿明看到我这个样子，如果他看到一定会更难过。我要坚强一点，我不能再哭了。为了阿敏，我一定要振作起来。这个背包，怎么弄得这么脏啊？应该帮他洗一洗了。奇怪，阿明怎么会有这些钱？

0: 哎，同学，不可以在走廊跑步哦。
1: 是，
0: 真是的，一下课就变成一条龙。
2: 哎，刘老师。
0: 哎，邱太太，你怎么跑来了？是不是家里有事要找邱东明？
2: 啊，不是不是，我今天不是要来找我们家阿明呐，我是要来找刘老师你啦。
0: 找我？不会是邱东明又发生了什么事吧？可是我看他最近跟班上的同学处得很好，哎，他应该没再去打电动了吧？
2: 对啊对啊，他没有再去打电动了啦，而且现在晚上还会陪我一起吃晚饭，帮我洗碗，就连我拿钱给他去买东西，他都老老实实的哦，把那个找钱通通找回来给我，没有再偷拿我的钱的啦。
0: 哎，这样不是很好吗？我觉得啊，他转变很大，好像突然长大了。刚才啊，我还在班上夸奖他呢。
2: 我也很高兴阿明让你教得这么听话，可是昨天我在他的包包里面发现一袋零钱，哎，我不知道他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很担心，我担心他是不是又学坏了。
0: 那你有没有问过他那袋钱是怎么来的？
2: 没有啊，我赶快又偷偷放回去，我怕他发现，因为我们家阿明他的脾气很冲，就跟他爸爸很像啦，我怕说我问他他不高兴，就会像他爸爸一样就跑出去啊，所以我不敢问他啦，只好来学校问一下老师。
0: 还好你来问我。邱太太你放心，那一袋钱啊，是邱东明跟三个男同学一起去帮人家剥毛豆赚来的，而且啊，他们还把钱全部捐出来做善事呢。你有一个好儿子，应该要多了解他，而不是一直担心他会不会变坏。
2: 真的吗？老师，你没有骗我。
0: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去问问邱东明啊。
2: 哎呦，真的是菩萨保佑，我们家阿明遇到你这么好的老师，不但教他功课，还教他做人的道理。我本来以为这个孩子我教不动，他没救了，没想到尤老师你帮我把儿子捡回来了，还变得这么乖这么听话，谢谢你啊。
0: 邱太太，你不要这么说，我们做老师的本来就应该把学生引导到正途，我只是尽我的本分而已。
2: 尤老师，以后我们家阿明就拜托你了，有很多事情哦，他那个爸爸哦是没有办法教他的啦。
0: 啊，邱太太，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邱先生他怎么了吗？
2: 没有啦，没什么啦，我们家阿明很听你的话，以后就麻烦老师你好好教他，
0: 哦，
2: 拜托。
0: 你放心，我一定会的，因为这就是我的责任跟义务嘛。
2: 谢谢尤老师，那就拜托你，我先回去了哈。
0: 好，邱太太，你慢走啊。
2: 谢谢，再见。
0: 再见。看着邱太太黯然离开的背影，跟她画中有画的样子，我觉得一定是邱东明的家庭出了什么状况，但是邱太太又不方便让外人知道，不知道该怎么求救。没想到我还来不及找邱东明做个深入的了解，就接到了一个令我措手不及的消息。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邱母、蔡香怡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李韩飞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李金梅、陈妍希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陈文彪、张朝威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学习要用小鸟学飞的精神，不怕跌倒，不怕失败，再接再厉，一直到学会为止。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欧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很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的第三。那我们今天就进行第一册第一章喜闻真实法，以及第二章受记舍利佛的部分哦。那在第一章的部分，喜闻真实法总共有八小节，那等会就会一一和菩萨们来做分享。那现在就请大家我们一起合掌来攻读经文。尔时舍利弗踊跃欢喜，即起合掌瞻仰尊严，而白佛言：今从世尊闻此法音，心怀踊跃，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欲思事，甚自感伤，失于如来无量之界。世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是我等就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说所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圣而得度脱。然我等不解方便，随以所说，初闻佛法，欲辨信受，思维取证。世尊，我从昔来终日敬业，每字刻责，而今从佛闻

0: 所未闻，未曾有法，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遗忘皆已除。昔来蒙佛教，布施于大圣，佛音甚稀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尽，闻亦除忧恼。我处于山谷，或在林树下，若坐若惊醒，常思维世事。呜呼声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金色三十二，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我独经行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我常于日夜每思维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今闻佛音声，随疑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我本着邪见，为诸犯智师，世尊知我心，拔邪说涅槃。我悉除邪见，于空法得证，尔时心自畏，得至于灭度。而今乃自觉，非是实灭度。若得作佛时，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众，龙神等恭敬，是时乃可畏，永尽灭无余。佛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悉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也。佛以种种缘譬喻巧言说，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好，我们攻读到这边，感恩大家，请放掌。那什么是譬喻呢？其实譬喻就是用种种变化不同的事物来说明不变的真理。比方说我们看到画面上有镜子，还有水，还有田，那上人用这镜子、水跟田用来比喻什么？哎，很棒，有人说对了，就是来比喻我们的心啊。我们镜子，我们的人心要像镜子一样，虽然外境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心要不随境转。那我们心也要如水，要能够随方救援，无处不自在。那我们心呢，更要像是一亩田，要勤耕心田，播下善的种子来成就善的心田。所以镜子、水跟田都是来比喻我们修行，其实就在修什么？我们的那颗心，期盼我们人人在心地下功夫，能够回归真如的本心。那不管从黑夜到白天，或是花开到花谢，或是右上角大家看到那个是高倍显微镜下人体细胞不断在新陈代谢这样的变化，其实它都在说一个不变的道理是什么？就是 三理四象，也就是呢，只要有生就会有灭，而且它不是突然灭的，它是无时无刻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这样的老去，这样的败坏，分秒都没有间断过，这就是行运。所以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它是三理四象，是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真理。那上人说呢，这都无不带给人间是一种的苦难困扰，甚至是无明丛生。而当我们了解道理后，我们就知道要把握时间，造福人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辟者比旷也，欲者小训也，托此而比彼，既浅而训身。那提到既浅而训身呢，其实他在说明真理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是这样的甚深微妙。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明白那个故事，那个比喻，它是浅浅的故事中所蕴含深深的道理是什么，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所以上人在这边就讲一个故事哦，上人提到游婆与比丘，他说呢，在无央树节以前呢，有位老婆婆，她采麻榨油来为生。那有位修行者呢，就向老婆婆乞油要来供佛。那老婆婆知道，哇，这个油是要来供佛的，所以老婆婆很欢喜哦，就每天呢榨油给这个修行者，让他有一小杯的油可以供佛。那这个修行者呢，日日供佛油灯，哇，年久日生哦，就跟大家结了好多的好缘。那佛陀很欢喜也很赞叹，最后就为这位比丘受记，他将来也可以成佛。那佛那个老婆婆知道之后也很开心，她就跟佛陀说，那这个油是我提供给这位比丘的，那佛陀您是不是也能为我受记呢？那佛陀说，我为比丘受记，那将来呢，这位比丘成佛后，他也会为你受记哦。哇，那位老婆婆经过几生几世的修行，最后终于成佛，那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故事哦，浅浅的道理却蕴含着什么天长地久的因缘。那看到游婆跟比丘这样的因缘，那就讲到了，那我们与上人的师徒缘不也是这样子的，是累生世一点一滴的功德累积，才有这样的恒古不变的法随缘吗？所以哦，在座的每一位菩萨，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弟子哦，但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老师，甚至成为师父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要在菩萨道上行愿接力，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而这样的菩提心不会改变，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一脉相传，生生世世。那上人曾经开示哦，他提到东非啊，一代风灾发生的时候，有一家七口人，他们就手牵手啊，在水势滔滔中要逃生。渐渐的哦，就一个人因为抓不住嘛，水势太大就掉下去。过不久又一个人流走，然后又是一个人的拉不住，接连着四五个人都这样的随波而去了。那上人就说了，看到最爱的亲人手牵着手拉着的手，到底能拉多紧牵多久？那就如同上人在这艘法船上牵着我们每一位弟子的手，但是如果看到我们弟子一个个因自然法则离去，或者是因为起了退转心而离开，那这样紧紧拉住我们的手到底还能拉多久呢？所以上人就期盼我们能够回归过去的热忱，我们人间菩萨要拉长情扩大爱，这份缘是生生世世的法随缘，我们要不隔缘不绝缘，也要不断缘。那接着上人手当写着哦，上人就像佛陀一般是四身持缚，在滚滚的欲海中道驾慈航，救人的心呢从来没有放弃，就像父母心一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一一救拔，度化众生回归清净的本性。 那就想到啊，那我们凡夫啊都在欲海中浮浮沉沉，那当有人来救，就像佛陀如果在法船上他抛出了救生圈，那我们在欲海中我们也要自己怎么样，愿意去拉，而且要用力拉紧，我们才有办法得救。所以同样道理哦，我们虽然听了这么多的法，但是如果一旦无明烦恼出现时，也要怎么样，靠自己来清理，立即要再自立，要靠自己转对啊，转错为对，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要靠自己来转方向。那就想到我们大殿是不是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地藏王菩萨他的手其实拿了一串什么念珠，那这念珠是在念谁？他是在念，我在想他是在念自己的法号，自己的名号，他也在念地藏王菩萨，也就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时时的反观自性。所以有一句话说，念菩萨拜菩萨，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也要怎么样，做观音。所以修行要自己修，路要自己走，福缘也要自己造。那经文提到哦，施于如来无量之间，就是佛的智慧觉海很深很广，但是对于中圣或小圣的菩萨来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即使是智慧低的舍利佛，还是不了解佛的知见。那就想到，那我们对上人的知见又了解多少呢？我们与上人的距离有多远？那刚好在今年二月，慈亲呢在金舍办了新传营，那营队中呢有一位高雄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的四年级慈亲郭义轩同学哦，他说啊，他在这个四天三夜的课程中呢，被上人那个为佛教为众生的那一念心所感动。他说事工上人的这念心既是慈悲又是绵长，而当我把这一念心放在心里的时候，我发现上人说的话我都听懂了，哇，心中很法喜哦。可是也感受到其实慈济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跟沉重。所以以前呢，营队结束之后，他下了高雄火车站，他都是坐公车回家。可是他这一次哦，他说他不要坐公车回家，他要背着行李走回家，因为他想要体会上人那种扛天下米箩的重量。哇，所以呢，我们的郭同学就把行李背上肩，他说行李很重，但是想着上人肩上背负的是天下米箩，所以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忍耐。那在这四天的营队中，他看到苦难的众生，心里忍不住难过心疼，也更是难过自己的心胸如此窄小。他说才几天的时间，他就沉痛到觉得快被压垮了，他担忧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怎么样都开心不起来。就没想到隔天志工早会，上人就说，人世间有什么可以说的啊，快乐快乐，一直乐不起来。哇，仿佛上人也知道郭同学的心，回应了义轩的心情哈。所以之后呢，德秀就鼓励义轩哦，你看看上人虽然难过，但是上人马上会转念面对世间的苦难，因为那时候刚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那上人是马上关心现在慈济要如何的及时行动，物资是要如何的出关，能够将这厚厚的毯子及时送到灾区为他们尽心力。那义轩听了之后耶，他也转念哦，他把他沉痛的心情哇打开心门化作行动，他也坐车从高雄北上到我们的内湖园区，一起来协助物资的整理。他说看到现场，哇，这么多的爱心物资，这么多的志工齐聚在这里，他相信呢，只要点滴汇聚大爱跟情谊，人间就自然没有苦痛与悲戚。所以上人说，有形的距离其实可以用心来拉近，只要当我们法入心，穿透心，我们的距离就很近。那是要如何穿透心呢？就是我们的心要像琉璃一般的清明透彻，没有一丝丝的执着，一点点的杂染，让法 整个穿透润自我们的心灵世界，那我们就能与上人心贴着心，距离就很近。那可是同样的法音，同样入法性，为什么菩萨有的人哈，就是可以一闻前五就发心立愿得佛受记，那我们却不能呢？舍利弗心中就起了疑惑哦。那我们进入第二小节。哇，舍利弗知道，其实佛陀说法是都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佛陀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体会佛心，一直觉得自己根基小，然后很自卑，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上人在这里就说了一个自信独角牛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最后呢，这个独角牛为什么能够帮主人赢回那2000两的金子呢？原因就是他找回了自信心。所以上人说，牛的力量其实是在那一只脚，其实重要是在那份自信。所以我们也要建立什么样的信心呢？要建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的信念。那信心建立之后，我们要如何成就菩提大道的因行呢？上人手札写着，佛慈谆谆教，弟子孜孜学，始自是圣地，终至是弘誓。所以佛法的起点是是圣地，而最终一定要例行什么弘誓愿，就是回归如来本性，找回自信佛的不二法门。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我们来恭听上人开始如何谈四弘誓愿。
1: 进师法脉很清楚，然后呢就是勤行道，那是要精进，所以要精进呢，要先把方向呢清楚啦，开始精进就不会偏差，人人更能清楚净思法脉，勤行道，要成正信时，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度众生的实在是很重要，但是自己不度，你如何度别人呢？所以呢，自我众生啊，要好好的度，度好自己呢，才能度别人哦。烦恼无尽。是啊，你不断烦恼啊，话如何入心啊？满心都是烦恼，已经呢塞得满满了，没有空间，话如何进去呢？所以呢，一定要断烦恼啊，话门不量誓愿学，哪里去学法门啊？对的事情啊，我们做就对了。法门在哪里啊？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所以呢，这样的法门啊，都是无量法门，就是在人群中，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无量的法，他们说的话呢就是法，他们说的话呢都是他们感受过来的，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种对的话就是法，希望人人呢都还要发一个更大的无限量的心，那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都是在学佛的人，学佛不成佛，那你就不要学佛了。最重要的佛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要学什么方法回归到自己的佛性来，这就是启开我们的智慧。
0: 感恩上人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弘誓愿跟四圣地的关系哦。 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缘苦地，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烦恼无尽誓愿断，是缘极地，因为苦从哪里来？因为从极，极什么？极很多微小的无明，无明呢又成为习气，习气又不断的复制而产生的无量的烦恼。所以要救度众生，就要断习气，而且是要连根拔除。那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缘道地。那刚才上人又说，法门在哪里啊？对，就在人群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众生是道场，众生无量，法无量。那佛道无上，是愿成，是缘灭地。我们学佛呢，就是要灭除所有的烦恼，才能成就无上的佛道哦。所以佛用种种譬喻言辞来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佛性。那如何回归佛性呢？从变与不变中，我们要开始蜕变哦，要转凡为圣。所以想成佛呢，一定要行菩萨道，要透过行菩萨道呢，要回归，要记得我们那一念的出发心，一定要发四弘誓愿，才有办法做到上人首大写的觉证天体宇宙以圣圆顿之法。所以舍利佛啊，以前看到佛陀赞叹菩萨，我是佛子，为菩萨们受记，所以舍利佛心里也会吃醋哦，好像自己是养子，自己呢都是不如菩萨。那现在呢，他终于破除心中所有的疑惑，将真实法入心，他有信心，也明白只要愿意发心，我一样能够成佛，成为自利利他的真佛子了。所以进入经文，舍利佛他断诸疑悔，生意泰然，快得安稳。所以上人说呢，觉与迷是相对的，有迷啊就不会悟，那有悟呢，迷才会消失。所以六祖慧呢也说过，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一念觉，一念佛；念念觉，念念就是佛。上人说，有了迷的因，就会得迷果，沉入六道；但是，一旦有了觉的因，就能超凡入圣。所以迷跟觉就在一念间，我们学佛就要时时重觉因，努力回归与佛同等的境界，找回与佛同等的心地风光。如果我们能够心与道会，法与意合，方向对准的大圣法，而且不只是你说我来听，更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汇合在法中，才能到达极极清晨那种安稳快乐、心宽念纯的心境。那舍利佛啊，已经了解究竟的一圣实法，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是真佛子。那什么是从佛口生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用最虔诚的信心接受，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从法化生呢，是我们能够将烦恼化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知道一切法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当我们找回清净的自信，就是在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那什么是涅槃的境界呢？就是净极清晨，至玄虚末。当我们甘愿在人群中付出，不受人群污浊而产生烦恼，就是涅槃。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绍记佛种，持道传法，因为佛子越多，佛种就不断，能够一生无量。那现在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来看这位中炯元师兄，他如何的由迷转悟，能够让佛种一生无量，
2: 永远永远都不愿意再当受行菩萨。
3: 好，太棒了。
2: 我
3: 当人间菩萨，
4: 曾经迷茫进出感觉六拜轮回六拜上人的慈悲，无去验证我是一个更生人。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就是行善跟行孝，绝对不能等。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姐姐写信进来说，妈妈病危通知，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就请示了我们的监狱的屏东团队蔡美惠师姐。她当下跟我说，你一定要用忏悔的心去诚恳祈求我们的菩萨能够保佑妈妈，所以你现在要开始如数。 我报告少年，我在监狱就开始读书。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妈妈竟然脱离危险期，让我更加坚定说，我未来的路就是要走慈济菩萨道路。这段期间，我在监狱里面，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能够再像走以前的路。所以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听到上人的一句法语：世间上无歹人，敢若有做唔到代志的人。这句话轻轻拍入我的心肝内，和我产生着信心、毅力、勇气。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这一些上人的法语，我要带进去所有的监所。我只要讲出这一句法语的时候，他们都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师父吗？我讲无，我们都是上人迷失的弟子，上人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啊。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明明白白，我就是要走入学校，走入监狱。我们的慈警开会坐下去的时候，有二十几位我们慈警干事，全部都是警察退休的，还有现任的警察。我就坐下去左看看右看看，有当初是两贵我的人无？这个画面只有在我们的慈济能够看到。有一次我们的屏东监狱邀请我回去见证分享，我回去见证分享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同学叫做吴少敏同学，听到我一场分享之后，他说我决定出去要跟炯文师兄一起去做慈济。结果他出狱之后连出狱的衣服都没有换哦，他真的在期待我们去。包括上人他现在也是在我们的慈师傅的陶瓷坊上班，而且他上班的第一个月的薪水，他还把所有的薪水拿去买素食的，把这些素食寄进去我们屏东监狱，跟那些同学分享说他吃素很高兴啊。那个吴少敏的姐夫是一个现任的警察，他就告诉吴少敏说，你如果能够改变，我就跟你姐姐一起来见习。所以他们今天我们的吴少敏的姐姐跟姐夫他们今天也会来哦，他们现在也都是见习的行列哦，而且姐夫现在也是我们的慈警干事哦。所以说谢谢你们今天的见证哦。上人，我很高兴我今年的2020年的11月28号也荣获我们的法务部颁的一个训亲奖，这一个奖项是我感恩上人，你给我机会去领这一个奖。我第一时间听到我得奖的时候，我就跑去我们的妈妈的殿前，我跟跪着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做到了，我都把上面的话谨记在心。我从我初一那一天跪着跟我的爸爸妈妈奉茶，到现在虽然妈妈不在了，我还是天天跟爸爸奉茶。因为上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你要每天做，你的心才不酸。所以我就是以孝为本，以善为根，这就是因为上人给我一生无量。我很感恩上人给我这一次机会能够去领略这个奖，这个奖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这个奖是因为有上人这样给我机会，让我在慈济这样子改变，才有今天的奖项。所以这个奖项是属于上人的所以我们今天带的团队，所有的团队都很感恩上人能够给我们机会走入监狱，去明明白白去要感恩的所有的观世音菩萨供，我们上人没有放弃你们，你们都是我们迷失的上人迷失的弟子哦。让几个几个他吹灯啊，感恩上人，
1: 感恩。我看到了一颗天下最大的钻石，常常很多人都拿出来说，师父，这粒是几百万，好不起眼，拿来。我就说，几百万挂在你肩头啊，未害一个孩子，这一颗很有分量哈。所以啊，生命有价值，要朝着生命价值要精进。
0: 所以钟炯元师兄是不是真佛子啊？哇，真的，上人对他说，向父母奉茶要天天做，心不会散。所以同样道理，我们法也要怎么样，日日寻法种，才会天天成长。钟炯元师兄他做到了上人手札写的文思修持戒身定慧，他将上德法呢，不仅听进心，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归自信，所以他真的是如来家的真佛子。所以呢，佛心如镜哦，学佛就是希望能够体会佛的知见与佛心相应。当佛法在心中的时候呢，佛知佛见就能够一段一段一直成长起来，这就是得佛法分。所以舍利弗啊，他从养子转变成真佛子，那我们也要从学子变成觉子，也就是佛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走跟着做，从做中学，学中觉，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如来家的真佛子哦。 那在地藏十轮经啊提到说，要成为一个大圣的觉者呢，要有三种第一。哪三种第一呢？就是要受持第一清净律仪，还要修行第一微妙善行，最后是要具足第一坚固惭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节，要如何的发入忏悔归向自信。那上人手札写着，心地若能极静的无处不是道场，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错，我们就要赶快升起惭愧心，因为它是我们改过向善的原动力。他还记得法譬如水中曲有一句叫做，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对，我们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只要我们愿意，没有改不过来的习气，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们只要勇于认错，改过自救，我们的慧命就能够得救了。但是要记得哦，不要听法的时候觉得要改正，而离开道场就依然故我，不要让心变成是非场哦。尤其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圣人更是告诉我们，现在要向天忏悔，对地感恩，灾难临头，觉悟要抬头。此时此刻，我们要用心的接受这样的大灾教育，而且不止自己受教，更要影响他人共同来受教。那舍利弗啊，他就很自责，过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小圣里面求解脱，那现在呢，终于知道自己也能成佛，所以他发了弘誓愿。那发弘誓愿，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如果没有跟众生结好缘，如有哪会有什么办法来度众生呢？啊，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啊，一相见就觉得好欢喜、好投缘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哎，结好缘的重要哦。所以第五节提到，百善为福，广益众生。上人手札写着呢，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为一庄严相，三二个百大福，庄严三十二相。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总是一个缘字，就是要结好缘。佛陀有三十二相呢，就是代表佛陀曾经累积许多的善因缘。那到底要累积多少个呢？经过统计之后呢，要累积3200万个善，才能成就庄严的三十二相。可是上人说，我们对这个善呢，不要去计数，不要去着那个相，着那个数量。只要我们一念善心生，这时时无不是善，有善就有福。当福圆满的时候，我们的相也就圆满了。所以我们每天每天就是要不断的累积，在分分秒秒乃至飞秒中，都是慈悲，都是爱与善，都是利他。只要我们以这样的真诚的心来付出，自然能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就能广结好缘。那经文提到80种妙好18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那80种妙好是形容佛啊，让人见到就打从内心的欢喜，就一心想要皈依。那18不共法是指佛陀的种种智慧功德，不是小圣、中圣，甚至连菩萨都不能彻底体会到达的智慧。那有人就说啊，连菩萨都做不到，那我们凡夫有办法吗？那上人说，绝对有哦，只要有决心、有信心。成佛之道是人人走得通的路，只要精进，不能原地踏步。那舍利弗啊，他就说，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哦，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舍利弗也进行什么生命的盘点了，他就问自己，我是不是失掉行菩萨道的法，我只有利益自己，没有利益他人，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人人都能够成佛，但是如果不行菩萨道，没有与众生结缘，没有造福，就会失去成菩萨的缘哦。所以舍利弗就想到啊，过去啊，在聚落的地方，他到一位年纪很轻十几岁出头的女孩子，她全身很破烂很破落，在向人乞讨，但是布施给这个女孩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那佛陀就对阿难说，阿难啊，你拿一些食物给这女孩子。 那给一次，给三次，给五次，舍利弗看了就很不认同，他觉得啊，佛陀一直在鼓励人人要布施，要供佛供僧，那为什么没有鼓励这位女孩子要懂得供佛，反而是叫阿难一直给食物呢，让她有食物可以吃。那现在舍利弗回想呢，他觉得自己的心啊太狭窄了，佛陀在广饶益众生，可是自己那时候呢却不以为然。其实佛陀是要让大家知道哦，虽然过去呢对方自造业因，但是我们仍要扩大爱心，等施慈悲，利益对方，这才叫做行菩萨道。所以学佛呢，要学得真如实质，要拨开形象，我们的那份虔诚慈悲的心必定要是平等的，要以感恩尊重爱这样的心来相待，这是慈悲等观。那除了对人慈悲，那对动物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施工的小牛，也就是承愿师兄哦，他对动物的慈悲，这是他发生在他13岁的故事。就那天下大雨啊，然后大雨过后呢，小牛和妈妈走在路上，小牛就说，妈咪啊，好多蚯蚓都被大雨冲到马路上，等一下车子来会压到它们。于是小牛就蹲在路上哦，忙着用树叶一只一只的转送蚯蚓到草地上。那妈妈就说，哎呀，这么多蚯蚓就不玩的啦，那是他们的因缘，不要去打扰他们，走了走了。哇，妈妈心里又嘀咕哦，已经13岁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大小虫都要救。小妞继续说，妈咪不行啊，晚一点车子就会出来，你先去散步，我等一下就会跟上。哇，小牛头也不抬，手脚忙得很，一直在救蚯蚓。那这是小牛承愿师兄的静思维哦，他说，下过雨后啊，很多蚯蚓跑出来，在路上很苦，有一位好像流血，身体没有动，但是还活着。有时候觉得看到众生的苦，看到众生在辛苦中不能解脱，要怎么样才能让众生不再到同样的地方受苦？哇，所以这是小牛哦，从蚯蚓看到众生的苦，而且小牛想着怎么样，如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小牛怎么想呢？他说，哇，想想真的还是要结善缘，陆地爬的蚯蚓未来也是可以成佛。哇，想到这个时候呢，小牛就觉得好庄严，也好期待哦。所以小牛说，有机会结缘的时候要很感恩，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慈悲智慧的极点是什么？上人说，慈悲智慧的极点就是众生平等，是真正的平等，这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真理无上的智慧，无上的正觉，也就是佛的果位。那舍利弗不断的反省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的所知障，觉得自己知道一些就障碍自己，不知道除了小圣法之外，还有无量圆融的十圣大法。所以舍利弗他现在终于迷途知返咯。那上人说到了，欲念一动呢，贪嗔痴烦恼起，就不明白道理，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那每生每世如果都差一点啊，这样子做没关系啦，差一点点无所谓啊，那就会越差越遥远哦。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学的新的方向要正确，修行的一大事就是要把失去的心念再找回来，回归本具的清净佛性。那方向要正确，那个方向就是大觉者为我们所立下的方向，我们要深信不疑，精进向前，不要在原地踏步。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学步娃他才1岁7个月，他的方向在哪里呢？
5: 好高兴啊，
0: 这是2月24号早上在台南麻豆的路上。
5: 你要去哪里呀？
0: 看看，还要去哪里呀？它的方向在哪里呀？看到了没有？
6: 哇，这位小菩萨名字叫，他乃名叫小波提，他的方向有没有正确？有哈，这是那个2月24号早上啊，在台南麻豆进行木星木外土耳其的援助中呢，那个人文真善美，台南区的人文真善美陈和生师伯的小孙子哦，他今年才1岁7个月，就可以这样的方向正确，而且心印坚定，勇往直前。那想想看，那我们在菩萨大厦还能有一点点的犹豫吗？还能起退转心吗？好，我们此生能够在这菩萨道上，一定要能够坚定，步步不差错，将来的男生才能像这位小波提一样，能够找到生命的方向哦。所以舍利弗他现在也很开心，很欢喜，因为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的心已经回小向大，要皈依真实大法了。所以人人都有习气，不过呢，不是受别人扰动，其实都是受谁？受自己的执着在扰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省自觉，才有进步的希望。那舍利弗说呢，闻如是法音，已毁悉已除。好，那修行要学什么呢？就是要学听闻，要会善听，也就是不论恶声、骂声、吵声、怪声，都要如观音菩萨能够化为清净之音，就是善听法音。有时候啊，听到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欢喜的飘飘然欲仙。上人说这也是危机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升起共高骄傲的心，这也是增长烦恼与无明哦。那如果听到别人的恶声，我们明明做得很辛苦啊，就别人就骂我们，不止前面骂，后面还不一定也在重伤我们。哇，听到了有人就说啊，我就很生气，那我就不要做了，我要离开这菩萨道。其实这都是障碍自己的精进哦，错失了磨练自己身心成长智慧的机会，真的很可惜。所以学佛呢，要在人群中，不论什么声音都不会障碍我们，那就是要修。要修什么行呢？修观世音的心。观世音菩萨他的耳根圆通，能化一切声音为清净音、梵音，也就是对我们赞叹我们要警惕，对我们辱骂我们要懂得感恩，好，用感恩心来破除伤害。一切的境界呢，都是增长我们慧命的肥料。所以上人说，能够了解自己，包容他人，化恶为善，就是善解。那提到善解呢，就想到姚仁入先生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看懂不完美。哇，姚仁师兄说，破碎的不完美呢，其实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怎么说呢？就想到2021年发生的0402泰鲁格事故。那时候呢，历劫归来我们慈济医疗事业的策略长张胜元师兄呢，他的一段真心话。他说他很后悔哦，过去对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事情呢，他都表达得很直率，得罪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而度过了生死关卡，他更学会了祝福。他说，不管以后啊，对我有意见或是任何负面批评的，我希望他们越来越好，而我也会跟着好。哇，这是不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哇，他希望人家好，就是要利他，而且自己也要好，也就是自利。那不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这样的佛心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自然能够此心安然，安如海。就像经文所说的，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哦。疑惑让人很辛苦，而听闻佛法就可以断除疑妄。就像我们原本被网子网住了，但是如果能够用剪刀把网子剪开，我们就解脱，我们的心就能像海一样的宽，像天地一般的宽阔。所以就像那位策略长，过去他是用习气面对人事物，不但障碍自己，也扰乱他人，但是一旦用佛性来看待人事物，就能够度己利他，觉行圆满。所以上人说，宇宙大觉者，他觉悟了宇宙万物的真理，打开心胸，包容乾坤，
0: 而我们的心要比太虚还要大哦，才能包容天地万法，这是我们的目标。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章，终于舍利弗可以得受记咯。好，那第一节提到无量诸佛全时双运，经文写着，现在未来佛其数无有量，亦以诸方便演说如是法。不论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诸佛出现人间就是要度众生转法轮，要将迷的心转为觉的心。那我们知道啊，佛法让我们体悟诸行无常，人生多苦，那五蕴皆空的人生还有什么好计较，本来就没有我这个人，也没有我所有永远拥有的东西，所以来去都是双手空空，还要执着什么呢？当我们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自然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能够备成合觉，也就能够得转法轮。那我们听法呢，不仅自我改变，还能帮助众生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众生付出，施展自爱爱人的心，这就是在转大乘法轮。而且一旦对准方向，转取大乘法，就要转无量义经的转不退转法轮，要让这样的法轮是永恒在人与人之间，普及在人人心中，不断的运转。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转生妙实法，来成就我们的慧命。上人说呢，修行未成佛道，以大事为众生，善法如水循环，如车轮转大法轮。那舍利弗呢，他就发愿哦，我呢就要发大愿转大法轮，要好好的来承担，现在好好学，未来我要好好教，要教人人都行菩萨道。可是上人说，要教化菩萨，一定要谁先当菩萨啊？对，自己要先当菩萨。所以佛陀在人间转法轮，希望人人先学会做人的道理，才懂得要行菩萨道，而懂得行菩萨道才能成佛。那我们现在就透过一段影片，我们来看看莫桑比克有位志工哦，他可能他就像现代舍利弗一般呢，我们看看他如何转动自心心轮，并且辗转的在带动别人，让法轮运转不息。
7: Já começo a brincar com todas as pessoas, morir com todas as crianças. Enquanto antigamente as pessoas tinham medo de mim e não me aproximavam, mas agora já me aproximam porque já sou uma boa pessoa. Me sinto-me assim.
8: 与志工群开心分享金丝雨，这位体格不算壮硕，看起来又有些腼腆的保罗，是莫桑比克梅图西拉村第一颗雌鸡种子。别看他年纪轻，现在大爱农场都是他在打理。
7: E temos um hectare meio que tem maçaroca e gergelim e pepino. E nestas machadas na massa cheia é que me motiva.Não há outra coisa que me motiva a não ser os ensinamentos, porque com os ensinamentos da Master Chen, consigo também fazer o bem à outra pessoa, consigo respeitar a outra pessoa e consigo ver que isto é má, isto é bom.
9: Cada sábado saindo de bairro, cada sábado de bairro saindo, cada sábado saindo de bairro saindo, mas não vamos se sentir melhor, mas ninguém, desde a pequena fundação, pensando que a gente tem um rulho, não vamos dar mais se, de calma, a gente pensando, não vamos ficar em baraca, não vamos ficar bem, mas a gente não tem para andar.
0: 所以我们学佛呢，体会佛法的道理，就要开始转世成智，让我们的大圆智净智能够显现。那转世成智要如何转呢？我们要转第五意识为成所作智，也就是训练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接触到的境界产生的事，都要转为利益众生的好事。那要转第六意识为什么？妙观察智。第七意识为平等性智，要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那就想到啊，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啊，我们台北慈院收治了一位70岁的施阿嬷，因为阿嬷她失智又有恐慌症，所以她在密闭空间会非常的焦虑，她甚至呢有两度拿那个汤匙要来敲开病房，想要逃出去。
6: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呢就灵光一闪，他就做了一个什么？对，气球人偶哈，用气球隔离衣做成人偶，让阿嬷觉得这个房间有人。哇，果然阿嬷情绪就稳定住了，也愿意配合治疗，最后也顺利的出院。那护理师呢，他发挥视病如亲的平等性质，然后运用他的妙观察智，诚所作智，做出了气球人偶。那他一心只为了让阿嬷好好的接受治疗，这是不是大圆镜智的显现？哦，所以那份大圆镜智其实是来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而这样的佛心其实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本心。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样的心，自然能够尽施如施在，法就能入心，承担起度化天下的责任。所以学佛呢，就是要学菩萨道，而且不是名称的菩萨，是要成为实质的菩萨，也就是要入人群，要无人不度，无处不在，要立下这样的心愿才是恒慈。所以在这边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寻找我们修行路上的永恒。什么是修行路上的永恒呢？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在这条菩萨道上不退转呢？就是上人手札这四句里头的意念恒是初念。我们要意念什么？要意念我们的出发心，源于因地立宏愿，那个因就是我们的第一颗种子，我们最初所发的那一份心愿。如果我们能够顾好最初这个念头，守得出这个因的种子，就能得其果。就像合抱之树始于毫芒，我们如果种下菩提树的因，照顾好它，它永远就是菩提树，成就菩提果。而果熟蒂落之后，种子再次的发芽，一样又能够成为菩提树，这样的循环不已，这不就是修行路上的永恒慧命吗？好，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天长地久，无不蕴含着无量数的因与缘。那我们就是要记得，要在这条菩萨道上要持善种，发四弘誓愿。佛陀传法脉，那我们佛子就要成大法。那佛陀在此时为舍利弗受记，就是希望他能够随这样的因缘保护好这颗种子。那什么是好种子呢？上人说，真与正就是心中的好种子。当我们心田撒下善种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是真正清净。而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带着善恶的种子到来生，那我们的依报业报在哪里，也都由不得自己。那如何让我们的依报正报都能够在清净的国土中呢？上人说，菩萨是众生所依止，若生生世世都能造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那将来我们所得的依正业报就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进入了第六节，菩萨为宝，善人齐聚。上人手札写着，心净报土净，净因藏世中，善因成福缘，因在心上之因和果海果彻因缘。那个因啊，就是那颗种子，它虽然很小，一丁点大而已，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力量却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将它种下，因缘具足，就会开花结果，果实累累。这就是因和果海。而不论历经几年，结多少果实，透彻那颗源头，就是最早的那颗种子，就是果彻因缘。当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不造作染污心的烦恼，不做恶事，能够如此，一切的静因、粒粒种子皆是善而清净，未来的传承也是长长久久的清净。所以舍利弗受记之后呢，皓月华光如来，佛土结明大宝庄严。那为什么是大宝庄严呢？因为是以菩萨为大宝，
0: 在那边国度的人民都是这样的好要佛法，都在行菩萨道，行法华之安乐行，具法华佛果圆满，所以才能成就大宝庄严的佛净土。那最后想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上人的宝？对，上人说我们慈济人是慈济的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佛心施智，依教奉行，甘愿欢喜的行法华安乐行，圆满自利利他的法华佛果。修行要相信

你可以告诉我慈济的核心和气互爱协力的精神是什么？本土志工是这样的一心求法，而在佛陀的故乡，我们更是看到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结合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并不仅要翻转他们的生活，更要把正法带入人间，让他们共同成为人间菩萨。所以佛法不能忘记四个大字，哪四个大字？没错，就是慈悲喜舍。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种子，把这样的精神很扎实的，就如同耕耘大地一样，将种子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耕耘起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心灵的种子都是这样的丰硕结实，而这样的种子我们还要不断的撒播，不断的延续。弘法利生是我们共同的方向。那佛陀的永恒世界是什么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佛陀的永恒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而且不是一世，是生生世世，实现永恒的佛国在人间。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也无量的感恩，阿弥陀佛。

爱写乌雕大角车，无数来金啊，此时过去，无量劫来啊，为一大事。佛陀亦是真呵护的这个人间，这是从无数来金啊，伊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人人呢，会当觉悟，会当体会人间事物道理。所以伊虽然世上历练，但是有点浩瀚啊，永远都是在这个娑婆世界，呵护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伊是英雄的，出现在人间，就是英雄自身的。所以咱是为佛弟子，心一定爱有佛，心中有佛啊，自然行中都有法啦，佛法永远呢都是在咱的心，所以呢，佛行时住世啦，行时说法，真如常在吼，那永远永远都是在世间，永远永远都是在咧为众生说法，也真如。是永远相助，这呢是咱人人爱相信，那爱相信呢，咱所听的话都是从佛陀迄个智慧法海中流露出来，所以咱必定呢爱相信佛陀是永恒的，在人间。

来了解佛，什么叫做佛啊？大家人拢常常伫咧听经，知影啦。但是还是要阁甲大家人讲，佛的大话那那些主角甲他个性圆满，佛的德行是真圆呀。这好亲像天空的月，第十五个时，圆十六个较圆，所以呢是真完整的圆啦。那是安怎会这么这样圆满呢？第一，伊主角啦，主角，甲他。唔只是家己感悟呢，啊，搁在呢，唔望所有的众生拢甲伊同款，会当安尼的境界，安尼的感悟，因为佛陀真相信，相信人人甲伊是平等，拥有清净真如的佛性。所以伊非常的坚信，真正坚定信，信人人原来一概共款共悟，会当头了了明明啊，共悟世间一切万物事。所以伊除了伊主角以外，他还要再搁再共悟其他。要感悟其他，伊都爱足辛苦咯，爱去走入人群，予人人呢会当有机会接触。所以，常常讲佛陀一代化缘，化缘就是不管个什么时阵呐，他都是去接触人群，去啊。甲人群啊结缘，这叫做化缘。只个人群会当好当着佛法，都起欢喜心，可以看到佛心起欢喜心，这呢都已经一分的欢喜缘。今世生一个欢喜缘，来世呢那。就有缘好道啦，定下一句话：佛道有缘人。过去若无甲伊结一分的欢喜缘，一世人呢，绝对是度未到。所以啊，佛道一世的化道机缘，所以啊，要觉他唔是一世人。众生都会当感悟，他一个因缘的众生愈来愈多，所以也不断啊，回入三宝，不断的甲众生结一份缘，开发众生一份的欢喜心，自然众生呢，都会当通接受。一旦接受的缘，就一旦度化。所以啊，爱从伊自觉开始，才有法度通去讲人，去化度他人，和人人的各份平等的体悟。除了自觉觉他，也搁到觉性圆满，自觉啦。那就是独善其身啊！咱佛弟子的师众中啊，也嘛有独觉的啊。啊，独觉呢，嘛是第一个无佛的时阵，伊嘛会当独觉啊。只要有一个缘，那就是无断掉佛的时。过去生中有断掉佛，伊来这世的中间无断掉佛，唔过呢？伊会当独讲，安怎去独讲呢？啊、哦，四季天地万物啊，春夏秋冬
敢若看到气候啊，大地的物件伫咧转变，安尼伊就会当通好感悟。但是伊是自觉，伊欠缘去觉他，所以佛陀希望咱呢，是人人爱甲伊共款，家己自觉了后，佫会当通觉他。所以啊，予人人会当真正体会到自觉觉人这种圆满的形，就是我也自觉啦，你也自觉啦，我会当自觉来启发你，你也同款自觉了后，搁去启发他人，安尼才是圆满的吼。那自觉觉他觉性圆满。这个行哦，我自觉我安尼行，你讲哦，你也安尼行，这叫做转法轮啊。那安尼叫真正是圆满。所以讲来呢，佛陀啊，各种性呢，这种的自觉、各他、各行圆满，啊，就是互相为师啊。称为万世师，就是呢，不是一生一世，万生万世啊！啊，作众生福，如师如父啦。

自信的一反义吧，应该叫做佛陀业，也意思就是觉者。啊，咱这个感情是佛哈，伊是觉者，也是智者。伊感悟，感悟天地万物宇宙的真理。伊知影，知影前世、出世、来世，一点点呢，都是相无。知影讲相无相法，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啦，自古以来天地万物无常啦。世间人拢甲讲有常，但是世间是无常，实在是有常的法。无常呢是真空啊，有常呢是妙有啊。这种真空妙有的法呢，在佛陀的心灵里是明明了了。只是咱凡夫听有啦，知啦，但是呢，咱只敢那冥想会知。那这个声听有，你闻声，知影我咧讲的这个语言，恁听有这种的语言，听入去，知影啦，就是敢那安尼念听。迄、那个彻底觉悟呢，啊、哦，还阁差真远哦，吼、哦！所以啊，人爱用发心啊，爱跟随啦，佛陀万世，但愿咱这世人也当头听闻佛法，来世呢还是赶快听闻佛法。佛法呢是指引咱的光明。向到呢，迄、那个寂静清净啊，迄、那个大涅槃的境界行，这呢是佛陀爱咱甲伊同款，行入了迄个寂光土哦。涅槃寂光土的境界呢是寂静清净，希望咱。会当甲伊平齐伫即种诶积功德诶境界，所以也不断一处再一处来接引呐、啊。咱呢爱有缘呐、啊，有缘有力啦、啊，做这份呢依佛不断诶缘，所以不懂一些来人间呐、啊，度众生。要启发，予咱知影，人世间一切事物里，拢总呢无常，无常中也阁有真相。所以呢，无常就是空，空中就是有妙有。所以万事物中，虽然你分解了后，什么都无，但是呢，伊也阁有伊迄个因子的本性。所以咱应该爱真彻底相信。

是角者嘛，什么叫做角啊？角就是角产。咱众生啊，不知不觉啊，咱为什么不知不觉？因为咱无用心啊，去该注意啊。每一项犯呢，有伊个犯，最深奥，迄、那个机密伫咧，迄、那个奥秘啊，咱无去该揣。咱所看到的境界，哦，是安尼哦，啊，都安尼念定，无好好去甲伊对照，啊，亲像这呢只坚固的大地，啥物经不起这个风啊、雨啊，带来了人间遮多的灾难呢？无搁再用心去思考，然后用心去思考呢，就会当知影。众生共业，啊，是安怎众生共业？众生的作为，人口已经愈来愈多，人的这个欲念心愈来愈大，规个山河大地拢一直甲破坏去。所以呢，佛陀呢，伊看尽了天下间的事物啊，他不断呢，甲咱教育包含伫这个经的道理内。得尽尊，咱来好好相信立法的来临啊！咱的心中爱甲法呢，立心来，好好去思考，咱才有法度找出这个道理的源头。角是知，但是爱透彻，拢总了解，安尼才叫做角悟。那悟即照。真本有啊！我都已经呢，心灵智慧呢开启起来，智慧光明啊，会当通反照自心真如本性。这个真如本性啊，是永恒的啦。擦就是擦了梦本空，这个梦就是无常啊。你看看这些物件是真的无？啊，无偌久就下去啊啦，花啊、草啊，下去啊啦。那就梦啊，梦呢，就是唔是真的，唔是真的是啥物啊？就是空的。虽然逐天恁都是看到我的头前一盆花，其实呢，因两三天都爱甲换一遍去啊。所以呢。自无形住，无定啊，伫个家啦。所以这一察意，即是了解，了解呢，迄、那个物件形象是妄，是真侪物件汇合起来才构成这个名。

亲爱的物件买入来，偌呢贵重摆设间呢？厝内底真通风，一个水个淹咧呢，遐个物件拢爱单调啊，已经变粪扫，已经呢，一堆个粪扫，唔知要安怎处理？遮个物件唔是呢，哦，各行各色个名，伊个通通个名叫做粪扫，那袂用呀。那就是空啦，所以蒙本空啊，蒙这个蒙本来就是空，即不弱于蒙呐。咱既然知影，咱都唔通过去对弱。这个蒙，咱知影，这个色啊，本来是空啦。男女之间啊，迄个爱呢，嘛是本来是空啦。交甜了后呢？这个再来就是苦啦，吼，真侪的苦都是因为呢，根对色啊交结起来呢，所以有真侪的苦，造成了真侪众生的迷，所以啊，咱来觉悟唔免去对啦，真本是有吼，真呢本来都有啊，原来都有啊，佛陀讲啊，人人本性啊。这是以心起来啊，这个真如本性本来就是有啊，在佛不净，在凡不假嘛，所以真本就是有的，真有妙有吼，那即不迷于真，咱知影这个是真的是有，但是咱都唔免去执着啊，所以真妄明啊。拢总明吼，咱知影讲咱是哦是真，咱亲像讲佛都已经成佛，是安怎都爱搁再来人间，是安怎都爱搁再说遮尼真多一法来化度众生。伊那是执着讲哦，啊，我都已经成佛啦，那成佛我都去立即功土啊，安尼都好啊，但是唔是。佛陀无执着第一，一生活的即功德呢，他还是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伊生活的目的就是一代事因缘，为了要来开示五入众生佛的地界。所以呢，佛伊的伟大呀，就是伫个遮。所以呢，真蒙真正的分明啊。唯有佛会当独清。

释迦牟尼佛哈，他会当独称为圆觉，这个觉觉主觉觉他觉性圆满哈，这呢就是佛性。真如的佛性啊，不执着在迄个觉，当然啦、啊，他竟看尽了这个梦，拢真了解，安尼呢？以心作结啊，走入人群来度化众生。各位，咱来时时用心啊，真如本性啊，咱来觉察，咱来感悟，知影，咱来个向来找吼，找出了咱的真如本性。你若有去发现到，那就是觉啦，是悟啦。所以请大家人用心啊去体会真如本性啊，这个觉悟了后呢，迄、那个行觉行啊，来圆满。你若无去实行啦、啊，那就是有觉呢，嘛是独觉，嘛是小乘，这毋是圆满的觉。所以人人呢爱。多用心。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法华经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从续品开始，佛陀层层开示，甚至为声闻弟子受记成佛。到了信解品，四大弟子终于深受信解，他们究竟悟到了什么？
2: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3: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慈济是我非常非常有心里面尊敬的单位，这一个志业，慈悲喜舍的核心精神彻底的实践，也做到了人积己积，人利己利。当全球哪个地方有难，慈济人就出现了，这是台湾的骄傲。而且慈济做的不止弱势的救助、灾难的救助，对教育、公益事业、医疗服务都做到到位。所以最后，我祝福慈济一家子生日快乐。

做志工原本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一位法国记者、墨西哥强镇的居民、葡萄牙森林大火里的翻译以及阿根廷木匠，某一天他们发现自己就站在灾难的最前线，于是他们选择加入。这一刻竟是他们人生的新起点。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佛性圆觉啊，自相即空，为度众生啊，回立萨埵啊，应众生法随机应缘，自灵山会化缘成就啦。这下释迦牟尼佛伊觉悟了后啊，会当体会了本性。咱人人拢是有咱的本性，咱也会当甲咱的本性相会，那就是最圆满的觉悟啊。自觉觉他觉性圆满，是一个最圆满的觉悟。人人的觉性都是这么真光明啊，智慧呢就无有受烦恼所惹的。咱过去毋是有讲过去啊，那十地菩萨只是伫迄个十地都有严慧地啊，严慧地就是智慧发光、何方的教佛的境界。但是啊，教佛的境界伊的智慧之光啊，那就是真正的寂静咯。佛的圆觉啊，是上座即光，就是真正的即心的光明。所以上涅槃，咱讲佛陀圆寂叫做涅槃，其实呢，佛陀啊，伊的心境永远都是伫即光土中，不生不灭啦，这是叫做圆觉。是为度众生，回立萨埵，时常生灭，见这个形象来度众生。那应众生法啊，应着这个众生的法，日常的生活拢甲众生同款啊，凡夫啊，衣食住行。那佛陀呢，也就是以众生同款啊，安尼呢，一生活，这莫非呢，就是爱走入人群去，随机应缘，自灵山会化缘成就。要讲这本经的事，实在。灵鹫山，其实啊，伫灵鹫山呐、啊，唔只是干呐讲《法华经》，真多啊经典拢是自灵鹫山讲说。不过这回啊，自灵鹫山所说的教法啊，那就是甲过去无同啊。是圆觉啊，就是伫六心咒内底，其中特别提出的六心咒之

佛陀，佛这些讲法的人，那是已经自家。什么叫做自家？自知有佛性，家己先知影，家己有佛性。相信人人，咱要来修行，咱嘛家己应该爱自知呀。相信家己有佛性，咱才愿意来修行。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回归咱的本性自觉呢？这呢，就是啊，咱爱家己先知，所以叫做自觉。自知有佛性，你看还有偌济人啊，迷迷茫茫伫生活中，你甲伊讲啊，有佛，人人有佛性，伊无要相信，无要相信人人有佛性呢，伊要哪会想要修行呢？有个人。是因缘无够啊，连佛这字都唔捌听到，伊要哪样知影？搁在佛的觉性呢，更搁较唔知咯。所以咱大家人真有福啊，生在这个所在，而且呢佛法啊，安尼呢会当头流传中国，将中国呢。真侪的大德祖师啊，甲佛法呢，再流传来到台湾。咱现在台湾这个时代，生活真正的平顺安稳啊，好咱呢，会当听到佛法，在这个安稳中的生活呢。咱会晓要自觉，咱会晓来修行。咱既然自觉啦，咱更多爱觉他。觉他呢，就是了解，唔只是自己有佛性，其实呢，众生皆有佛性，唔是干那人类尔，寸动含灵，皆有佛性。这是佛所讲的话，所以伊真尊重众生的性命，伊真疼惜众生，因为呢，所有啊有生命的物件，伊都是知影伊有佛性，所以佛的本性经，什么款的动物啊，伊都有经过。生在迄个动物中啊，来化导人类，化导众多的生物，在六道中，伊来来回回啊，安尼呢，无不都是为着觉他，所以回入娑婆啊，大家人都知影，娑婆都是堪忍的世界。这个堪忍的世界是真苦的，伊已经清明自在，但是呢，还是在回的，就是要用众生的根基来度化，所以呢，自觉也搁多爱觉他，那才会当觉性圆满啊，所以。修行，修行，修心养性，端正行为，安尼叫做修行啊！咱来定定提醒自己，咱既然有依附当顶的佛性，咱原来会当生活啦。不过呢，咱外形爱端正。端正行为啊，佛陀的教规啊，咱到底是不是信受奉行？
奉行着佛陀的教诲，咱若会当呢，有安尼，这就是行。那佛陀的时代，伊如愿，伊将伊的愿呐，发心如愿开始，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六道中啊，不断的度化众生，这就是伊的愿，伊的行。所以愿行啊，愿是伫内心嘛，行呢就是实践实行。所以为着现俗度众生，和人人呢知影有佛性，家己呢也不断呢一一去启发，安尼去觉他，这就是行动。在行动中，看到人人会当觉悟，安尼叫做觉行圆满。这圆满呢，就是自他无二的佛性。已经呢，大家人拢知影啊，我的本性甲佛的本性平等，这就是咱人人拢爱了解。

所以呢，自觉下别意凡夫。咱即卖现在，既然自觉，那就是甲凡夫无同啊。因为呢，凡夫啊，也阁是懵懂中啊，伊无想要去求。第一唔知，第二无想要去精进，这呢就是凡夫，也阁是生活的懵懂中啊。甲他呢，就是别意自性，甲自性无共，自性呢就是自觉，独善其身，干那觉悟我家己都好啊。我家己守好条，拢无去管别人。别人是安怎的行为啊？免管伊啊啦，安尼唔对哦。看到别人伫咧作业对落啦，安尼呢，咱爱起不忍心，咱爱用动手刀、动手刀啊。当这呢强修动处啊，咱应该呢爱用方法，安怎样来劣导众生？唔通看到众生伫咧作业啦，啊，咱呢还是同款的由他去，安尼就唔通咯。有缘呢，咱都爱赶紧甲伊度化，唔通呢？独善其身呐，咱修行都爱修大乘法，所以家己自觉了解了，咱爱赶紧呢，予大家人也进来了解，咱会当修善法，咱也都爱牵引人人来修善法，这呢，这是咱真正修行的目。所以觉他是别意自性啦，圆满呢是别意菩萨，菩萨呢也未真圆满，也阁是伫合地中间。我一边学上求佛道，我要下化众生，咱唔在所在也阁有，迄、那个迷魂。的烦恼也存在，看看讲，咱大家人是不是拢发心来修行啦？是不是呢？也阁有我的境界也阁存在呢。日常的生活中，你安尼做唔对啦，是我安尼才对啦。啊，什么人安怎？什么人不对？好像呢，咱也阁有这个迷魂的烦恼，咱也阁有迷魂呐，也未真正透彻了解，所以呢，也阁有这个迷魂的烦恼。虽然咱发菩萨心嘛，行菩萨道。不过，咱也未真圆啊，也未彻底呢，到佛的境界。所以，圆满啦，就是已经呢，真正的透彻、圆融，这呢，才是真正的圆觉啊。所以，是非咱要分得清楚吼，不是干那讲哦。做好人啦、啊，有的人受这种呢，哎呀，这吼、哦、烂好人呐、啊，敢若会晓要做好人，是非分未清，那有时阵呢，自我误人，安尼嘛唔对啊，这就是无智慧，智慧呢也无真圆满吼，那、哦、所以咱迄、那个圆满呐，就是啊。爱搁在伫菩萨的境界再超越，不管虾米款的境界现前呢，咱的心爱安然自在。但是呢，为众生啊所做作的行动呢，
爱积极哦，安尼呢，才会当慢慢啊到幻觉的境界哦。

尼泊尔是佛陀的故乡，对啊，过去古早叫做迦毗罗卫国，哪怕是佛陀的故乡啊，同款是伫这个地球的面顶。众生若有作业，众生共业，同款呢，也是会受灾啦。佛陀伫这个娑婆世界，就是娑婆世界苦难偏多，何况呢？众生不断的共业，愈来愈大，所以现在的地球啊，频频都有灾难啊，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啊，所以呢，地迦毗罗卫国那个国家还是同样，在尼泊尔常常都有灾难啊。佛陀下在2000多年前啊，净饭王的太子，伊的思想观念啊，别于凡夫，甲凡夫无同啊。伊会当去体会到人生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人生呢为什么有四大苦呢？生老病死啊，哪怕呢身为国王，伊看到伊的父王啊，一年比一年老了，一年比一年的身体不如了，这呢老苦啊。接下来呢就是身体欠安，病啦也是苦啊。尽头呢那就是自然发展，那就是死，这呢生离死别也是苦啊。哪怕身为国王啊，拥有一个国土天下，还是同样无离开这个四大苦，所以开始要去追求安怎样才会当脱离了这四大苦，安怎样呢才会当卖有四性阶级的分别，人要安怎才会当脱平等互相尊重，这嘛就是伊的目标啊。所以呢去追求真理，出家啦，修行啦，终于成道啦。所以觉悟了后呢，别号叫做释迦牟尼佛，这就是释迦族的角色，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慈悲，这叫做灵智，是智慧慈悲悲智相运的角色，所以叫做释迦牟尼佛。想看卖，对啊，这个《法华经》啊，灵山会上的讲主，就是说法主啦。那不是呢？这个大乘角色，哪有法度呢？啊呢？把这个人间法啊，说出说法，安怎样会当铺出了一条菩萨空中的大路，和人人呢向着这条的大路去行？这就是这位大角者，伊做会到，伊会当将这个法呢入人人的心，将人人的心中开出了一条的角度出来，这叫做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的大觉者，就是这个法华会，就是灵山会啦，讲主吼，讲法主啦吼，还是说法主吼，那这呢是六性咒中叫做自性咒。佛都是讲法自成就，各位学佛啊，自觉觉他觉性爱圆满，
这算是呢真修行者。咱大家人爱知影，佛性圆觉，自性即光，咱的心爱定定直真光明显露出来啦。安尼，咱才是真正合佛咯。咱家己依佛平等，咱嘛有相即光的本性伫咧啊。佛陀就是为着度众生，伊才会回入娑婆现象，甲咱的生活同款啊，就是要随机应缘呐。所以呢，现在呢，已经因缘成熟，住在灵山会吼，那以大众说法，所以这呢，爱请大家人啊，既然是合佛，那一定爱时时多用心啊。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到1958年。第64页，多空袭。美日等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火日趋激烈，无情地串烧到台湾岛上。1943年11月25号，盟军轰炸机飞临台湾上空，猛烈轰炸日军新竹飞行场。这是首次对台的大空袭，台湾就此沦为烽火战场。1944年秋天起，560万居民开始日日躲空袭。总督府宣布停止一切非战略物资的生产，进入了决战时刻总动员。太阳下山后，家家户户必须拉上黑色窗帘，将烛火罩上黑布，严防灯光透出，成为空袭目标。每家门口必备消防水和消防沙，以备空袭后灭火。每人每天仅配给400公克的食物，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米。空袭下瞬间就会灰飞烟灭的房子，比不上可以换米的鸡鸭鹅。一只鹅可换一栋老阿祖，成了荒诞的现实。清水东边有大肚山环绕，每年节气过了清明，相思树的小花将大肚山染成一片的金黄色，花期可延伸到立夏，尤其谷雨前后开得最盛，在诗人眼中好似为春天送行，也为游人送行。清朝诗人陈兆兴的《大肚山道中集锦》就说道：大肚山前大海西，清奇道路古来迷，绿堤一带相思树，日为行人送马蹄。然而逢此决战时刻总动员，许多家庭送行的是被征召到前线作战的子弟。随着战事升温，台湾总督府将志愿兵政策改为征兵制。到了1945年，所有青年男子都必须入伍，再小学生也被征为学徒兵。至于一般民众，则被动员去挖地洞筑战壕。在清水小镇军事及行政中心准备移往山区，动员民众开挖战备道，从鳌峰山半山腰开始，足足挖了4公里，通到大甲西南岸横山北路，称为横山战备道。11岁的吴秀琴早上为人帮佣，下午就被动员去挑水，供应给被征调到清水挖山洞修战壕的外地人洗澡。清水人王

为什么人要自相残杀？就读小学二年级的景云，于是放学途中听到天空传出了巨大的声响，快看，有飞机，飞机！十几架飞机一字排开，到城上不是愁滋味的孩子们仰头兴奋喊着，欢呼声未落就响起机枪扫射与炮弹爆炸声，战机划破天空的湛蓝与宁静也在孩童心中刻下了一道阴影。面对夜以继日的轰炸，清水几乎家家户户都在葡萄架下或是大树下挖了防空洞，上面铺着稻草作为掩蔽，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就往洞里头跑，有时一躲好几天，因此里面的储备有粮食，甚至是铺了薄板放上了被褥。景云也像其他学童一样随身戴着风帽，这是里面塞着棉花的头套，以防空袭的时候被爆裂物所伤。这天听到的空袭警报响起，他赶紧戴上风帽，奋力地迈着脚步跟着大人跑。战机从空中俯冲而下，地上的人们惊慌奔逃，终于跑进最近的一座防空洞。机枪扫射和炮弹爆炸声排山倒海而来，一阵的剧烈天摇地动，防空洞上方的沙土纷纷掉落，仿佛是要塌了下来。景云听见大人们声声呼喊：“观音妈，妈祖伯，求你慈悲灵感，救救我们，把炸弹推到海里去。”话声未落，砰的一声巨响，又是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一颗颗惊惶的心更加无助。天公地母，赶快来救我们啊！哀叫声此起彼落，挤在黑暗的防空洞里，景云的心中担心着家人的安危，不知阿爸阿母甘有平安，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洞外的天地被炮弹声填满，洞内的时间在众人惊恐的呼喊中分秒难熬。终于战机远去，炮弹声平息，警报器响起的一阵长鸣解除空袭，大人小孩纷纷走出洞外。景云看着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离防空洞不远处被炸出了一个大洞，几分钟前大街上的漂亮屋舍现在已成为了一堆废土，家具和衣物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脚踏车和三轮车被炸弹的高温融毁，大树倒了，电线上挂着民众被炸断的手脚以及血淋淋的肠子内脏。从防空洞出来的人身上也是左一个伤口右一个伤口，原来警报响起时正值中午做饭的时间，妇女们有人拿着锅铲，有人还握着菜刀，惊慌起躲时不少人手被划伤，衣服被割破了，遍地都是伤亡的人和牲畜，幸存者惊魂未定，勉力帮忙着伤者，安抚着痛失亲人的人。无情烽火造成的惨烈景象深深烙印在年仅八岁的小女孩心中，景云心中升起很大的疑问：为什么飞机上执行轰炸扫射的是人，地面上惊慌逃跑的也是人，
两边的人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要让对方家破人亡。不是观音妈无灵感，人们瞬间失去了所有，在断垣残壁中哭喊：“苦啊，观音妈为什么不显灵，把炸弹移到外海？为什么不让战争停止？”凄凉的哀叹声声声落在锦云耳里。一位留着白色的长胡子、穿着黑色对襟衣衫的老人家，听到了众人的埋怨，对大家说：“你们不可埋怨啊，观音妈很慈悲，不是她不爱我们，是因为人们不肯听话。观音妈很无奈，从有泪哭到没泪了，现在哭出血来了。”身形瘦小的老公公以年迈的嗓音感叹着：“人们造了很多的罪业，才造成天下大乱。人们是自造业，就要自受苦啊。”八岁的景云尚不了解世事，但战争的可怕已经是刻骨铭心。老公公的话回荡在他的脑海中：人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带着这份的疑惑和不解，小女孩只能祈勉自己：我一定要做个听话的孩子，做个好人，不要让慈悲的观音妈哭泣了。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词记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新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天气的变化真的难以捉摸，全世界都一样，而极端气候已经成了常态。就拿最近6月12号七县市发布的豪雨特报来说，一场大雨造成了各地出现了零星的灾情。极端气候加上现在防汛期、梅雨季，接下来呢，台风季节又要到了，所以防灾的知识很重要哦。而现在出门前要关心天气很方便哦，你在 LINE 加上了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哦，哪里会下雨，还有呢这个下雨最大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有台风接近了，这等等讯息都有。怎么样来运用科技防灾，我们要特别专访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灾防资讯组的组长张子莹。 Hello， 组长好。
1: Hello Nanc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子莹。
0: 好，我真的觉得哦，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开发的这个 LINE 啊，警示很棒。那我是前一阵子呢，大雨不断嘛，有一个朋友他在群组就传给大家了，才发现你们开发的这个 LINE 警示。那可不可以请组长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诶，精准防灾的设计是什么？
1: 好，很感谢大家，就是如果很爱用这个 LINE 的一个官方账号。其实我们知道现代人的生活必备就是少不了手机在身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手机的一个服务，尤其是在台湾地区，其实我相信大家的手机里面有 LINE 这个 APP 服务，应该是相信我有90%以上的就是朋友们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APP。 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大家平常常用的这个生活上的好朋友啊，我们就除了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聊天外，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 APP 的服务来提供我们灾防的一个资讯。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我们怎么样去结合跨部会的一个资料，把这样的一个资料整合在一个这个 APP， 就是 LINE 的这个官方账号的这个平台上，让我们其实只要透过这个我们灾防中心的官方账号的，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我们说的一站的一站式，就是我不用到处去，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提供不管是台风的一个资讯啊，豪雨的资讯啊，甚至是比较强的地震的一个资讯，我们都可以在里面收到我们要的一个讯息。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台湾其实会遭遇到很多的一个豪雨、土石流、淹水等这样子的一个灾害的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也整合了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就是当你在不同的一个县市，你可以订阅不同县市的一个服务，当这个县市如果有发布豪雨特报，或者是有淹水的一个警戒，或甚至一些土石流的一个警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 LINE 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一个小帮手，来把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及时的推播到你的手机上，那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个 LINE 的官方账号来做一个查询。
0: 哦，所以您刚讲到就说可以订阅不同县市的服务，我并不是在这个 LINE 上面马上就可以看到各县市的这些资讯吗？
1: 其实在我们 LINE 官方账号里面其实是有多样的一个服务，我们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服务，就是其实只要加入我们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的 LINE 官方账号的话，只要是台风的一个事件，或者是比较像低温的事件啊，或刚我提到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地震规模的一个事件，我们就会主动的一个推播给您。那现在其实 LINE 的这个界面非常的一个方便，那我们还提供了像可以及时的查询的服务。刚刚就是Nancy 提醒我，其实我们除了订阅的一个服务以外，我们还有及时查询的一个服务。那我们最近就是加入一个很新的一个服务，我们叫做弱雨小帮手，它就是10分钟10分钟不断的一个更新我未来2个小时的一个 雨量的一个预警资讯，所以我就可以用像我在打开我的手机的定位服务，就是像我手机可能今天在台北市，我就可以定位在台北的一个地方，那我今天到这个关渡区，我就定位在我的关渡区的这个地方，然后我定位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这个我们所谓的弱雨小帮手的一个服务，我就可以看到说未来两小时这个地方雨量的这个它会是怎么样的来发生，它可能是未来十分钟或到未来就是二十分钟它可能会有一个降雨的一个事件，可是它可能到三十分钟后你就可以从它的这个云图的一个动画就可以了解它可能这个雨就会趋缓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预先的安排，我可能在这里先休息一下，那等一下我可能没有带伞，那我可能可以十分钟后再先行离开，就可以不用急着离开，那我也可以看未来两小时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及时看的一个部分。那当然很多朋友其实也很关心全台湾各地的一个状况，因为我可能等一下要到台中去出差啊，我等一下可能要到高雄去出差，我也都可以透过我们有及时观测的一个服务，可以看到台中的一个情况，高雄的一个情况，那我也可以看那里有没有就是目前有没有像一些灾害的事情发生，例如像有没有豪大雨特报啊，或者有没有淹水警戒，这个都是可以及时在上面做一个查询的。那如果大家不是希望说我能主动的灾防中心能主动的通知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订阅的一个服务，可能我的生活圈范围大部分都在台北市，我可能就可以当台北市有发生一些灾害警戒的时候就及时推播给我，那我可能关心我高雄的父母的话，那我可能就可以预先先订阅这样的服务，当高雄有一些灾害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先主动的一个推播给我，这样我就不用随时就是一直查看手机。所以现在其实在官方账号里面我们有提供你可以及时就是主动自己去查询的这个部分，也可以就是等待在防中心当这里有事情的时候推到你的 LINE， 这样灯一声发生的时候你再来做一个查看，所以其实是有不同的服务都在这个 LINE 官方账号里面都有提供的。
0: 我真的太开心了耶，这等于是就说你们有主动，但是你也可以被动，这样意思说特别有灾害的时候你们是主动去推播，那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是可以及时查询，或甚至呢我们去摄入说我比较常在北区，那其实他就会给我这些北区的资讯了，我觉得真的好棒，这蛮像量身定做的。对，然后老实说我自己因为做新闻工作，我以前要这方面的资讯啊，我要自己在上面 Google， 然后气象中心或者是地震测报中心，然后再上去一层接一层的去查，更何况是一般的民众，他们可能不知道说可以这样一层一层的查，然后呢他们可能 Google 气象，然后或者 Google 台北空格下雨或好雨，然后他才会看到一些的资讯，但没有像你们这样子已经整合过整理过然后这么多的资讯，所以你们整合了哪些部门或哪些单位啊？
1: 谢谢 Nancy， 看来就是您对政府单位的其实网站其实非常的一个熟悉，的确政府单位有跨部会，所以其实各司其职，就像刚刚提到的，或许我们气象的资讯我们就会要到气象局的官网去看，那我们可能想要知道地震的资讯的话就要到地震测报中心去，那我有时候关心土石流的资讯的时候就要跑到水保局，然后我关心淹水啊或者是水库放流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如果比较大的像石门水库啊或者翡翠水库在放流的时候，我们传统习惯说可能泄洪的时候的这些资料我可能又要跑到水利署去，那的确这样对一般的民众会觉得明明就是政府一体，为什么我要到处去各个网站找，对，然后非常的一 个不方便。可是其实这些都是跟我们生活上就是环境里面的灾害是有关系的。那我可不可以在台北市或者是我常在的新北市或者是在高雄，我就可以获得比较全面的一个资料？那的确我们现在大概跟30个一个单位就是机构，那包括中央部会，然后还有部分的地方政府，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公民营的一个企业。然后主要现在有分四大部分，我们大概把它分类成四大部分，就是有关于气象类的，然后还有关于就是水文类的，然后再来关于交通类的跟民生类的。那我大概简述，像气象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像气象局，不管是低温特报啊，或者是强风特报啊，豪雨特报啊，台风特报啊，这一类的就是比较气象型的一个资料，我们就把它整合在里面。那跟水文类比较有关的，我刚刚就提到，不外乎是像淹水呀，或者是河川的水位很高，它可能会就是预提的这部分的资讯，我们叫做河川的高水位的这些警戒。那像到刚刚提到的水库泄洪啊，或者是土石流这部分跟水的灾害比较有关的，我们把它整合相关的部会在这里。那当然包括了就是像水利署、水保局，还有部分的河川局，他们其实也有就是这样的一个资料。像以前，我相信大家在新北市早期都知道汐止在常常大淹水，常常啊，以前我小时候的时候，常常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台风的时候，常常基隆河就会淹水。那像现在啊，在第十河川局就有一个原山子分洪的像这个机制，所以现在我们发觉，其实在我们几乎现代的年轻人都已经没有听说就是汐止会大淹水了，所以其实像第十河川局的这个分洪的一个资讯，我们也纳入在里面，这就是属于比较水的一个部分。那交通的部分，大家就是可能比较常了解，就是像台铁啊、高铁啊、捷运啊，它可能因为一些灾害的事件做了一些停驶，然后还有一些像台风的时候，它可能会像公路会做一些封闭，所以会有一些像公路的资讯，这个都是跟交通有关的。那民生的就比较特别，民生通常就是跟我们像是跑不掉的就是水电台电啊、台水啊、自来水公司，台北市自来水公司跟北水北水台水这部分，然后还有像我们有一些通讯中断，像通传会有整理了这一些，不管是行动通讯啊或市话通讯的这边，比较偏向我们民生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把这些跟民众相关，其实它都可能是在我不管居住在哪里，在台北市或者是高雄市或者是其他县市的时候，我都想要一并的知道的这些资讯，我们就把它整合在一起。
0: 哇，这样子听起来大约30个单位或机构其实是非常多，然后而且很庞大的资讯，然后你们这么多庞大的资讯，你们要整合再去把它整理然后PO上去，这我觉得这个蛮不容易的。而原来呢，像是民生的水电，然后交通台铁高铁啊，什么时候停驶或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都会有这种提醒或者是叮咛示警的部分这样。所以我很好奇是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建制这样子一个那么方便的这个 LINE 事情，一开始的发想。
1: 其实我们灾防科技中心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中心，因为里面办公室不大，可是里面全部都是研究员。然后像大家都知道这个灾防，一想到灾防不外乎台风啊、淹水啊、土石流、地震，就其实它牵扯的范围蛮广的。那会觉得说，我这个都是一群研究员在办公室能做什么事情？那我会觉得这的确我们这个蛮特别的单位跟了政府，因为我们属于是公法人，那所以跟很多的政府机构 来做一个合作。那就像我们跟气象局有做了很多合作的协议，我们可以来做资料的交换。那像水利署它可能在各地有一些淹水侦测的一个部分，我们所谓的淹水感测器或水位站的这个地方有很多对环境观测的监测的资料，我们来做一个整合。那在这些整合，我们不外乎就是希望在灾前能提前的做一些预警的部分，那我们有事先先能准备。所以在我们这些大数据的收集里面，我其实包括了像基础的一个资料，基础资料我例如说我们这里可能地质的条件它是比较容易就是有落石的，或者它可能接近断层的这一部分，它是我们讲的比较可能静态的这个部分的基础资料。那还包括了像监测的资料，就刚刚我说雨量站可能十分钟一笔的这个资料不断的一个进来。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数值预报，然后会有一个不管是淹水未来24小时、72小时，甚至就是未来一周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像就是我们大家常常会关心多久会降雨，那不管是一周、两周、三周，甚至我们现在到6周的一个资料，我们有越多的一个资料，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整合。然后当然如果有灾害发生的话，有一个灾情的一个整合。那我在灾防中心其实就是很特别，因为我们任务所需，所以我们整合了很多的一个跨部会的一个资料。那在我们做这个资料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是这些资料不止在资料的一个交换，在整理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做一个标准化的一个部分。然后除了提供给我们就是防灾人员以外，甚至说我们灾害的指挥官做一些指挥调度的，我们发觉这些资讯很多是可以跟给民众事先知道的。今天我如果我越早知道这些灾害的可能的发生，那我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资料，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资料就是提供给民众。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资料标准化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跟跨部会合作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我们希望让这些跟民众第一线民众最有关系，就是现在灾害可能发生在哪里最有关系的这些资料，我们叫做灾害市井的一个资料来做一个标准化。那每一个资料都非常的清楚，说这个市井是哪一个单位发布的，然后它发布的区域在哪里，因为我可能它是全台的，或者是它只是某个县市的，或者是某个山区的，然后它到底这个发生的可能性是多大，然后还有它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段，它是现在马上立即发生，还是未来2个小时后会发生，或者是未来24小时后发生。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将这个我们觉得民众应该第一时间知道的资讯来做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整理。那所以在政府单位里面就是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在跟企业合作真的是透过一些契机来做一些把这样的资料能推动到就是民众端，刚刚我们讲的透过 LINE 的这个平台可以到民众真的手上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是有一些契机，例如像在107年的时候 LINE 台湾它刚好有这样子的一个官方账号的一个推动，然后有做一些公益的一个服务。相信大家在疫情前也很熟悉像疾管家，大家只要下午2点就一定要看我们的疫情的一个资讯。那在灾防的部分这个LINE台湾这里就跟我们灾防中心来做一个合作，他觉得是不是在 LINE 的这个平台可以就是透过这样子即时性，还有他有一个这个主动的一个服务，还有民众的使用非常的熟悉，因为常常在用这样子的一个 app，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契机结合起来，让我们把原来我们可以标准的资料来透过 LINE 的这个平台来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料推播出去。所以我们大概是从107年3月的时候正式跟LINE 台湾来做一个这个灾防公益的一个合作，然后希望将这些即时的一个市井或防灾资讯能够推播给 民众来做一个及时的接收。
0: 这真的很棒，因为提醒到我了。的确，在这两三年期间，我们的这个就是这叫什么疾管局啊，就是卫福部疾管局，他们有一个那个指挥中心，专门针对 COVID-19 的这个部分哦。每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哇，就会提醒我们，哎。这个下午两点哈，这个疾管中心的这个记者会，也就是要开始公布啊，今天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记者会要开始了。然后大家可以针对好这个记者会上面的一些资讯，知道说哦，好，今天是哪个区域？比方说之前有曾经是万华区，哪个区域其实是爆发很严重的或者哪个医院是比较多哇，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家灾防中心。整合的这个资料也真的对很棒，而且我刚才听到您讲说十分钟就一笔这个雨量资讯新的数据，然后是十分钟十分钟这样不断的更新，那它是可以在预测我们在半个小时后哪里会下大雨，或者一个小时后哪里会下大雨这样的状况吗？也就是说比方说我半个小时后或一个小时后人要从台北到新竹，那我就可以知道新竹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这样吗？
1: 是，就是刚刚Nancy 提到的，就是我们今年最新的服务，就是落雨小帮手的这个服务，它的确就是运用，其实它背后运用了非常多的大数据，甚至运用到我们国家的福尔摩沙七号的卫星的一个资料，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气象的观测资料哦，就是因为地面我们才能去。建气象站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观测，大气的观测。那其实台湾是一个岛，它周边很多就是海洋的部分。那在海洋的时候，我们要收集这些气象资讯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很难把气象站建在海面上。当然是有一些小型的气象站，的确在国际上会把它建在海面上。那现在透过卫星科技的服务，其实每一天都有大量像3-4千笔的，就是我们周遭的这个资料，整个大气的温度的一个剖面的一个资料，压力的一个资料，湿度的一个资料，我们把它大数据的一个整合到我们的这个资料平台，那包括地面的雷达回波、空中的卫星影像的一个资料，其实后面就是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在支持，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发的这个服务，就是刚刚我们 Nancy 提到了，就是我每十分钟就透过就是这个大数据的运算来做未来两个小时的雨量的一个预警。那我每十分钟每十分钟每十分钟来做一个更新，那甚至可以透过整个全台图像化的，你可以就是查询，刚刚不只说我在台北，我甚至可以查台中，我等一下到高雄。那前几天其实我们就完全就是很好有趣的运用这个apps， 就是我们那时候中午大家都知道嘛，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想说去吃个午餐，然后这时候就是到旁边去吃个午餐的时候，突然发现啪，怎么下大雨了这样子，然后就直接大家就把我们的落雨小帮手打开，没问题没问题，30分钟应该雨就会停了，因为我们就看到它整个雷达回波图到未来的30分钟就可能飘走了，所以我们就安心的在那里吃我们的中餐，真的30分钟后雨就停了，大家说看吧，很准，所以我们就也不用再就是到 7-Eleven 去买雨伞，也不用跟就是店家借雨伞，的确在未来30分钟的时候，这个雨量就停起来。那我们当然就是这样子一个资讯，其实可以让民众很生活化的去做一个查询。那就是包括你可能你要不要好好等一下，要不要晒被子啊，或者是等一下要不要收衣服啊？那这个后面我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在做一个运算的一个支持，那现在有已经扩充到就是未来2个小时，相信可以提供民众就是可以更多的一个服务，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才只有1个小时，一直被大家敲完，看可以技术可以更新到2个小时。那在这一部分，我相信就是可以在大家生活里面带来很多的一个方便性。
0: 好像听起来真的非常棒。因为呢，就刚才组长讲到这个实验啊，其实我生活上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就是我只知道说，哦，今天午后会下雨哦，比方午后雷阵雨这样。那我想说，我只是要出去买个东西，或是我出去吃个饭而已，或下午茶一下而已。殊不知，我下午茶一个小时后，哇，下大雨了这样。那现在有了这个落雨小帮手之后，是可以这么精准，而且呢这么及时的去告诉你说呢，大概等下半个小时后或一个小时后呢，其实这个雨量的资讯、下雨的这个状况哦。而原来刚听到了这个幕后的 mega， 我觉得真的太棒。原来运用到了 Formosa 的这个卫星资讯，所以呢，怎么样透过这个卫星资讯科技防灾？那下一集我持续还要跟组长来聊聊哦，就说听说因为现在独居老人很多，对，其实你们在运用你们的这个亮性资料啊，也可以去针对独居老人的这个灾害管理有一个策略。那么另外呢，你们也推这个部落的防灾，因为我们知道说呢，每次呢这个豪大雨不断，或是每次台风要来了，就要来部落撤离这些动作。对，那有了这样子一个科技的帮手之后呢，相信其实对于防灾上面可以做很大的协助。好，我们下一集呢要继续跟组长来聊。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很多人对于消耗品是没有防备心的，反正这个总有一天都会用得完，特价就买，喜欢就买，
1: 是失去理智。
0: 对。
1: Hello， 各位朋友们，欢迎收听《断舍离》专题，我是 PP。你相信生活环境能够间接映照出自己内心的状态吗？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刚整理完的房间维持不了一星期又乱了？想想看，你的家里是不是也常有很多相同的东西，甚至是包色的呢？又或者看到日常消耗品在特价的时候就一箱一箱的买？如果你有以上这几种症状，绝对要收听这集，因为你可能需要的不只是整理，而是需要先认识一下自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整理收纳专家于芝琳老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整理师芝琳。
1: 东西呀，为什么会刚整理完就马上又变乱？
0: 我觉得这一定是用了不正确的整理方式。的确有很多人他一直在整理，就是他花很多时间在自己家里面。你说到底什么叫会整理，什么叫做会收？像我婆婆其实就蛮厉害的，我婆婆家呢东西蛮多的，没有说用什么很特别技巧，也没有太多的收纳用品，但是他东西呢他都找得到。
1: 哦，
0: 譬如说我跟我老公回婆家，然后说妈妈家里印象中有一个什么小锅子啊，还在吗？他去找一下马上找出来，而且他走的位置一定是对的。那很多人其实他做不到这个程度，是他找东西呢，譬如说茶几有抽屉我要翻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可能电视柜下面再找找，电视柜下面也没有，那会在哪里呢？那有可能也许书房的书桌的抽屉会有吧，再去找一找，他可能要好几个地方都去找找看，他不太确定在哪。可是像我婆婆就是蛮厉害的，他就是可以直接就知道这个在哪里，这个在那个榻榻米的那个下面的那种要挖宝的地方，或是在哪个餐边柜这样子。首先大家可能要先定义一下，就是什么叫做会收，是要把空间收的就是淋漓尽致，然后完全利用到任何一个就是很巧妙的空间这样子，这样叫会收吗？
1: 我之前有碰过，比如说抽屉看到有一个方形的位置，就觉得这个东西刚好方形可以放进去，然后就放进去了。
0: 这叫做见缝插针法
1: 啊，
0: 这就是我们所谓无效整理的一种
1: 啊。所以这样叫做无效整理，可是我把东西都收得很干净了。
0: 毕竟身为一个整理师，然后我又是处女座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一个东西放到一个位置然后刚刚好
1: 完美，
0: 对，就好像它是为了它而生的，就是我能理解那种很满足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东西放到这个位置它不见得是合理的，不见得是有逻辑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位置，它只是因为大小跟它刚刚好一样，所以你把它收在这。好，那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常用的，你可能会觉得放在这还 OK， 都找得到也记得住。但如果你今天收的东西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常用的物品，搞不好你下一次用是半年后一年后了，那你觉得你还有可能会记得吗？其实很难说哟。对不对？因为毕竟一个家会有这么多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当这个东西的位置它不合理，它不合逻辑，它不是在这个空间用的，然后你把它收在这，那下次你要找，你肯定就是花一点时间去回想，还不一定想得起来。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怎么办呢？我现在就是要用啊，只好再去买咯。

0: 买一个新的。
1: 对，然后你就会花很多重复的时间买重复的东西，然后花重复的金钱，然后你家里的空间越来越小。那连带着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找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维护这些物品，然后你做清洁工作也会比较辛苦，所以这都是无效整理。
0: 哦，所以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整理的方式错了，所以才让我们东西越来越多，甚至是花了很多倍的时间在找东西。
1: 没错。
0: 那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当我们发现了这么多不知不觉囤积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1: 曾经有过卫生纸之乱，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0: 常常出现。
1: 对，好几年前
0: 每年
1: 曾经有过一次嘛。
0: 对对对，
1: 就说啊，可能会买不到卫生纸，这样大家就开始囤。疫情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是大家连口罩买都买不到。
0: 对，
1: 我觉得经由这几次的这种新闻事件还有社会事件之后，大家好像就会开始有一点恐惧，然后对未来会有点担忧。尤其疫情持续了这么久，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会有这种觉得我要未雨绸缪啊，我要先买。你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觉得我是不是趁现在买得到先买，反正它不是什么单价非常高的东西，
0: 而且感觉上它没有很大。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消耗品，
0: 对，
1: 然后
0: 用完，
1: 很多人对于消耗品是没有防备心的。就是他只要觉得说反正这个总有一天都会用得完，像卫生纸啦、口罩啦，
0: 对，
1: 但是我都会用嘛，对，他们就会就失去了那个警戒，然后就是有特价就买，喜欢就买，欸，这边现在好像有可爱的造型什么就买，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在用，
0: 就失去理智。
1: 对，对，就我们的委托人其实都是有一点那我会觉得其实你如果足够的了解你自己跟你的家，其实你完全就不会落入这些商人的陷阱里面。举一些例子好了，像我家里放卫生纸的地方是厕所的那个水槽下面有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呢，就是我知道它大概是可以放几包卫生纸，我也大概知道我每一包卫生纸用的速度，那大概用到剩几包的时候我要再买，其实我很清楚，所以当我很清楚这些小细节，我去到卖场，我就不会因为，欸，今天特价要不要再买，我明明就知道它现在是满的放不下， 我为什么要再买，买了我要放在哪，没有比较划算你知道，因为我家一瓶很贵啊，对不对你换算那个坪效，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并没有赚到。
0: 所以你都会很清楚这个空间现在不能放，你就不会再去买了。
1: 对，用空间限制量，这是整理师很常说的，
0: 空间限制量。
1: 对，你这个抽屉能放多少你就买多少，你这个玩具柜能够放多少玩具你就买多少，如果放不下了就不要再买了。我昨天就是整理了一个储藏室嘛，然后这个家其实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他们不是在购物哦，他们在进货，就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用进货的标准在下单。他的比方说我们常常遇到家里可能有两个小孩的，他东西可能会买两份以示公平，对不对？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但他们家的两个小孩呢，就是人人都有份之外呢，这个妈妈她每一次的下单可能都是八份起跳。但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0: 八份欸，
1: 而且不是很重要的物品哦，是比方说像挂在雨伞上面的一些小吊饰，八份起跳。他们玩的一些认字的那种 Burpermer 磁铁或什么，八份起跳。吃的喝的保健食品工具，还有未来就是好几年以后的桌游都预先买了
0: 等一下，你刚刚说小朋友多大？
1: 一个两岁，一个五岁，
0: 一个两岁，一个五岁，然后买了未来会玩的桌游。
1: 对，就是现在其实最大的才五岁，对不对？他们可能已经买到十二岁去了。就是我们
0: 很像那个，就是我先把你十八岁以前的生日礼物都买好的那种感觉。
1: 这要看有没有条件呢？第一个是经济条件，第二个是你空间有没有这个条件嘛，对不对？那你看，像他们家明明是有储藏空间的，很多家里连这个空间都没有，
0: 房子里面的不是另外的那种储藏室，
1: 不是，就是在大门旁边而已。他们在那个餐桌区旁边
0: 塞得满满的，里面超多，要么挂着，要么放在那个架子上，然后都是一箱一箱的，
1: 对，
0: 都没有归类。
1: 我觉得其实看到那些箱子底部呢，你会发现它原先有试着归类
0: 哦，有试着归类
1: 箱子的
0: 最下面，
1: 下面是同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它可能第一是也许生活习惯不好，就是有坏习惯，没有办法说从哪里拿放回哪里去，这是一种。 再来就是他的东西已经多到他没有办法去控制了，所以当东西可能拿着拿着有在用进进出出，然后最后呢又加上一点点的懒惰、哦、这种坏习惯，没关系，先放这里有一个洞先收、
0: 哦、
1: 下次再处理，
0: 就刚前面说的无效整理，
1: 对，然后最后久了久了他就会到一个他没有办法处理的地步，然后
0: 也看不出来他原本是放什么，对不对？
1: 对，他那个他有标签哦，他其实原先是有贴标签的，但是他标签跟里面的那个内容完全不符、啊、
0: 不一样，
1: 对啊，所以你最后那个标签等于没有用、
0: 哦、
1: 你根本没有参考的意义了，因为它里面就是什么都有，它原先可能是写保健食品、
0: 嗯，
1: 可是你会发现里面其实也有吃的啊，哦，也有扑克牌啊，然后也有一些文具跑进去啊，反正就是它，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收纳的空间了，
0: 嗯嗯，
1: 很多东西都会进到这边，所以你外面那个标签有等于没有，就很可惜。其实我们去他家整理不只是储藏室，
0: 嗯，
1: 所以我们是整理的第一次呢，我们就顺便评估了一下储藏室会不会需要收纳用品，
0: 嗯，
1: 那在第一次整理其他空间的时候，我们就先帮他直接下单、
0: 哦、
1: 当然要跟他讨论啦，因为收纳用品其实是需要一笔预算的，
0: 对，
1: 然后那这个妈妈也觉得说嗯，要就整理的好，所以我们第一次整理其他空间的时候顺便就已经下单收纳用品，然后等到昨天去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些已经到货的收纳用品把它拿出来重新分类重新上架、
0: 哦、
1: 就是也要预先先量好尺寸，
0: 嗯 嗯
1: 我觉得量尺寸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会跳过，没有
0: 尺寸是指收纳的空间的尺寸吗？
1: 收纳空间的尺寸跟你喜欢的款式、
0: 哦、
1: 你适合的款式还有可能你预算中的款式，这全部都要综合考量，然后你预计放什么东西在里面、哦、像我们这个其实就有稍微量过它的收纳的容量是多少、
0: 嗯、
1: 那我们需要挑什么类型的，像我们每一层几乎都是三个大的篮子加上三个小的篮子，
0: 嗯，
1: 对，这就是量过了，我们直接把行路拿出来看，然后它的高度可以放一大一小
0: 哦，
1: 当然因为毕竟整理师会比较有经验嘛，
0: 嗯，
1: 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每个家里的储藏室会放些什么啦，所以我们大概评估一大一小可以就是把东西分类的还差不多，我也会怕多买，所以我们其实当时只估了一半、嗯、
0: 哦，没有一次买完所有、
1: 就是、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因为像这个收纳用品它本身是没有办法压缩的，
0: 嗯，
1: 它是一个叠一个的，
0: 就是它要嘛就是叠上去要嘛就是没有，
1: 对对，那如果我多买了没用到是不是又要再把家里某个地方拿来堆这些篮子对不对？那不是就是反效果吗？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呢，先定我们预估一定会用到的数量，
0: 嗯，
1: 然后加上呢其实大部分的家里都不缺收纳用品，就是他家一定还有别的可以用，
0: 一定有别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
1: 对对对，然后不太会用、
0: 嗯、
1: 就是买回来之后我到底要放什么好，然后放在哪里比较适合，那里面要收什么东西比较省空间、
0: 嗯、
1: 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这样子的逻辑、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想说没关系就买一半，然后剩下的有需要家里一定还可以找得到很多多出来的收纳用品、
0: 嗯、
1: 对，所以其实像这样这些收纳用品也要花大概八九千块，
0: 哇！后来还有再买吗？
1: 没有，
0: 大家真的是收纳用品不要看到就想买哦，就是觉得家里需要然后就买了，
1: 真的
0: 根本用不到，
1: 真的不要，因为
0: 空间还没量过放不进去，
1: 对对对，就是我说丈量很多人会跳过，可是你一定要量、
0: 嗯、我真的都没有在量、欸、我那时候都想哎、欸，这可以放袜子好买，然后就买回去，
1: 好，就我们就拿袜子来讲，你有几双袜子你有没有算过？肯定是没有，对不对？
0: 真的没算过。
1: 对，那你的袜子你会是用什么样子的折法？譬如说有的人包成一球，
0: 包成一球，
1: 有的人可能就是直接这样
0: 对
1: 折。对、嗯、那包成一球跟对折的体积是不同的，那乘以你的几双你就大概可以知道哦，其实这样子就够了，或者是哎、欸、不行哦，我可能要长一点的，因为我的衣柜长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有一些空间啦、啊、其实你目测就知道到底放不放得下，
0: 嗯，
1: 当你觉得哎、欸、有点机会好像刚刚好哦，这种时候一定要量，
0: 一定要量，
1: 对对对、okay、千万不要相信自己，
0: 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因为收纳用品买了不会坏，你要放很久，然后你又处理不掉，然后你丢了你又觉得自己很浪费。
0: OK， 家里要整理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些方法，才有办法把它真的整理好、
1: 嗯、
0: 而不是无效整理。之前有看到啊，很多人会就是囤食物、
1: 嗯、
0: 冰箱冰满满，
1: 嗯，
0: 零食柜摆满满，
1: 你
0: 知道超羡慕的，就是好像随时有东西就可以吃 我每次看到人家零食柜超多食物，都超羡慕，说我好想要有这种零食柜。
1: 会很困扰，因为这种人通常都会来找整理师啊。
0: 是你们很困扰，
1: 是你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些零食，可能还要买柜子，
0: 对。
1: 然后因为你收的不好，你找不到，你没有吃到，然后你还要再花钱请整理师，真的有比较划算吗？
0: 好贵啊！
1: 对啊，整理师的钟点费算高哎、欸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像我自己啦，我就挑了一个地点还不错的位置，就我家楼下是一个很大型的美妆店、哦，所以我其实很多东西我都不用囤货啊，我需要买的时候我下楼买就好
0: 哦，
1: 对不对？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住在很偏远的地区嘛、嗯，我们要买东西都那么方便，就是回家的路上顺路去买一下补个货，其实都很轻松、
0: 嗯。
1: 就算你真的不方便买，你那个网络上手机手指动一动你就买到了，
0: 嗯，
1: 真的不用囤货，
0: 真的不用囤货。
1: 对，
0: 但是像这种冰箱堆满满的人、啊，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会想要一直堆满？
1: 我
0: 是怕饿到吗、
1: 嗯？对，其实是哦，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艺人分享说，他小时候蛮穷苦的，常常饿肚子。后来呢，当他有能力了，然后也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之后，他就觉得他一定要随时把冰箱补得满满的，他不希望他的子女跟他有过任何一刻是肚子饿的。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内在的一些匮乏或是不安全感，需要用实际看得到摸得到的物品来补足他的这些各方面的不安全感，这样子他看到了摸到了他就觉得放心了安心了。所以其实很多不管是冰箱还是家里的柜体的什么囤物，很多都是因为就害怕失去，害怕没有，害怕要用的时候找不到，
0: 嗯嗯，
1: 所以他预先他替未来担忧，替未来准备，然后把空间全部留给不一定真的会用到的东西。
0: 嗯，就像刚刚前面说到仓库也是这样，五岁买到十二岁，
1: 没错，这还不是个案哦，是很多家庭真的
0: 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1: 对，
0: 嗯，每次我们看到这么多囤积的东西，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囤积症，然后或是觉得家人一直堆东西，是不是他有囤积症？对，
1: 其实有没有囤积症，这个没办法由我们自己来说有没有，嗯嗯，它是一个需要医生来判定的一个病名，
0: 嗯，
1: 然后它也是有程度的，
0: 轻度、中度、重度，
1: 它是分级数的。然后网络上其实也可以找得到一些譬如说这种等级的，大概家里是长什么样子，这样有一个那个表可以参考。我自己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囤积症这件事、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一般人呢，如果你跟他说哎、欸，这个喝完的水是不是可以拿去回收了，
0: 嗯，
1: 他可能会觉得 OK 啊，这就是垃圾嘛，
0: 对，
1: 对不对？ OK， 拿去回收，拿去丢掉。可是如果有囤积症的患者，你那种很显而易见的垃圾，你如果要丢掉，他都会跟你翻脸，他会没有办法接受，然后
0: 不能丢，
1: 不行，
0: 千万不能丢，
1: 都不行。然后即便他就是垃圾，也不可以。
0: 你之前有看到过类似这样子的？
1: 其实我有亲人是这样、
0: 哦、
1: 嗯，然后而且囤积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像我的亲人是拾荒型，会去外面捡回家的那种、
0: 哦、捡回家，
1: 对、
0: 哦、
1: 去拾荒老人那种拾荒，他的东西就是家里譬如说点外送会有一些那种碗，
0: 嗯，
1: 对不对？吃面的碗啊，可以叠到快要到天花板，就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叠，然后罐头也是不知道有没有洗，然后就这样滴滴滴滴滴到很高、嗯、然后最后当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就发现家里呢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就是你知道就是两只脚的这个宽度哦、嗯、然后你就是这样子从这一条走去房间，走去客厅，走去阳台，什么就是这一条路，其他全部都是东西，然后已经看不到家里的沙发了，看不到家里的原先有个茶几，然后床、
0: 嗯、
1: 都没有，你会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通常这不会是我们的委托人，
0: 嗯，
1: 因为他不接受你的协助、
0: 哦、
1: 他不觉得他需要，
0: 通常他不觉得他需要丢，或是他需要去做一些
1: 整理，他觉得他没有问题，他不需要帮忙，你不要来动我的东西就好、
0: 嗯、
1: 通常会来寻求帮助的都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家人就是受不了了，我该怎么办这样子。可是除非当事人同意，不然我们整理师真的没有办法去强硬的介入。
0: 嗯，
1: 你有时候变公卿变事主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再来就是这明明是一个好意，家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 你就是来丢我的东西的，这是我家，这是我的东西，嗯、你凭什么来就把、嗯、你就说你为我好，我不觉得啊。然后这可能你的出发点会变成一个就是一个争吵的开端嘛。
0: 嗯，之前我好像听芝玲有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可能没有囤积症，但是呢、嗯、家人觉得他有囤积症。
1: 我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女儿跟老公来委托，然后他就说我觉得我妈妈有囤积症，可不可以来帮我他们是同住的、嗯、跟、太太的妈妈一起住嘛，等于就是岳母嘛，对不对、嗯、然后我想说好啊，那当然要先问一下妈妈是愿意整理的吗，她知道我们整理师的工作的形态是什么吗、嗯、对，她说 OK 妈妈都 OK。其实光是这一句妈妈都 OK， 我就觉得妈妈有可能不是囤积症的。然后到了这个家实际这样看一下，其实这家很棒啊，他们
0: 没有你想象中什么很
1: 就是很漂亮的家、欸、是很漂亮的家哦，就是随时邀请朋友来家里
0: 都可以的
1: 哦。他跟我的所有委托案相比真的太舒服了。然后后来我去了一下妈妈房间，我觉得妈妈充其量就是可能购物狂啦、哦、就是喜欢买，嗯嗯，然后东西如果收进柜子里妈妈可能没有看到她会以为没了她就再去买一个，嗯嗯嗯，然后妈妈的东西稍微有一点从房间蔓延到就是外面的走廊这样子，就是你说她是囤积症吗，她一定不是。然后整理的过程中妈妈其实也是愿意把一些穿不下的衣服淘汰掉 要捐出去也可以，有一些状况不好那就丢掉都 OK、嗯、这就是正常人一般人都会有的行为。嗯，后来我就跟那个委托人说其实我觉得你妈妈
0: 没有囤积症，
1: 对啊，我觉得她没事耶、欸、她就是爱买了点然后会忘记还有没有就又补货了这样，但你说要她丢她也丢啦，她也淘汰了好几袋那种大垃圾袋的衣服、嗯、但结果这个太太就说芝玲我觉得你要不要先走，然后我想说
0: 发生什么事，
1: 对，发生什么事我哪里就是踩到谁的地雷了吗？他说不是，是我觉得我老公快要生气了，我老公要发火了。他说他老公没办法接受的点是他们觉得我们都花钱帮你请整理师来了，为什么你妈还这么不配合，他老公这样想，
0: 丢东西，
1: 对，我说可是妈妈丢了蛮多的，然后现在衣服也全部进得去衣柜啦、嗯、有什么问题吗，
0: 都整理好了那种感觉。
1: 后来深聊之后发现就是老公的原生家庭就是有点像住在样品屋那样子的，哇，从小他就是觉得家里就是要这样，嗯，桌上就是干干净净的，可能就是一个植物卫生纸遥控器，可能就这样子而已、嗯、不应该再有别的东西，所以他对于他的岳母这样子的行为跟整个家都那么漂亮，岳母房间很乱，他对于这样的行为他非常不能接受。然后这个太太就说没关系，我觉得你等下告一个段落你就先走，剩下的我们自己处理就好，因为他觉得他老公真的快要发火。然后想说好吧，那就可能还是需要他们好好沟通、
0: 嗯、
1: 对，后来我就真的先离开了。然后后续有在收到这个太太的回复，他就说其实当天他们也算是有把话讲开，然后彼此都觉得有点委屈，嗯嗯嗯，妈妈会觉得说我放了那么多东西也是为了之后你们即将生小孩的话，小孩子的婴儿车什么的都放我房间，也是因为我出于一个想帮你们照顾的心、嗯、你们请整理师来我也丢东西了，我也愿意去配合说以后东西就在我房间不要蔓延到房外，
0: 嗯，
1: 但为什么你们还是觉得不满意，就是女婿也有讲出就是他会觉得啊，家里都花了那么多钱弄得漂漂亮亮的，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一直出门就要带个东西回来，嗯嗯，对，那难道这东西不够我们不能自己处理吗，我们也可以补货啊，对不对，就、嗯、反正最后大吵一架，但是我觉得至少他们有听到彼此最
0: 希望的家里的状态是怎样，
1: 是是、哦、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人之间标准不一样，不见得你家真的多乱，嗯，可能只是有一个强迫症跟一个比较懒惰的人住在一起就容易吵架，
0: 对、嗯、就观念价值观不太一样，对于家里的定义也不太一样、嗯、其实刚刚前面就有说到就是在断舍离的过程就是要去了解自己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嗯、什么样的家的状态，
1: 是
0: 也算是在认识自己，对吗，
1: 对，我觉得断舍离它不是一个可以一步登天的事情，你不能给自己一个期待说好我今天要来断舍离然后你今天就做到，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断舍离是一个需要练习的过程，嗯嗯嗯， 你可能第一次整理，譬如说今年的大扫除好了，我留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一定不能丢，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明年的大扫除，你还是留下来了
0: 同一个东西，
1: 对你还是觉得嗯，这个东西我真的就是很需要它，我不可能把它丢掉。到了第三年了，你可能有点犹豫喽，
0: 哦，
1: 想说这东西好像真的也没有用到，
0: 你两年都没用到。
1: 在第四年，你可能就会怀疑自己，你会告诉自己说：“我到底留这个东西留这么久要干嘛？”
0: 哦，
1: 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任务需求都不一样，所以你不可能说有一个什么东西是永远都一样的重要，或是一样的常用到，或是那么必须。
0: 嗯，
1: 它一定是会改变的。那所以我觉得整理家里、断舍离啊这一类的，其实是一个。你可以去检视你的过去，
0: 嗯，
1: 因为你现在整理的东西都是过去那一阵子你带回家的，
0: 嗯，
1: 你现在家里的样貌都是过去那一阵子你的生活习惯造成的。你那一阵子可能好，我都要物归原位，然后我都要好好的把它就是收拾。你现在家里一定是干净的、
0: 哦。
1: 那一阵子的你，如果说稍微工作压力大，有点懒啊，不想弄，改天再弄什么的。哎，你可能因为没有清洁，油垢就变厚了，水垢变多了，家里变乱了，对不对？所以你在整理的是过去的你、
0: 哦，
1: 所以你在整理的过程中，你会更加认识自己。然后，譬如说，哦，原来那一阵子我这么疯哪一件事，哦，买了好多塔罗的东西，
0: 当时不知道，
1: 对，
0: 现在才想，
1: 还是我自以为我会去爬山，结果我全套装备买了之后，我其实只爬了两次。
0: 有，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在那个时候，哎，我要去运动了，然后就买了一堆运动用品，然后就没有去了。
1: 对，大家想做什么事都是先买装备，但你不是实际去做。
0: 嗯，
1: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借由整理这个过程去回顾一下过去，反思一下。那你会借由这个过程，你会更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什么该留下，什么该丢。基本上，你有经历过这个整理的过程，其实你不会在丢东西或是什么要留这件事情上纠结太久。
0: 嗯嗯嗯。你刚刚说到，他其实就是在整理过去的自己嘛。
1: 嗯。
0: 其实，在生活环境跟内心的世界都是会互相影响的。
1: 嗯哼。
0: 那到底我们应该要先整理的是生活环境，还是先整理我们内心世界呢？
1: 虽然我们看得到的混乱都是在现实中的物品、
0: 嗯、
1: 但我觉得会造成这些物品的混乱有很大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你自己心里也不够清楚，脑子也是乱的，所以我觉得更需要的是先把心里的想法先梳理好。你看到一个房间或是回到家觉得哦家里好乱，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
0: 嗯、
1: 我觉得不用着急去想要整理什么，你更应该做的是你先冷静的想一下你希望你家里是长什么样子。你希望你家里比方说有人希望我想要在客厅摆瑜伽垫，我想在这边冥想或是做瑜伽或是怎么样、嗯、有的人是希望说哦，我真的一直很喜欢一个衣橱或是很喜欢一个餐桌，我好想把它买回家放。
0: 嗯，
1: 我觉得就这种很简单的初心就好了，我们就借由你想要让家里成为什么样子来做一个出发点。那你如果想要让家里变成这样，然后你会在这里做什么呢？你再根据做这些事情需要什么样子的物品，其实想清楚这两件事，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多的了。
0: 哦，
1: 对不对？
0: 先去想象你自己希望的空间是怎样的、嗯、以后再去重新检视自己的家。
1: 对，而且我觉得比起先整理不如先不要买了、
0: 哦、先不要增加就对了。
1: 对啊，因为你要丢掉一个东西可能对你来说很辛苦、嗯、可是你要买进一个东西这是天天无时无刻都可以做到的，
0: 太容易了。
1: 对、嗯、就我们就拿纸袋来说，大家都会留纸袋，觉得有一天会用到。
0: 对，
1: 你真的对你真的要把一个纸袋送出去或是把它用到烂掉，其实很久才会发生一次。可是你随便出去今天逛个街什么，你就有个纸袋嘞。纸袋其实增加的速度远远来不及你消耗掉的速度。
0: 对，
1: 所以当你觉得啊我不想丢东西，我就整理好累什么的，那你就先不要买了，因为其实家里一定也没什么缺的。对、嗯、我相信大家家里都不是很缺啦。
0: 好啦，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先从自己尽量减少购买的东西。
1: 对，也不是说不能买，是你可以买需要的，但是想要的东西你可以想一想，
0: 再慢一点，
1: 对，
0: 让自己再慢一点，
1: 再慢一点，就冷静的想一下，真的要买吗？家里有地方放吗？家里有没有一样的了？有没有同类型的功能的物品？还是买了它，我可以把所有不太好用的
0: 全部
1: 淘汰？对，就想一下再买就好。
0: 有一种以上的理由，
1: 对对对对，
0: 再决定要不要买。好，今天很谢谢芝琳，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
1: 上
0: 这块法语，这个也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
1: 那
0: 点足迹。那今天呢，上人就要来跟我们
1: 扩展到
0: 有关于
1: 念跟
0: 事，
1: 这个事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
0: 来看这个念，就是金心嘛。那现在的这一颗心，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呢？上人说一念之间呢，其实往往都是在善恶拔河的。那
2: 这
0: 一念之间，
2: 充满爱心的社会呢，
0: 可能我们的人生方向也就会朝向不同的这个走向了哈。有的人就是追求财富、权力、名贵等等的，那当然也有人就是与世无争，但是呢，是尽本分，把握每一个时刻。那当然这个也就是顾好金之心，顾好金之念，那这个是念这个字。那么智呢，就是事跟心，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有智之事。那如何做有智之事呢？就是要有明确的精神理念，明辨人间的是非对错。也就是说，这一念心是要在正确的方向来做出人间的典范。所以呢，以往我们都说是这个义工嘛，哈，那个义还是有一个我哈。那有时候因为这个我放得太大了哈，那常常我们还是不自觉的在团体当中。那么在付出的同时，可能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气，然后呢甚至就是带着过去的一些可能是财富、权力、名贵这样子在做。但是呢智功则不同，就是有智之事。那么智之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我们在这个人间，我们所为何来哦？那当然也是要先辨别人间的这个是非对错，才有办法真正在面临很多的考验的时候，我们都还能够握紧方向，笃定这一念心。所以当我们这一念之间，的确善恶拔河，一念之间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走向。所以呢，最好的道场在哪里呢？还是要从心出发哦。我们到底要从我们自己的八识田里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种下什么样的一些种子呢？我想还是要从金心，此时此刻这一念心开始。那当然我们立定的方向，我们就是要朝着依循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节目的首先跟大家所分享的上人开示，我们也彼此互勉。那当然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咯。
3: 感恩您。
0: 好的，那么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上人开示哦。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走入了在大街小巷的很多店家当中来推广这个富有爱心店哦。那到2026年这个六月，也就是到今年六月呢，已经超过了70000家。那这不仅是数字的累积，更是无数善念的汇聚。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上人开示。

北区、中区跟南区、桃园，还有好几个县市，那大家都非常用心的推动，会突破7万家，这样子一个小钱行大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0: 长转，无量寿福，无量。
1: 真的是很感动。其实啊，我一向对这样的寿命都没有观念啊，我不懂什么叫做经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经营啊，我只知道苦难的人啊，的确是苦啊。那我只知道我们能付出的力量有多少，要付出呢，要打从自己开始。那最重要的呢，要大家共同，点滴点滴啊，都是人人可付出。
2: 南科厂区有四个便利商店，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共同区域啊，就是可以把竹筒放着啊，就是工程师下来啊，哈，那就是大家看到竹筒啊，就可以随手的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啊，就是就贡献出来，蛮感谢慈济的，就是提供一个这样的机会给我们。
3: 随手捐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爱心，把这个小爱换成大爱，形成温暖的力量。
1: 我看到了。小点滴的力量成为大能力，这是真感动啊。所以最重要就是慈济更有一个呢，真的是诚正信实四个字，付出是很诚意的，人人都很诚意，不管现在多少会员啊，每一个会员都是很诚意付出，付出呢无所求，没有求要求回报给我，每一个人都没有说我付出，那我要在这样付出的力量里面又要得来什么，没有，要说有吗，就是欢喜，一个人的力量无法做到，就是要中这么多人的力量，所以呢，人人付出啦，人人都感恩，因为大家人的看法跟我同样，就是小小的付出，哇，有这么多的力量去帮助人，所以人人付出，人人欢喜，那当然啦，人人都是很诚意极诚意的付出，所以这种诚意的付出呢，啊，这个小小的力量成为一个大力量，啊，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受到了帮助，这呢做得真快乐，做得真欢喜哈，所以说是哈，人人呐。那众喜呢？看到了那个竹筒，知道是要做好事，小钱行大善，滴水了，滴水入大海呢，就等于呢，亲像一个大海的水，它可以再走，好，也可以呢救人，所以叫做慈航普渡啦，都大家人啦。点滴点滴的爱，就亲像一把米一把米。这一把米呢，虽然像缅甸一把米，对缅甸哦，他听到啊，他就开始去启动。其实遐是咱伫咧帮助因，咱何以为爱开始呢？就讲安尼，我们也可以做。他就把每餐啦、米。倒落去迄个鼎底，一锅一锅的米倒落鼎底，才探索坐在鼎底呢，再拿一把大细杯拢袂要紧，他只是沾一把就放在呢小小的塑胶罐呐。每个月啦，他们的定一天呐，同一天，安尼当齐来，整头当齐来。安尼多，看啊，也可以呢。比差不多这块大的范围哈，一个小山丘起来， 他就可以呢再回馈在那个地方再救几户、哦、这种平民啊那帮助贫穷人、哦、这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动，每一次看到了每一个月的那一把米，每一次我都双手合十的感恩啊。所以说我们要需要大家呢点滴回去啦、哦、这都是爱的能量啦、啊、所以讲吼、哦不是为着钱，在这个爱心店吼，不是为着钱啊。有人去买物件，啊，伊只个甲讲啊，你这零钱想要做善事无？啊，若要做善事，造业钱迄、那个零钱伊就甲藏落去，就这样子。所以爱心店伫家，吼、哦。这种爱心店、啊、也会有一股力量、啊啊、大家人最重要的是做得欢喜心真安心，小钱还可以行大善，这应该都是家家户户都可以做、啊、不是为了钱、哦、是为了每一天、啊、启发善心，就如我开始慈济的开始，我就说每一天节省五毛钱，记得这五毛钱从你提起菜篮子要到菜市亚去买菜，那个时你就在菜单说我今天要欠五角银，那买菜的人都会说啊，五角银要创啥？顺便跟他说，五角银要救人啦、啊。就卖菜的人会感觉讲，啊，五角银就会当救人，啊，我嘛会用去救人。所以呢，小小的五毛钱呐、啊，集会起来就可以呢，救真多人。这些。六十年前的故事一直呢，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不是为着钱发财，是为着呢，要启发人人的爱心。爱心就是有福啦，啊，有福就是福气啦，啊，有福气呢，自然迄个所在就平安啦。所以宗教呢。啊，引导人人向善，不管什么宗教，都是爱引导人人向善啊。这也就是呢，要爱天下平安哦，爱人间有福啊。任何一个宗教都是同款哦。那这首是慈济的。大家人的愿力叫做大愿、大善、大福，哈，不是为着讲啊，我爱钱啦，不是，哈，就是爱人多啦，共同来做善事，安尼迄个所在呢，都是福气啦，啊，福气都平安，这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感恩。

0: 甘上人开始从60年前的竹筒岁月，一直到现在富有爱心店家，又或者是在缅甸的米铺满，其实所传达的就是一份的慕心慕爱，更是让善念可以代代延续，也让人间是更加平安的力量哦。其实宗教价值就是在引导人心向善，当人人愿意付出，愿意造福，那么也就能够凝聚福气，让社会是更加祥和的。所以人人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当人人愿意透过我们的一点善念，那也可以带动更多人一起来加入行善的行列。所以呢，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小钱也是可以行大善的。那希望呢，让爱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来自然流动。所以呢，别忘了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天天有这个爱的流动。那大爱是可以共善，那么可以共聚平安的，那我们彼此祝福咯。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就是跟您分享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的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哎呀，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哈，第一卖冰啊，第二是做医生嘛。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要为大家所介绍这个爱心商店哦，真正都是卖冰啦哈。哎呀，但是呢，我又这个常年访问这个中医师哈，然后讲中医甲卖冰的有熟啦，真正讲是安尼呢。哦，来，我们今天赶快来介绍。哎，这个在节目现场有两位的好朋友哈，第一位呢是藤山，第二位是这个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来，我们先跟珊珊问好。珊珊好。
1: 大家好。
0: 是，那接下来呢是这个秀珍。
2: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真的非常欢喜哈，两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我们来先请这个珊珊来聊一下。珊珊，听说你是湖南人啊？
1: 对啊，没错。哦，
0: 来台湾多久了？
1: 哦，20几年了。
0: 20几年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可能生活的这个时间哈，比在故乡还久了哈。
1: 对，没错，差不多我20几岁就过来台湾了，所以我最重要的懂事的那一段时间，全部都是在台湾度过的。哦，
0: 是
1: 啊。对啊，对啊。
0: 所以都很适应在这边的生活了哈。
1: 对，没错。
0: 哦，那当然。
1: 反而现在是回去了不习惯了。
0: 哦，回去不习惯。
1: 回去就会想台湾了
0: 啊。真的哈。嗯，当初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到台湾来呢？
1: 就是遇到一个人了嘛。
0: 遇到一个人。
1: 对，然后就嫁过来了。但是家里面不同意。自己死命的要嫁。
0: 是哈。哦，这个
1: 对对对对，
0: 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对对对。
0: 好，然后一转眼20多年的时间。
1: 20哦，真的20好几年了。
0: 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哈。
1: 哦。对啊。
0: 那这个经过这20几年的时间呢，我想其实在这边留下很多很多这种生命当中重要的回忆跟足迹了哈。
1: 没错。
0: 那我就跟珊珊聊说，湖南啊，我也去过。我当年是去这个湖南汉寿。
1: 汉寿是我奶奶的老家。
0: 哦，真的。
1: 我曾经很小就去过。
0: 是，
1: 但是反而长大没去过了。
0: 哦，
1: 因为那边是天还没有黑就要睡觉，天亮啊还没亮就要起床。
0: 是。
1: 对对 对， 对。
0: 哦，我当年呢是这个
1: 汉寿。
0: 对，去那边赈灾发放，因为那时候就是水患嘛。哦，那慈济从91年的时候开始进行大陆赈灾，然后一下子经过也这个30年的时间呢，真的过得好快呀。
1: 哦，真的好快。
0: 对呀。
1: 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湖南那边讲真的，那时候蛮贫穷的。
0: 是，
1: 虽然我是在城市里面，但是跟现在比的话，也是真的差太多了。
0: 对，30年前的台湾也是在这个发展中啦。
1: 真的，哦，
0: 对，所以这个真的只要愿意打拼、愿意努力哈，那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番风景的哈。那珊珊已经来台湾20多年的时间哈，那也真的就像在这边根也扎得很深了啦哈。
1: 对，没错。
0: 是，
1: 所以所有现在的社交圈啊或什么之类的。所有的福利全部都是在台湾了。
0: 是是是，
1: 反而是在大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在那边有，那时候当初为了妈妈买了一个房子给她这样子。
0: 哦，
1: 结果妈妈也往生了。
0: 哦，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真的这个人生一直都在改变。哦，那
1: 啊，
0: 所以要珍惜姻缘。
1: 没错。所以现在也很珍惜自己的每天的生活。
0: 每天
1: 忙碌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虽然有时候会喊很累累累，但是还是蛮开心的。总好比每天在那边躺着干嘛没事做。脑袋反而会胡思乱想。
0: 是，所以人生的这个意义价值。
1: 对对对，
0: 就是能够去付出啦，然后有事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1: 啊，
0: 那当然啦，这个珊珊这个也很愿意这个打拼啦。不过呢，珊珊就哎呀，就说起了自己会开了这一家哈卖冰哎，短袜工这个冰甜品店哈，那其实也是有一番这个波折的啦哈。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1: 啊，
0: 你也是工作这样，也是换过好几次这样子。
1: 我当初因为我在台湾，我工作的话，我一般一做下去就是很多年。
0: 嗯，
1: 但是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过要开一家自己的店。
0: 嗯，
1: 但是那时候可能第一个人的生的历练不够嘛，然后在经济能力不许可嘛。
0: 嗯，
1: 然后就一直往后面去延续。虽然说那时候可以去贷款去做开店，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呢、啊、就一直在阻挡我，就变成我的那个意志一直消磨一直消磨。
0: 是，
1: 然后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呢，真的然后感觉快要失业了、
0: 嗯、
1: 然后就想说还是自己来开一家店好了。因为像我们这个年纪你要跟人家去应征啊，年纪大了人家不一定会要用你，再加上薪水现在这样子做，我怎么可以把自己存到一笔养老金呢、
0: 嗯、
1: 所以就考虑再三，就宁愿自己去冒一点险去投资，然后要开一家店。
0: 嗯哼，
1: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后后来为什么要去做了一个决定。
0: 嗯，
1: 然后才开始说下定决心，但是好下定决心的同时说，哎，要做什么比较好了？
0: 对、
1: 啊，因为虽然我是湖南人，大家都说，哎，你干嘛不去开一个那个餐馆，湖南餐馆什么的？
0: 啊、
1: 但是我就跟你讲，我很可惜，我妈妈煮菜很好吃，但是她都不教我。
0: 哦，舍不得你进厨房，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她舍不得你太辛苦，她说做这个不好。然后后来因为我在台湾的话那么多年了，我去到哪里出去玩了，我很爱吃冰、
0: 哦、
1: 因为在内地的冰、哦、跟台湾的冰都不一样、哎、台湾的冰好绵、哦、好细、哦、我就很爱去吃，所以走到哪里我都吃冰。后来我就想想说，哎，台湾不是有一句话就像刚刚师姐讲的，
0: 得一杯冰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想说，哎，不然来做看看，我就自然去考察。然后呢，我就吃了很多家的冰店、
0: 嗯、
1: 结果就吃到大王宫他们的冰真的很好吃，就让我迷恋上了。迷恋上刚好那个老板呢、啊，他刚好又好像要去开早餐店，他没有要做，我就直接去找他去谈、哦、他可能刚开始也可能以为我是说说而已嘛、
0: 啊、
1: 跟他谈，他觉得哎 OK， 后来我就把他的店就这样顶下来了。
0: 是，
1: 对对对，就顶下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油腻啊、
0: 嗯、
1: 然后的话又可以每天吃到自己爱吃的水果啊，对不对哈、嗯、然后我就说哎，这样子不错，然后又可以在冷气房里面。对，就考虑了再三的条件，哎，觉得这个是工作起来比较轻松，虽然会很忙，但是工作上比较环境会比较舒服，然后手不会每天碰到那种油腻腻的，然后再就是油烟的东西、嗯、所以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然后就下定了真的要去给他开店了。
0: 是，听起来好像大家会觉得很容易，其实并没有，对不对？
1: 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
0: 那一定要来说说这个，跟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分享一下。
1: 因为第一，我觉得很多事情，当开一家店，这是我自己心得，我觉得很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
0: 嗯哼，
1: 你不亲力亲为哦，你没有去很认真的去自己去认真的去做的话，变成后来你的成果不管是好与不好，你不会很去珍惜，就随随便便的、
0: 嗯。
1: 但是因为像我有朋友是卖房子的，干嘛的，但是我都不会借他们的口，我都是自己骑着脚踏车，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的店面。
0: 哦，是。
1: 然后呢，辗转几折，辗转几折。后来我其实找了有两三家店面，结果后来是现在博爱街这一家店面呢，
0: 嗯，
1: 他又答应我了，因为我就去外面去深造去学一些煮法嘛。然后就是反反复复的，一下子要租给你，两下子又不租给你，就搞得我心上七上八下。后来我心里就想说，随缘，你要租我就租，你不租我只是回去晚一年再开店，这样就好了。
0: 嗯，
1: 所以就经历过这一些。然后再加上我还奉劝所有的人，就是说以后啊，大家要去找店面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去打听，多去观望一些事情，就是不要免得说当一个钱投资下去了之后的时候啊，反而被人家掐住脖子了，这样讲就好了。因为之前我们有个老乡在我们的群里面也是问说，哎，要租店面就要一些什么注意的，我就把这一点最重要的去分享给他。因为我们创业不简单啊，拿着自己辛苦的钱拿出来去创业的时候，所以就每一个钱都要花在刀口上面。
0: 嗯，
1: 好，这第一个。好，第二个，好不容易呢，就是店面弄好，也很用心的照着自己要的目标去装潢啊，干嘛，装潢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想说，嗯，员工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员工的话，你要请到一个好的员工也不容易。 然后请到一个不好的员工了，就会让你的店里面呢生很多的事情。所以呢也是有遇到一些，但是后来在我对于应征我的员工面前呢，我都是宁缺毋滥。
0: 宁可自己辛苦一点，如果找不到适合的，
1: 并且进来的员工我们一定要跟他讲说，我希望你把这个店当作是你们自己的店去经营，你做起来做出来有成就感，你才会有心得。我希望找进来跟我是一样的，当你付出到一定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让你回收到的东西是一样相成正比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员工出身的嘛，所以有经历过一些事情，所以我这一点会看到，像我以前的个性没有那么的好，但是一直被磨到那个为人处事啊，态度啊，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员工啊，就是磨练出一套有自己的一套的看法。因为当我们跟一个人讲，你说哎，你这个东西洗得很干净还好了，或者你说哎，妹妹，你这个东西洗得很干净，就是让讲法的动作哦，可以让一个人对你这家店啊有没有更认真的去做，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是，
1: 所以就变成自己有的时候会把自己去压抑一下，想一想再讲。所以经历过员工的事情，结果又经历到疫情。开店没多久，因为刚好也是天气很没有很热，
2: 开
1: 始嘛，
2: 进入夏天
1: 啊，然后就疫情啊，疫情一来的话哈，啊，真的惨了。没有，后来想说既然都做了没关系，我就自己吃苦一点，认分一点。所以我每一个到目前为止我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每一个客人来到我的店里面都是真的很真心用心的去对待他。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客人的话，我也应该会自己感受到这家店的用心。
2: 是，
1: 对，因为我觉得东西好吃是一回事，服务态度很重要。因为像我就跟我的店里妹妹讲，我说我就直接问她这样子，哎，你今天去到这家店，这家店东西很好吃，但是我就直接问她这样子，哎，你今天去到这家店，这家店东西很好吃，但是她的服务态度不好，你还会去吃下次吗？她说我。

0: 就是一年多累积下来的一些经验呢、啊。
1: 是，
0: 对对对对，
1: 真的，
0: 并且还要很感谢我们的师姐，慈济的学生，蛮对我们家的评价蛮好的。像你们那个学校的那个，他会去到我的店里面要跟我签约加盟，就是签约那个特约商店，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蛮感谢那些帅哥美女们的，对对对对对，
1: 是哇，所以呢、啊，这个真的要经营一家店哈，是非常的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
1: 对，那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简单的了哈。那当然，珊珊刚开始想要创业，也是面临了中年失业
0: 、哦、对。然后转跑道，
1: 对呀、啊，其实这个对于很多这个年纪开始渐长的朋友，但是又还没有到这个退休的年龄，
0: 对，就是
1: 其实难免都会有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真的，哎，这个是不是未来自己可以持续一直做下去的？其实也会打问号。
0: 嗯、
1: 然后呢，真的要去找工作，又是不是又能够符合自己的期待？那当然这个都有很多很多需要去考虑的因素，不过还好啦，珊珊最重要是因为自己本来就喜欢吃，
0: 真的，
1: 所以他是因为喜欢吃，那像有的人呢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你才有办法，就是即使要加班，然后呢遇到了困难，都还会继续往前。
0: 对，那对对，
1: 珊珊呢，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冰，所以也可以吃出到底什么是好吃，不好吃。然后呢，也知道说，什么样的食材吃进去身体是比较好的。
0: 因为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记得在最早期十几年前的时候，台湾它很多的冰啊、
1: 嗯、
0: 是用一些什么腌过的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1: 啊、对对对，蜜饯，
0: 所以因为没有，对，那种的我不太爱吃，因为我要吃的就是说、嗯、因为像我店里面目前不管是所有的豆类糖水、
1: 嗯、
0: 这个都是我自己现煮的、
1: 哦、
0: 就煮的、
1: 嗯、
0: 煮了以后，然后并且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的水果都是采用当季的、
1: 嗯、
0: 当季的水果，并且水果什么都不用去了，就是切切摆盘啦、啊。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养生健康嘛，有的说今天你家里面也不可能买一堆很多的水果嘛、
1: 嗯、
0: 就可能这个买一两样那个买两样，像我那边就是买很多的水果，就是每一样都配不一样的水果，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开心，因为不然像我自己以前的话都找人家买苹果，那个红富士的苹果，一箱我们两个一人半好不好，因为你放太久了也不行啊，
1: 是，
0: 所以就这样，反而现在是每天都可以自己看得到水果，看得到吃，这样子蛮不错的感觉。对啊对啊对啊，
1: 是，所以呢真的兴趣很重要。
0: 对， 对， 对，
1: 那这个珊珊比较幸运的是因为自己喜欢吃冰，那所以呢就以自己来作为这个出发，然后甚至呢跟店里面的这个员工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也比较能够用同理，这样子，
0: 对，因为像他们如果说真的万一有做什么事情是我不满意的，我只是问他一句话，说我说这个东西你敢吃吗，我说你如果不敢吃你可以卖给你的客人吗，我说我们要秉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要自己敢吃才卖给我们的客人，我们自己都不敢吃怎么可以卖给客人呢，这个我就是要讲，所以我在店里面的一些品管，比如说真的有的时候水果真的放最后会有一点整颗丢掉，整颗丢，因为我觉得跟你讲说一定要保持，不要说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可以，这样都不行，因为我觉得说我们的品质真的很重要，人家第一次如果吃到这样的东西，他下次可能就不会来了，因为我们要把我们当作是客人，
1: 是，
0: 我们吃到会怎么样去做，这个我都是把我的观念这样子告诉他们，他们觉得说姐，所以他们的朋友都很爱来我们店里面买冰啊，真的真的，他说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看得到的嘛东西，如果当一个员工就说那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他们也不敢介绍自己的朋友过来买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跟他讲一定要保持着服务态度品质，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店里面的环境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因素，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们强调，
1: 所以呢这每个试验都是良心试验，
0: 真的要做良心，你看到像我的奶酪我就是真的一滴水都不加的，然后的话像有的凤梨，上次之前有一个客人在我的 Google 上面有打了

0: 个凤梨说啊，怎么那么贵，就是一碗凤梨冰。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那个凤梨是自己削，自己熬了十多个小时出来的，真的吃凤梨冰的真的有一定的客群哦。但是有的会吃，他讨我店里说，妹妹你这个凤梨是自己熬的吗？我说对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个世界跟外面的就是不一样。我说谢谢你，那麻烦帮我打一个好评吧。因为真的是用心煮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吃起来是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像我们有的是像我们的豆花，我都不用那种机改的，我都是用非机改的豆浆啊，这样子。
1: 哦，也都
0: 因为宁愿贵一点点。其实我们的人的嘴巴其实是很厉害的，吃过几家，吃过几家，拿几家东西吃，他会感觉得到有印象的，就代表你这件就成功了。
1: 是，难怪哈，在这个，哎，有疫情，然后呢又要经历冬天，
0: 对，
1: 这种季节性的很多的考验。都还可以这样子持续下来，不简单啊。
0: 对啊，就是也是要做啊，就是反正我觉得说用心很重要，
1: 是
0: 品质顾好很重要，
1: 是啊。
0: 其实做、
1: 这个、也是跟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哈、真的是经验谈啊。
0: 哎，讲起来真的还可以再讲很久，但是我觉得说，哎，这个是当我人生中后面一段的一个历程，也蛮不错的啦。
1: 是是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哈，珊珊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其实哈，即使就是这样子在做的过程里面，当然用心是不可少，但还有一个哈，是那个善心跟爱心。
0: 哎、啊，对对对对，
1: 刚好
0: 有
1: 来
0: 的。对啊，刚开始师姐你们没有来我店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加入了那个快乐狮子会、
1: 啊，
0: 然后有时候会去做善事，然后的话就是怎么讲，我就说哎，可以帮助一些人也蛮不错的嘛。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店里面忙没办法去的时候，我也就没去，我就跟他们师姐跟我们的会长讲，哎，这个刚好师姐你们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说好啊，我想都没有想，我说好啊。真的，因为我觉得做一些就是说能帮助人力所帮助人家的一些事情也蛮不错的。像因为现在花莲的话也其实有很多偏远的地方，或者小学同学啊、没有饭吃的也是有的、像我们之前也都是会捐那个叫什么去了，也都是会在外面大大小小去捐一些钱，虽然没有说很多，是，但是就是聊表自己的心意一下，这样子。
1: 是是，好，所以呢，
0: 对啊、
1: 这个是珊珊哎，之前就已经有开始在这个善的行动了哈。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会加入这个慈济的爱心商店哈？哎，我们让珊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孝母妈妈秀珍来分享一下认识珊珊。我觉得这个珊珊真的还蛮有这个湖南妹子的那种热情。
0: 对对对，师姐你讲，我们的缘分，我们的缘分
2: 的。我的同学冠慧来到花莲，那他陪着我就是木爱心商店，我常对别人说他真的是来帮助我的，增加了300多家的爱心商店。那记得会到珊珊的大碗宫冰店的话，是有一天我们车子就停在博爱街那边，那我们就开始一家一家的拜访、
1: 是，
2: 然后珊珊看到冠慧的第一眼就说，哇，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
1: 很面熟？
2: 面熟
0: 对，真的。
2: 那我觉得跟冠慧在一起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真的很多店家都说他看起来很面熟。那甚至也有不同的声音是说他看起来很像明星。也有曾经一个人说，你怎么长得很像观世音菩萨？对，那珊珊就是说，哎，冠慧看起来好面熟、所以他们其实就是话，讲得很投缘。然后也那个过程当中，珊珊就也是当冠慧一问，他就说，哎，愿意加入爱心商店这样子。
0: 对对对。
2: 那个缘分就一直到现在。那珊珊加入爱心商店之后，有一个跟店家很不大一样的特色
1: 哦。真的吗？
2: 他会把他的那个，会把我们的竹筒上面写一些字，而且他摆的位置哦，就是刚好大家比如说我们要付费的时候，他刚好竹筒是放在需要付费的地方、
0: 对，
1: 很醒目，就
2: 所以他的竹筒就很快满。然后 再来就是我们有一次那个联谊的部分，就是有培训委员要出来就是培训，嗯，那他也是需要会员，嗯，我们就觉得哎，我们金色慈发出的进会，嗯，我觉得他的部分应该很适合珊珊，所以就把他推荐给他，
0: 哦，
2: 所以我们那一次联谊的时候就选了大碗公然后之后进会也都会主动去互动，那珊珊竹筒们都很主动会通知我们
0: 哦，讲到这个我那天跟他讲，我说我的竹筒已经满了，这个他说好过两天来，这个到第三天那个里面是因为壁都塞不进去了我说你下次可不可以帮我拿三个桶子，
1: 哦，好棒，
0: 他这次才拿给我的，我就一个桶已经满了，因为开始用第二个桶了，我说你可不可以拿三个桶，因为有的时候我的客人那蛮不错，因为我都会跟讲说哎，我们这个都是做善事或什么之类的，有的大家都哎，我每次来都是投每个带投很多，我说谢谢你啊，这个都会有回报的对对，就跟客人讲啊，
1: 是
0: 自己一起带投嘛，反正只要新的桶子我就先丢钱进去这样子，
1: 啊，的确哈，真的是点滴爱心汇聚啦，不在于那个金额多寡，而是那个善行，有那个行动其实就在祝福自己，也在祝福需要的人，
0: 对 啊， 对啊，
1: 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啊，
0: 就是说我们多的没有很多，但是我们会慢慢持续的这样子去做下去，所以我的客人现在也不用去讲，他们就说，啊，我要买袋子就自己看到自己去投也是可以的，啊，对对对对对，
1: 是是是，
0: 有的就会多投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嗯哼，嗯，
0: 这也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要养成一个习惯性，
1: 嗯，真的，
0: 对啊，我们自己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然后当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你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你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1: 是，所以爱是需要带动跟分享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养成好习惯，哎，看到了这个有行善的机会，嗯，就不要错过因缘了，
0: 对对对，
1: 好，所以真的这个缘字真好用啊
0: 对呀，啊，真的很好用，哦，
1: 是哇，所以呢这样子走下来心情怎么样，
0: 自己感觉到其实有做出来是有成长的，
1: 嗯嗯，
0: 就是说自己的付出不一定说得到了很高的一些的回报，但是最起码有成长我就很开心了，
1: 是，那真的是我们祈祝人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当然这个是一个人的心念是不够的，
0: 要大家一起，
1: 哎，对，大家一起来才有办法真正来，嗯，消灭这个灾疫，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珊珊，
0: 好，谢谢
1: 我们的孝母妈妈秀珍，
0: 谢谢谢谢。
1: 节目最后呢，珊珊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
0: 《一起走过的日子》，刘德华，我的偶像的。
1: 哇，感觉就令人非常期待的一首好歌哈。
0: 对对 对， 对。
1: 那我们在今天呢，最后就透过这一首好歌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也祝福大家，我们都可以把这份爱化作实际行动，那么让这个世界更平安，让这个世界可以充满着温暖跟关怀。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珊珊，还有感恩秀珍，感恩
0: 感恩，谢谢，感恩。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平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平讲述，欢迎收听37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今天要攻读的是37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0页。阿舍世王忏悔，亲情不敌欲爱。佛陀在世用种种方法引导我们，以真人实事开导我们，比如阿舍世王为了篡夺王位，竟不顾亲情将父亲打入大牢。人都有爱己之心，并且普及亲人，但亲情是不是很稳固呢？也不见得。亲情容易受到欲念推翻，阿舍世王就是一个例子。佛在世时领导弟子修行，弟子群中有一位佛陀俗家的堂弟，名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学佛之后，不但无法缩小欲心，反而放大欲念，他对佛起了不恭敬的心，甚至反叛佛的教戒，扰乱僧团，煽动500位出家人反佛。同时他也煽动阿舍世王背叛亲情，对他说，你做新王，我做新佛。阿舍世王受到了煽动，就将父亲频婆娑罗王抓进监牢，断水断粮。频婆娑罗王在位时执掌国政，尊重佛陀，他深深体会到佛陀的教法很好，却没有亲身尝过世间的苦。佛陀一再强调，众生的情与爱是一种无常，欲念会推翻亲情，尽管他听来有道理，心中总是有疑。他认为世间最可信的就是亲情，对儿子毫无疑心。直到阿舍世王反叛，将他关入深牢，断水绝粮，才亲身体会到佛陀是包容天地的大智慧者，透彻人性，了透亲情。原来人性会被欲念遮盖，原来亲情不敌欲爱，他非常慨叹苦恼，也受尽饥寒痛苦。他当国王的时候一点都没感觉到世间有苦，等到儿子将他完全断绝水和粮食时，他深刻地体会到莫非是因果，否则身为一国之尊，国还在，就只是一子之反，他却受尽饥饿折磨。是什么障碍阿舍世王呢？欲念。阿舍世王原本就能够成为国王，父亲已经老迈，他若能安守本分，等父亲过世以后就能继承王位。但是为了享受名与利，他急着当王，才将父亲抓起来，不惜犯下忤逆罪，造这份业，所以现生就堕入地狱。提婆达多也是一样，因为光明的本性受到遮蔽障碍，也造了重业，杀佛害佛反叛佛。本来他能成就正果慧业，却因有了欲念，使他生起罪障。一个故事，三个人故。频婆娑罗王虽然信仰佛法，却没有亲身体悟，不知人性的苦难。等到他亲身体悟后，才体会到佛陀智慧的深广。提婆达多、阿舍世王两个人代表纯真的佛性，受欲念遮蔽，产生阴影，动摇信念。他们因为信念动摇，所以造就重大的罪业，不但佛果不成，反而造下地狱因。罪业的障碍究竟是自造
或是他造呢？无法成就道业，是自障或是人障呢？一切道业的障碍都是自己生起，罪业也是自造。所以学佛要以佛心轨己心，若能时时以佛心轨己心，看人人就是佛，就能包容一切众生，对人无怨，对事无尤，就不会起怨尤的心态。心能常常快乐，就能时时精进，不受外境障碍。大家要多对自己建立信心，对人也要有信心。不论是不好看的脸色，不好听的语言，或是不好做的事情，都要有感恩接受的心态，这样就能破除一切障碍。五庭心观的观是反省，也是关照。观这个字就是接受人事，要借事练心。我们要借外面的形态来反照自己，警惕自己。世间一切的动态无不是最好的教育。若是散乱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治散乱心呢？若是多贪欲的时候，要用什么方法来治贪欲呢？爱发脾气的时候，要用什么观念来破除呢？若是起愚痴、人我是非的时候，要用什么观念来对治呢？面对外境，要用什么心态来接受？就是用这五种方法来对治我们的五种障碍。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37道品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1: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2: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毅，
1: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2: 欢迎收听
1: 大爱网路电台。
0: 素食
3: 好朋友，
4: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5: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6: 如素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除了老师和行政人员之外，还有一群非常特殊的志工，名称义德妈妈。除了家庭、学校和朋友圈之外，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义德妈妈们担任着一个很微妙的角色，而且必须具备三颗心。到底是哪三颗心呢？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里，纪凌将会访问一位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让我们一起来听她娓娓道来。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原谅无法原谅的人。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凌。多年前因为有好的因缘采访了大爱感恩科技的总经理鼎明师兄，并了解了大爱感恩科技核心价值是环保人文、爱心接力、完全回馈，也就是将废弃资源转换为环境教育资源，深入社区推广，同时透过企业的行动引导更多人参与环保与公益。例如我们最常听到见到的灰色毛毯都是来自环保志工回收的保特瓶，经过再制作变成了温暖灾民身上的毛毯，把爱绕往全球40多个国家，达到落实爱心接力的同时，再将爱心完全回馈给慈济4大志业。去年纪凌也因为看到了新闻，慈济篮球家族联谊会滚动大爱最初的推手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这一对爱心道侣受到感动，而再一次的采访鼎明师兄的同时，也采访了若岑师姐。鼎明师兄说，他是感受到上人的两句静思语：不要忽视自己，人有无限的潜能，以及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只要用心，认为你不可能做的都做得到，做好的事更要把它恒持为永恒。李鼎明师兄以一颗篮球滚动大爱，创造无量无边的大爱。在采访的休息中和若岑师姐聊天，更是得到另一个值得敬佩而且想与听众朋友分享的小故事。于是啊，就把握时间，所以今天的访谈地点很特别哦，是在行进的车子里边。是因为当时纪凌在关渡大爱感恩科技采访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有关当初成立慈篮的初衷，非常的感恩鼎明师兄和若岑师姐的爱心。他们担心纪凌会像去关渡的时候迷路，于是便给纪凌搭了个便车，在回程的路上就有了这一次感人的采访。你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慈济歌曲《最好的礼物》，之后再来听听今天访谈的主角洪若岑师姐甜美又优雅的声音。

0: 从吴雪清到一家人义德妈妈，若晨师姐也是慈中慈义会的总干事，我们来听听若晨师姐给义德妈妈的解释。待会儿您会从若晨师姐的轻声细语说话中感受到妇女的温柔美善的德性。师姐想请教您，我一直有一个很好奇的有关义德妈妈。那义德妈妈听起来是一个很温馨的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如果用名词来说义德妈妈，那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为什么叫做义德妈妈在慈济？
1: 义德两个字其实就是非常有涵养、有品德美的算女性好了。从字面上来看话，她是这样子，
0: 非常美。在我的认知当中，义德妈妈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美，她所展现出来的爱。那义德妈妈在慈济会担任什么样子的角色呢？
1: 通常义德妈妈现在比较广啊，以前都只是进学校嘛，不管是大学中学，就是到中学为止。那现在呢，还有义德妈妈是到医院去关怀白衣大士啊，我们的大医王这样子。对，所以现在光讲义德妈妈是比较不知道是哪一方面的，是教育或者医疗的，就是蛮广的。
0: 所以在我的认知，在纪凌的头脑里头还放在只有在大学里面的义德妈妈，所以义德妈妈还有这么广，这个爱其实真的真的是蛮广的。那义德妈妈如果是在学校的话，义德妈妈是要陪伴他们，那在宿舍陪伴他们每天吗？还是什么时候，多长的时间？
1: 听起来好像变保姆了哈，其实不是的。我们回去只有短短的时间跟他们相见，
0: 是
1: 大概两个钟头吧。当然依每个孩子的学年级的不同，
0: 是
1: 会有比较有区别。那通常是以两个小时为准。那回去的话，早上就要到学校，然后先培训，先接受培训，就是有培训的课程。好，可能也许有这个怎么辅导孩子的技巧的课程，
0: 是
1: 或者慈济的人文课程，诸如此类的有的是学校排的，有的是慈医会也许自主的他希望能够有什么讲师来，然后能够对他去关怀孩子有帮助的。好，对，那下午就是跟孩子见面的时间进班。以我们的年龄层因为我从护专开始带过两年一届嘛，
0: 是，
1: 然后后来大学又盖好了，那我又转到了大学这边带了两届，
0: 是，
1: 然后又到中学，就是我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年龄层一直往下走，所以那个刚好接触的都不一样就知道这个对孩子来讲他的年纪蛮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心情要放在什么时候这样。
0: 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
2: 有测速照相，速限70公里。
0: 对，大家一定不会相信，我们在车上也可以采访，真的是把握时间，可以给听众朋友听，没有错。我们现在刚刚纪凌在关渡的大爱感恩科技里边采访鼎明师兄跟若晨师姐，结果我现在得到专车接送，在专车接送当中知道若晨师姐可以跟大家分享义德妈妈，所以我就上了他们的车。一路上听众们会听到哔哔的声音，是这个测速照相。鼎明师兄很安全的开车，我们就继续讲话吧。没有关系。好，我刚刚听到若晨师姐在讲，您说您从护专开始到大学去，然后到初中去， 一路上好像一直年龄层往下掉，但是我在我的心里，我的感觉是您是越来越资深，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心理，越懂得陪伴跟照顾他们，所以您才会就是更有更多层次的去算是关心他们，对不对？因为在护专的孩子跟大学的孩子跟初中的孩子是不一样，尤其是初中生，他们的发育正在发育的时候，他们更会有更多的叛逆。那当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
1: 真的年龄层的不同啊，就要有那个会处理的方式、啊、
0: 是
1: 因为大学生总是比较成年人了嘛，
0: 对，
1: 那都会乖乖的啊、来，然后跟你对谈，
0: 是。
1: 可是呢，高中生、国中生，尤其国中生，他可能会在校园让你去追他，啊，他还才从小六上来嘛，所以他还很顽皮，如果你碰到这样的孩子的话，可能要有点技巧，引他回教室
0: 啊。
1: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说，带国中的非常需要体力，
0: 是。
1: 那高中生呢，又半小不大的啊、哦，那可是他自己觉得他长大了，
0: 是，
1: 那很酷，
0: 对，
1: 所以你又要用另外一种
0: 说话，又要有技巧，
1: 对
0: 对，
1: 因为刚开头我们进去带第一届的时候，国高中嘛、那高中生就非常酷，他甚至不愿意进教室，然后不进教室的呢，就故意拿了一本书啊，在走廊，他说他因为要考试了，他就不进去了。啊，然后有的呢又跟你说，我家就有妈妈啦，为什么要叫你妈妈？那我们就哇，头开始那个不知道要怎么
0: 快冒烟了。
1: 那不过因为啊是第一届嘛，都没有潜力，那他们会觉得哎，突然来了一群人。
0: 哦、一下子要我喊他们妈妈，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家里妈妈都管不完了还要来这儿被管、对
1: 对, 对，然后他们其实有点抵制啊、哦，就是说是不是那么配合，
0: 是。
1: 可是呢到了我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我们的那份关怀啊、锲而不舍，所以他们也被感动了啊、开始慢慢接纳啊、这样子
0: 心里接受温暖，
1: 对对对，通常啊小孩子这种年纪的孩子在他们的学程里面三年，你要到要毕业了才发现他们的心情，因为以前我们曾经有一班的爸爸妈妈
0: 是
1: 几乎被打败，他跟我说他带完这班他不要再带了、因为他挫折感非常大，他说小孩子几乎都不大理他们、他进教室的时候都蛮冷的、就是，然后结果到了我们的，因为我们都会帮他们办毕业感恩晚会，
0: 是，
1: 就是在毕业典礼之前，
0: 是，
1: 没想到那班的孩子抱着他们哭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前啊，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所以好像都没有给你们笑容的脸。可是其实我们是很喜欢你们来的哈。那可是他到最后一刻才讲，连老师都被感动到哭啊。
0: 是 是, 是。
1: 然后把他们留到好晚啊，快十点了都不肯放他们走。
0: 是。
1: 就是，哦，所以他们就信心
0: 大增，
1: 对，然后又继续一直带到现在哈，所以小孩子你很难去了解他、如果他自己没有吐露心声的话，
0: 是，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要对孩子的那个耐心，其实真的是要从真心付出，而不是说您 多有技巧，多有本事，多会教书，你就可以做好一个艺德妈妈。我刚刚听到您说就要到操场去把孩子追回来，
1: 对，
0: 我头脑里面就出现一个画面，那个妈妈在后面拼命，艺德妈妈在后面拼命的使命的跑，孩子在那边就是不来，就是不来，你要拿我怎么办？
1: 我们曾经真的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讲，她说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带完，
0: 是
1: 我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他还曾经把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带到一个地方，好好的跟他说，跟他谈话，哎，可是
0: 没有用。
1: 对他发现他被打败了，
0: 对，
1: 然后他就真的
0: 很挫败，
1: 真的
0: 是。
1: 其实在那个我在接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也很惶恐，因为是医学院嘛，
0: 对，
1: 都是高材生嘛，
0: 是啊、哦。
1: 那所以我们进金色的时候，大家就在问，请问上人，那怎么办？我们的学历好像也没有他们高，那我们何德何能可以去带他们去关怀他们呢？那上人就给我们开示，他就说你们进学校，你们要带着三颗心，第一颗心是爱心，
0: 是
1: 那个爱心是爱好自己的心，而不是只是那颗给人的爱心，
0: 是啊。
1: 那你要爱好自己的心，你付出的时候才不会偏移。那第二颗心就是有清净无染的心，他说你这样子才所有的给他的都是很光明的，
0: 是
1: 透明的，
0: 是、哦。
1: 然后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
0: 是
1: 对。那你无所求的付出的话，才不会有压力。
0: 是。
1: 然后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你自己都是。
0: 是。
1: 所以我时常也都是跟这个时钟的爸爸妈妈分享啊。先让他们知道，他们进来就是那个的态度就很明确，
0: 是哈、哦。
1: 我们今天是用这个用妈妈的心去关怀他，哈、哦，所以我们也不要有太大的寄望。我觉得对孩子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希望他成为什么，
0: 是
1: 哎对，
0: 越多心理上的想要的要求，用要求去索取他们的认同，我觉得可能就会得到反效果。反而刚刚师姐讲的，要用真正的爱心去给予他们，就是先把自己爱好来，再用这样子干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孩子，我相信孩子会是感动的。
1: 是
0: 是，哇，很好。
3: 对、洛神讲的我都很少听到，这个是这三星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
0: 哇，这三、哦、对啊、这三星就
3: 上人真的开始的真的是
0: 很棒、
3: 很棒。
0: 对啊，今天在车上能够意外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送给北加州的大爱之音听众朋友，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
1: 感恩，
0: 是感恩，感恩鼎明师兄，非常的感恩若晨师姐的分享。慈诚义德会是慈济教育置业的特色，也是教育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方式，着重于学生的外在行为，并培养内在的涵养与气质。慈济的四大置业展现了大爱精神和慈悲喜舍的实践。慈诚义德会的目标是培育慈悲的现代青年，给予学生生活技能训练和发扬清净本性，引导发挥良知良能的同时，慈诚爸爸和义德妈妈所扮演的是辅导的角色，协助孩子们的生活礼仪、道德伦理，并且提供学生成熟丰富的人生经验。非常的感恩今天若晨师姐的分享，吉林也要将今天若晨师姐分享的三颗心呵护着。第一颗是爱心，是一颗爱好自己的心， 而不是只有给人的爱心，这样才能在付出的时候不会偏移。第二颗心是清净无染的心，这样给出去所有的才会是很光明的心。第三颗心是无所求的心，因为无所求的付出才不会有压力，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要无所求的心哦。今天的采访方式很另类，就好比我们付出爱心的方法很多元，透过不同的方式都可以将爱心送出去，把关怀和温暖送给在我们周围需要的朋友，这将会是很开心很喜悦的事情呢。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喜乐，因为有爱，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聊天有互动，这样不要把他们就是在角落弱势这样子，可以多重视他们，
1: 让他们更了解说怎么去陪伴，哎，怎么去理解孩子们，更能够去感恩，感恩自己身体很健康，感恩自己可以去服务别人。
2: 我在那拉了就说，不是我安看住，你安来看我服务吗？
3: 教育就是希望，在希望下面呢，希望一个真诚的爱，一直一直都很期待我们大家培养感情呐、啊，我们更要提升呢，大爱，好、哦、这个爱啦，清净无私的爱，我想这就是人间的价值啦。总是呢，总而言之啦，我还是说感恩教育，我们有志同道合。因为我们的学生真正的到了哪里，人人都很夸奖，都说你的孩子都教真好呢。家长呢也常常说啊，感恩哦，我们的老师都很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呢真正、哦、他很回来都很真会晓讲好，啊，会晓尊重父母，这种家庭的伦理哈，也都有提升。这都是呢，听到我是真欢喜。所以呢，我们对学生的爱是用什么程度的爱去爱他？学生呢有没有回馈尊师重道？老师呢，那好学生呢，也要讲，我真尊重老师，这就是成功的老师。对老师呢，不懂得尊重，都表示老师没有得到了学生的这一份情。这我们要真正的哈，如何教育才是真的是有恰词的教义啦。慈济的四大志业其实呢还有八大法，老师们假如都投入慈济，了解四大八法，用这样、哦、多深入多了解，了解用这样、哦多深入多了解，了解这种的教义是无私的教义。

0: 300位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合校之后，每10位的学生会有1位的慈诚爸爸和2位的义德妈妈。
1: 我现在领20年，或许到了我80岁的时候，我领了30年。那这些年次或者说承担几年对我来讲是不重要，他带给我的是觉得说我的心不老，然后我愿意终身学习，跟着孩子学习。
2: 总是时间能成就一切，不过时间呢也容易过去，我们要把握时间啊，好的事要不断的累积，有不好的赶快及时呢我们来停止。所以讲哈，这种爱的力量我们呢要很认同他哈，而且呢彼此感恩相爱啦，不对的我们要及时呢停止。这也就是佛教所教育的叫做反省与忏悔。我是吼心心念念都是家己自我反省。我最近都一直在盘点呢，对家己感觉到说，这行我无做唔对，那行我无做唔对，哪怕是呢无名红石，受了多少委屈，总是呢感觉感恩。没有这一些无名红，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能树立啊，在这社会到底我徛一条不？所以无名红一吹，那忍一忍呐、啊，平安过去了。你假如呢再回应他1:1啦，大兄弟咧拉扯哈，这是造成人间社会的问题啦。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4大事业大家要互相肯定。那确实也是安尼，多去想一想，那你教义是从哪里来？其实是从慈善来。那哪不做祖先呐、啊？不会有人认同慈济。不会认同慈济，我如何盖学校？
3: 慈济是由慈善起家，我们也希望说跟着吉华的同学们，大家一起共好共善。
4: 我知道了很多关于佛教的故事，也有了解到慈济的起源，让我觉得到说，一个人他能带来的影响力如此之大，那也证明了说人有无限可能。
2: 所以吼、哦。拿去改盘点去当村，我到底是安怎做出来？我一向呢无求，但是呢感觉天下有事，我要承担起责任。所以讲吼，积习一点真诚的爱，一直到现在无变啦。现在呢，我只是很担心，年纪是大了啦。到底呢，这4大事业、8大法，要如何呢？一旦安尼延续下去，其实无困难，要诚心意，要信。互相相信，彼此感恩，这些哈、哦，对校长还有老师们呐、啊，最大的期待啦。那当然啦、啊，文化会更充足，哈、哦，更了解。啊，下面搁在佛法，跟您讲，佛法哈、哦、是心理学、哲学跟心理。心理学，最后生老病死，人生的无名烦恼，都是佛法可以对敌，有真多啦。哲学如何 解开人心中的无名。

人呐、啊，这在佛法里面、哦、都很清楚。所以讲，唔免讲，一定爱去信佛教，你什么宗教拢未要紧，都了解佛法、哦、实在是有益无损，绝对有益啦，无损那种的很超越、哦、超越的智慧哈、哦，您爱相信，都亲像师父咧相信教育。对人间绝对有希望，所以我们期待啦，老师们相信佛法啦，真正是对人身心教育呢，绝对呢是有帮助。这都是呢，特学心理学啦，都通通物理学都有，这成住坏空啦，生老病死啦。生住异灭啦，我们的观念思想这种事呢都很正确、哦、那期待我们大家相知相识、哦、那爱兄弟爱兄弟性、哦、才有办法呢这宇宙天空呢真正的、哦、无穷尽的善法恶法呢，都按呢交加、交加哈、哦，那不断呐、啊。所以这是一个甜呀、啊，人间哈、哦，按呢甜着善法，甜着恶法，恶法甜善法。所以呢，让人呐、啊、思想烦恼都愈来愈侪哈。这要安怎去解开？当然呐、啊，教育。还有宗教可以去改回家，但是呢，要用真诚的心，付多了，这我们都可以互相利用。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青》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仅思于里面呢，有心吗？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原谅的人，是证严法师对弟子的勉励，也是对人间净化社会祥和的期许。这句话真是知易行难呢、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作好人生》这本书里证严法师的一篇文章，借由这篇文章来体会佛法如何教导我们原谅他人。文章的题目是原谅无法原谅的人。法华经药草玉瓶里有一句话，一语所及皆得先则，意思是说，当雨水降下来湿润大地的时候，每一株大树的根茎叶或者它旁边的灌木小草都能够受到润泽。然而不同的植物所得到的滋润多寡就与它的根气大小有关，就好比佛法在人间随顺众生根基受用，道理虽然好，若是不对根基，有些众生依然无法接受佛法。过去有一位盘龟大师用佛陀的教理来教导众生，他平时带领弟子修行，打禅期的时候除了常住弟子之外也有外来的人，大家都希望在禅期期间能够开悟证得佛果，所以呢都很用功。就在禅期期间呢，有人遗失了东西，查证的结果是他的弟子所偷，常住们都不肯原谅这位有窃盗行为的人，因为他们怕外来的人有所误会。有人建议立刻开除这位偷窃者，但是大师并没有立即行动，只说我知道了，而犯了窃盗的弟子也没有受到处罚。另外一次法会，来参加的人又遗失了东西，一追究之下仍然是上次那一个人，他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这次啊，常住众们愤慨地联合外面的护法向大师抗议，希望他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开除这一位弟子。大师还是将抗议的书收了起来，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常住众丢了东西，同样还是这个人所为。这时候啊，大家已经忍无可忍了，大家向大师表示，要是师父不肯开除这位弟子，大家只好离开这个道场，这已经是最严重的抗议了。盘龟大师不动声色，平静地向弟子们说，诸位，你们大家事理分明，我每天讲的教法你们都接受了，知道手持善法戒除恶法，你们已经懂事了，既然能持能守，不论你们到了哪一个道场都可以安心的修行。至于这位犯窃盗的人，就是因为不懂事，所以一犯再犯，他不觉知自己犯了错误，无法改掉不好的习气，我若是不要他，还有谁会要他呢？你们既然那么讨厌他，可以离开他，你们到什么样的道场都可以修行，而我还是要好好的教导他。这位贯切弟子后来知道了盘龟大师对大家说的话以后，泪流满面，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眼泪洗去了窃盗的心念，痛感谦卑，从此专心清净修行，日后并且传接了盘龟大师的教法。我们常说，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 但是我们却常拿出很多的理由来原谅自己，对别人却是以严格责备的眼光来对待。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了解，有些人犯错是无心的，因为他们可能对自身的恶念尚无法控制。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温柔的规劝，并给予更大的空间，等待他的改变？上人说，我们要原谅别人无法原谅的人，要去爱别人无法爱的人。佛法教导我们要爱人，既然要爱人，就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心念，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发挥爱心。我们要体谅包容别人的错，发挥慈悲爱心，才能够找回真正清澈无染的本性。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蓝心飘芳》的片尾曲《圆满》。

0: 加州近年来地震、水灾、野火、狂风等灾难频传，建议您为家中每位成员都准备一个应急包，放在自家出入口附近。应急包内准备物品如下：重要身份证明和文件等副本、小额现金、居家附近地图、急救用品、常用药物、处方签及自身重要医疗讯息记录、手电筒、充电器、口罩、手套、小型电池发电收音机、饮用水、快速补充热量不需烹煮食物、与家人的照片。以上只是列举一部分参考物品，更详尽讯息请上 www.tzuchi.us/listos 查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听到了慈济义德妈妈洪若岑女士的分享。英文的俗话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说需要花上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帮助一个孩子好好的成长。在慈济的教育置业里面，义德妈妈的角色就是为离乡背井在外求学的游子们提供一份如母亲一般的关怀，为家庭有缺陷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也为因为学业或者是感情压力而感到疲惫或困惑的孩子们提供一个温暖的肩膀。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格和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爱的传承。教育就是希望的工程，需要靠一整个村子的人的力量来共同成就，不是吗？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也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该记的要记得起啊，该忘的要忘得了。最怕的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这个就很要命啊，很麻烦啊。或者是师父的智慧法语记不起，凡夫的胡言乱语忘不了，或者是师父开示好多年我们都做不来，凡夫轻轻讲一句话你就不来，那到底你是皈依师父还是皈依那个人呢？以上这些都叫做颠倒。在心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嘛，大家都知道心经嘛，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等等等啊，心经里面的经文啊。一个人啊，想要达到涅槃或清净的境界呢，首先要心无挂碍，还要远离颠倒梦想才可以啊。而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远离颠倒梦想。一旦可以远离颠倒，心自然就是会没有挂碍，无有恐怖，究竟涅槃了。所以如果把假的当成真的，把虚的当成实的，或者把应该忘记的却记得牢牢的啊，这就是活在颠倒之中了。记忆力好原本是好事一桩啊，但如果所记的都不是好事，或把记得好的，把记得的好事拿来自我陶醉，那最后就会变成我执，这样也是不好。其实老实讲哦，人生没有什么事呢重要到必须永志不忘而牢记心中了，没有这种事情的啦。然而有些人呢，不但将不愉快的事牢记心头啊，还一直在复制啊，本来是一个苦变成两个苦，本来一个烦恼变成两个烦恼，本来是中一支痛苦的箭或者烦恼的箭，后来再中第二支箭，最后呢苦上加苦啊，好像万箭穿心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生活要清安就很难的啦。有人会说，哎，他的记忆力很不好，这个不要担心啊，这个还要看呢是什么事记不起来。对坏事记不起也是好事一桩啦，但是对身心灵有益的也记不起，那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对不对？有人说呢，他的记忆力很好，这个就要看他是记些什么。对不好的事情记忆力很好，这个就很不好。对好的事情记忆力很好，那这个还好。为什么讲还好不是很好？因为万一执着的话就很不好，对，好事执着也是不好啊。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而是笔记簿跟电脑。像我们现在在直播，如果要内容丰富，就要言之有物啊，而要言之有物，就要随时用心听法闻法，并引经据典，勤做笔记。400多万 的字啊，放在我的电脑里面呢、啊，你不靠电脑来记的，靠人脑啊，靠不住啊。不但靠电脑储存呢，还要有备份，怕万一电脑出问题，对，30年来，如果不是说勤做笔记啊，就无法做到今天啊，到现在120多集的直播啦。所以师父用科技讲经说法，我们也要用科技来行经用法，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呐、啊，才不会被时代的潮流呢淘汰。人的记忆力有限，所以要用有限的记忆力啊，去记绝对不能忘记的事情啊，更不要用很好的记忆力去记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的，对身心灵没有帮助的东西就是没有营养了。因此最好的记忆力不是什么都记，而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这就是取舍的智慧了。同理，什么是要提起，什么是要放下，什么是要牢记心头，什么是要放诸水流啊，要对号入座还是要对镜无心，要广结善缘还是要到处攀缘
啊，要了生脱死，还是要醉生梦死啊？要欢天喜地，还是要哀天怨地啊？要风风雨雨，还是春风化雨？要步步生莲，还是步步空虚？要痛快痛快，还是要痛苦痛苦？等等，这些都是一念之间的取舍啦。啊，虽然转个念头是几秒钟啊，但是要做足准备要几年功啊。同样的道理，一件事情要该记得忘不了，还是要该记得记不起，或要该忘的记不起，还是该忘的忘不了，这些在佛法上都叫做镜像取舍啦。哦，菩萨不但可以眼观四方，耳听八方，但他也同时可以视而不见哦，听而不闻哦，可见可不见，可闻可不闻啊，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就是镜像取舍的智慧啊。所以镜像取舍也是很重要。有一句古话说啊，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他告诉我什么？是非善恶，或者要牢记或淡忘，都是属于镜像。学佛就是要学习镜像取舍，做得到叫做分别智啊。我们举例来说，大家听得更懂。就好像说，破布袋装着宝物啊，我们绝不会因为说装着宝物的这个袋子是破旧的，而不去取里面的宝物嘛，是不是这样子啊？也好比是哦，在深夜里面呢，大家正在迷路，而一位习气深重的、经常犯错的人呢，这个时候拿着一把火。要带领大家走出去，我们绝不会因为说，哎呀，这个人哦，过去人格有瑕疵的，习气很深重的，而不跟他走。大家应该不会这样子走了，而且很感恩他，对，在关键时刻他出现的救我们一命，带我们出去，啊，这样一讲大家就很明白了嘛，啊，意思是说哈，善知识很有很多的智慧，他即使有过失，我们还是要。观其善不观其恶，取其法不取其恶，以法为最高指导原则，依法不依人，这个在我们生活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智慧。同样的道理、哦、给猴子一根香蕉跟一条金条啦，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猴子不知道金条可以买千万条的香蕉。给一个人一条金条跟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不知道智慧可以买千万条的金条了。所以在纷乱的人事境界中啊，能够做到清楚取舍跟理智判断，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好，这个非有心如止水不可，因为平静的水才会让人看清池底的景色，水波荡漾就看不清的啦。因此才说心清自明，这每天都是清明节啦，心不清自不明，每天都是无明啦、啊、无明就看不到光明嘛。一个人如果心不清自不明啊，就很容易不断的在回忆过去或担心未来，不清不楚，这样就是身心灵不契合，生活就不会有喜悦，因为一直活在过去或担心未来。那如何才是契合呢？就是将有意心灵的牢记心头，将无意心灵的放诸水流，或者是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做得到，这样就是身心灵很契合啦。宁愿刚刚讲宁愿记不起，不要忘不了，对不对？这个宁愿记不起的意思就是说，好事记不起，就不会陶醉在过去或执着于过去。那坏事记不起，那更是好事一桩嘛。好，那不要忘不了的意思就是说要把它忘记了、哦、跟身心灵无关的东西就把它忘记，但是跟身心灵有关的事情就要忘不了、啊、该记的就要牢牢记住，该忘的就要彻底忘记，清楚取舍。所以才说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清楚取舍，心中一定有杂念的、啊、
但是我们把不好的丢掉，好的留下来，我们只能做这样子，心中不可能没有杂念的。所以他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嘛，就这意思嘛。所以要做到宁愿记不起跟不要忘不了，也是不简单的功夫哦。有一句话说，人可以记忆但不要回忆，这句话没有深入去体会，你会质疑哦。那记忆跟回忆有什么差吗？两个有差别的、哦、这句话很有道理，不过这句话要好好解释一下、哦、否则会造成误解。因为、哦、正言上人提醒大家要常常回眸来时路啊，莫忘那一人啊，莫忘那一年啊，莫忘那一念啊，也就是什么莫忘初心的意思啦、啊。当初我来学佛，当初我来做志工，那一念清净的心我现在还在吗？你这个要去莫忘那一念啊。那这样是不是在回忆呢？对，回首当年，那这个是不是在回忆呢？会不会跟你讲的，你刚刚不是讲的跟你讲的回忆有冲突呢？两个没有冲突的。我们来解释一下、哦、记忆呢是指啊，记取过去的教训当作学习，好的对的就继续发扬光大，不好不对的就不要重蹈覆辙。或者是我们想到过去重要的事情时，马上我们想要想了、啊，我们想要去想过去重要的事情，马上就可以把它想起来记起来，并把它加深印象啊。啊，譬如哦，过去记忆啊，譬如想去记忆啊，过去师父的开示，或者古圣先贤的语录，或回首当年那一件事情、那一个人，希望把它记起来、想起来，哦，把它旧法新知、温故知新，这个叫做记忆。好，那回忆是指什么呢？啊，一直老想着过去，怀念着过去，不管是陶醉在过去的如意事，或后悔在过去的伤心事，或计较自己跟别人的过去，这些就叫做活在过去，而不是活在当下，这个叫做回忆啊。两个不一样嘛，一听就出来了哈。简单讲呢，已经过去的事我们可以拿来检讨跟改进，但不要拿来执着跟计较。所以记忆跟回忆有维系的区别，分寸也要拿捏得好。其实人是越老越爱回忆的，刚刚不是讲都不要回忆吗？对，可以记忆不要回忆嘛。人是越老越爱回忆，坐着就想睡，躺着又睡不着，很爱讲过去，讲过就忘记，说他好话嘛他记不起，讲他几句呢他忘不了。如果有这种现象就是真的老了啦。所以人老心不可以老了。学佛有一个法门叫做观想或观照，观想也好观照也好，不是要我们去回忆一件事情，而是去思考或记忆一个可以引起我们恬安淡薄的对象，来帮助我们获得心灵上的平静跟喜悦。这句话强调的是记忆而不是回忆啊，这个叫做观照法门。再举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更懂啊。我们常常都要举例子来讲，大家比较容易懂了哈。观想或观照我们这个色身，慢慢的呢一定会从老病到死，到最后变成一个尸体，而死尸最后将会变成一具骷髅，慢慢的骨头一一离散了，直到化为尘土了，最后一场空了。这种观想的法门，对于去除我执我见，及去除对色身、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呢，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拿死尸的不净相，就是观身不净的意思了，来观想或观照呢，叫做不净观呐。不过刚刚讲的说那个死尸最后变成骷髅嘛，现在大家都没有用埋葬的，现在都用火化的啦，对不对？到最后呢，化成一堆灰骨灰而已嘛，对。好，那这个是讲到观想跟观照，顺便提一下了哈。以前我们有举过一个例子哦，提醒大家要活在当下。那今晚虽然是不同的主题哈，但是这个例子也是很值得我们再拿来印证啊，用在不同的例子上面呢、啊，用在不同的主题上面呢、啊。
如果你有10岁、20岁、30岁的相片，你试着把这些相片拿起来去照，对着镜子照，看看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呀、啊？是10岁的、20岁的、30岁的那个呢，还是站在照镜子的这个人呢、啊？如果全部都是你的话，那么现在的你至少有100人呐、啊，甚至1000000人呐、啊，每一张相片都是你嘛，不是吗？但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应该是站在镜子前面的这个人，而不是相片。这个中间有一个事实啊，即使岁月不断的变化了哦，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实际的。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做无谓的回忆跟计较，就是无悔。对未来还会发生的事情，啊，不做无谓的想象跟担心，这个是无忧。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回忆过去、怀念过去，或者担心未来、烦恼未来，基本上这个人不能算是活着，因为他正在忙着回忆跟担心嘛，那不是生命。生命不是活在想象中跟回忆中啊，而是必须实际体验啊，也只有实际体验才能让生命充满意义啊，而实际体验就发生在生命中的每一个当下，也就是现在。所以活在过去就不算是真正的活着，活在当下才是真正的活着。能活在当下的你才是真正的你，活在当下就意味着掌握了生命的全部咯。为什么？因为连接每一个当下才有可能成为永恒啊。那我们现在提活在当下，这个跟我们今天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哦。现在我们来详述，当你在活在当下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去胡思乱想了。啊，人不是想过去就是想未来，怎么可能想现在呢？啊，只有说想过去是杂念，想未来是妄想，没有人说想现在啊。我们的头脑无法想现在啊，要怎么想？现在要怎么想？啊，当下就已经是活生生的体验了，是现在进行式啊，所以不必想。人会想是想过去跟想未来了。哦，如果你现在是全然专注在现在此时此刻，专注在你目前所做的事情当中，你就不可能有多余的念头来胡思乱想或想其他事情的，不可能嘛，因为你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嘛。好，再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好，我们心不可能同时想两件事情的，对，想这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想同时想另外一件事情了，除非是一件一件想啊，这件想完了想那一件，一件一件想，对。那我们也不可能呢，同时坐两张椅子嘛，哦，因为只有一个屁股啊，哦，像我现在坐这里，我不可能同时再坐另外一张椅子，不可能嘛。对，啊，那同样的道理啊，把注意力转移到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上面，啊，例如看书啦、逛街啦、运动啦、看电影啦、跳舞啦，啊，等等，让自己全然投入其中，忙着做这些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说专心投入当志工也很好，啊，你就没有时间去胡思乱想了。也会让我们记不起那些缠绕在我们心中的负面想法。刚刚讲嘛，你想你投注在 那件事情上面，你就没办法专注另外的事情啊。这个叫做转移注意，佛家叫做转念啊。哦，那转念跟转境，我们在过去的读书会里面也分享了很多的了，哦，也举了很多例子的来以示显理啊。一般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苦思，也会误以为想久了就会想通。其实呢，心中一直反复思考或记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或者烦恼呢，这样会因为心念投入其中，只会把问题放大，越想就越烦恼，越想就越不通。心都不能通，路会怎么通？这种思考模式呢，在心理学上叫做反刍思考，很重要。意思是说，
聚焦在自己的问题跟烦恼，就会一直纠缠在那些问题跟烦恼，跟他捆绑一起啦，哦，心浊尽的啦，心跟境界沾染一起的意思啦。其实人是这样啊，当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会想到一些郁闷不乐的事情，越想心情就越郁卒，心情越郁卒啊，就会想到更多消极跟悲观的事情，就这样的恶性循环而让自己沉溺在负面的情绪当中啊。这样子的反刍，刚刚讲反刍机制呢，一旦在我们的心中启动之后呢，就很难停下来，它会招兵买马，做大势力，占据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大脑对其他事情的思考，消耗我们的能量跟精力，减低我们解决事情的能力。这个时候会做出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就会令人防不胜防啊！因为他把负面的思维呢化为行动了，这个就很危险了。前一阵子啊，台湾有一位年轻的艺人呢坠楼往生了。在他坠楼之前呢，他的朋友还在门口跟他对话哦。一阵安静之后呢，朋友发现不对劲啊，怎么都没有声音，冲进去房间里面啊，来不及了，人已经跳下去了，朋友都已经在他的门口了，挡也挡不住。可见这种负面的念头是多么的强烈啊，佛法上叫做定业难转啊。日本有一位作家叫做陈毛真啊，他是日本前微软的总经理，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社畜中年》，主要是教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如何摆脱人生失败的命运。里面提到呢，人过了中年之后啊，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无法忘记，都忘不了，都记得牢牢的，那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因为无论谁呢，都会有不愿再去想起的回忆，都会有不堪回首的记忆。所以他认为人是因为可以忘记才可以生存下来。这句话有很深的道理，夫妻相处之道也是一样啊，床头吵床尾就要和啊。如果一直在记忆对方的过错或者缺失啊，或者他的缺点呢，那就是荒芜的土地啊，长不出好的作物，纷乱的心田开不出智慧的花朵，不是指对方，我是指自己哦。结果越看越不顺眼了，甚至要忍耐一下才看得下去，这叫做耐看哦。所以呢，因为可以忘记，所以才可以生存。这句话大家要把它记起来，不只对自己的家人呐，对我们身边任何人都管用。有一首歌大家都听过了，老歌啦，往事只能回味啦，这首歌拿来唱唱就好了，千万不要把它真拿来回味了。回味就是回忆嘛，回忆虽然呢很重要，但忘记的能力是更重要啊！啊，这就是该忘的要记不起嘛。那《社畜中年》这本书主要是在教中年人如何避免过悲惨的老年生活，预先防范的意思了。其实呢，你也不必整本书都把它看完了，把这句话记住，把它做出来的话就已经太厉害了啦。好，把这句话可以忘记才可以生存，这句话把它透彻理解，就会终身受用不尽啦。不管是对别人、对自己家人、对自己的另一半或对自己的孩子，都一样都管用。中年以后啊，免不了会担心记忆力减退嘛。但事实上呢，记忆呢，不只将美好的过去留下印象哦，对令人难过的伤心往事呢，也不会放过啊。有些无意身心的事情，搁在心里，日积月累，就像苹果里面的长虫一样，上次有讲过嘛，务必制服而后重生，不是吗？好像苹果里面长虫一样，好像身体里面的癌细胞一样啊，它会慢慢的扩散呢、对，摧残我们的身体啊。日本还有一位作家叫三岛由纪夫，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他说一句话，若不将回忆美化，
或不去遗忘厌恶的过去，人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诶，这句话也 非常充满了人生的哲理啊，跟刚刚那位日本的作家一样啊，再怎么缅怀过去也无法让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幸福啦。所以练习遗忘的能力，才有机会向未来召唤更多美好的事情啊。人的前半生大家都是背负着别人给我们的任务啦，啊，特别是各种角色的责任啊，啊，举个例子讲，就好像是父亲有父亲的责任嘛，母亲有母亲的责任啊，老师有老师的责任啊，医师有医师的责任啊，啊，但是经历过后或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就该下台一鞠躬啊，接下来后半生就要为自己打算了，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人，过自己想过的人生啊。要懂得去松绑那些捆绑我们的枷锁，淡忘那些事过境迁的过去。好，那讲得很容易啊，啊，要怎么锻炼这些呢？要怎么锻炼这些呢？好，我们不只讲理论，我们还要讲实际的具体的做法。那怎么样锻炼这种忘记的能力呢？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哦，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让脑袋接触新的学习，随时接受新的讯息，入人群结交善知识，走出象牙塔，扩大自己的视野，这些都是妙法。因为一直努力向前迈进精进的话，旧的记忆就会不断的被翻新被改写的嘛，是不是？而新的该记住的就会牢牢记住，这样旧的不必去记的就会自动遗忘，这个很有道理。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哦，常常要举例了，哦，没有俗事都无法显真理了。去年花莲发生太鲁阁火车出轨的事件，造成49位往生、213人轻重伤的惨剧，花莲县政府要求陪伴罹难者家属的志工必须是有执照的社工人员，哦，要有执照的，哦，那时候我们花莲才十多位社工而已，啊，根本就不够用。我们向证言上人报告这个问题之后呢，上人就指示我们，啊，开始培训有专业素养的志工。其实这个已经不算志工，算是社工的啦，因为他有学有专精的嘛。好，因此呢，我们慈济就跟几个县市政府的消防局、卫生局及两家有专业培训的讲师呢，组织合作，哦，办这个研习课程，啊，那参与上课的志工必须经过4天30个小时的专业培训，结业后还要考试哦，考试及格了就颁发证书了。而这样子的专业志工，我们把它取名叫做关怀士，啊，这个是全球唯一的啦，哈，我们取名为关怀士。那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不是这个训练这个制度的问题，不是这个哦，而是参加的志工。全台湾有1800多位慈济志工啊，报名了上课啊，平均年龄是65岁啊，里面很多已经是阿公阿嬷啊，哦，那这个当然是受到证言上人的身教感召嘛，因为上人自己现在86岁了，每天还是精进不懈啊，还是分秒不空过啊，所以上行下效，这些志工活到老学到老，年纪一大把了还在考证照啊。那这个证照不是说用来养家活口，用来赚钱，不是，啊，不是用来利益自己的，而是用来为人群付出。这些志工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让脑袋接受新的学习啊，随时接受新的讯息，以及生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所以他们一方面要专注在新的学习上面，也要记住所学重要的东西，啊，他们必须专注在当下，所以脑袋已经没有空间去存放过去那些应该忘记的东西了，这样就容易遗忘往事嘛，啊，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忘记的能力的道理了，啊，这个是一个方便的法，啊，一旦我们能够培养出这种忘记的能力，也就是能够遗忘往事，啊，那这种把往事忘光光的道理呢，
其实就是佛法所说的诸法皆空啦，这个道理啦，也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的道理啊。所以我们就是以事显理的，哦，这样讲就是以事显理。然而这也不是意味的强调说一切要忘光光哦，哦，还是有需要，还是有需要牢记在心不能遗忘的事情哦，叫做什么？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不但不能遗忘，还要永生难忘啊，这个过程就是什么？这整个过程就是该记得忘不了，该忘的记。

的执着，离弃为他人而活的人生，断舍离。那阿含经里面也是有讲到断舍离哦，佛法里面讲的断舍离也是比遗忘或淡忘的范围呢更广更就近啊，哦，是从表浅的那种物质层面呢进一步到生活的层面啊，再提升到心灵层面，也就是说从物质的断舍离呢治标到心灵的断舍离的治本，进而去真正的除断烦恼，得到身心的清净安乐啊。该记的记不起来是一种烦恼，该忘的忘不了也是一种烦恼。佛法不是只有教我们记得起跟忘不了而已，而是正本清源呢，直接从断除烦恼去下手。所以我刚刚讲说更为就近啊，一道理在这里啊。不过老实讲了，学会记得起也忘得了，就算是很了不起的功夫了啦。有一天呢，我跟几位志工一起去访视啊，去医院探望一位罹患骨癌的照顾户哦。当我们在病房里找到这位年近半百的照顾的时候，在关怀他的时候，哎，旁边隔床有一位也差不多50多岁的病人呢，嚎啕大哭啊。那基于一份关心呢，我就趋前去问他嘛，言谈间呢才知道说他是因长期的应酬啊、饮酒过度而导致肾衰竭，正在等待换肾或者洗肾啊。那这位先生呢，边啜泣就看我来了，他就边啜泣边主动哦，就递了一张名片给我。哎，我那时候一想，哎，生病住院还不忘把名片带在身边，我们从来没碰到过啊，这个很令我感到好奇啊。我一看啊，原来他是福仁社某区域的总监呢。好，让他痛苦的不只是失去健康，而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呢，前来探病的朋友呢越来越少。过去呢称兄道弟的伙伴，如今呢他住院这么久了，大家也没办法长期来看他了，变成大家各奔前程，弃他而去啊。那这个病人呢，由于忘不了过去的呼风唤雨啊、风光一时的岁月啊，更忘不了人心无常跟人情冷暖啊。他虽然呢病苦啊、身苦啊，那更心更苦啊。那这个时候呢，不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法到用时也是方恨少啊。这个时候再来抱佛脚，想用短短几句话来一语惊醒梦中人，谈何容易啊！因为他也不是慈济的照顾户啊，所以那一次见面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那也有一个慈济照顾户的个案哦，年近80的父亲呢是眼盲，两眼都盲的哦。那长子呢是智障，次子呢哑巴，唯一没有残缺的是70多岁的母亲呢，那负责操持家务啊。那由于这位母亲呢长期抑郁寡欢呢，生在这种家庭里面嘛，加上积劳成疾呢，导致呢体弱多病啊。那慈济志工每个月定期去居家关怀嘛，每次都要倾听这位母亲呢千篇一律的倒背如流的什么的发牢骚，回首当年呢。所以他屡次当先生跟我们志工面前呢提起先生年轻时如何花心，并追问先生几十年前的那一笔钱你拿去哪里，记得很清楚，那一笔钱还记得很清楚。那为什么当年你忙着我啊去叫那个女生，为什么等等的往事啊。那这位母亲呢活在过去啊，她无视跟先生两人都已经是风烛残年，也无视先生身残体弱之余呢仅存一点点的人性尊严呢，总是将不堪回首的往事拿出来加深记忆啊。每次一提起就越讲越生气，哎，不但自己因嗔恨而失去安乐呢，同时也让原本的愁云惨雾的这个家呢，因他对过去的忘不了而复制烦恼，变成苦上加苦。后来这个老先生往生后呢，我们安排母子三人去住老人院了。很多人活在过去，经常用最好的记忆力去回忆最令人伤感的往事，造成呢坐着吃不下，躺着睡不着，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变成苦难的众生。

生命中应该时时牢记在心的事情很多，应该要淡忘的事情也是更多。如果我们很难决定哪些事情要先忘记，那可以尝试下面几件事情呢，开始淡忘起啦。第一个，被人家欠的钱纠结在心上，好像也要不回来，那就把它忘了吧。因为以因果观来讲啊，这辈子人家欠你钱，代表上辈子你也是欠人家钱没还啦。好，第二个，被别人冤枉、误解跟伤害，却等不到对方的道歉，算了啦，把他忘了吧。上次不是讲嘛，被冤枉就淡忘嘛，被误解就善解嘛。上次有讲过这个主题嘛，对。好，第三个，自己不小心犯错，害别人伤心难过，但是要道歉已经来不及啦，或者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因缘啦，那也不要自责不已啦，那就饶了自己，把他忘了吧。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解释啦，啊，但是最怕就是人已经往生了，你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了，啊，对，我的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啊，在这里嘛。好，第四个，努力过后，但结果不能尽如人意，那就尽其在我之后，就顺其自然吧，把它忘了吧。好，那第五个，有职务的头衔而有特权，因此人家对你呢毕恭毕敬呐，啊。当你退休或退位之后呢，失去这些职务的头衔的时候呢，就不要再期待受到相同的待遇的啦。这个也是要事过境迁，就把它忘了吧。以上这些如果都做得到，那就是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的潇洒人生啊。那如果做不到，那日子就会过得哀天怨地而怀疑人生啊。好，在向各位道晚安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听费玉清唱的晚安曲。大家注意里面的歌词哦，歌词里面有一句，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应该忘记的不再留恋啊，哦，这也就是该记得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的意境。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感恩各位的聆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了，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眼眼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4: 我会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5: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6: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7: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8: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我从六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它也是生命的。”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生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在浴佛过后呢，七月份我们会在台中有无量义法随诵的经藏演义，所以我想应该海内外的社区师兄师姐们就会开始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演练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法文法入心然后入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做系列的过去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的一个溯源，就是一开始就像四号师兄讲的，即为尘即为光，就是说当事件在发生而我们在当时那个情境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说往后的影响是很大，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其实每一本经典它有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流通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佛陀一定会告诉弟子说，哎，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流传到后代，所以要大家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这个就是要传佛法。所以历代2500多年下来，其实从结集经典然后易经啊、说法、见识、照相，中国从宋代开始其实它流行说书的这样的娱乐型，所以很多的佛典故事其实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变文，就是说一直不断的传播开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传播经过这样的一个长的时代，你赫然发现说慈济的经藏演义其实是对佛法传播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这个独特仿佛在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参与，他不是用说的他也不是我只是假装上去演一下，是真正的当我入到那里面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元素呢，就是说我们的经藏演义里面一定有几个元素，就是音乐，我们有自己创的音乐，然后有手语，那当然还有这个经文经过淬炼的一个歌词，所以它的特色就是那个曲跟文字是合一的，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个佛典的意涵，然后在歌唱当中来传达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每一场会看到它非常壮阔而且非常的色心，让人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感受到什么叫道气祥和，还有色受入心，就法入心法入行，整个演绎其实就是一场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灵山法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手语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我们也来做溯源。大概1981年9月就是上人在台南结束这个全台的这个贫富探访以后，上人就感觉到说在家访的时候遇到那个聋哑的人士常常不知道怎么去进一步沟通，所以在那一次的九月的慈济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就有跟志工说要学习手语我们既然不舍众生嘛，那我们去我们总是要了解他的苦，他说不出来有口难言，那我们能够跟他用笔的能够了解。所以1981年9月12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到台南富察贫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就七十几岁的妈妈照顾一个这个半身不遂又聋哑的哑障的儿子，那变成就慈济照顾，长期的照顾。那上人这一次去呢，刚好就妈妈不在，只有那个儿子在。那因为上人以前在俗家的时候，他家里面有雇佣过这个哑障的员工，那员工就会比手语，所以上人看他们在比，差不多能够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可上人说过了20多年了，差不多都忘记了，要问他说妈妈在哪里的时候，只知道妈妈就是这样起来的一只手这样比一下，就说比妈妈，可是想问他说去哪里就忘了要怎么比了还有问他说有没有收到慈济每个月的补助款，也不知道怎么比，没有办法沟通，就去外面问人才知道说这个妈妈去哪里了。从台南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应该要学手语，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跟这个哑障 的人士来沟通。那上人说我们在做救济工作的时候应该要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哑障者，所以要学手语，而且要学到能够跟他们沟通的程度，所以不是比那种花式的，是 正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手语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到1989年的时候，富专成立，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手语课，就上人希望说学生在医院、也能够跟这个聋哑的病患沟通，所以当时上人说是不是开一个那个手语的课程。那当时静应师姐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她就去向专业人士学习。所以我们以前花道课、就是那个现在的普书来给我们上，然后我们有手语课有书法课，我们都运用慈济的资源，所以她就来上课了。那一直上到大概快要到学期末了，他才发觉说这是一个正式的课程，是有学分的，他是要出考题的。那后来呢，他也觉得说光这样好像又怕自己可能不够专业这样，所以他就请了台北启聪学校的陈美丽老师，就真的在附专正式开设手语的课程。那我记得当时，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附专哦，我们的静应师姐每个礼拜都陪陈美丽老师来，每个礼拜来回。所以我说常常会看到在志工的身上去感受到那种，当他们要去带一个人的时候，是自己啊这样子这么用心的花时间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跟这样的一个陪伴。那你看这样再过十年到1999年，我们的音乐手语剧就开始了。那这就是说郭沫佑老师、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指挥，那他呢就跟慈济结缘，他觉得上人的东西真的很好，所以呢他就依上人当时讲的37铸道品讲义的一个阅读，他就用寄语的方式把它编成曲。那因为37铸道品其实呢刚好是他就342517，把他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是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他写出来以后呢，就请静应师姐把它编成手语。所以以前呢我们那个手语队每一个师姐我们都称他们仙女这样子，因为他们那个身材啊，然后那个鼻梳来都是很柔柔的，非常吸引的。那这样一开始就在岁末祝福就成立了一个静思手语队，岁末祝福的时候他们就去随师，然后呢就一场一场的这样去做表演。这个是慈济啊首度以手语来演绎经藏，那这个优美的曲调还有精辟的歌词还有手语的动作，真的很符合这种耳听眼看心想的习惯方式。那上人也很认可，上人觉得说这样可以把义理啊普传到众人之心。那37铸道品它不是就是主要是上人讲过之后，上人大概在1987年7月12到10月12大概3个月的时间那上人说很多人日日精进啊，却说学佛是很深远的法门，他到底要从哪一个门哪一条路进入呢？其实37铸道品就是37条路可以这样子来做，生活中不离佛法，佛法最能契合众生的根基，尤其跟心契合，跟生命同行，所以佛法要生活化，而且要什么样的佛法最契机可以不离生活，就是37道品所以上人说这个是我们修学的基础方法，让我们一心向佛道，没有颠倒乱想，可以解开人生的迷惑，真的是可以到达这样一个究竟的境界。那所以呢其实上人当年在讲经的时候，上人就自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表上人自己写所以我们就看到3425支7单8。所以我都跟那个委员师兄师姐，我每次上课就跟他们讲说，你就记住一组电话号码叫34251718，那你就很容易记住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啊，然后五根五力然后7觉知8正道啊，你备注了然后再往下念那这样子就很容易把它入心。因为我们慈济人的 logo 都有一个莲花，那这个莲花上面的8片花瓣呢其实就是8正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1999年12月5号北区的慈景跟慈青的岁末祝，上人就说因为就开始演了，上人说很感恩手语队郭教授就是上人几年前就是他上人讲的三道品，有要学佛行菩萨道这个次序37种方法。那上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讲，那郭教授从当中就取了这个精华手语队来比。上人说每一句都是经不是唱歌是诵经所以我们现在在道场共修，有时候我们还会诵37铸道品我们还会这样子的来念然后还有印证阳先生就是把它唱出来。所以上人说诵经是身口意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的经藏演绎不是表演，它是对经典的一个演绎。所以呢上人说一定要很用心，用眼睛听，用耳朵看。上人说我没有说错这句话，大家要多用心，用眼睛听，眼睛是看，可是你要同时听到，耳朵呢是听，可是你要同时看到。好，那在这个我们讲37铸道品，其实在慈济在各个社区 有非常广泛的这样子的一个读书的共修，在那履足迹里面也提到善趣助道品，上人觉得身口意如果常念善趣，可以净化身心，具足慈悲跟智慧，所以持迹共修的方法，上人有教导到持迹共修的方法不是死骨不化的拜念经拜佛，就是你在那里拜在那里念，而是说，你念诵共修以后，你一定要安排心得分享，就是大家要有互动讨论这样的一个法义。那你看这样的雏形一路一路下来到我们今天，就是很成熟的读书会，各地都有开这样的一朵一朵的莲花来分享这个见证佛法的一个义理。那上人也特别的强调，慈济已经建立了人间佛法，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慈济宗门全球应有的共修范本就从善趣助道品开始。那这个歌词啊，这就三四二五一七一八哈，那个八正道里面，我其实非常喜欢善趣道品哈。然后我们自己也上台比过，我跟各位讲，那个八正道叫做一个字一拍，手也要动，嘴巴也要唱，然后脚也要动，你就看到它一直这样进退进退，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啊，就看起来追得非常的瑟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能够速度跟得这么快哈？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哈，就八正道已经到最后的镇定了，算了。最后两句就是慈济世界感恩心，爱为天下众生生，就菩萨所愿远古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我想我们从一直以来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上人期待的就是要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只是他需要时间的一个累积。那这样子的一个善趣助道品的讲述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在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有信有方法成就道业，没有正确的信仰很容易走向偏，就是最怕的就是如果没有信仰也就罢了，偏偏你就去信到邪道，所以选择方法以后一定要例行精进，每天如果有境界的诱惑起起落落没有定向，离开迷惑，你就要用一条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觉道，你选择了就是要精进，然后要有欢喜，然后你正念就会清安。所以有一些热衷修行的人精神错乱，我想这个上人在很多的讲经里面不断的去提到，因为他接触到的宗教太过高深莫测，就是听不啦，就很玄很虚，脱离了现实的人生，就去追求一种意象一种神通，那你还没有得到呢就先精神恍乱。好，这个是三十七道品。然后2000年呢，从1999年嘛，然后到2000年呢，净思手语队呢，他们就开始演人有二十难的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人有二十难上人讲了两次，第一次是1990年，第二次是2000年，中间隔了十年。那第二次就是上人以这个王副总就写了人有二十难的这个寄送为本，上人就把这个寄送呢又重新讲述，那这个我们都全部重新整理过了。那这个就主要是上人为了要让大家方便背诵，就人有二十难其实就是二十个难，就请王端正居士来编写这个句诵，还是请郭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曲子，所以慈诚再来就更多人了，本来是净思手语队嘛，现在就慈诚啊委员手语歌唱动作来演绎这样。所以人有二十难，很多很多，第一个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你就觉得说不会啊，我们在慈济好像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弃命避死难，当时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印度的这个林医会的这个神父啊，他们就是要进去，这个所以上人当时也重新再一次的提醒说，真的是弃命避死，他们是抱着避可能不会回来的这样的决心要进去做这样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念佛经也很容易的得度，所以我们仔细的看下来，就一个一个的难，最后善解方便难，那我们现在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也都能够学习到。2000年9月3号南区龙洞净思生活，上人说慈济三十几年来为社会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建设，最重要的是净化人心那可是人心就是贪啊，永远不满足不满足的人生就是苦恼的明争暗斗。那刚好呢，因为这个净思生活营他们早上都会听成语，那个时候成语上人就刚好讲到什么，就刚好讲到人有二十难，而且刚好讲到富贵学道难，所以上人就要特别提醒他说，我不是故意讲这个的，因为净思生活营有很多企业家嘛， 那你刚好就讲到富贵学道难，好像是刻意讲给他们听的，可是不是，是就刚好讲了。所以我们常讲因缘不可思议啊，富贵以后很多人很容易忘记自己，迷失自己，当初生活困难又富又贵的时候你就迷失掉了。上人说这是凡夫的见解，如果能够超脱凡夫的话，智慧分析就知道世间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同样都是人。2000年12月28号北区岁末祝，上人说师父为你们祝福，最重要是你要自我发愿，要虔诚祈祷。那所以对会带来一个经藏哦，就是人有二十了。哎，每次新的经藏出来，一定是先从岁末祝福的随师开始做演绎，然后再来才是到各个社区，然后再来到各个海外的这个国家地区，大家来。虽然说其实人生 何止二十难，可是佛陀说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这二十种困难，要怎么去对治呢？那贫穷布施难啊，富贵学道难。虽然说有心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困难，有心啊生死解脱也没有困难，完全没有困难。那这个歌就是二十难写出来的啊，手语对来表达。虽然说你们听完之后要虔诚的祈祷发愿发心，原来上人用这么多的一个法来度我们。2001年在慈济35周年的，我们1966年创办的嘛，演了静思寰宇慈济情，哇，这个就是一个更大的。所以我在看这个日期，今年叫2023年，也就是在23年前的静思寰宇慈济情，是一个不是以经藏就是佛典为主，而是以慈济的故事来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那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把无量义经然后跟慈济的整个开展的过程做了一个结合，所以你就看到的那个脉络。那而且这一次的演出 是有门票的，是在新舞台公演，这个是要捐助，因为1999年刚好九二一大地震嘛，然后要捐助希望工程的基金。那他演什么呢？他就从上人创立慈济到发展四大八法，全是35年来的筚路蓝缕。那我们2023年的五，从去年的2022年的无量义法随诵，我们就在把慈济57年来的，所以相差就有22年。那这里面有演员哦，也有慈诚队，有龙董啊、慈青啊，演艺人员80个啊。所以志工早会上来说，这个是台湾的企业家同台演出，那个画面很漂亮，很多人看到都哭了。这个在新舞台是要门票，可是同台演出的这些委员成他们演的就是人生的故事，一连串七八场的演出啊，听说票都要抢购这样子还买不到，因为企业家想自己上台演所以也不能太闹亏，对不对？他要发动这个很多，所以票还真的是非常难买。那个上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上台去演绎，其他都不是专业的演员，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非常难得然后呢，那几天你知道他们在哪里练？他们在关渡，叫关起来渡，就是手机要关掉。然后呢，慈月师姐，那个时候真的，她真的很凶，她现在好多了，她都是直接念杜俊元、杨仁禄、汪端正、吴东贤。上人公你都看温柔几数啊啦，你莫安内啦哈，一直讲，因为大家也没什么经验，手机关的好专心，真的是万事放下真的是很美，就是关起来度你看。那时候满子师姐也还在，还有美月师姐，然后李一慧师兄，李一慧师姐还有他家先生。他说戏如舞台啊，舞台人生怎么样扮演的好，扮演的善，扮演的美啊，你自己要自爱啊，你身心健康，所以你上台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这样的形象，哇，也觉得真的很棒。生活要自在就是要去付出，真正为普天下人服务，自爱是报父母恩，为人群服务啊就是报众生恩。2001年5月12号，这是全球干部的精进研习，就是我们以前每年我们到了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的全球慈济人会回来，上人有出席的这样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说在台下从晚上6点多开始看着静思寰宇慈济演出，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复杂，看到剧情有很多的感想，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心酸，很美的回忆都在这一个钟头里面展现。全球菩萨们可知道，为了这一场演出委员慈诚龙董将近2个多月不眠不休一再的排练，还有作曲作词的人真的是很用心的编排。那这里面从头开始演的时候，就是35年前在花莲第一步走出来的就是慈善。上人说看到舞台上的那一幕， 我心里还在滴血，因为地上那一滩血它是成就慈济的起因，但是最原始的那一颗种子，也最让我心疼，让我产生出家的念头的是我父亲的突然往生。所以要去追溯上人的出家的这个，不只是光那一滩血，还有这个就是上人父亲的突然往生。上人说看到舞台上一个从幕后一出来，如果各位都有参与过，我现在讲了我都有参与过，就一出来他抓着那个心脏，然后啪一个就倒下去。上人说这个时刻令我最震撼，我看到人生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一颗种子是最深刻的起因，离家以后心想出家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探讨生命吗，生命何在，还是迷迷茫茫。但是因为那一滩血突然让我惊醒，人世间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最痛苦的不就是病痛，病痛又缺医缺药，不就是人生的一大事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因缘。所以上人说我启发了这一念心啊，组成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陀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老是看那个老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个穿起的那个制服，然后以前大家的头发都很乱这样子哈，都有一个佛心啊，一个菩萨心，人多力量就大嘛，只要呼吁脚踏实地的做。虽然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爱心，最重要是我相信自己好，没有私心，所以上人没有私心啊，只要大爱无私，这个力量一定可以普遍全球。果然35年后的现在，慈济人遍布30几个国家，那个是在慈济的35周年。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慈济的57周年，我们已经遍布了逐级遍布了128个国家，而慈济人也分布在67个国家地区。2001年8月11号，这是大林慈院的1周年，因为大林慈院是2000年的时候起业，那上来就在晚会上提到，他说前天我到台北跟一位龙董说，感恩你们寰宇慈济情啊，一眼募921的希望工程的这个钱啊，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没有师父，我们要感恩你。他说我们平常去看别人演唱都要买门票，他说感恩你让我们可以表演给别人看，有机会上台表演，还有人要来看我，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很开心很善解。其实上人说菩萨游戏人间，真的很感谢这些大企业家的门票的表演啊，门票不知道要多少他们跟大家同欢同乐快乐。当然他也告诉我说，师父我好感动连医生也无悔无忧，在忙中啊抽时间来比手语来学习诊对啊，他们让我更感动。就我们有很多医生啊教授也都投入来比这样的一个手语。所以上人说啊，他有上人有跟慈月说啊，你怎么不到前面，就是前面有一个知音可以比给他们看，不要让他们自己在那里比到就你看我看我看他，然后都比不对，这样会不会漏气，那些医生比得出来吗？慈月说，师父你放心，他们有的是缺陷美。果然上人说我观赏的时候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势都没有比错，只是不整齐而已，就是说那个节拍啊抓不准所以总是慢了半拍这样子但是呢诚意感人。虽然说这就是缺陷美，美得很可爱，就是那一份诚恳的心。所以37道品，然后人有20难，然后尽施寰宇慈济情那我们想一想说，这个世间那么多的困难，可是上人轻易的化解。从57年前，贫穷布施难，富贵写道难。上人说，慈济就是怎么样去教，到现在全球就让你1块钱、5块钱这样的投，教济贫、教富、教富济贫。净思语里面说，不要把难放在心里，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了。所以对上人来讲，普天之下没有困难的事情。但是上人说，有一件事，就是要不说感恩真的很困难，所以上人总是时时感恩，日日感恩。我们要学习这一份感恩的心。好，感恩大家。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3: 根据统计，有超过80%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4: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1到2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1到2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的，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第174页，父母是堂上活佛。有一个故事，这是在大陆浙江省，有一位不孝子，他的职业是杀猪的屠夫，对母亲没有一点尊敬，家里只有母亲和他相依为命。他白天出去做生意，母亲帮忙顾家，生意如果好，他就到外面花天酒地，三更半夜回来，若叫一声母亲没有来开门，再叫第二声第三声母亲才来开门，门一开母亲就受灾殃了，不是骂就是打，他就是这么不孝的人。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善良的老人家，受儿子糟蹋欺负，也无法向人倾诉，唯有向观世音菩萨诉苦，也无法向人倾诉，唯有向观世音菩萨诉苦。每天儿子出门，他就到观世音菩

普陀山进香，有的人甚至从年底就坐船赶路，要赶在2月19日前到达。大家都会从这个不孝子的村庄经过。这个不孝子虽然是恶人，不过总有好奇心。他想，奇怪啊，每年都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普陀山进香，顶礼观世音菩萨。到底观世音菩萨是何方神圣，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想去看看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孝子一大早就出门坐船，到达时已经黄昏。普陀山整座山都是寺院，他去看了很多间寺院，后来看到一位老和尚，胡须很长很白，很有德相，就在观世音菩萨的殿前念佛，态度威仪，非常庄重。这位不孝子看到老和尚的举止行动，不觉起了恭敬心，他就问师父啊，我来找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到底在哪里，长什么样子？老和尚说，哦，真巧，观世音菩萨刚才出门去，我听菩萨说要去一个姓沈的施主家里。不孝子报上他的名字，老和尚说，刚好就是你，你这么虔诚来，观世音菩萨已经去你家了。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很伟大的人，这么多人来朝拜他，他晓得你很发心要来朝拜他，所以已经到你家。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你要赶快回去接观世音菩萨。不孝子说，真的啊，观世音菩萨去我家，那我要赶快回去。他不敢耽搁，赶快搭船回去。不孝子到普陀山时已经是黄昏了，在山上走了一下，又和老和尚讲话，所以时间很晚了，坐船过江也要好几个钟头。等到他回到家已经半夜，而他的母亲在家一直等，也祈求观世音菩萨，我儿子今天发大心去进香了，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平安，保佑他在涉水过路时要让他平安回来。这就是母亲的心，儿子平常那么忤逆地对待他，他都没有一点怨恨，儿子出去这么晚还没有回来，他心里还是一样担心，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老母亲等到半夜实在很疲倦，他就去睡了。一入睡儿子就回来，这不孝子一回来就叫门，叫得很着急，心里头想观世音菩萨在家里等他，所以一直砰砰砰地敲门。老母亲一听到儿子的声音也很着急，一起来衣服穿反了，下了床老人家眼睛花，把鞋子的后跟穿在前面就来开门。在山上时，这不孝子曾经问老和尚，我回去家里如果遇到观世音菩萨，说不定他和我错身而过，这样我也不认得。而老和尚告诉他，你若怕不认得，那这观世音菩萨有一个特征，他的衣服反穿，鞋子反踏，那位啊就是观世音菩萨。你若看到观世音菩萨，一定要赶快跪一下去礼拜。因为老和尚这样交代，所以当门一打开，这个不孝子还没看到母亲的脸，才看到反着穿衣和穿鞋的人，就赶紧跪下，一直磕头说，观世音菩萨。

萨，弟子得罪您，让您来我这里等到三更半夜。”母亲看到儿子突如其来跪在地上，老妈妈很害怕，因为啊被打到怕了，她身体颤抖，心想是不是要扯我的脚啊。但是听到儿子一直叫他观世音菩萨，他镇静下来想，哦，是观世音菩萨显化来为儿子说法。于是母亲就跟儿子说，你头抬起来，是我呀，不是观世音菩萨，这是观世音菩萨现身跟你说话，叫你若要敬菩萨，要先敬你的母亲啦。堂上活佛不敬，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佛，怎么可能找到呢？儿子听到这些话，如梦初醒，当下就觉悟了。他晓得是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在为他说法。观世音菩萨就在他家里，母亲就是观世音菩萨，因为母亲时时刻刻都以慈悲在看护他。观世音菩萨也是慈悲在看护众生。从此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佛教徒，变成孝顺的人，而他也将杀猪的生意改行，不再造杀业，后来娶妻生子，侍奉母亲到百岁终老。

这就是菩萨的智慧。观世音菩萨要度化众生，不直接说法，不直接教训，而是化成老和尚的身形，说衣服反穿、鞋子反踏的人就是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有神通，所以可以用方便法门来化度一个忤逆不孝的人。虽然不是直接说，而是间接说法，也称作无碍辩才。世间佛法难闻，我们已经得人身听佛法，又能自由专心念佛，真的要好好把握时间，不要轻易放过。既然要行菩萨道，就要以菩萨的心情来学习。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一项东西，就要时时刻刻去练习，练习到熟悉，心里就会很快乐。学佛为度众生，我们必须要多研究，要多听，了解之后再去实行。菩萨为广度众生，将一切烦恼放开，将自己的思念、私欲都放旁边，只为度众生考虑，为众生而努力。菩萨的心胸广大，从立志度众生开始，经历很长远的时间，志念都没有退转。因为他有坚强忍耐的功夫，所以能得到无量法门，对佛法一切教理都很明白。佛有84000种法门，我们哪有办法都学起来？如果能够把握佛法真正的精神，就可以受用无穷，称作一理通万理彻。若能确实了解一个道理，什么样的道理都能完全了解，就像解结一样，抓到要领，绳子就能完全解开。菩萨得到智慧，所以通达诸法，有了智慧可以晓了分别性相真实，众生的性质、世间的事相是真是假，完全可以清楚分别。众生的心欲是多是少，都明白显现在菩萨的心中，他一看就判断得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房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房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各位我陌生又熟悉的好朋友，我是曾国成，希望大家多关心周遭，多用心体会，一起静下心来聆听大爱的声音。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第544页三遭机警劫鸾歌碎坏。假使有人遭机警劫为于爹娘近其己身鸾歌碎坏犹如围城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前面讲担着父母不嫌重也不嫌痛也不嫌辛苦，现在这段经文也是一种譬喻。台湾现在丰衣足食，吃穿住都不用愁，但是在印度长久以来，不论是佛在世时或是过了2000多年后的现在，印度的农耕还是发展得非常慢，加上地广人稀，人民的思维以及气候的影响，热天比冷天多，所以种种生长的环境比较差。假使平常没有囤积粮食，再加上气候不顺，土地上的农作物长不出来，遇到饥馑时人就挨饿了。电视上常常看到很多处在饥饿状态的人，何况是2000多年前遭饥馑劫。饥就是饿，馑就是五谷欠收没得吃，劫是长时间，长时间饥饿没东西可吃，称作饥馑劫。为于爹娘近其己身，如果是个孝顺的人，自己饥饿还可以忍耐，但是父母年老了，他不忍心父母挨饿，为了让父母维持生命和体力，当然要有粮食来供给。不过碰到饥馑劫时，再怎么孝顺也没有粮食，世间除了粮食以外，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吃，唯有自己的身体可以用来维持父母的性命。鸾歌碎坏犹如围城，歌只是歌皮，比较没有肉的地方，比较有肉的地方称作鸾，将自己身体的肉一块一块挖起来做成肉丸，碎坏自己的身躯，不论是肉是皮，割的割挖的挖，一块一块将身躯割坏，犹如围城，就像围城表示很多，不止割一块。现在听起来觉得是无稽之谈，但确实如此。报恩遇恶近其己身。报纸报道在台湾南投某个山上，有一对婆媳住的是一间草寮，离市街很远，交通非常不方便。婆婆生病，身体很不好，一直想要吃肉，媳妇若要去买肉必须走很远的路，临时哪有肉可以给婆婆吃呢？结果她在自己的手肘上割下一块肉煮给婆婆吃，婆婆咬了一口后还对媳妇说，你怎么只买猪皮完全没有肉呢？婆婆还嫌皮太韧，邻居看到她的手包着血还一直流，才知道是媳妇割手肘肉给婆婆吃，消息因此传开来登上报纸，所以割身体的肉给父母充饥也是事实。经文说的不是只割一次，而是不断的割，数量就像围城一样多，甚至经百千劫犹不能报父母深恩，意思是时间经过很长，不是一时的发心，也不是一时的冲动，他除了割自己的身体来喂饱父母，还要让自己的生命维持下去，才能长久供给父母生命所需的粮食。佛陀有一世的父亲是国王，当外国来侵犯时，国王带着夫人及7岁的幼子要到另一个城市去避难，本来预估7天可以到达，所以准备刚好7天份的粮草，结果因为车队方向稍微偏移了，变成要10几天才能到达预定地。等到7天的粮草吃完了，面对一条遥远的道路，又是一片茫茫的沙漠，国王及夫人已经走得精疲力倦，为了顾及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国王考虑3个人之间一定要牺牲一个，他决定要杀死夫人，用夫人的肉来维持父子的生命。
国王的想法被七岁的孩子察觉，孩子向父亲要求，甚至向父亲提供一个意见。他跟父亲说，只要生命存在，要恢复国家的力量确实是可行的，但是父王的体力必须充足，如果杀死母后，我们父子也只不过可维持一两天的生命而已，倒不如用我的身体，您可以将肉割成三份，父亲一份，母亲一份，我自己也一份。意思是割自己的肉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可以供养父母，维持他们的生命。国王想想也对，为了要复国，牺牲了夫人是一条命，牺牲孩子也是一条命。既然孩子有意志、毅力，他就依孩子的建议去做，将肉一块一块的割，一天割三次肉来维持他们的生命。七天后看到要避难的城市，孩子才跟父亲说，父王、母后、目的地已经在前面了，我的身躯皮已完全割尽，骨也将要散开脱节了。人的骨是靠筋与皮相连着，筋和皮肉如果完全割掉，骨头就会脱节，所以他跟父王说，您们不用照顾我，我全身的骨头都已经脱节了，希望您们可以好好保重，城市再忘了，请父母放心把我放下，您们赶紧去，不用挂碍。他的精神毅力已经撑到最后，骨节完全脱落，话说完后就倒下去了。佛陀修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个故事是佛在无量身中其中的仪式，他为了行菩萨道，首先要尽孝，他的孝是真正割皮刮肉来供养父母。这段经文也说，假若我们遇到饥荒时，愿意将自己的身体一块一块的挖，一寸一寸的割，长时间来供养父母，这份孝心不曾变动，就是孝。但是即使有这份孝心，还不能算是以报答父母恩，可见父母的深恩不是一生一劫就能报答得了，应该要用很长久的心。付出救人，活父母的慧命。花莲慈济医院泌尿科郭汉崇主任说，他觉得来慈济也是在尽孝道。他的父母住嘉义，当初要来花莲时，父母反对，觉得距离很远。父母希望孩子留在嘉义，做一个好医生，让别人称赞，你的孩子真好，你的孩子可以做好医生，你的孩子很棒。后来他还是选择来慈济。最近他回嘉义，父母都很欢喜，因为我们的慈济月刊《道旅》也会发送给很多嘉义的会员，当中也有他父亲的朋友，朋友看到月刊及道旅，都会去跟他的父母说，你真好命，原来你的孩子是这么好的医生，在慈济发挥这么大的功能在救人。如果当时回到嘉义，只有嘉义的人称赞他而已，但是现在在慈济，全台湾的人都称赞，他觉得很有成就感，父母也感觉很光荣，他觉得这就是大孝。没错，这就是大孝，不是只在小范围让父母欢喜，还让父母欢喜的范围再扩大，不是只有物质给父母，而是真正从内心的诚意来献给父母，这才是真正的大孝。有一天开会，近期介绍郭医师是与我打契约到民国107年的医生，他站起来就说，107年还太少，我看院长60多岁退休，身体还很好，还可以为慈济做事情，我可以签到127年。若真如此，他已经85岁了，这就是发愿用无量的时间奉献他的心力给普天下的众生，也能让他父母长久欢喜，这就是最诚恳的孝。我们要常常自我回想，所谓为慈济为众生，也是在付出，不是只有在父母身边让他欢喜，更要做到让他们听到慈济就很欢喜，因为慈济有他孩子的一份力量在里面，
他若想到就会很欢喜。这就是活父母的慧命，而不是只有活父母的生命。总而言之，凡事都要从内心诚恳去付出，求法孝行都一样，所以要好好用心，殷勤展现在行动上。佛陀分析，即使是历尽身心痛苦来孝顺父母，还是无法报尽父母恩，可见父母对我们的恩高如泰山，深如大海，不知要用多久的时间才能报答。前面说过，若父母还在人间，我们要尽孝，莫过于让父母吃得饱、穿得暖，生活中无欠缺。但要是粮食尽了，遇到饥馑没得吃时，舍不得让父母挨饿，就算是割身上的肉，或是沥尽身上的血来供养父母，虽然有尽到孝，但是还无法达到报父母恩的程度。这是在描述父母恩很重，即使尽了这份孝心，还是无法说尽。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了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到1958年。葫芦墩的戏梦人生，第74页。1945年的台湾被战火彻底蹂躏，使农工商停顿，疏散到乡间的人们无以为生，连馊水桶中喂猪用的韩吉枪也捞来吃。在清水的景云家也常以盐巴拌饭来果腹。这一年5月8号，苏联与波兰部队攻入柏林，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持续5年多的战火宣告平息。3个多月后，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超过1亿人参战、7000万人死亡、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终告结束，历时8年的中日战争也同时告终。日本投降，对台50年的统治也画下句点。10月25号，国民政府在台北公会堂（现在的中山堂）举行日本受降典礼，民国取代了昭和，台湾自此迈入。

水，迁居丰原。日治时期禁鼓乐，许多鸽子戏班被迫解散，战后苦闷又贫穷的台湾人急需休闲娱乐，戏班纷纷重组，到各地巡回演出，开启了鸽子戏的黄金时代，戏院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张。战时百业萧条，工作难寻，战后已经36岁的王天颂找到了一份戏班的工作，由于个性四海重义气，很快就做到了戏班的管事。王沈月桂好友的父亲在丰原经营戏院，因为想退休，好说歹说要王天颂买下他的戏院。开幕于1930年代的丰原座，1946年王天颂接管了丰原座，一家人也从清水搬到了人称葫芦墩的丰原。

王天颂将戏院经营得有声有色，生活日渐富足。就在这一年的八月，王沈月桂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王清风。结婚十年终于得子，夫妻俩十分欢喜。在此之前，除了景云，王沈月桂在向大伯王琴领养了一个儿子。生了清风之后，又接连生了三个，总计生养六名子女。也因此，景云从九岁开始就担起照顾众多幼小弟妹的责任。

金钱价值为何？战后一年，国民政府发行台币，一比一兑换日治时期的台湾银行券。然而，国共内战造成中国大陆金融动荡，连带也使台币大幅贬值。雪上加霜的是，台湾物价急剧上扬，米价短短一年多翻涨了400倍。为了挽救通货膨胀的危机，1949年政府发行新台币，40000元旧台币兑换1元新台币，细板瓦吉扣，让许多人的钱财瞬间蒸发。时空变化下，物价随时有可能多几个零，薄薄的一张钞票翻转了有形物质的价值。12岁的景云因此理解到，金钱的价值没有绝对。

1951年开始，战后贫穷的台湾接受了长达15年的美援，许多人上教堂领取美国援助的奶粉、奶油、面粉、西装等等物资。拜养父事业有成之赐，14岁的景云无需领取美援物资，却有感于外国人愿意援助素不相识的台湾人，让他内心生出美好的向往，期望自己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仓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大家来到真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请打开此季月刊第695期，时间来到了8月29号到30号，解开心结。静思小语是心灵打结，直线变成曲线，心门敞开，世界才会开阔，有人关心，种子才会萌芽。8月29号，聆听人文志业徐斐丽、徐永树等同仁报告非洲的采访行。上人表示，非洲的范围广大，苦难人很多，慈济志工的人数还是太少了。即使有水，也难以普遍洒入干旱大地，也没有种子可以及时播种。事在人为，我们既然发现了，有心去做，有心才能使力，才会有种子。一颗颗种子种入土里，要有人常常关心浇水，才能够萌芽成长。上人说，国际间的慈济人默默地做慈济事，没有经过报道的曝光，一般人不知道有人过得如此苦难，所以常说见苦才能知福，要让人人看到人间的苦相，还有慈济在做的事。人人也都很有爱心，人文志业要发挥媒体传播力量，用心传导和呼吁。上人很希望此时有更多人发心，到各个有因缘做慈善的国家带动，结合在地的力量，让志业稳定运行，就有翻转苦难的希望。有相的贫还可以救，心灵的贫很难疏通。上人在这几十年不断地将人心开通，一项项不断地对大家讲，边讲边做边牵，已经开了一条路，也走了不短的距离。不过自然法则无法阻挡，接下来又靠大家再把这条路再扩宽铺平，让更多人走上这条善道。康庄大道直走就对了。8月30号，上人和资深慈济人谈话，指出大家都还是凡夫，所以学佛是为了去除凡夫的无明烦恼而觉悟，但是要如何学，学什么，就是学菩萨法，行菩萨道。这条路是宽敞笔直的康庄大道，如果用很单纯的心学佛，就是认定方向，在这条路直往前走，不要让直线变成了曲线。佛陀形容三界如火宅，凡夫欲念引发各种烦恼，让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如同起火的大宅。上人说，地球各个角落都充满凡夫的欲念，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且因为种种的人我是非起了争端，让人间不平静。人越多，是非越杂，造成彼此之间打结了。要解开人与人之间的纠结，必须先自解心结。上人提到，静思人文每一年都会出版春夏秋冬的4本那履足迹，是随师的常驻团队记录上人每天的对众开示或者访客对谈。最早有灾后录，是记录早灾后的对众讲话。而后德宣师父记录随师见闻，出版了随师行记，再来就是那履足迹等于是日记，记录每一天互动的人与事。如果说那履足迹是记录上人的脚步，起初在精舍，在花莲的小范围打转，从花莲转到全世界，早期的篇幅很小，内容不多，但其实当时每一位来访谈话的人都在慈济历史的开端，谈的是他们在各县市各社区所做的慈济事。慈济人总是说，师父要做什么事就让他们去做这些事。后来慈济人越来越多，慈济事也越来越多，范围越广，这条绳子就越拉越长。随着时日衍生出许多的人与事，难免会松散，但是突然要再用力拉可能会断掉，所以要厘清每一个阶段，重新的牵起来，并且从源头到末端都能够很通顺。
上人说，各国慈济之业都是起于一念单纯而真诚的心，每个国家的绳子也是越拉越长，本来是很单纯的一条直线，却会因为人与人之间观念不同、习惯不一样而起摩擦，以至于绳子起起伏伏，此刻要拉起绳子就会打结。慈济人、慈济事，人人事事都与上人有关，要上人如何不担忧呢？只要知道人与人之间不和，就会增添烦忧。你我有缘，彼此成就。到现在大家都有年纪了，不要说此地不留人，更有留人处。这个地方已经由大家用心打好基础，有土地也要有种子，否则成不了丛林。大树要小树来陪衬，地面也要有小草保护土地不流失。人在群体中一定要相互依靠，彼此互爱，如果真的有心结就要赶快解开。上人说，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如果不说出来别人不会知道，如果不经过沟通无法圆满人与事。人间之所以复杂，关键在于人心，一定要学会心宽念纯，还有善解包容。大家既然都爱上人，要保护上人，就要让上人欢喜，所以要和和互协。上人最担心就是将来不在了，慈济就会中断，因为苦难人间不能缺少慈济。虽然整本《纳履足经》里面看不到佛讲经，但是就因为这一位大觉者的因缘，让上人走入佛门，从佛门开启这一扇慈济大门。上人期待净思法脉不断，宗门永远敞开，永恒利益人群。要达到这个目标，各自的心门都要敞开，否则无法容纳很多人。要学会善解包容，把心调整好，缩小自己，生命世界才会开阔。感谢您收听今天纳履足迹单元，我们下次见。

足无所住啊，无处不住，佛说法处啊，庄严多变，应行法身啊，慧明常住，佛在灵山啊，人心中处，咱都会当了解，地佛的境界啊，伊是足无所住，无处不住。常常甲大家人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啊，佛陀真如本性啊，是无处不住哦。佛说法的地方，那就是最庄严的道场啊。咱不管读多一本经，经的开头都甲咱叙述了佛陀说法啊，道场庄严，尤其是的灵山会这个道场啊，说法的所在，那就是心中慧明的地方。所以啊，应行法身啊，慧明常住。佛陀的法身是应行的啊，无生无灭啊。所以呢，佛的慧明是常住，也是常常甲大家人讲，人人啊，慧明爱不断成长，因为呢。咱人人本具慧明，只是呢无明惹界啊。所以学佛啊，是要安怎去个弃除无明，减轻一分的无明，就成长一分的慧明。佛在灵山，不管。

法莲华经，只要咱用心听，进入本性体会，灵山迄个时阵的说法，甲咱现在的心境应该是同款。心境甲思想的地方的环境，只要你用心体会，心境环境合一，所以人人心中都有真如的本性。真如的本性呢，永远啊，都向咱自己说法。所以佛在灵山莫观求，唔免想真远去求。灵山自在，

六星宿，那现在已经是第五的星宿，佛所住处说法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啊，要讲伫倒位讲话呢？所以必定爱有这个地方。地方伫倒位啊？住在王下城稷下窟山中。这是啊，讲《法华经》的场地。佛陀迄个时阵，就是伫这个所在讲《法华经》啊。现在要来甲咱解说王下城稷下窟山这个地号名是安怎来呢？因随俗缘，咱嘛都爱知影讲经的来处，伊是安怎号安尼的名？那就讲这祖。先解释住佛适应人间，因为呢，就是爱讲人间事嘛。人间的事呢，那就有灵宿。所以现在所讲的住，灵住、住所住，什么是叫做灵住啊？灵大。的人，这所在什么人会当住？啊、哦，我会当住，你会当住，还有啥人会当住？就是灵，有我这个人，所以我会当住伫遮，就是灵哦。咱会当伫遮，能在这里，所以迄个时阵。佛陀呢？啊，优化来到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多好，真适合众生的根基成熟。佛陀会当住伫这个所在，甲大家人讲经，这叫做灵灵住。这个人会当住在家，住所住灵鹫山。就是佛所讲法的地方，这叫做所灵所哦。啊，我会当用这项物件，啊，这项物件是我所用的，这是世间的法哦，灵甲所。所以呢，住王下城就是灵住啊，住所住，那佛为灵住的。住哦，佛陀遮尼遮大殿的人啊，那是袂用个欠佛一个人，所以呢，伊是主宰，就是佛伫这个所在。因为要讲这本经，这大群的人啊，

经这个人袂用个无伫遮，所以佛为灵主吼，那所住者即领土。领土呢，就是伫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这个世间呐、堪忍的世间，咱佛教徒人人都知影。娑婆世界啊，伊的名称叫做堪忍，因为呢，世间啊，哦啊，苦事偏多啦，就是这个世间，所以叫做忍土。咱来堪得忍耐的地方，佛为灵主哦，那所住者即忍土。王舍城，为什么伊的名称叫做王舍城？咱嘛是会当再解说啊。伫梵语啦，是名称叫做罗耶基克罗。这呢是伫印度，伫这个所在改翻译过来呢，叫做王舍城。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地方，王舍城，一个有伊的国名哦。那国的名称啊，叫做摩羯陀。啊，印度家的意思呢，叫做不害，意思就是讲这个国家真祥和。那因为呢，这个国家没有行杀，因为这个国王啊，就是真仁慈啦。国家所领导的人民呢，都是真善良，所以无人犯法，国家也没有施行这个刑法，所以这个国家呢，是一个真祥和。一国家，所以一个在另外一个名呢，叫做摩羯提。摩羯提呢，那就是国王的名啦。意思就是讲，这个国王的仁慈，人民的善良，这个国家呢，拢无有杀盗，在种种不法的代志。所以这个国家以国王的名来称国号，那这位国王伊呢后来啊，阁有一个囝，因为伊的脚底呢有迄个斑痕啦，迄、那个薄痕吼，所以人人改签名啊，叫做薄脚。

这个伯爵太子呢，真聪明，只是呢有一分啊喜爱，那就是爱食肉。一天的中间爱食真侪肉，性情呢较朴素。但是啊，国王只有这个囝呢定，所以呢，到伊得要往生的时，把伊的这个位呢就传予这个太子。太子开始讲究啦，伊最爱就是三顿一定爱有真丰盛的肉类，所以啊，伫伊的厨房的厨师，每一天每一天都爱穿真多真多丰盛的肉食来供国王。啊，有一段时间呐、啊。忽然间呢，就是缺肉，就是找无肉，通好来供应。厨师啊，看到一个囡仔亡生啊，囡仔既然是死去啦，将迄个囡仔的肉摕来厨房啊，安尼料理过了后呢，安尼呢就一道菜。伯爵王啊，他呢吃到这个肉呢，伊感觉到讲真好吃，这是足好吃，从来唔捌吃到这么好吃的肉类，所以就开始交代，交代厨房啊，以后呢，恁拢总逐天都爱用这种的肉类来供应。迄当阵的厨师啊，唔知道要安怎处理这种的肉类呢？是人体啊，所以之后啦，厨房就开始每一天哦，都去外面去掠囡仔呢，来处理作为料理啊，来供予国王。伊三顿会当食甲真欢喜，但是呢，这个消息啦、啊，已经是全国的人民呢，开始呢真惶恐啊，人人呢都唔知，甲伊的囝呢，今仔日有法度保存甲明仔载无？所以呢，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是真担心，所以呢，触怒了伊个国家的民众啊。那么这个消息搁在传啊，传到其他的邻国，古早的印度是真多的国以城称国啊，所以呢，邻近的国家呢。隆重的是真愤怒，所以除了伊家己本身的民族真惶恐、真愤怒，嘛触怒了周围的国家，所以呢，过啊这段时间呢，这个千王啊，大家人共同的智慧啊，就开始呢。认为这个国家呢，无有个价值存在，所以啊，就强魔来讨伐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王啊，就和真多的国家，大家人共同呢，给包围起来，伊呢就躲啊。到到迄个灵鹫山去，迄当阵，这个鹫山的内底有真多的鬼神啊！因为这个山呢，平常时啦，印度呢也有这种的风俗，人呐往生袂用得伫厝内底往生，往生了后呢，
都爱该更出的外面啦，放在迄个露天的所在。所以这个九山呐、啊，就是一个名称，天种。真自然，人啊死了后，就是放伫迄个所在。啊，因为人死拢放伫遐，所以养成一挂呢鸟啊，一挂鸟呢，会集中啊来迄个所在食人的尸体。人人认为迄个所在呢，有真侪的鬼神伫迄个地方啊，这个不足王啊，他呢？就予大家人包围，包围来到迄个所在，伊呢再也无法度搁再出去啦。但是呢，迄、那个山真侪个山神啊，就是要掠这个王，嘛是要掠来呢食吼。后来这个王啊，就甲这个山神有一个约束，约束讲吼。你若会当留我的性命在，我会甲大家人来合作，来掠一千个的国王来降山神呐、啊。因为安尼，所以这个山神降龙呐，以这位伯将呢为王，果然呐、啊，伊就开始吹啊，那是、啊、国王。伊呢，利用这个山神呢，都去甲伊掠来吼，那掠来到这个山中呢，那就是爱集啊，集到一千个为止，这东西千王，这属山的山神，无偌久的时间就已经掠来了呢，共有。999个的国王，那已经集中伫迄个所在，搁差一个啦。果然啦，可以找到这位国王。那这位国王就真特殊咯，掠来的时滴滴哭啊。所以迄当阵呢，这个伯爵啊。就问讲，遮尼遮侪人，啊，你是安怎？一来你就开始哭啊！你真无勇气哦。他就讲，唔是为我家己，果然有遮尼遮侪人呢，等待我来处置一千人，所以因大家人当然伫这个短期内呢，就会比杀。除了阿呢以外，我也阁有一项真重要的代志爱办。你若会当，予我伫三天内的时间，予我办好这项代志，我呢绝对家己亲自会阁再来报道，会来啦。这个伯将呢认为。敢有比你的性命较要紧的代志呢？他就想，就是你这三天若无回来，我也有方法会当甲你搁掠回来。这呢，因有互相的约束啊，所以这位第一千名这个国王呢，果然可以释放出去啦。当然。搁落来的故事啊，真正是真感动人。王下城的名称安怎成立起来？关键呢，就是伫这个第一千名的国王啊，各位，时间啊，就是这么正紧伫咧过啦吼。那虽然因缘是安尼啦，不过呢，咱应该爱知影。凡事都是因缘合成，咱若无一个因缘合成啦，这个地方呢，都无法度成就，无成就这个地方呢，那佛陀都唔是伫遮说法咯。
所以啊，足无所住，无处不住，应该呢，爱看因缘呐，因缘际会的时阵。所以佛到底伫倒位，永远呢，拢是伫咱的心灵。所以请大家人，不管故事是安怎，说法处是安怎来，上重要的呢，咱的本心内底应住着佛说法的道场。所以人人啊，爱在心中呢啊，这类的不受染的妙莲花，就是呢最清净庄严的道场。请大家人发爱往咱的心的深处找，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说法处应有大因缘啊，一大福德啊，灵应机会，圣法流传广比历代，今人应时心存感恩。啊，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世间呢无有无因缘而成就，何况讲说大法啦，一定呢有大因缘，所以说法的所在必定呢有伊的因缘所成就，因缘嘛。就是因为有大福德，这个灵应机会啦，才会当予咱圣法流传呐、啊。爱知呀，圣法来当头流传，才会当真正的广阔范围去应比。后代的人，咱现在啊，那不是有灵山会，这个圣会啦，咱今仔日嘛无有佛法经好听哦，所以讲起来，圣法要流传呐，就是广比的历代两千多年啦，现在咱也阁会当听到。佛所说法，所以咱现在应该爱真感恩，用感恩心嘛，必定爱甲法听入心，用伫生活中。前面咱讲过去咯，往下想的起因呐。就是来自于佛教啊，被七千个小国的国王包围呢，来到这个灵鹫山啊，有这个恶鬼罗刹啊，伊呢特别伤害伊的是，就讲啊，来啊，你那是掠我一个来祭祀，安尼两相招。你若会当，予我做鬼王，伫这个所在啊，来统领大家啦。我发愿呐，会当掠一千个国王来祭祀，因为迄个时阵，佛教啊，伊对这个千王讨伐呢，心存着埋怨，所以伊发愿。在这个所在来统治罗刹啊，就利用罗刹的力量来掠千王，这罗刹恶鬼呢，听了嘛是真踊跃啊，所以呢，请佛祖为鬼王，从安尼开始啊，亲切就去掠999位。诶，小国国王，一个一个掠来呢，啊，就是安尼，该禁起来。最后一个啊，叫做普明王，这位普明王啊，是真信仰佛法啦，他是一位呢仁王啦，疼惜伊的人民啦。尤其是呢，信仰正法，所以伊真有信，话讲出去的呢，一定啊，就是信守奉行。所以普明王既然可以掠来啦，伊也知影千王差一级的，真紧都是。千王共祭山神啊，但是呢，伊已经呢
有定下了要甲伊个国家做一个无家法会。这个无家法会呢，是开国库啊，普施，就是普施大会啦。日期已经呢开始将近啦，也未做的以前，他就已经回掠来啦。所以呢，因为安尼，伊心嘛真艰苦，所以呢，伊哭啦。哦，伯爵啊，这鬼王啊，伊就讲。你哪遐尼无气魄啊？安尼一到位呢，你就哭啦。伊讲，我身边因为还阁有真侪的国王，在你的手中啊，生命呢在等候，等我一个呢来完成哦，性命已到。在你的手中顺掉去，这是我一臂啦，二臂呢是我的神将送失去。啊，你是什么神啊？伊就讲，我一生啊都是修行的神意。我要做的代志，只要讲出去呢，我一定爱做到。我已经向我的国家的民众宣告了，我就要举行无家大会，要建立这个无家大会啊！这个大会也未举行，所以我对人民啊失信，所以因为安尼，我毙啦。这鬼王啊，恶作，伊心想，敢有安尼的人呢？想要试探伊，就讲：好啊，我会当放你去，你真正有法度家己回来。他国王就讲：我绝对呢，给我三天的时间，我一定会准时倒回来。那从安尼，伊就该放弃啦。这三天的内底，普明王啊，等伊到伊个国家，赶紧啊宣告，大家人呢，紧集会哇啦，将来接受呢国王的无家法会大布施。当时呢，伊甲伊个太子呢，安尼叫我来，国家的大事拢集合我来，甲伊讲，我今仔日就要甲这个国政交予太子，希望啊，所有的大事呐，爱亲像过去呢，伫咧拥护我同款，来拥护太子。施以仁政，疼惜国民呐、啊，照顾国民的生活，好、哦，大家人真正是不舍啦。这么一个好的国王，会当着安尼的代志，不过国王话讲出去呢，绝对是无个收回来的。所以第三天来啊，真正是。等来到灵鹫山，伊呢，安尼心息啊，平安自在啊，会当头看到伊迄个喜宴呢，伫迄个面上呢，这伯爵鬼王啊，看到普明王，即种迄个欢喜，亲像发光发亮同款，那伊就问伊讲。你已经倒回来，你敢知影讲，你回来的这回啦，你的性命都等于来赴死呀！你来赴死的人，
是安怎？你哪会这么欢喜呢？普明王回答讲：因为我现在的心就是感恩，第一所感恩的呢，就是我会当得悟圣法，圣法会当入我的心来，和我日常的生活做得真欢喜啊！会当呢为民众所依靠啊，这是我一大感恩。再来感恩呢，就是鬼王你愿意呢，和我三天的时间完成我的信，我所讲出去的信用，所以我也真感恩啊！内心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迄个信受奉行迄份法的喜悦啊！鬼王听了后，感觉真奇怪，到底呢，这个法有偌尼真好，会当数一个呢？面对着死亡，遐尼真欢喜，遐尼真喜悦，这到底呢？内心伊咧想的是啥物？鬼王讲，你讲出来，予我听，听听，你内心呢所想的法是啥物？所以啊，普明王啊，伊就要求我，既然要讲。我也希望呢，所有的999位在小国王，拢同齐来听，大家人来分享啊，分享我心中呢所感恩的圣法啊。既然呐，就是已经千王聚集了啦，唔惊因走去就安尼咧。一千个已经一万了，这生命的诞生，每一个人都有求和恐慌。但是呢，那这千王呢，看到普明王这么正安然自在呀，一种呢发喜呀，一种面上的光辉呀。大家人呢，心啊就安落来啦，专心要来听，听到底伊的心中呢，所拥有的是什么款的法？开始普明王就讲话咯，伊讲已经觉悟的圣者所说的教法，都是慈悲。喜舍无言大慈啊，同体大悲。无言大慈，任何一个人会幸福，跟我无关系的人，但是呢，予我心真快乐，这叫做大慈，也大悲啊。不忍心众生受苦难，众生啊的生命啊，甲我呢，好亲像一个共同体。众生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我会赶紧想办法去帮助伊。众生解开了困难，得到了帮助。那份的欢喜，那就是我的欢喜啦，我心安啦，这呢就是大悲，为众生所付出的呢，无后悔，无后悔的心，我会真安啦，所以日日呢都是真平安自在，众生的福。我欢喜，众生呢脱离苦难，我心安，所以每一天的心情都是真平安。
慈悲这两字爱用在行动中，爱会晓写出，干那用慈悲用爱，那无有写出啦，那安尼呢，无法度去实行。所以啊，这是写字，就是爱身体力行。凡事呢，我都拢会当亲自做到，身体力行。做了后啦，那份的平安，那份的喜悦，卸掉了烦恼，会当呢身体力行，这就是舍。所以我的心中无烦恼，我的心中无挂碍，卸了一切的烦恼呢，我的内心啊，不管是都是发喜呀。发起善业，善业啦，就是定，无有外面什么款的环境来影响我的心，哪怕呢，现在啊，这个形势，我也也会当了解，生老病死苦啊，时间哪够呢？该归尽呐！不管呢是富有，或者是贫穷；不管是为国，或者是贫贱，到个最后呢，总是归尽呐，都是拢总无咯吼。所以，生死是早晚的代志，所以我对这个死。无什么挂碍呀，我在讲空啊，世间呢，无有一个法是永住。世间所有的物质啦，每一项呢，都是会空掉去。所以啊，伫行住坏空，所生活的地方啊。天地万物啊，无有一项是永住，这呢就是真实的法性。所以呢，何必呢去计较生命的长短呢？那世间一切万法啊，终归都是无啦，还阁有你无？也阁有我无，也阁有天地万物无，所以呢，把这个道理看进来啦。只要应该咱要做对的代志，咱拢甲做，安尼呢，咱应该逐天都真欢喜啊，逐天都真平安啊，何必呢？这么只恐慌忧愁，无需要嘛。大家人听了哦。对啊，所以呢，不管我的生命有长短，我唔免挂碍啦。我既然来伫遮，既来之则安之，生死自然啦。所以大家人的心呢，心开意解咯，吼，大家人的心定落来啦。那佛祖啊，这鬼王啊，一听了后呢？伊嘛足感动啊！其实呢，伊嘛是带根基的人啊，嘛是带款实现的人啊。所以呢，一听到了后呢，唔只是欢喜啊，甚至呢，种初地、菩萨地，伊种初地啦，迄个心完全开解，欢喜地啦，满心的欢喜。所以呢。从安尼开始解开了伊的心结，迄种薄恶的心啊，报怨埋怨的心拢无啦，心拢开解啦。所以呢，伊就提议啦，无要害恁遮的人，咱大家人共同来生活，甚至呢，共成为一家，咱都等于呢是兄弟共款啦。所以，但是呢，
我有已经向这些罗刹、夜叉已经讲过，千王来祭祀，我嘛应该呢，爱对因有一个交代啊。普明王就讲可以啊，因所爱的呢，就是血千王啊。大家人用一个盆汤啊，吼，滴一挂水来，每一个人呢就起一滴的火，安尼落迄个盆中水中呢，千王啊，滴火，安尼呢落水中用为一盆的火，安尼呢来供这个罗刹呀。车，那这安尼就完成了这个愿啦。甚至呢，除了火以外，每一个人呢，拔三支的头毛，这就是等于是规身躯拢总去献祭啊啦。前往，大家人感觉讲吼，伫遮会当听话啦。普明王会当逐天甲因分享，伊所得到呢内心啊，迄个真理，所以呢，一寡国王拢无想要转去啦，要甲伊的家乡呢拢总带来这个所在，所以呢，千王立体啊，伫这个五山中成为一个大国吼。当然，后面也有伊个故事未了啊！各位，咱大家人爱认清啊，法其实哪会当入心？不管呢，遇到什么款的困难，咱拢会当真正自在啊！自在的心啊，因缘会合啊，那就会当通影响呢一个场所。所以呢，说法处应有大因缘，这也是因缘成就。所以咱听法的人呢，也应该呢，时时心存感恩。咱若常常有感恩心，咱就会当平安自在。这都是咱修行啊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人人爱时时。多用心嘛。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哎呦，阿伯，一定是恁哥偷来去的啦。
2: 阿公，你出门前把两万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3: 我真正是吃老啊，什么都记得清楚。
2: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4: 我一寡代志哦，可能拢是命中注定好的啊。他说你会当去接受伊，就袂这么艰苦啦。
5: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
4: 你若想要保养你的记忆，你会当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1: 做环保，也能让记忆变好。
4: 他说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道啊。

0: 一场风灾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我印象很深，就是那天跟上人请益了非常多的问题，然后大概了解做一些笔记，然后好像因为要赶车子的关系，然后有车外把我们送去火车站，然后我们就出去了。出去准备要搭车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忘了带一个，我可能有一个小的器材的包裹忘了带，可能丢在那里，我又丢在走廊边，我又跑回来。那时候其实所有的访客好像都离开了，都没有人了。你知道我在那个走廊边，我看到那个窗户啊，上人在好多电脑前面，然后在那边去跟救难的台南大地震的那些救难的协同的人员还在沟通。你知道我看到那个透过那个窗户的景框，然后看到上人站在那里，其他人都坐着在控制电脑，就是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当我们这些刁扰他的人被送走之后，我反而看到他回到他的工作没有停止。我们离开了，我们要去吃晚餐，我们要搭火车回到温暖的家，可是上人的工作持续在进行的，而那个工作其实更有负担，更有巨大压力。我看到那景况我是非常感动的，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感染到满满那种慈悲。我觉得慈悲是很令人，我觉得慈悲会让这个世界所有的暴力之气全部消失，最重要的来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热天干话，为了阿哥哥心中跳了卡紧，除了天气热的原因，行列心中不够强，可能冇关系哦。但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可能是会当改善的哦。今嘛就让开始来运动吧。好，咱第一个动作咧，先把咱的双手放在咱的肩胛头顶管，然后呢。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提供天气方面的讯息，今天的雨还会持续的下，但是比起昨天已经小很多，所以大家会发现地逐渐干了，抬头看天空也有拨云见日的感觉。那么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今天的天气。原先过去这一个星期啊，影响台湾天气的这道支流锋面呢，今天又更往北移动，来到了长江流域华南这一带，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今天台湾的天气锋面逐渐的远离。那么今天造成台湾地区会下雨的原因，主要就是吹的是西南风，所以水汽是偏多的。我们就从雷达回波图带大家来掌握此时此刻到底哪一些地方正在下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雨区分布呢，有一些水汽还有一些对流云系逐渐一路到台湾上空，而且都锁定在中南部地区。今天整个环境风场吹的是西南风，所以要特别提醒，就是中南部地区属于云锋面，所以雨会下得比较明显一点。气象署特别提醒，今天在中南部地区仍然要留意会有局部下大雨的可能性。那么北台湾以及东半部地区今天的雨会逐渐的缓和下来。那么接下来这几天的雨区变化还有天气状况如何，首先来掌握的就是今天星期二仍然要提醒的是南台湾，也就是南高屏这一带要特别留意雨会下得比较集中，但是比起前一两天都稍微好一些。那么到了明天，逐渐雨势又会更缓和一些，但是要逐渐进入到典型的夏季气候，也就是中午过后会有一些热对流发展起来，会有下午后雷阵雨。那么明天西南风的威力逐渐减弱之后，再来看到的是从星期四一直到下个星期一就真正进入到典型夏季气候，那么高温闷热，然后中午过后要留意会有一些雷阵雨的状况。今天整体上来说要告诉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今天呢，因为雨逐渐的缓和下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温度上的分布，像是北中南甚至东部都可以来到将近30度或者是31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体感温度是会感觉更热一点，大家要特别留意。如果又搭配下雨的状况，真的是感觉是比较闷热一点。如果皮肤比较过敏瘙痒的民众，要特别留意这一类的天气形态，自己的皮肤保养问题。那么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今天因为吹的是西南风，所以有8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包括了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台东、澎湖、马祖这些地方，还是要特别留意沿海这一带风浪是比较大的。那么过去这一个星期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像是这几天在中部地区就出现了这个广告招牌掉下来砸落到车子的情况，所以特别提醒，如果要前往山区或者是在低洼地区，还是要特别留意连日大雨所造成的灾情。那么另外也要提醒，今天仍然会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在雨区行车行走，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安全第一，保护自身的安全。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呢，到底我们说拥有绿手指的人真的是有神奇魔力，尤其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而且能够坚持下来。要带大家来认识台中79岁的慈济志工施金良师兄，他公务人员退休之后啊，不仅承担了医疗志工

0: 还因为喜欢园艺，装点了环保站，让环保站能够绿意盎然。他说啊，退休生活天天不空过。
1: 这个榕树大概我这个修剪了大概十年了，我现在一年要剪两次，春秋。
2: 台中新田环保站绿意盎然，处处充满了生命力。这是志工施金良用心照顾多年的成果。
1: 田尾哈，买那个黄金风铃木，每五丛哦，来看看剪了，那个春天就会开了。环保站哦，把它做得像花园一样啊，啊，人家开始爱来。
3: 施金良师兄啊，他把这个矮化了之后，我们比较好采收。啊，采收完之后，我们就是把它拿来供佛这样子。
2: 对园艺情有独钟，住家也种植许多植栽，运用丰富的经验为环保站增添绿意。79岁的施金良早从年轻时参与救国团活动开始，便怀抱服务人群的热忱。公务人员退休后走进慈济，投入医疗志工的行列，在大林慈济医院服务时数超过500小时，在台中慈济医院更累积近4000个小时。
1: 在这里没有什么职位的高低啊，没有说每一个人呢都要一份善心，一份助人的心，然后呢，他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就去帮助他。
4: 一些的医疗志工人数不够的话，他都会帮忙我们，帮忙我们到引导推荐，他都是坚守岗位了，很用心、很努力的在做这样。
2: 医院里有他温暖关怀的身影，环保站有他默默耕耘的足迹。施金良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在付出中成就人生价值。大爱新闻郭韵玲、廖学信台中报道。
0: 也是在台中来看到台中的慈景志工，特地在端午节前夕带着粽子一一前往各大分局还有派出所，要送上这个佳节的关怀以及祝福。
5: 清晨才刚煮好的粽子，志工趁热算好数量打包，送到一分局各派出所。6月15号是警察节，跟端午节相近，中区慈警队20多年来总不忘送来祝福。
6: 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察大人们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5: 志工还规划趣味游戏跟员警们 PK。
7: 一直以来，这个慈济的师兄师姐照顾我们，然后支持我们，肯定我们，然后每次升旗都会带来满满的祝福。
8: 要先放那个近视仪了。
5: 同样把爱送到雾峰分局，志工细心分装，一颗粽子，一颗苹果，还附上了近视仪。
9: 赞！
10: 让我们同仁哦，虽然在很繁重的工作底下，在这个警察节里面收到了非常非常暖心的爱心与祝福，所以在此非常感谢慈济的师兄与师姐。
5: 多年来，志工总不忘这一群默默付出的普利士大人，感恩他们守护社会的安定与祥和。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宏达、朱清流、李淑满台中报道。
0: 也是很温馨的画面，慈济台北环保辅具平台大安据点新添生力军志工串联慈友会，捐赠了一台货卡车，而交车仪式就选择在慈济台北旧分会举行。
11: 全新货卡车加入环保辅具平台，看仔细车身内装大不同。
12: 这一次的车子特别是选可以坐比较多人的6人座的这个货卡车，那这样的货卡车可以让单区的师兄更多或师姐更多有机会可以去爱赏。
11: 慈友会再度发挥影响力，源自一份贴心的观察，也能改善过往借用环保车运送辅具的不足。
13: 那环保车因为它本身没有升降的功能，所以师兄们还要很辛苦的先把辅具给搬上环保车。那环保车前面也只能坐2位，那他们搬一个床至少要6到8位，他们其他人就必须自己开车，再的花 费很多的时间跟人力，所以当他们在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们慈友会呢可以一起来帮忙啊。慈友会这些师姐们都非常的有心。
9: 到目前为止哈，已经有共捐了17部了，在全台。那我们慈友会今天捐这一部哈，我今天就特别哈，一定要来跟大家来感恩。
11: 爱心的驱动引擎，新车报道让辅具运送更有效率。大爱新闻张略嘉台北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8年，来看到在1998年南区慈城大队部水运组成立，由陈胜彦、彭国卫师兄捐赠2艘橡皮艇以及20件的救生衣。

0: 1998年6月16日，十九位志工在课堂上学习救援求生技能，这不是普通的训练，而是慈济水上运输组的起点。他们看见了未来的需要，从两艘橡皮艇开始，预防未来会遭受的灾害准备。
1: 我们有那个需要呢，所以经过咱上面的认同呢，所以呢，咱今年都开始呢，咱来买两台在南富珠上面呢，开始买两台橡皮艇呢，所以在6月10日呢正式成立。
2: 我们有聘请呢这个专业的有专业知识的老师呢，为我们来上这个如何保养橡皮艇。
0: 隔年训练立刻派上用场，暴雨侵袭高雄，田寮乡月世界一片汪洋，他们驾着小艇成为运送物资与希望的摆渡人。水上运输从此成了慈济救灾中不可或缺的温柔航道。
3: 阿姊，你快醉来呀！哎，你快醉来呀！醉呀，呀！
4: 高雄慈诚队他们也有水上训练的，他们的名称叫做水运组。看他们在水中这样游啊游啊，看得真紧张嘛。不过呢，这都是爱心。
0: 2000年，象神台风带来巨灾，台北部分地区水淹一层楼高。志工在险境中穿梭，递送热食。
5: 那手伸上去就可以摸到那个高压电线。
6: 花到最后便当剩最后一个的时候，我们只好跟后面的灾民讲说：“非常的抱歉，东西真的只有到这，可是请你们放心，我们马上一定会再把东西送过来。”总希望能够让每一个灾民都能够得到这份温馨的东西。
0: 当便当即将发完，承诺一定马上再送来，这句话比食物更温暖。
7: 象神台风的时候，我们急难救助队出去做了物资运送，我们去的地方水都淹到一层楼高，虽然我们在橡皮艇上面，但我们做的虽然是第二线的物资运补的这个工作，但我们认为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第一线的训练来保护我们。
8: 到了，问住这工作会赶紧上便当来。
0: 哪里有水患，船就往哪里去。从北到南，当灾民从志工手中接过热食，脸上绽放的笑容就是所有艰辛最好的回报。
9: 感触最深的就是说到台南马都那地区去送便当，那便当送到灾民的手中，就是灾民露出那个欢喜的笑容，那我们就觉得付出的非常的有价值。
10: 觉得哈，唔敢坐船，伊去看看的船，啊，再来船下接济去里头，敢坐啊？啊，佮大安那开船，目睭安那前进后退安尼。
0: 然而，救灾不能只靠热情，帆船、操艇、负重行进，所有精疲力竭的训练，都是为了在真实灾难中能安全地将温暖送达，做第一线最稳固的后盾。
11: 用了橡皮艇，在出勤的时候，那个步调很慢了，
12: 太健康了。
13: 精准一个技巧，中心点哦，你给那个大嘞，像我杠杆原理啦，你给我一个点，我就会把世界给它翻转。在水上的话，你翻过来，它船自然会离开你，有备无患呐、啊。养兵天日用在一时，
11: 翻过来的时候会吃进半舱的水，用一时遇到风浪大，船顶翻覆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办法把它翻正？
14: 我们这种做第二线，但是还是要有第一线的知识常识，即使它落水或是怎样，它也不会发生意外啊。自救的方面还可以，每个地区我们都训练他们的种子出来，新的一辈技能一直提升，那我们就感觉到很不错啊。
15: 在东港没有船，没有船外机，就是用人拖，竹筏拖，大多数水都到这腰部这里，一个便当300个要送到那个地方，走差不多2个小时。
11: 因为临边的经验，所有的消防队的橡皮艇都刺破，另外一种不叫不会被刺破的橡皮艇叫 PU 发泡。
12: 早期就是花炮船，就是没有轮胎，开到一段，哎，有一段是没有水的，那怎么办？就要靠人力。花炮船重量最少有300公斤，加上水、便当，用人扛啊，来回来回。你看，灾难的时候，我们要真的实用性要能够发挥功能。
11: 高雄因为这两艘橡皮艇都已经20岁以上的了啦，那个橡皮有一些老化，有一些针孔的现象出现。比如说我们送便当，送一半那个小红鱼，它浮力就不够嘛，因为泄气会扁扁的，那我们就会担心它是不是能够出去能够回来。
0: 但老旧装备会面临极限，一群门外汉萌生大胆念头，自己造船。2001年，亲手打造的慈城一号下水，承载着超越规格的愿力。
16: 它不是这样子一体成型的，它是这样子一个好像一个阶梯，
17: 一层的厚度大约是
16: 一层一层的，电脑断层有没有？这样切，这样机器修边，然后再用那个砂纸再给它抹，看人家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不是原本就会的。
18: 游山是我的本行，做船啊，虽然有较外行，不过用心就是专业。希望我做的船啊，在灾难发生的时阵，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
14: 台湾就是要做一只有生船啊，就好，载人是没问题，载重没问题，但是出勤有问题，因为太重了。
19: 送便当到林边的时候，那边积水积得很高，那小孩子发烧的那个状况，慈城一号顺便把他带出来送到安泰医院。
4: 制造船，他们呐、不是这尊公司，但是呢，他们打造出来的船，轻又耐。一台船啊，两个人扛就可以扛得行啦，还可以呢，再超过1000公斤，很了不起。
0: 从慈城一号到轻便的铝合金快艇，改良从未停止。他们思考着如何更耐撞，如何更省力，因为最好的装备要让慈悲行动没有阻碍。
20: 人一直在思考这个怎么来装轮子，就遇到瓶颈，克服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暂时用这个铝合金的正载品来替代。
21: 有现成买一买就好了，干嘛大家那么累？
20: 如果我们真的是研发第六代的话，船首的部分不锈钢铁皮来把它包起来，开的顶浪的时候胶合的地方才不会裂开。克服说不用人力来拉台，只要一个人推就可以走，这是我们未来的理想。慈城一号是我们走过的足迹，开启我们正载艇制作的先河，也是我们正载艇的精神指标。
0: 20多年来，从水运组到急难救助队，名称在变，装备在变，但不变的是那一份乘风破浪救灾的初心。这艘慈济方舟持续载着温暖航向每一个等待的窗口。
1: 再来关心的是，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和济顺市妇女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后，双方为合作以来的第一批患者进行义诊手术。
22: 听哦哦，城市都还没醒，医疗车已经将患者提前载到。画面切到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内部，人员消毒手术台万事俱备，紧张感拉到最满。因为数字说出来吓一跳，患者总共52人。
23: Isang pasyente sa isang pamilya, halos buong pamilya na yung tinulungan mo eh. So very thankful kami sa Suchi, sa Ladies Foundation din.
22: 病患多半是已婚妇女，背扛一个家庭重担。济顺市妇女慈善基金会将他们交由11位顶尖医师进行治疗，从技术、材料到医护都是精挑细选，最高规格。不过还有这么一个插曲，这位居楼男患者有严重的脊椎侧弯，多年来无法躺平，用了调节式手术床，让他感动大呼：“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躺得这么舒服过。”
24: Kaya nga sabi ko, napakalaking bagay sa ano, napakalaking tulong sa akin yun. Kasi yung ano nila, yung higaan nila, yung kung anong ayos mo, kahit pa nakabaloktot, sinusundan. Komportable talaga ako doon. Okay yun.
22: 这场马拉松式手术大多是切除白内障以及组织异常增生挡住视线的异状颅肉，技术不难，却难在患者荷包并不给力。拆下纱布，手术大成功，搭上返家的车，已经把阴霾甩到身后，重新走进那个有光与梦想的世界里。带来新闻，罗维娜、李佳美，菲律宾报道。中美洲国家瓜地马拉两年前，慈济志工在偏乡为三所学校的贫困学童提供了生活物资还有津贴，而这份爱延续。上个月，志工是依据学校所提供的名单上门拜访这些家庭。
2: 照片里的蓝衣男子两年前被土石流毁掉了家，也带走另一半，从此他和孩子的生命再也无法完整。2024年起，慈济补助瓜地马拉三所学校的贫困学童，其中这位就读小三的迪瓦尼，靠祖母一人每月1200多台币收入，节衣缩食，勉强过活。留守在瓜地马拉偏乡的不是老人，就是孩童。志工翻山越岭，回访着19个家庭，送上物资，同时滚动调整补助计划，把钱用在刀口上，用光填满每个黑暗的角落。带新闻真善美志工吴慈田瓜地马拉报道。
22: 慈济美国夏令营今年适逢60周年，因此将所谓的寻根之旅融入到课程当中。慈济志工述说5毛钱的故事，如何能够做到小钱行大善。
3: 模拟小蚂蚁爬须弥山，他们能够呢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知道呢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无论遇到多少的困难都能够坚持下去，最终达到了高峰。他们呢也参观了上人的小木屋。
5: 适逢慈济60周年，慈济美国夏令营首度将寻根之旅融入课程。学生当中有些是第一次参加，第一次来到慈济，也许信仰不同宗教，师长认为这是尊重的体现。
6: So being respectful of those who do follow and showing respect and being there and understanding how the culture works.
7: I definitely wanted to find the people have the same value, like they have a respectful, and the kids they have learned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and also they have respect their parents.
5: 听故事，长见识，大家也在绿荫环抱的清凉地体验静思茶道，在一杯茶的时光中共学。大安新闻真善美之工钱美珍、吕丽泽，美国报道。
22: 今天的国际关键字要带大家掌握的是 G7 峰会登场，这一次由法国主办，预计焦点会落在刚刚达成协议的美伊协议以及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等效应。
25: Nous nous tenons prêts, quant à nous, à contribuer à sa mise en œuvre en accompagnant la reprise sans condition du trafic dans le détroit d'Ormuz et en apportant notre expertise et notre soutien à un accord global.
22: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G7 领袖将讨论这一项美伊协议预期的结果，包括重新且长期开放霍姆兹海峡。世界各国领袖未来3天将会齐聚在法国的温泉度假胜地艾维安，而这一届的 G7 除了有7大工业国之外，还邀请了印度、巴西、南韩、肯亚、卡达、埃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叙利亚还有乌克兰等国际领袖都共同参加。镜头转到日本东京，来看看在原宿有一间新开幕的幼儿园，出现了一位相当特别的园长。他曾经是日本传奇嘻哈团体的成员，如今50岁的他选择离开舞台，走进保育现场。
26: 在日本时尚发源地元素的一角，这间刚开幕的幼儿园正在迎接新入学的小朋友们。
22: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行
1: 行。
2: 宫廷政策是大礼大众向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去。再问去。三问去。向师父问去。
3: 上人，还有大威王、白衣大士，还有线上的家人们，还有现场的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我是德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布种灌浆制度化它。什么叫做灌浆呢？大家知道吗？灌浆呢，在网络上有很多种，就是房子也要灌浆嘛，对不对？好，这样才可以把房子呢的结构呢更加的坚固。而我们骨质疏松的时候呢，也要灌那个骨水泥啊。那我们的稻子跟玉米啊，我们比较常听的是稻子跟玉米，就是也要跟它灌浆，就是要灌那个米浆，就是胚乳。而上人为我们灌浆呢，就是法乳。好，上人给我们很多的法乳，那我们要怎么把它拿出来用呢？接下来我们就会陆续的把它讲到。那稻子呢，它通常有40天的生长过程，就是十日弄花，也就是旺花的意思。十日灌浆，十日保穗，十日黄熟。那通常就是十日弄花，也就是旺花满灰。满灰大家比较常听过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稻子跟玉米旺花的时候呢，不能动到胎气哦，好，不能扰动到它。它在旺花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拔草，也不能在菜畦里面这样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这样子呢，它的花啊会被我们弄掉了。这时候就是叫做动到胎气，这样子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像稻子就会有空包蛋，那玉米都会落米。好，我们有时候吃到玉米的时候，就是稀稀疏疏的时候，这个就是已经动到它在成长的时候，就是动到它的胎气了。那就像我们人啊，心不坚固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道心呢就动摇了。那风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因为我们都被烦恼无明啊一直覆盖着。那就好像是稻子的空包蛋，它是轻飘飘的，就会被吹得无影无踪。而上人呢，叫我们要自我灌浆，因为师父领进门啊，修行就在个人嘛，对不对？上人说，法呢，师父对你们已经有交代了，好，大家接受到师父的法，浆是你们要自己灌的。所以我们要自我灌浆，就是像稻米一样要自己灌浆，它才能够保穗，才能够黄熟。那现在我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4: 您在下位总是李师傅经营啊，确实呢，师傅的心那个华的种子你们都有吸收进去，这个叫缘分缘啊，啊，现在缘机有啊，啊，经济呢也已经成了，那土地你也开始用心的经营，所以希望呢要布善种子，布善种子。我的是善的种子，同样是一个节啊，咱都爱看内底的米浆有饱无饱，所以咱还是呢， 把握时间，那还要呢把握当下时间，当下那一定要稳稳的把握好。您接受到师父的话，其实那个观就是您要自己观的，所以您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味道很好吃，都很好，所以师父对您有信心。时间不断不断这样直直成熟起来，今生成熟了，都要结多好缘，结好缘，来生才有众生好度。
3: 好，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先灌浆，我们能够饱食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度化众生。那我们要布种灌浆，更重要的就是要入人群去结好缘。上人跟我们讲说，当时释迦菩萨跟弥勒菩萨在弗沙佛的时代的时候，为什么释迦菩萨会先被受记呢？释迦菩萨的浆灌得饱，这个浆要从哪里来啊？就是众生。所以上人才会说，我们要入人群去结好缘，才有众生可度。在3月27号上人在马来西亚的温馨座谈里面也有讲到，菩萨种子要灌浆，要多培育，让种子的基因成熟。种子不是萌芽就好哦，我们要认真要去灌溉，我们如果不认真不去灌溉它，它也是空壳。好，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自我灌浆，我们也要为别人灌浆哦，就是要自度化它。那上人也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句句的法都要听入心，期待大家听我说话，不只是听声，能用心听我的意。那这个意就是要把法入心的意思。上人说他现在声音出来是非常的吃力，好，期待我吃力的声音是在灌浆。我已经非常的尽心力，尽心力的每一句话呢，你们要牢牢的记住。那接下来呢，上人抽力为我们说法，为我们灌浆，我们再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
4: 我们的因缘不是今生这一代才结合，是我们的代代连结啦。你我总是呢，来不断呼吁的这一念心，不要忘掉这一念心，一颗种子可以生无量数的菩提种。所以讲哦，我们现在还没有菩提成林，但是我们呢，这一生已经呢，粒粒种子啦，都很饱满啦。不过各位菩萨，今生假如呢，不好好的把菩萨种子爱个灌浆，要帮他呢，都培育，让这一粒种子呢，让它呢里面的涵盖的基因呐、啊，要让它成熟。所以吼、哦，不是这粒经济起来多好，这一颗种子你不认真，不灌溉它呢，它呢也是空壳啦、哦。现在我们已经呢在给它多成熟，多成熟。这一颗种子呢，是真正的菩萨种子啦。所以呢，我们这一生有缘啦，我们要记得，记得你我 当初也是在灵鹫山闻佛陀说法，我们要让他五十代不断不断的传下去，期待大家能我说的话你用心听我的意，不是只有听声，是听我的心意。借重了这样的声音，现在声音呢很吃力，期待呢我的吃力的声音是在那灌浆，我是已经呢尽心力了，尽心力的每一句话你们要牢牢的记住，这就是不是空的，是真真的呢灌下了这样的浆，都要昏昏滴滴的灌上啊，你们呢要好好的接受。
3: 好，这个就是上人为我们灌浆法乳，我们要自己接受，因为我们都是灵山再来人啊，我们就是要把佛陀的教法跟上人的净思法脉传到第五时代。那灌浆到第五时代，上人说第一代的子要顾好，所以我们都是第一代，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就要行得正啊，心啊要把自己顾好，不能动到胎气，就是不要受到外界的影响啊，就影响我们的道心。而法呢，就是我们最好的胎教，就像缅甸的乌丁屯啊，他每天都向道子说净思语，所以净思语就是道子最好的胎教。因此呢，乌丁屯呢，他的道子呢都年年的丰收，年年丰收之后，他也是在回馈给慈济，哈，这个就是一种爱的循环。而我们现在来讲一个例子，就是慈月师姐。慈月师姐为了这一次十一月的大巨蛋的入金帐呢，其实她用了很多的心力。那她有讲到说，其实上人行脚的时候，开示的场场呢，她都非常的认真的聆听。当上人的法跟我的法跟我的心契合的时候，她说我是直接重点开始写，开始画。很多入金帐的画面就出来了。而这样子的资粮呢，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他说其实他小时候父亲也是为他灌浆哦，父亲就经常会对子女说，做事如果要成功呢，行船啊就要跟船底，行船吼都要对船底哦，就是说我们人啊要依循的根本，要守规矩，要非常的踏实务实的来走人生这一条路。那父亲跟他讲说，你不跟船走呢就是会翻船而已，所以他都非常的谨记父亲的话。那在他的他就说他有七八年的时间他是在自闭的岁月当中过生活，可是他家里呢会培养孩子，上人也说他们父母啊很会培养孩子，那妈妈呢非常的精灵啊，就是非常的灵力，很会赚钱，那也给他学钢琴啊，因此呢他从小呢对旋律就非常的敏感。可是他自闭的一个倾向呢，他都经常的躲在角落里面，这个也是他观察的一个开始。好，这个就从小时候就开始种种子了哦。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读了实践家专的服装设计科。他说当时啊，他们一块布啊拉一下，好，就可以变换三十几套的衣服哦。可能拉一下就变礼服啊，这里调整一下就变洋装啊。好，那这里再拉一下就变短裙啊。那这个转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有音乐好来配乐 让这个转场会更加的顺畅，所以这个也是他的种子之一哦。那还有他有一位美学老师的一个灌浆，让他有很敏锐的敏感度跟观察力，就是经常会说你们晚上如果就是有下雨的时候，晚上啊你们就去听雨声啊，去观木头的纹路啊，还有看人的一个脸部的一个纹路啊，好，这个就是那再把它画出来，这个就是培养他很对周遭的人事物呢都非常的敏感，还有观察入微。而在加入慈济之后呢，当然就是千里马遇上伯乐嘛，就是遇到了慧命导师上人，上人也为他灌浆啊，所以上人看到慈月的亮点，让慈月发光发热。那这样子的灌浆的过程呢，慈月师姐说，我既然认定上人就是我的师父，我就是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好，就是上人怎么说我一定怎么做，上人没有说我绝对不会做，好，就像说现在王端正副总他是大巨蛋的一个就是总指导啊，所以他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王端正副总没有说他绝对不会做，所以他累积了灌浆的一个资粮。很多人都问说，哎，慈月啊，你为什么可以抓住上人的方向呢？其实从1991年的岁末祝福，当年也是他受赠的那一年，就有人说，哎，慈月你来编一下手语啊。那他那一年呢，他就突发奇想啊，他就把传统的手语呢加上了动作的变化，还有快慢的节奏啊，那结果比下来之后，因为有人也反对嘛，因为他们觉得说我们是佛教的团体啊，用这一些动作啊节奏啊会不会有声音？那他就说，如果上人说不好都是我的，那如果是觉得很好，那就是大家好，就是大家的一个努力这样子。可是当时那一年呢，上人看了之后啊，就跟大家讲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人文，你们回去呢跟家人请假，跟着我全台去带动，这个也就是音乐手语剧的一个开始。而在2000年的时候呢，上人更慈氏啊，他说，慈月啊，今年的岁末祝福呢，就以金藏来呈现，就是那一年呢，就是37道品。好，他慈月就说他是从零开始学习，其实当初他说我完全是零分，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对经文也不感兴趣，因为他觉得赚钱就有兴趣哈。可是呢，他说用这种方式呢，可以让自己把经文倒背如流，让他人也可以都熟记。他就自己想说，我为什么不继续做呢？所以这一股热忱呢，这30多年来，他是透过上人的法，把上人的法入心之后，再把它内化出来。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段那个新闻。
0: 我本来也不觉得这个演绎啊，是不是有这么刻骨铭心的功能？但是我自己看了这几年之后，只要有参加演绎的志工们，他会把歌词背起来，他一定会内化成他的一个行为，也是继承佛陀的慈悲利他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1: 上人说，用你印象深刻、你感动的地方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这一句话感觉好像很简单。其实能够感动，谈何容易？
5: 唯有感动，才能成为记忆。慈济60年，化作舞台上的幕起幕落，光是故事挑选，反复打磨超过半年。
6: 慈济不是一人成就，慈济是众人成就。
1: 我可以把它收编，让全世界看到，有万人在弘扬佛法。
7: 好几千。
5: 个走入人群的身影都是佛法落地之处。2500年前菩提树下佛陀看到的那一道星光依旧照耀人间。
3: 好，这个就是上人为什么要用经藏。那经藏啊，可以大家背熟之后呢，又可以内化。这个就是大巨蛋呢万人弘法的一个精神目标哈。好，那当然呢，慈月师姐呢，刚开始啊，她这个铁腕政策跟魔鬼的操练呢，也有很多的声音哦。在2007年清净大爱无量义的时候，大林的谢明智医师呢，他是全程参与了44场的公演，他就说这个是天使的一个训练哈。那其实呢，其实当时在中区的中兴大学的惠孙堂啊，我也有见识过那个慈月师姐的威力。他就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之后时间到了，很多人都还没有出来，他就大喊说：“某某人，你给我出来！”哦，这个我就见到他的威力哈，真的是当时我就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凶啊？”这个当时我是也有在现场，那。谢明智师兄啊，医师呢，他就说，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哦，敢怒不敢言呐，哈，渐渐的就看到慈月师姐的用心而感动，更是心服口服。而当时大连慈院的简守信院长啊，他就讲了一个广告词啊，就说要求完美，近乎苛求，好，这个就是。慈月师姐的一个魄力哈，才有办法展现这样子的真善美。而上人当然也有替慈月师姐讲话啊，因为其实有时候菩萨就是要怒目金刚像嘛。那上人说慈月啊是可爱的夜叉，现阿修罗像，让人人早入可以进入经藏啊，可以展现细腻的一个真善美。因为上人说，凶啊也是一个方便法门，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印象深刻，也可以体会他的用心良苦，所以上人都是赞叹有加哈。他就是用生命来深入法髓，因为把上人的话听进去，而且懂得上人说什么，更是把它贴切的表达出来，好。这个就是慈月呢，他真的是法入心，法入行。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他的一段分享。
4: 早期你要去手语或者要有队形或者要编音乐剧，其实没有人看过，那大家也都很状况外。就好像我们45周年那时候水灿，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所以大家就都很紧张，那你也不知道怎么把你的想法去跟大家讲。然后我就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干脆找这些2266的龙董，因为你们最没事嘛，因为早期还不是有4大8法，然后就找这些龙董，那也偶尔医生嘛。那我印象很深刻，医生常常被我吼得很大声，然后上人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觉得上人很有他的一个睿智，怎么去对治每个弟子。那有一天上人说你要去哪里，我说哦，上人我要去帮大医王他们彩排。上人没有叫我不能发脾气啦或者什么，因为在这之前上人有说你为什么每次彩排都一定要那么凶。我说上人，因为医生都好忙，教授也都好忙，他们每次要来彩排都一定会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只有30分钟。我说上人，我没有快很准，没有办法马上彩排完。上人说要快很准哦。我说对啊，不然上人有什么方法。上人就说你也可以把第二个字拿到前面来啊，你就很快很准也可以啊。然后我就觉得哎，上人哦，他可以两个字就可以翻转你所有的彩排。然后我就跟那些龙董说，我现在开始都不跟你们发脾气，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一天上人不是问我，你要去医生那边彩排，那他没有叫我不要发脾气，他只有跟我讲一句，他说慈月，你只要彩排的时候得罪大医王或者得罪了谁，我事后我都要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说对不起，他就这样就够了。哦，每次要大声，我心里就想，凭什么我上人要来跟你说对不起？因为我们对上人是无比的恭敬，然后每次一样骂，上人要来跟你对不起。我说没事，你演得非常好。我就觉得，上人有他很有智慧，然后每个弟子的习气，其实上人都很清楚。那有一次，那些实业家就彩排，我都不发脾气。那因为平常我都会说你怎么怎么，他们就觉得很有一个警觉性，所以就速度很快。结果他们碰到上人就说：“上人，我们不要他改变，我们不要他变，我们喜欢他以前那样。”上人就说：“啊，原来你们都是他的魔，那个魔鬼的魔这样。”
3: 快很准呢，就变成很快很准。以后他要帮你们彩排的时候，你们就说很快很准，这样他就不会生气了。其实他现在真的，我们玉佛彩排的时候，他也对我们很好，就是都是用幽默的话语来化解很多尴尬的情况。好，那这个就是他有讲过说，过去啊我说了就算，现在呢他说我说的算了。好，那这个就是它的果实呢，是纯有真实，很真很纯很实。这个就是因为它的尽性跟虔诚，而且对上人的话呢是信受奉行，所以它的果实都是宝石的。可是呢，他有那么多的掌声，他是不沉溺在掌声当中。很多人都会跟他讲说：“慈月啊，你好棒，你好棒哦。”慈月他说我听不下去，他说他遇佛之后啊就开始检讨自己，他说为什么上人走上来的时候，因为有那个秒差嘛，他说上人走上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上人，为什么大家就已经转身了，表示说这个秒数呢是我们太快了，他是有落差了，所以他就会去检讨自己哪里要再改变啊，在来年的时候他就可以做调整。那他也从别人的点子当中啊想到更好的一个点子，不断的精益求精还有创新。就像说慈济的一甲子的玉佛，他从去年的七月啊就找全台的企划团队来集思广益。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一幅啊有100个善，100个福，有10000个善哦，就是一个庄严像，而32个百大福啊，就是有3200万个善，也就是庄严的32相。那上人就有曾经有跟慈月讲说，因为慈月问说：“上人我有几项啊？”上人说：“你有3项。”他说：“我才3项哦。”那他自己啊就自己转念啊，其实他说我们不做就没有相，其实我们可能连3项都还没有哈，因为要做这么多的福哈。那所以说持续慈月师姐就自己勉励自己啊，就是要持续的闻法说法传法，好，唯有身体力行才能更深刻的体会。相信现在慈月师姐已经不只是3项了哈，已经增加了很多。好，那他现在也是跟上人的愿心同步，因为上人说要年轻化跟传承，那现在全台的年轻企划团队啊有300多位，那今年的大巨蛋呢每场都会有3000多位的年轻人一起参加，那所以说其实他就是懂上人的心，让他一生无量。这个都是全台的企划团队，有北区啊中区还有台南啊高雄啊都是年轻人哦，那还有花莲啊宜兰啊。那上人在13号的企划团队的分享的时候，上人就赞叹他们，他说这个就是累生累世跟上人所结的缘是这么的殊胜跟美妙，而上人说他心中是澎湃，澎湃就是士气非常的高昂， 那还有上人讲到说，我们有时候在用餐的时候，哦，那叫澎湃，好，就是很丰盛的意思。上人就说他当下的心情是两种心情都是兼具的，就是士气非常的高昂，看到大家这么的用心在为大巨蛋的入金帐的而努力哈。所以说上人说真的是不简单，没有话说。可是呢，大家都说很累呀、啊，很累呢，表示认真，不是马马虎虎，不是马马虎虎的时候才可以呈现的真善美。所以我们心显佛法、啊、就在这个时候要提起使命感，放下无力感。那巨蛋呢，有要一场要有5288人啊，不能少你一人。大家有报名了吗？有哈，我愿意，我愿意哈。好，就是我愿意，我愿意，一个都不能少哦。那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影片就没有办法播放。那上人说，我年纪大了，我也要把握时间。现在身体是拖的，声音是强出的，挤出来的声音呢，大家要珍惜。这个是上人昨天周一的开示哈。就是上人是尽行受献生命，托阿弥阿丘基在为我们说法，所以上人就是抽气抽力在为我们灌浆。那上人有跟我们讲说，其实要说我所说法，好，行我所行道，这样子让我再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而我们自己呢，也要学上人的精神，就是不断的说慈济法，行慈济事，让我们自己再来的时候也可以找到上人，找到回家的路。希望人人都可以找到我们本家的路。当然我们要用上人为我们的灌浆啊法呢，就是要继续传到第五时代。好，感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请花莲慈院罗副院长分享，感恩。
7: 让我知道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家里的那个稻穗有时候是不饱满的，那也让我知道为什么慈业师姐现在变得这么和蔼可亲哦。如沐春风，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哈。今天啊，花莲慈济医院想要把大肠癌的知识啊做一个结束，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大肠癌的治疗。那大家如果知道有亲朋好友得到大肠癌，常常会觉得说啊，完蛋了哦，心就往下掉。那真的需要这样吗？其实我们往下看。结论是应该不需要啊。大肠癌的预后啊，就是大概可以活多久啊，这些决定一个因子啊 的因素，就是你的癌长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一张图是大肠癌的分期，那个蓝色的代表是癌哦。那您可以把大肠想象成一层一根好多层的管壁。那如果那个癌细胞只长在最表面那一层，我们叫它黏膜层，其实就是第零期哦。啊，如果它继续往下长，哈、哦、啊，到黏膜下层，或者是到了一部分肌肉，我们就是它第一期。那再往下长，已经快要穿过肌肉层，然后甚至到快要穿过外面的那个血管那一层，叫做浆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它可能是第二期。那不管黏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说它可能是第二期。那不管你长多深，那个癌细胞长多深。

就是看你的大肠癌的级别，哦，级别你大概长多深，有没有跑出去淋巴，或有没有跑到远方的器官。那如果是肿瘤或早期的大肠癌，其实用内视镜或外科手术都可以，哦，都可以。那我们来给大家看几个简单的图，哦，上面这张图的上面是我们用管子，就是用内视镜直接去在管腔里头操作，把那个肿瘤抓下来取下来，底下那个是外科开刀。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应该要给大家看这张图，您看那个紫色的地方，我们就说就是黏膜，黏膜下面就叫黏膜下层。那黏膜下层不是有一些血管吗？好，所以有些癌细胞如果长到这里的话，大概有10%就有机会跑到淋巴去了。那红咚咚的就是大肠里头的肌肉，因此您可以想象到说，长得越深，我们就越没办法直接用内视镜拿掉，哦，那就可能需要开刀。所以大肠癌要做什么手术，其实就看你那个肿瘤长到哪里，好像那个坏蛋跑到哪里，你就决定说你要怎么做。那这是内视镜的取肿瘤的示意图，哦，我们做什么事呢？最上面那一层不就是黏膜吗？那肿瘤癌细胞长在那里，那我们就会去打那个高张的水，让那个黏膜下层跟黏膜分开，那我们再去把它夹起来，然后送病理。所以如果您很幸运，你的肿瘤没有长得很深入，我们就这样就可以处理了。那什么时候要开刀呢？因为淋巴结有了，那我们就会把大肠咔咔两段切了，然后再把它缝起来。除了切以外，旁边那个一点一点黄色的，它没有很明显，它有淋巴结，我们一起要把它清掉。而且我们在开刀房很计较的，你总共拿了几颗，然后里头有几颗有转移，这些对我们将来的治疗都会有改变。现在来了，有人就开始说开刀到底是要开大刀还是可以用腹腔镜？其实这是腹腔镜的示意图。腹腔镜看起来就不用把肚皮开得很大，对不对？三个小小的孔，三个小小的孔。那它有什么好处？它伤口比较没那么大，而且它复原比较快，但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用腹腔镜的。当然像花莲慈济医院是一个医学中心嘛，我们有很好的达文西团队，这什么时候用呢？一般如果是在直肠比较靠近肛门的地方，因为我们要想办法保留你的肛门，另外就是它的视野比较小，这时候达文西手术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花瓷的达文西当然现在用的很多，也用的很好，那我希望你不必用到如果要用到的时候记得我们有很好的团队。那大家都很喜欢问我一个问题，说到底是开肚子好还是小小的伤口好？其实老一辈都会说开刀比较好，可以看得清楚看得干净。可是这一二十年下来已经很清楚了，他们两个的预后是没有区别的，意思说开大刀的结果跟开小刀腹腔镜后达文西的结果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刚跟各位报告了，腹腔镜跟达文西的伤口比较小，在一些病例头它复原会比较快，失血会比较少。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的病人喜欢问我说，我现在75岁了，我80岁了，我还要开这个刀吗？我都跟他笑笑说，不要看年纪，你应该来做一个叫做老年性评估。如果你能活蹦乱跳，然后你虽然85岁，另外一个60岁，他身体又不

0: 开好，你觉得哪个应该要开？所以千万不要按照年纪来决定这个病人要不要开刀，要按照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按照这个人的身体状况，所以要用老年性的评估他的功能，如果他功能不错，当然应该开。我们看过90几岁了，到现在还很好，已经10几年了。你一说他100岁了吗？我说对，还活得很好。再讲一遍，不要因为年纪大就决定自己绝对不要接受治疗，这实在是不够聪明哦。那所以大肠癌，如果你能够没有跑出去，或者是只有一点点在肠壁里头，事实上是可以根治的，事实上可以根治的。你知道，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还有我的老师，以前我在跟诊的时候，他竟然恭喜病人得大肠癌，我以为是他那个，你知道那个他是讲日文讲很好，台语讲很好，然后国语讲的不太好，我以为他要把人家拱起来。其实后来我知道他是有道理的，您知道吗？大肠癌不分级别的5年存活率是多少？65%，意思说5年后还有1/3的人活着。您知道有些癌症啊，5年存活率不到10%，所以大肠癌啊，如果你非得癌症不可，大肠癌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所以我的老师会恭喜别人。那其中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字，决定你要活多久哦，你要做什么治疗，全部就这两个字，你那个癌细胞在哪里哦？我知道我可能还没有说服你，所以我把台湾开始做癌症筛检前10年左右的数据哦，前十年，现在应该更好。如果是第零期，五年后啊，100%活着。当然你车祸死掉，那不能算大肠癌了。可是大肠癌100%活着哦。第一期的有90%-95% 活着，第二期的呢80%-85%。第三期的就淋巴已经有转移了，还有65%活着。就算你有肝脏跟肺部远端转移比较差，但是还有10%-20% 活着。所以5年的存活率，这是在大概10几年前的数据，都有这么好。所以大肠癌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癌症。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一直花这么多时间跟大家讲大肠癌，因为它现在是台湾最常见的第二名，第一名是肺癌，因为可能是空气污染各种原因，那肺癌以前又没有筛检，那大肠癌因为有筛检，所以很多癌症被我们还没有变癌症之前就被我们咔嚓解决掉了。您注意看，我们台湾诊断出来的级别是这样，如果你是筛检出来，意思说你没有症状的时候去检查，50%，就是一半以上是算早期的，第零期跟第一期，第四期的有远端转移的只有7%-8%。如果等到有症状，第一期的剩下20%，当然几乎没有零期了哦。第四期的也只有有高到20%，这就是为什么有症状以后再去诊断出来，死亡率会那么高，会比较辛苦。就上礼拜其实蛮难过的哈，我的病人啊，一个光复来的哈，那72岁，那他一个礼拜前说他大便习惯改变，体重减轻。那体重减轻，因为他减轻的蛮明显的，我给他问清楚啊，大概过去半年有7公斤，给他排胃镜、大肠镜，然后就发现那个肛门进去没多远的地方啊，我们已经进不去了，就是一个肿瘤在那里。那一般我都会等病理，那个病我看他那个报，他那个大肠镜我也不等了，就直接排从那个颈部啊，请他们放射科切高一点，一路切到骨盆，结果肝脏已经转移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到有症状才来，所以他是第四期嘛，因为有远端转移，预后会不好，然后他又在直肠附近，所以更复杂。 因此再呼吁一次，如果你满45岁，45岁哦，不是50岁哦，你就应该去做大肠癌的筛检。因此花莲慈济院这十几分钟到底要跟大家讨论什么，我们想鼓励自己也鼓励大家要学习面对大肠癌，没有症状就去筛检啊，如果得到了大肠癌不要悲观，大肠癌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大肠癌，你要找一个自己信任的医生好好的跟他讨论，好好的去处理大肠癌，其实他的预后是不错的，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恭祝上人法体安康，行脚平安，也祝大家端午安康，不过粽子最好一天只吃一颗哦，谢谢，感恩。
1: 感恩罗父的叮咛哈，粽子适可而止。好，那感恩罗父给我们的一个卫教的实事哈，其实就是预防重于治疗。那如果发现了之后，我们就是要勇敢的面对它，那处理它，放下它，这样子呢，其实就是会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个治疗。总是面对病痛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机会，这样才有痊愈的一个机会。感恩罗父的分享，也祝你端午节快乐，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的赖俊良副院长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眷舍师父们，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早。我是大林慈院胸腔内科赖俊良医师哈。那其实这一阵子都下雨嘛哈，这个梅雨季真是有时候很恼人，心情都没有很好哈。不过这礼拜端午节到了哈，那天气就会变好。那这有时候就好像是我们病人的病情哈，一阵子哈，通通下大雨，下到都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哈。身体像在漏水一样，但是很快你如果好的治疗，天气也会变好。那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病人的故事。那这是一个73岁的妇人，她是务农，那其实没有务农，其实身体状况也还不错，她只是无意间说痰里面怎么会有一点血丝，她就到临近医院去看，那一看不得了，肺部其实有看到肿瘤哈，红色箭头那个就是肿瘤。那不止这个哈，那两边的肺哈，那白白的点哦，密密麻麻哦，所以这个看起来状况应该是很典型的一个肺癌的第4期哦。那他后来发现了之后哦，就赶紧到我们医院这边来看哦。那也很快的，我们帮他确诊是肺癌的第4期的肺腺癌哈。那他比较幸运哈，就是有可以找得到致癌基因。那肺癌刚不像大直肠癌哈，罗夫刚才提到的，当然癌常常其实到晚期哈，其实都还有可以控制哈，它长没有快，没有那么快。可是肺癌哈很糟糕哈，它一下子就跑出去，它到处散，那用了药一段时间大概就会没效哈。啊，但是这位老婆婆她其实运气还不错，她有找到致癌基因，而且标靶治疗效果很好，所以他就这样子治疗。大家看一下，上面是满满的肺的点，那到下面治疗一年后的，那肿瘤的比较小，然后点又变干净了。所以这样子可以一个药治疗多久呢？一般平均大概一个药物大概维持1年到2年，那就会失效。那不过这位老婆婆其实运气不错，她光这样一个药就吃了4年。那4年以后哈，就是他的 X 光肺有点像本来都是下雨了哈，现在就慢慢干净了哈，天气太阳就出来哈，就这样就慢慢比较好。那这样总共吃了4年哦，那4年其实他就很简单，来就跟我哈拉哈，因为这个乡下哈，那种田啊，所以都很淳朴哦，来就一直跟我感谢。我想很多医师会到偏乡哈，一开始有各种原因呐哈，也许是家里因素啊，或者是薪资的因素啦，或者是公费的因素哈，但是会愿意留下来哈，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当地的民众实在是太淳朴了哈。像我在大林20几年哈，那从企业就来这边哈，就觉得这边云家的 病患哦，其实真的跟医师互动很好。那对看病行医哦，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非常享受的事情哦，所以就会愿意留下来哦。所以老人家来哦，就跟我聊聊天哦，每次就一直感谢我，想说啊，我只是开药给你，也没什么好感谢哦。那可是哦，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就会没效。那他吃了四年哦。忽然之间就整个又冒出来，大家看，本来是左边，现在是右边冒出来一大颗哈。那时候他已经77岁多了，哦，那想说啊，这么大年龄不知道怎么办哈，因为后来再去检验哈，验到一个另外一个基因，但是这个基因费用实在是太高哦，所以我后来跟他商量。他直接讲我都没钱啊，做残囊他有三倍钱哈，所以我想说啊，不然就是化学治疗。健保有的先用看看哦，那但是效果不是太好哦，打了几个月，就像雨越下越大哦，那龟息都别帮忙哦，大概就这样子哦，所以后来终于刚好有个机缘，有人有剩下的药哦，然后刚好可以让他两种基因的药一起用哦，那所以我们就给他同时用了三个药哦。这三个药加起来一个月大概要60万，那刚好那时候我想说，哇，这怎么他？所以他一开始没办法用，但是刚好是有人有剩下来哈，啊，就给我们，我们就问他要不要试看看。哎，吃了一个礼拜，哎，那好像雨就停了的那个感觉哈，哎，细胞都变清气啊哈，然后就整个他自己也觉得，哎，他忽然整个精神、咳嗽什么都变好，好，那我就很高兴啊，因为。那个一个礼拜要回来看诊，我看到门诊表有他，我就开始紧张了跟护理人员讲说，哎，他一来我就先开 X 光片让他去照一下。哦，一看，哎，这个雨停了就很高兴。可是看完诊之后没多久我就收到一份资料说，病人要申请 copy 全部的病例。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治疗的好好的那为什么要 copy 全部的病例？好，那是对医疗什么那个问题嘛？哈，那心里就觉得很纳闷。不过因为他还要在一段时间才会回来，因为第一个礼拜有效，我后来时间就比较久，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哈，我就问说：“哎，你为什么要 copy 这个病例了？”他说：“没有没有，这个都让你出钱了。”其实我没有出钱，是其他病患来给他的哈。那他说这样我太不好意思哈，那老人家进来就勾眼哈，所以他说我决定哈，跟我儿子讨论完哈啊，因为里面有个药哈，在大陆那边是比较便宜的哈，他要去那边拿比较便宜的药回来给我看，好，所以他在 copy 整本的病例哈。那这个故事哦，其实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其实刚好帮他找到一个源头，其实是可以持续给的哈。那所以他后来就持续有效哈。那这个是他吃完三个月哈，那整个肺部哈本来很大一个转移跟很多小点哈，又通通消了哈。那刚好符合今天可能大家出去等一下看到的天气哈，天气就变好了哈。那这是我今天很高兴的分享哈，就是一个病患，刚才为什么这个很困难？这个抗药基因只有1%到2%，好会产生同时两个这种基因，而且这两个基因会同时用上去啊，会有效的，其实还没有那么明确哈。那我很幸运说，哎，这位病人哈，他刚好用这样，而且有效。而且刚好他的来源费用还可以受得了，所以他预计应该还可以再有更长时间是一个稳定的，搞不好还可以继续回去种田都可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
1: 感恩赖副院长的分享，这就是上人常常说的先生缘主人，就是这个老阿嬷呢，就碰到一个生命中的贵人啊，可以让他打点一切，这样子让就是病况呢越来越好转。那他也是真的是很有福气呢，可以遇到赖副院长，那还有药物的一个控制，让他越来越好。那这个就是上人说的，就是要救他的身，也是救他的心，这样子。感恩赖副院长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台北慈院的何景良副院长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还有全球慈济家人，现场的师兄姐，大家早。感恩德藻师父的今天早上的分享哈、哦。那我们要布种灌浆，自度度他哦。就我们要，其实我们也要结好缘，才能够度化我们的病人哈、哦。那我也非常感恩，我都跟我的病人可以结一个好缘哈、哦，能够让他们这个拔出苦难哈、哦。那这个刚刚德藻师父也讲到分享的慈月师姐的这个故事啊，那我们也非常感恩慈月师姐，每年的我们的岁末祝福都可以带领我们台北慈院啊这个精湛演绎。其实我们对慈月师姐的胸啊已经是非常非常习惯了，好，那唯有这样的胸，我们才可以很快很准的把这个精湛演绎表演得好。才可以表演的到位，也非常感恩。那今天早上我的分享的题目是，也是分享癌症哈。那癌症要早诊治，才能够福慧勤精进啊。那台北慈院在升格为这个医学中心之后呢，在这几年来，癌症的病人数逐年在上升啊。在去年统计来讲，已经有到1700多位。那在这个非常这个在整个大台北地区啊，这个医学中心很多，那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兢兢业业的在提升我们癌症病人的一个治疗。那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病人数啊，可能不能去找寻这个癌末的病人，我们要提早发掘这个早期癌症的这个病人，所以说我们极力的去推动癌症的这个筛检哈，从今年一月到七月为止，我们有推动了八大癌症的这个筛检，每一个月呢都有在我们的阳光大厅呢去做癌症的防癌列车的这个宣导。那当然，今年很重磅推荐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胃癌的这个筛检啊，那这个是一年一生一次的胃癌的筛检，在45到74岁哈。那其他还有第二个就是色素腺癌筛检，跟我们师兄非常有关系的，年纪大了这个发生的比例都越来越高。第三就是我们扩大肺癌的这个筛检。好，那当然就是不但是要对我们民众的宣导，那在我们的义德日啊，也有对我们的义德爸爸妈妈做这个宣导，让我们这个自己先有这样子的一些尝试，才能够鼓励我们的亲朋好友来做癌筛。第二个，也在我们的医疗志工早课呢，医疗志工早课完之后呢，我们也对我们的志工做宣导分享。那带要针对我们来院的民众大德们呢，还有家人们呢，鼓励来到我们的癌症筛检的柜台呢，做这个筛检的这个登记啊，我们及早可以安排做一些癌症的这个筛检的个规划。那这个是第四场的我们做妇癌筛检的一个宣导的这个照片哈。那我们有请我们妇产科的邵子轩医师做妇癌的这个宣导。那在第五场呢，我们在今年的4月13号，那我们宣导了胃癌的这个筛检，又做这个粪便的检查来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那这是一生一次的这个筛检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宣导。那在第六场是我们在5月8号，我们做这个色素腺癌的这个筛检的宣导啊。那这个是跟我们来院的比较我们这个男性啊，年纪比较长的这些师兄，或者我们来院的这个男性来讲，可以这个做提早的这个色素腺癌的一个检测。那在上个礼拜我们做乳癌的这个宣导，那也是早筛早好，早期诊断乳癌都五年的存活率比大肠癌还要高啊。这个请大家能够，这是对跟我们师姐师姑们有关系的哈。那这是由我们张建辉医师来做一个宣导。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也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该记的要记得起啊，该忘的要忘得了。最怕的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这个就很要命啊，很麻烦啊。或者是师父的智慧法语记不起，凡夫的胡言乱语忘不了，或者是师父开示好多年我们都做不来，凡夫轻轻讲一句话你就不来，那到底你是皈依师父还是皈依那个人呢？以上这些都叫做颠倒。在心经中有这样 一段话嘛，大家都知道心经嘛，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等等等啊。心经里面的经文，一个人想要达到涅槃或清净的境界呢，首先要心无挂碍，还要远离颠倒梦想才可以啊。而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远离颠倒梦想，一旦可以远离颠倒，心自然就是会没有挂碍，无有恐怖，究竟涅槃了。所以如果把假的当成真的，把虚的当成实的，或者把应该忘记的却记得牢牢的啊，这就是活在颠倒之中了。记忆力好原本是好事一桩啊，但如果所记的都不是好事，或把记得好的，把记得的好事拿来自我陶醉，那最后就会变成我执，这样也是不好。其实老实讲，人生没有什么事呢重要到必须永志不忘而牢记心中了，没有这种事情的啦。然而有些人呢，不但将不愉快的事牢记心头啊，还一直在复制，本来是一个苦变成两个苦，本来一个烦恼变成两个烦恼，本来是中一支痛苦的箭或者烦恼的箭，后来再中第二支箭，最后呢苦上加苦啊，好像万箭穿心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生活要清安就很难的啦。有人会说他的记忆力很不好，这个不要担心，这个还要看呢是什么事记不起来。对坏事记不起也是好事一桩啊，但是对身心灵有益的也记不起，那这个就有点麻烦了，对不对？有人说呢他的记忆力很好，这个就要看他是记些什么，对不好的事情记忆力很好，这个就很不好，对好的事情记忆力很好，那这个还好，为什么讲还好不是很好，因为万一执着的话就很不好，对，好事执着也是不好，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而是笔记簿跟电脑，像我们现在在直播，如果要内容丰富也要就要言之有物啊，而要言之有物就要随时用心听闻听法闻法，并引经据典勤做笔记，400多万的字，放在我的电脑里面，你不靠电脑来记的，靠人脑啊靠不住啊，不但靠电脑储存的，还要有备份，怕万一电脑出问题，对，30年来如果不是说勤做笔记啊，就无法做到今天，到现在120多集的直播了，所以师父用科技讲经说法，我们也要用科技来行经用法，这样才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不会被时代的潮流呢淘汰。人的记忆力有限，所以要用有限的记忆力，去记绝对不能忘记的事情，更不要用